0: 早晨，我是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8月19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软域消费。
0: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发布。
1: 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六年来，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住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同家乡代表亦前往送别。
0: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申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挪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挪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挪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亦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俄国多语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挪沃亚表示，中国是俄国多语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挪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文

0: 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

0: 消费品零售额占社零总额比重达到39.1%，较旧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软域消费。意见提出活跃软域消费重点支持措施。一是支持软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全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二是推动软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三是优化软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旅文旅体融合发展。四是进一步提升软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五是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通过完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等措施，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软域消费。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记者昨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以数年上合自启未来为主题，由国家数据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日至16日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论坛将围绕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等热点方向开展对话交流，为上合组织深化数字经济互惠合作凝聚更多共识，拓展发展空间。据介绍，本届论坛将汇聚上合组织有关国家政府官员以及权威智库、代表性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多方代表，参会规模大约500人。其中外方嘉宾超过200人。此外，记者仲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在新景恢复方面，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壮龄种群数量增至70000多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武夷山发现雨神角蟬等多个新物种，实现了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相提升。在生态惠民方面，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共享生态保护成果。5个国家公园吸纳50000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年均获得工资性收入10000至20000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2087亿元。打造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串联起30多处自然文化景观，探索环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新模式，每年为地方增收6000多万元。
2: 今日是第九个中国医

0: 意思节，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嘅8月19日设立为中国医师节。喺党嘅领导下，我国医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国卫生人员总数达到1612.1万人。2012年至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3.85岁。超过90%嘅居民喺15分钟内可到达最近医疗点。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量超16亿人次，传染病监测系统覆盖全国8.4万家医疗机构，1323家哨点医院。
1: 当前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昨日，红恩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红恩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中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红恩高铁经洪城寨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至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完善经济社会发展。昨日，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大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昨日，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2: 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0: 记者昨日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1: 2026年《童星女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日在辽宁沈阳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儿歌咏团队用天籁童声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生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风采。据了解，活动已连续开展3年，今年吸引80000多个歌咏团队参加。本次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全国少工委共同主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承办。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昨日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5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新闻发布会昨日下午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与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公务司主要官员共同出席。澳门35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字。规划明确8大发展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

0: 局。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未来五年，澳门将着力推进四项重大任务，以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澳门，强化内联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表示，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澳门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开创具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据介绍，澳门特区政府于5月20号至6月28号展开三五规划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意见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萧远琪昨日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一行时表示，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香港特区政府当日对这项措施表示热烈欢迎。据了解，上述措施推出后，内地保险资金可投资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支持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最新公布的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通过香港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推动香港 ETF 市场发展，壮大生态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与金融监管机构和市场相关方携手，将香港市场做得更大更有竞争力，为海内外投资者开创更多资产配置的新渠道、投资的新机遇。
0: 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内地企业正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有 94% 的受访内地涉外企业表示有意前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有 83% 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受访企业表示，市场营销、法律会计、融资及供应链管理等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是其首选香港的原因。
1: 威琼政务智能旗舰应用发布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面向广东政务系统提供 AI 智能办公能力。目前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广东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等首批单位正在开展数十个场景对接与试点探索，将于8月下旬面向首批公务员开放试用。威琼是广东省政务和数据局打造的全国首个省级政务智能中枢平台，为广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标准化、模块化的 AI 能力。
0: 记者昨日从中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1月至7月，广东省内海关合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18.6万票，验核申请单金额1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4倍、1.2倍。电子产品和服装成为旅客申请离境退税热门商品。
1: 据广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昨日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
0: 昨日满载日用电器、服装、家具等货物的一趟中欧班列从广州增城西货场开出，这趟班列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采用关铁协同模式开行的中欧班列。该模式由国铁广州局物流事业部与增城海关联合制定监管方案及相关落实制度，首次在粤港澳大湾区实现铁路安检与海关查验两查合一，通过信息实时共享，既形成了监管合力，又大幅提升查验效率和质量。 实施后，中欧班列在法站检查停留时间由过去4日压缩至2日。

0: 掏箱检查数量预计将减少超过三分之一。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宿岛）一事话，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德表示，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
2: 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投资于人，深圳多举措搭建数字技能学习桥梁，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今日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以 AI 赋能既创未来为主题的院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进万家活动正在广东举行。今年的八月到明年的一月，广东将持续上线不少于1000门 AI 相关的优质课程。全省联动举办不少于1000场 AI 培训活动，推动 AI 知识技能走进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在广东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 AI 技能学习浓厚氛围。

0: 咁而家系数字化时代啊嘛，人工智能等等嘅新技术亦喺度加速融入各行各业。越嚟越多嘅人选择通过系统咁学习 AI 知识，为自身发展充电蓄能。最近，深圳2026年度数字技能课堂公益培训开课啦 ，AI 类嘅课程名额一上线就即刻冇晒。据了解，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机器人、低空经济等60门课全部都是免费。最火的 AI 营销、AI 短视频、大模型应用，手慢根本就抢不到。有人从软件跨界学机器人操作，有人从事电器硬件跑来学编程，零基础入门，高强度实操，上手就可以用。机器人数字技能学堂学员刘汉岩。
1: 主要是搞电器硬件自动化这一块，那我们也采购了一批机器人，然后也有实际的应用场景嘛。
0: 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利用周末的时间充电充能，正在度成为深圳职场人士的新风尚。电子信息技术应用数字技能学堂学员邓俊，
2: 解决了我的模型的适配，还有我的模型的那个提取数据和输出数据的那个准确性，解决的问题应用到客户现场的时候，客户也是蛮认可的。
0: 深圳市人社局职训指导中心培训部部长邓海源，
3: 主要是集中在30到45的这个年龄阶层，热门的课程是 AI 营销、AI 短视频，还有大模型应用。
0: 机器人数字技能学堂教师孙璇飞。
4: 目前整个珠三角的话，因为智能制造这块的工业需求量仍非常紧缺，市场是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所以其实深圳通过这个工艺培训啊，让他们免费来去学习，然后让他们的就业面可能更广。
0: 深圳仲重新推出订单班模式，企业直接对接学堂，量身定制培训方案，送交入企。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的销售团队负责人王慧琼，在去年参加了数字学堂之后，就深切感受到技能提升对业务的助力。今年得知学堂重新推出订单班的模式，他第一时间主动去对接，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专属的培训方案。
5: 通过 AI 能帮助企业能把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让我们有更多的人有学习机会，二来是减少了企业的一个负担，第三个是让大家造成一种这种学习的氛围，对企业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某招聘机构2026人才发展报告显示，深圳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职位数占比5.5%，位列全国第二。新一代信息技术职位数占比7.1%，位列全国第二，呈现出刚多人少、高薪抢人的态势。咁呢种订单班的模式，大幅缩短了学员的技能上手周期。低空经济数字技能学堂学员赵志宏，
6: 我们现场学完之后，立马呢就可以利用企业的产品进行一个现场的实操。第一个是加深了我们对于整个这个的理解，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兴趣上面提高了很多。
0: 按需施教，即学即用，正有效破解区域数字技能人才紧缺的难题。仅仅是在去年，深圳数字技能学堂已经累计培训学员有1.2万人咁多。深圳数字技能学堂学员方泽浩在学习之后，从传统模美设计跨界转型为 AIGC 创业者，并在今年的年初创立一人公司去深耕 AI 内容生产。咁年初的时候，他只可以承接简易的短剧订单，掌握晒成套数字技能之后，就可以独立产出 TVC 广告、商业短片，整体业务量相比年初嗰阵提升了至少5倍。公司运转不到半年，营收稳步提升。方泽浩，
7: 从2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接一些比较低端比较简单的短剧类型，到后面我们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完成一部东西，一周要完成一个 TVC， 3天完成一个小短片，这样子的业务量基本上每天的安排都排得很满很满。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10: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深圳宝安的韦女士同家人一起经营着一间门店，平时主要负责接单和买货。最近她通过社区群

0: 见到街道工联会发布的 AI 培训，第一时间就报名了。深圳市宝安区松江街道松江东工会联合会 AI 培训班学员韦女士讲道：
1: 现在 AI 这么火，感觉不了解的话，以后真的跟不上了。所以看到工会有这个培训，我觉得必须来学。培训安排在白天，我送完小孩上学，刚好赶过去。现在基本每周能参加一次。
0: 短短一个月的学习时间，韦女士就收获了不少的实用技能，不单是学习利用 AI 去进行文案创作，还可以独立完成 AI 短视频的产出。韦女士告诉记者，
1: 从生成文案、图片到剪辑成片，整个流程都走了一遍。我是零基础来的，但老师讲得很细，不懂的地方当场问就能解答。
0: 学习了技能之后，韦女士开始使用 AI 工具，给自己屋企间铺头去制作短视频，同时还给小路仔学习和成长去制作小视频，记录生活。咁除咗韦女士之外，松江街道仲有唔少学员通过学习 AI 技能去提升工作效率。深圳市宝安区松江街道松江东工会联合会委员会工作人员蓝嘉琪：
2: 人事专员可以用 AI 来处理考勤数据，原本月底要忙几个小时的工作，现在一两个小时就能搞定了。管理人员可以用 AI 来生成汇报 PPT， 还有制度文件，文档的质量和效率都上去了。职工在学完之后用 AI 来剪辑家庭生活片段，记录工作场景，然后分享到社交平台，收获了很多的点赞还有正面反馈，大家的自我价值感和表达自信都在这个过程中明显增强了。
0: 同时工会还会根据学员的需求不断调整课程的内容和结构。蓝嘉琪讲到，
2: 我们最开始开的是 AI 短视频制作课，教大家图片生成这一类的基础操作。上完那期课之后，有一位职工专门找到我，他叫熊雪荣，是深圳市伊莱顿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他和我说，你们工会这个课很好，但我有一个特别具体的需求，我是做业务的，平时要拍产品、拍机器，拍的都是工作的实际场景，拍完之后我想快速剪辑，你们能不能单独开一个剪辑类的课程呢？其实他提的这个需求，当时很多职工也有类似的反馈，都觉得会拍了，但不会剪，素材堆在手机里出不来。所以我们工会就响应大家的需求，专门加开了一门 AI 短视频剪辑课。熊雪荣当时是第一个报名的。上完课之后，他特别感慨，和我说，以前做个产品视频要自己拍摄完一帧一帧的剪，花好几个小时，现在拿手机拍完素材，用 AI 几分钟就剪出来了，发给客户看很方便，发朋友圈做推广也特别直观，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不仅是他从不会剪到主动用 AI 做业务推广的转变，更让我触动的是，职工愿意把自己真实的需求反馈给我们，而我们工会也能快速响应，把课程开出来，这是一种双向的信任和成长。
0: 在不少职工学习 AI 的热情持续升温的情况下，基层工会组织是怎样开展 AI 培训的呢？咁面对嗰啲零基础嘅学员，课程需要点样去切入，先至可以更好咁匹配学员需求呢？跟住落嚟，我哋连线深圳市宝安区松江街道松江东工会联合会委员会主席黄瑞斌嚟听下佢嘅分享。黄先生，请问我们最开始面向职工去开展 AI 技能培训，是基于怎么样的产业趋势和需求的呢？
3: 我们开展 AI 培训，其实是两条线碰到一起了，一条呢是产业的趋势线，当前 AI 技术正加速渗透到各行各业，像深圳市总工会圆梦计划、宝安区总工会宝工乐学等项目也都开设了 AI 短视频制作、 AI 办公等热门课程。 AI 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学、怎么学的问题。那另一条是职工需求线，我们辖区以制造业为主，一线工人多，中小企业也多。日常走访企业的时候，很多职工跟我们反映，现在工厂里机器越来越智能，手机上各种新工具层出不穷，感觉自己跟不上。那大家对 AI 既好奇又陌生，知道 AI 能提升工作效率，但又不知道从

0: 从哪里入手？与此同时，不少企业也反映，职工在 AI 工具使用上存在明显的能力断层，影响工作效率和岗位适配度。正是基于产业有趋势、企业有需求、职工有期待的三重考量，那我们松岗东工联会于2026年7月正式推出 AI 系列普惠培训。作为宝安区先行示范工联会，我们覆盖6个社区，2300多家企业，10万多名职工，落实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提升产业工人素质、素养与技能的要求，是我们的责任。
1: 那我们开设的课程主要面向哪些行业和哪些就业群体呢？
0: 我们的课程主要面向3类群体。一是制造业一线工人，二是企业文职和行政人员，涉及办公、人事、行政等岗位；三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 AI 感兴趣，但不知道怎么入门。此外，我们采用授课入企加社区开课双线并行模式，既把培训送到企业车间，也在社区工作站开展，面向各行业职工开放报名。
1: 黄先生，我了解到大部分参加培训的职工是零基础的普通上班族。那么，我们的课程要如何降低学习门槛，贴近普通职工的接受能力？那这些零基础学员的学习需求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那零基础职工呢？他最大的顾虑就是我怕学不会，所以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核心的原则就一条，让职工觉得这个我也可以。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在开课前，我们的工会专干会严格把关课程的大纲，反复跟授课老师沟通，明确要求课程内容必须以实操为主线，不能空谈理论，确保每一节课都能让职工动手练，现场见效果。培训过程中，工会工作人员全程跟课，一旦发现内容偏理论或节奏不合适，现场协调老师调整，确保课程始终接地气。我们的做法可以概括为3点：第一，不讲理论，只教实操，不跟你讲什么算法原理、模型架构，直接拿手机上手。老师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这节课结束，你手机里能多一条自己做的视频。”第二，用职工自己的东西当教材，我们让职工拍自己工位、拍自己做的产品、拍班组活动，就拿这些素材当案例现场剪。第三，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带着走，老师演示一步，职工跟着做一步，确保人人都能跟得上。
1: 那我们 AI 培训的师资构成，包括课程体系是怎么样的？可以学到哪一些能够直接落地赋能工作的实用 AI 技能呢？
0: 我们链接上级工会优质资源，授课老师均为深圳市总工会的入库讲师，具备丰富的一线教学和企业实战经验。工会专干在开课前与老师反复的沟通课程大纲，确保内容贴近职工真实工作场景，让每一节课都能让职工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课程体系目前涵盖3个方向：AI 高效办公，像 AI 加 Word、Excel、PPT、体系提示词撰写、台账整理、AI 短视频制作、AI 文案的生成、图片生成、自动配音、AI 短视频剪辑，像口播类的视频拍摄技巧、基础剪辑功能精讲、画面修剪、关键帧做多镜头等。那每门课程呢，均为小班教学，确保每位职工都能获得充分的实操指导和课堂互动机会。教学中坚持一起一策，针对不同企业和职工群体的实际需求定制内容。教学全程都是真实场景。制造业的案例，我们就拿车间设备、产品检测来说；服务业的案例，我们就拿客户沟通、产品展示来说；文职办公的案例，我们就拿写报告、做 PPT 来说。职工学的就是他每天工作中要用到的东西。
1: 黄先生，在深圳全力推进数字经济、全民数字素养提升的背景下，作为基层工联会，接下来在职工数字技能 AI 普惠培训方面，还有哪些的升级计划和布局呢？
0: 那下一步，我们计划围绕三个方向去推进。

0: 第一，拓展课程覆盖面，在现有 AI 高效办公、短视频制作与剪辑基础上呢，计划引入 AI 数据分析、AI 营销、AI 客服等新方向，让不同岗位的职工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第二，就深化送客入企的模式，继续坚持一企一策，根据不同企业的行业特点和职工基础定制课程内容。提前了解企业需求，让培训更精准。目前已有企业主动咨询送课的安排，多个社区也表达了开课的意向。那第三呢？构建技能加服务闭环，将 AI 技能培训与工会普法宣传、工人思政课宣讲、圆梦计划逐梦行动推广等工作相结合，在提升职工数字技能的同时，同步做好工会普惠项目宣传和服务的衍生。工会做培训，其实核心就一条：职工愿意来，学完用得上。AI 课不是终点，接下来我们送岗动工年会还会围绕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依托强基赋能、直通车、技能成才向未来的项目，持续推出更多贴合职工真实需求的实用课程，让更多的产业工人在数字化浪潮里。不掉队，跟得上，用得来。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林千。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到6.02亿人。AI 应用加速向生产生活各领域渗透，普通大众主动学习 AI 技能的意愿亦都系持续提升。喺呢种背景之下，多地政府聚焦群众嘅实际需求，着力打造普惠型 AI 技能培训平台。2024年底，深圳首个 AI 夜校喺华强北街道正式落地。华强北街道辖区内的1.45平方公里商圈里面，就集聚了超过11.5万户的经营主体，其中小微商户、跨境卖家、个体创业者高度集中，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尤为迫切。在免费授课的基础上，亦都有深度课程可以进阶学习，进一步解决小微主体数字化转型的难题。据统计，截至目前，华强北街道 AI 夜校已累计开展线下培训超过1000场，线上直播超过100场，培训学员超过10万人次。除了面向经营商户，华强北街道 AI 夜校的授课场景仲延伸到周边社区，覆盖社区居民、职场青年等等的多元群体。夜校开课初期的摸底就显示了，辖区90%以上的老年人拥有智能手机，但是会主动使用非通讯类 apps 的比例就不够30%。对此，夜校从最基础的手机操作讲起，课晚节奏反复演练，允许老人家随时提问，先帮助他们建立操作信心，然后再逐步引入 AI 的功能教学。围绕老年人日常最关心的问题，课程筛选出健康管理、药品识别、出行规划和精神陪伴4大实用场景，确保每节课都可以令学员掌握一个可以即刻上手的小技能。为了适配老年人的学习节奏，龙田街道 AI 夜校还为30名的老年学员配备了4、5位的志愿者。讲师会讲解一个操作环节，就停低几分钟，由志愿者一对一现场辅导。授课老师林祖薇讲到，课堂上边佢会鼓励先学识嘅老人去帮助周围嘅同伴，同龄人之间相互去教就比较放松，亦都少咗一份拘谨。截至目前，龙田街道 AI 夜校已累计服务2600几人次，咁其中老年学员将近1000人。龙田街道 AI 夜校负责人罗嘉怡表示，每期课程开放报名之后2、3日就会报满，唔少老年人结伴而嚟。AI 夜校同埋广场舞一样，正成为佢哋夜间社交嘅新场景。咁现阶段深圳嘅 AI 培训呈现出嚟点样嘅发展趋势呢？普通人去学 AI 应该学啲咩？点样学？又点样用呢？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大湾

0: 区人工智能数字产业联盟秘书长邱道勇，来听下他的分享。邱先生你好，今年以来深圳各区 AI 夜校、工会 AI 课堂、公益数字技能学堂深受广大职工的欢迎，那您是如何看待这股全民自学 AI、 全民数字升级的热潮呢？
1: 现在啊，在深圳呈现这个全民主动学 AI 这个热潮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市场或者说产业的必然，核心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人工智能这种运用，特别是智能体的深入，已经代替了很多这种工作的技能，因为 AI 工具它现在正在渗透千行百业，你现在你不学和不运用，你可能未来会失去竞争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目前在智能经济发展过程中，它对人才的缺口也在不断的加大，所以在这两种情况的推进下，就产生了这种 AI 学习的一种热潮，所以它特别是需要这种人工智能的加持，特别是通过 AI 提高效率，因为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快速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所以我觉得这场全民学 AI 它标志了这种来自市场来自一线的声音，就是 AI 今天应该要走出实验室，不光而且要走出头部企业，而且是一个下沉到普通人可以上手，成为它普惠的生产力的工具，也是智能经济的一个最小单元的体现。
0: 嗯，那现在 AI 的全民 AI 普及培训呈现出来哪些独特的模式和优势呢？政府、工会、行业协会还有社会机构的联动形成了怎样的特色生态？
1: 深圳要打造全球的 AI 先锋城市，成为这个未来智能经济的领航的城市，它这个最最大的优势和底气就在于它本身发展起来形成的这种创业的生态，它不是单一的某一个要素，而是整个要素的综合的作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场 AI 的学习浪潮，其实也体现了它的特点，就是紧贴产业、扎根社区、多方协同、务实落地。我觉得它从几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方面，这次的特点就是一种时空创新的模式，人群比较精准啊，比如说依托现在遍布深圳各个地方的这种党群阵地啊，开设这种 AI 夜校，工会进入这个园区开设这种车间课堂啊、晚间课堂、周末课堂等等，就不会占用这些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就把这种课堂、把 AI 的学习送到产业园、送到商圈、送到城中村啊，在家门口学 AI， 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创新模式。第二个呢，就是课程的供给完全是市场导向，围绕着比如说工业生产啊、跨境电商、还有短视频运营啊、企业管理啊、行政办公等等的真实场景，就解决痛点，这个是特别受大家欢迎的。第三点呢，就是它构建了政府搭台、工会普工、行业赋能、社会运营的示范协同模式，就政府呢提供了阵地、政策的引导，规范了行业市区，总工会呢就是发挥了特别重要作用，聚焦这种制造业的职工、新业态的劳动者，开展这种普惠的供应培训，包括这种行业协会打通学习到位、商业落地的通道。社会培训呢，机构呢，包括科创团队提供很多专业老师负责这种精细化的授课。我觉得这个生态很重要啊，因为它创新它不是一个点啊，它是通过政府保障普惠公益性，工会触达海量的一线劳动者，行业联盟呢对接这种产业资源，避免培训和市场脱节。社会机构呢，保障的教学实施效果，各方各司其职，我觉得这也是他这次火爆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
0: 嗯，那您认为当前最需要掌握的通用 AI 数字技能到底是什么？普通人去学 AI 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又怎么用呢？
1: 面向普通的这些学习者，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个 AI 的使用者，它有几个核心技能，比如说高效的提示词的能力，就是要学会提问，跟大模型对话。经常用 AI 的朋友都知道，你的提问越精准，提问越高明，提问越有趣，那么他给你回答或者他给你带来的会更多。这是这个提问的能力可以说是学习 AI 最重要的第一个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基本的多模态的 AI 工具啊，掌握这种实操能力，比如说 AI 文档的处理、图像的处理、视频的剪辑、数据的整理等等，这些常见的工具可能是大家比较重视的。第三个呢，就是学 AI 不是为了学，而是我觉得最重要是场景化落地的思维。你要判断就是你的工作场景是什么，你的痛点什么，然后通过你的痛点和场景来倒推学习， 倒推这个应用啊，这是很重要。

0: 啊，第四点就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学会 AI 风险的辨别的基本的素养。在人工智能时代，现在由于这个发展的比较快，在过程中也会有一些 AI 生成内容的错误，还有一个版权的问题、信息的真伪、数据安全等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有些信息比较庞杂啊，要有一些基本的鉴别能力。所以说，我觉得给普通的学习者，最后几点清晰的路径呢，就是先第一，先场景后工具；第二个呢是坚持实操优先，听课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您工作中的痛点；第三个呢是建立这种长期迭代的习惯，因为 AI 工具它更新比较快啊，要保持持续学习、持续应用啊。就一句话，不求这个知道它的底层逻辑，不求学习代码，但求学善于运用工具解决自身真实的问题。
1: 邱先生，展望未来，数字技能培训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方向？怎么样令 AI 教育更下沉、更普及、更深入呢？
0: 长远来看嘛，全民 AI 的普惠教育会从现阶段的工具普及1.0到融合到智能经济发展，融合到行业深度发展的2.0。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未来的这个课程内容，从通用的 AI 工具教学走向垂直的行业定制课程。未来一定不再是统一的通用课程，它会分化出什么 AI 加制造、AI 加商贸、AI 加物流，比如 AI 加服务业等等。同时呢，会增设比如说 AI 伦理啊、数据安全呐、啊，一些基本的课程，这是课程内容方面。第二个，授课的载体可能从线上录播、线下社区的线下课堂，像这种产业园呐、工厂啊，还有什么城镇呐、城镇中镇呐、等等啊，我觉得下沉啊，通过这种移动端轻量化的实训平台实现碎片化的学习。第三个，师资体系，师资呢，它一定是一部分是技术专家，一部分是来自一线的。懂行业场景的实战的这些从业者，未来可能还有一些优秀的学员，他会通过学习，通过应用后，也可能会转化为从学员转化为讲师这种教学机制，也成为这个基层的科普力量嘛。第四个就是普及的模式，成这种纯公益的短期课堂，将来可能会形成这种公益通识课加上这种进阶的实战营，到产业项目实训。再到就业创业对接的完整闭环，打通这种学习实践就业的整个闭环。最后呢，就是要持续的推动 AI 的普惠教育下沉，资源向县城、向产业园、向基层群学，就打破 AI 培训在中心城区这种现状，推动培训成果和企业用工、职业技能的认定啊衔接，让这个学习成果学习完了后，不光它能够用上，而且被市场所认可，让大家学有所用、学有所得。长远的来看，就是人工智能的普惠教育将是新型城镇化和智能经济的基础的配套，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驾驭智能时代的素质能力。我觉得是我们深圳 AI 先锋之城崛起的底气和基础。
1: 好的，谢谢邱先生。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前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强化竞争力，我国科技期刊向世界舞台迈进。
6: 利用月球背面屏蔽地球电磁噪声，微型卫星将聆听宇宙最早期低语。隐形水印上线 ，AI 写作开始流行。AI 组织时钟能预测人体器官生物学年龄。
7: 科创空间，方博守护电力生命线的新工匠。
6: 港澳传真，香港。

0: 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澳门上半年举办会议及展览918项，收入同比增44.8%。
1: 科创 Icon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开幕倒计时。全方位考验人形机器人综合能力。
0: 文化科技家拼斗之后拼布又火了，年轻人点解迷上缝缝补补，为电商带来新机遇。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其中住户贷款减少8271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万亿元。据初步统计，前七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2.25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17万亿元。七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就表示，今年以嚟，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年初出台咗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六月又宣布了几项改革完善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措施，持续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0: 在日前举行的 Vita 期刊首期发布暨生命科学开放联盟一周年交流会上， Vita 生命系列期刊正式亮相，主刊收到投稿400余篇，已出版60篇，其中包括多个我国科研团队的最新重要原创成果。通向科技强国的路上，需要有与之匹配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支撑。从细胞研究到创新，科技界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时代机遇，主导创办的科技期刊正在持续成长。
1: 是啊，新兴期刊是需要经历一个成长的周期的，而影响因子就是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通常一种期刊被 SCI 收录至少3年以后才会有影响因子。作为新生力量， Vita依托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发起成立的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组织学术内容，以高水平职业科学编辑为主体，正在逐步积累学术声誉。在中国科协等7部门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支持之下，65种国内期刊学科排名位列全球前5%，25种期刊学术影响力跻身本学科专业第一。咁业内专家就表示啦，越嚟越多中国科技期刊积极探索创新，努力提升学术水准，增强国际影响力，逐步引导科研人员喺创新性同自学严谨性上向一流成果睇齐，为形成属于中国的科技数据平台和创新风向标积蓄力量。
0: 一颗大细接近小型行李箱的微型卫星将聆听宇宙最早期低语，从而揭开宇宙学最大谜题之一。在首批行星诞生之前，宇宙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英国剑桥大学领导、多国科学家参与的 COSMO 级任务，计划将月球背面作为天然屏障，屏蔽来自地球的全部电磁噪声，从而捕捉早期宇宙氢原子发出的极微弱信号21厘米线。这种信号产生于大爆炸之后核聚变点亮第一批行星之前的过渡时期，至今未被直接探测到。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天文学期刊》。
1: 是的，咁宇宙诞生之初的古老低语啊，是破解宇宙演化之谜的关键信号。咁为了捕捉呢一跨越100亿年时空的微弱信号，天文学家可谓是绞尽脑汁。佢的核心难点就在于呢些苍穹深处的信号在抵达到地球的时候早已经是极其微弱。我哋地球电离层的屏蔽和各种电磁波的干扰，更加使到佢的踪迹难寻。Cosmo Cube 任务的精妙之处呢，就在于它将宇宙当作是浑然天成的实验室，利用月球背面这个天然的屏障为探测卫星开辟出一片的净土。那如果这一大胆的科研尝试取得实质性突破的话，将会有望保持人类关于宇宙演化最模糊的那一块认知拼图。
0: 这段文字是不是人写的呢？随着

0: AI 越来越多咁参与写作，呢、这个过去鲜有人追问嘅问题，如今正变得越嚟越常见。近日，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宣布，8月2日及以后发布嘅新 Claude 模型，将从上线起为生成内容加入机器可读标记。其中生成文本会嵌入人眼无法察觉的隐形水印。 Anthropic 称这种水印不会改变文本的含义、质量和可读性，但会嵌在文本的统计分布里面，复制黏贴也会被带走，部分编辑也都查不到。公司还计划提供相应工具，帮助用户和第三方识别这些标记。
1: 没错的，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就称说，Claude 水印可能会影响到学生使用 AI 完成作业或者论文，亦都可能令到利用 AI 起草邮件等内容的职场人士更加容易被揭穿。咁不过呢，该媒体都指出啊，现实当中 AI 写作更加常见的用途，其实就是编写内部文件、会议纪要、研究报告同埋即时通讯等。咁而呢啲内容呢，通常唔会好似小说啊、论文啊咁样受到严格嘅作者身份审查嘅。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最直接的变化可能并不是使用体验发生变化，而是 AI 使用行为变得更加容易被发现，而出版业或者会更加敏感地感受到这种变化。
0: 奥地利科学院分子医学研究中心和维也纳大学路德维希博尔兹曼网络医学研究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基于 AI 的组织时钟，能从组织学图像中预测人体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而且组织的衰老信息亦可以通过血液样本检测出来。这个为理解衰老过程提供了新的框架，并为疾病监测和早期诊断开辟新路径。相关论文发表于自然医学杂志。
1: 是的，咁研究发现人体各器官并不是按照相同节奏去衰老的。肺、肾脏、胰腺和肾上腺等组织在20岁到40岁之间就出现比较明显的加速衰老迹象了。而一些组织呢，就在更加硬的阶段出现加速衰老。其中子宫的衰老轨迹是特别明显的，在绝经期前后出现显著的变化。咁肾衰竭同多个组织当中嘅加速衰老信号都有关，糖尿病即系对胰腺组织影响特别明显。研究人员将组织图像得到嘅生物学年龄同同一个体嘅血液基因表达数据相关联，建立咗基于血液样本预测特定组织生物学年龄嘅模型。咁结果就显示咧，呢啲模型系能够识别同阿尔茨海默病、克罗恩病、囊性纤维化、血管炎、糖尿病同埋血中等疾病相关的组织衰老模式。
0: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花场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哋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嚟到科创空间环节。15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新兴职业。方博，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这个是一个有啲老派嘅职业。爬高塔、走钢丝，在山野间巡视西电东送的大动物，做了10多年。方博的手上有老茧，脚下有山路，心入边有每一座塔的位置。
1: 是啊，咁但佢咧有一个新派的工匠噃。2020年，佢攞低咗南方电网无人机技能竞赛个人一等奖，从爬塔的人就变成了非无人机的人。2025年，他所主导的劳模创新工作室自主研发了国内输电线路领域的首款断股保强机器人，等机器人在100米高空替我们人完成最危险的检修作业，从手足并用去爬到指尖操控，从凭经验去判断到靠数据来决策。方博的路就是一条老工种的新生之路。他说呢， 工具是变了，但守护这条线的初心没变。

0: 方博咁样嘅新工匠就系撑起呢条能源大动脉嘅最坚实嘅嗰个支点。咁今日嘅节目，我哋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咗方博，等我哋一齐嚟听听方博嘅故事。
1: 那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方博。那么首先我们和方博打个招呼，你好。
2: 您好。
1: 嗯啊。

0: 三，能吃苦，胆子大。那现在的这个检修工，除了这些基本的素质之外呢，还要会飞无人机，会看这个数据，也要会这个分析这个图像，就包括就是会操作各种的智能装备。这其实既是这个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这个队伍中这个青年占比啊，其实现在达到这个70%。大家不仅懂高压电，也懂无人机原理，懂编程、激光雷达数据的一些处理，就技能要求确实比以前要高了很多啊。但这个职业呢，也更有技术含量，更有吸引力了。
1: 像我们现在还成立了自己的这个工作室，那么我们这个工作室是不是有一些独特的发现？
0: 啊，对，其实像我们现在工作室的话，针对我们电力使用的一些装备啊，一个是刚刚您讲到的，就是像我们研究类的，现在还是挺多的，因为现在就是大力的推广机器带人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我们现场的一些作业。那么这里的其实像我们针对我们的设备来讲，像这种运行运维的一个巡视啊，包括检测啊、维护啊，包括带电检修等等，这里面其实分散出来，就是有很多类型的研究的工作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的去研究和学习的。对对。
1: 像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手中掌握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或者是工具有哪些？可以想象的，可能有一些无人机，可能有一些 AI 的技术，还有一些什么是我们大家没有听说过的吗？
0: 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像我们带电 X 光检测的机器，包括我们这个原子的一个离子检测，无人机的喷火的一些异物处理的一个装置，复合原子的一些增水性检测，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应用在我们电力的一些装备啊。
1: 像数字孪生技术在我们这儿有应用吗？
0: 数字孪生这个在我们这边还是应用的比较多的。对，像我们现在就是电力这一块呀，像蓝网这边就是正在建设这个数字化的一个工作，涉及到各个层级，就是不管我们的生产也好呢，还是我们具体在办公室办公的也好，包括现场的一些操作啊，现在就是应用这一块是非常多的。对
1: 那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我们所有的用电都是我们南网在负责运维？
0: 我们南网的话，主要是南方的5个省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还有海南。
1: 像那个无人机的话，大家可能就觉得我们看到的无人机都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用的这个无人机应该是有专门的职工或者有特殊的技能，是不同的，对吗？
0: 是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日常的，像我们基本上的无人机，基本上都是用的属于这种行业无人机，主要是针对我们这种适用于我们这种电力线路的一些场景的无人机，特别是搭载的一些刚刚讲到的，就是一些不同的挂载的设备啊，就是有针对性的对我们这个输电线路啊进行一些巡检啊，包括检修、检测之类的。
1: 我看到就是电视上有一些画面，像无人机配合这个机器人，还可以喷火、喷水，还可以自己修线路，是这样吗？
0: 这个是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基本上也是常态化开展的一项工作了。现在像我们现在无人机的话，其实像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有无人机机槽，无人机机槽像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是在，比如说我们是在广州这边，在办公室里面就直接可以操控到肇庆啊、清远那些边远的山区的一些地区的无人机进行一个远程操控的一个飞行。
1: 无人机能飞这么远吗？现在？
0: 就是我们沿线的涉及到这种输电线路，我们现在是布了很多这种机槽啊，这些机槽它
1: 就像是
0: 是。
1: 停机坪一样。
0: 是的，是的。然后无人机平常是不工作的时候，它是在停在这个机槽里面的，就相当于它的家一样。对。然后我们如果需要它，比如说某些地方就发生类似有山火啊，有这些情况的情况下，我们会调度那附近的一个无人机，让它就设定航线之后，它就在那里进行一个巡检巡查。
1: 那像现在无人机，它最大能够承载多重或者多大的一个搭载的配件？
0: 像现在的无人机的话，基本上就是现在俗称的，就是我们叫大载重无人机，基本上可以吊几百公斤。
1: 哇！ 在我们这儿有意义吗？

0: 就是这种负重对我们的维修有意义吗？
1: 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像现在，就是特别是像这种山区的地方，而且特别是像我针对我们这个，锡林东送的这些线路，基本上都是在这种高山区域，如果说发生这种就是异常，比如说要去，抢修啊，要去检修啊，我们需要将这种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这种物资或者是工器具要输送到这个赶塔进行检修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些无人机的设备来进行，对对，运输啊，而且就是能够及时的进行一些响应，像在以往就没法去做到的啊。
0: 对，还要开车去送是吧？
1: 是的啊。
0: 那这一两年，你觉得让你觉得最有突破的一项技术，就是你见到的一个我们这个职业当中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1: 就是感觉更智能吧，更高效，更安全。我觉得现在像，主要是我们现在使用了这些新的一些工具啊，就包括刚刚一直讲到的，就是我们无人机啊，包括 AI，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工具。这个新就是我们这个技术的更新、技能的革新，还有这个理念的创新。对，现在确实是有个很大的变化。
0: 你现在也是一级领军技能专家了，我相信你身边应该有很多的跟随你学习的人，包括你可能也会面对一些新的员工。如果他们在问你这个职业的话，你会怎么和他们形容这个职业？或者说你怎么能吸引他们来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呢？
1: 第一啊，我是觉得这个职业还是很有意义的。守护的不是一条线、一座塔，而是这个万家灯火，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这个温暖和希望。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吧，都和这个国家战略和老百姓的生活紧紧连在一起。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职业很有挑战啊。电力行业是这个技术密集型的这个行业。尤其是现在的无人机、AI、机器人这些新技术不断的这个涌现，只要你愿意学，永远有新东西可以钻研，永远有创新的这个空间。第三的话就是这个职业很有前途，国家在这个大力发展新能源，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西电东送、电网智能化这些方向都需要大量的这个懂技术。很专业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工作室就有不少的这个90后啊，00后，他们现在已经是这个技术骨干了啊，所以其实我会就是，想说的就是，如果你愿意脚踏实地又勇敢拥抱新技术的话，这个职业能给你成就感、成长感，也能让你为这个社会呢做出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贡献。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方博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方博。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走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啊。点
5: 解会咁
4: 嘅？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港澳全真。
8: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的飞机升降量超过200,000架次，同比上升4.4%，机场客运量为3280,000人次，同比增加11.7%。香港将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咁陈茂波就话，目前约有140家航空公司提供航班往来香港与全球超过225个航点。香港高效便捷的国际联系和今年以来接连举行的各类展览等盛事，成功吸引更多商务及观光旅客访港。今年前七个月已经有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同比上升12%，往来不断的人流为香港注入更大的活力，带来更多商机。
9: 陈茂波认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不单只是本地航空业的命脉，更是香港发挥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联系人功能的硬件底座，促进更蓬勃兴旺的贸易、物流、会展、旅游，以至更广泛的人民交流。陈茂波说，两年前启用的机场三跑道系统将逐步扩大飞机升降容量，今年五月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亦已有15家航空公司进驻，预计第一年可以分流约800,000人次的旅客，提升机场处理出境客流的能力。他说，香港会不断努力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并为其他相关经济环节的联动发展注入新活力。
8: 再来关注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澳门总共举办918项会展活动，数量同往年是大致持平，与会者入场观众达到49.4万人次，同比增长16.0%。会展活动带动到澳门非博彩行业收入约是24.3亿澳门元，同比增长44.8%。据统计，今年第二季度会展活动维持在去年同季度的499项，

0: 会者入场观众达到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7.6%。在来自外地的与会者入场观众以及整体会展旅客人均消费同步增长的双重拉动之下，第二季度会展活动带动到澳门非博彩行业收入15.9亿澳门元，同比显著上升54.8%。
1: 近日，来自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的10名港澳学生，在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完成为期4周的暑期实习。自2011年起，在南方电网公司的指导和支持下，深圳供电局已连续6年举办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项目。实习期间，深圳供电局结合实习生的专业背景和岗位需求，量身定制实习模式。其中，电力大数据岗实习生深入参与数字运维与大数据分析项目，客户服务岗实习生走访便民服务点，考察城中村电力惠民工程，参与用电业务办理。新闻宣传岗实习生参与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媒体团参访接待、宣传片拍摄等。
0: 是啊，通过深入一线的实习锻炼，港澳同学对粤港澳大湾区能源互联互通的战略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此外，实习生还参访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展示厅、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粤港澳大湾区职工交流基地等地，多角度去感受大湾区的发展活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
1: 今年以来，深圳资本市场迎来一轮高质量 IPO 热潮。截至8月16日，今年共有9家深企登陆 A 股，位列全国各大城市前列。随住大普微、惠科股份、华润新能3家本土企业先后登陆 A 股，并企稳千亿市值梯队，深圳本地千亿市值 A 股公司数量已达24家，覆盖金融、高端制造、新能源、半导体、生物医疗等核心赛道。
0: 冇错嘅，今年以嚟，恒运昌、北森生命、大普微、上水智能、惠科股份、维奇科技、千岸科技、华润新能、嘉立创等9家深企登陆 A 股。深圳本土优质企业集中登陆资本市场，成为千亿市值梯队扩容的核心推力。4月16日，专注于半导体储存芯片研发的大普微登陆创业板，作为创业板第3套上市标准启用后首家成功上市的未盈利企业，上市之后股价表现亮眼，市值一度突破了3000亿元，直至到8月15日，该股总市值1906亿元，跻身深圳千亿市值阵营。
1: 深圳后续上市力量十足，数据显示目前超过30家深圳企业正在冲击 IPO， 这些企业计划合计募资超300亿元。对此，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随着更多深企登陆 A 股，千亿市值上市公司梯队有望持续扩容，龙头企业的产业引领、技术带动、资源集聚作用将进一步凸显，持续赋能深圳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助力深圳打 造全球一流的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高地。
0: 最来关注近日2026年美国蓋伦奖提名名单公布，来自深圳福田。

0: 佢嘅企业来芒生物、麦达生物双双入围最佳初创公司。今年全国范围内仅深圳实现两家企业同步提名啫。咁深圳正成为国内创新药前沿研发嘅重要增长景。来芒生物、麦达生物均由海内外顶尖科研团队创办，分别深耕细胞治疗、免疫代谢、原创小分子药物赛道。多项嘅核心技术进入到临床阶段，斩获国际资格认定。
1: 近年嚟，深圳创新药发展逐步走出单一技术突破阶段，转向研发、临床、产业化一体化协同发展。信立泰、健康源、微芯生物等本土药企持续迭代创新管线，希格生科、普瑞金等企业喺 AI 制药、细胞治疗等前沿领域持续取得全球首创成果。越嚟越多新药项目进入临床关键阶段或实现申报上市。
0: 系嘅。咁为咗持续夯实产业底盘，深圳不断咁完善顶层设计，出台细胞十条等专项政策，设立总规模50亿元嘅生物医药产业基金，创新推出研发中断保险等特色金融工具。咁依托屏山完整产业链、光明科研高地、河套跨境优势，全市咧形成咗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嘅产业布局。尤其系河套片区，通过科研物资通关便利化改革，有效咁缩短新药研发周期，为长周期高投入嘅创新药赛道抢出咗关键时间优势。业内人士表示，深圳创新药产业的持续突围核心在于实现了从零散创新单点突破向体系化培育全链条转化的升级。创新药赛道周期长，壁垒高，考验生态，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整合医疗、科研、产业、金融和跨境开放资源，系统性解决新药研发落地的痛点、难点。
1: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埃琴。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

0: 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0: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他们最叻，
0: 他们最醒，
6: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0: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6: 倾听不同的讲述，
0: 品味丰富的人生，
6: 探寻立体的世界。
0: 科创梦工厂，
6: 科创 icon。
7: 来到科创 icon，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操画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队伍数量相比去年首届增长 138%， 机器人参赛总量更是翻了两番。
8: 是的，这场人形机器人盛会既有观赏性十足的竞技表演项目，亦都有贴合真实生活、真实服务业态的实战比拼。从舞台上流畅成套的体操动作，到酒店内搬运行李、整理客房，再到居家环境叠放衣物、收纳杂物，人形机器人想要实现从会跳舞表演到能上岗做嘢，需要突破哪些关键技术瓶颈呢？这场赛事又将如何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商业化落地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带来的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规模实现大幅扩容，整体分为竞技表演、实景应用两大板块，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难度偏高、观赏性较强的赛项之一，覆盖酒店、家庭、办公等9大领域的实景场景赛、预赛已率先开赛，开启多场景实战考核。参赛队伍从去年的3支增至18支，规定基础动作由9个扩充至20多个，涵盖静止、手翻、支撑、跑跳等8大类别。参赛队伍需要从中挑选出至少5大类，合计10个动作，配合背景音乐自主编排完成成套展示。现场设置6至8名裁判，去掉最高分、最低分后，取平均分作为最终成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介绍，表演形式从原地静态展示升级为全场移动演绎，观感大幅提升，同时也对机器人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0: 可以沿着对角走，我也可以横着走，那我也可以绕着半圆来走，这样不同的线路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充分的利用场地，让它能够动起来，通过走、跑、静止、空翻来形成一个小的套路，同时又在音乐的伴奏下给更多的机器人一个自主的空间。100分的分值里边，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是占了30分，同时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为今后的大众体育传播和教学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9: 如果说自由体操侧重展现机器人的运动表现力，酒店场景赛则将机器人置于真实的商业服务环境，进一步检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服务场景中的作业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30分钟比赛时间内，11家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宾客服务任务，从拿取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赛项全面考验机器人们眼、脑、手的协同能力，不断拓

0: 拓展各家赛队的技术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项负责人李子业。
1: 地上有两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一个是手提包和一个双肩背包，要把四件物品摆放在我们的行李推车上，再把这个行李放置在这个行李摆放区，也是要求赛时的机器人会完成矿泉水捕获、闯铺铺成一个正常的状态，完成的次数，比如说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它的流畅度，有制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评判。
0: 比赛现场，各支参赛队伍可自主选择全自主运行或远程遥控两种参赛模式。李子业介绍，赛事主办方为鼓励全自主技术研发，采用遥控操作的队伍，所有任务得分最高只能获得标准分值的一半。
1: 因为是第一个任务，我们是依次完成，哪怕赛队反应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我们希望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我们说刺激一把，是不是它能发挥得更好？
0: 赛事配套保障工作也同步落地。北京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秘书长王凡介绍，承办酒店从场地布置、物资储备、流程优化、安全保障多维度完善配套工作，保障酒店场景赛平稳有序开展。
2: 一共准备了3间客房，这种无障碍客房，它的门的宽度会更宽，同时也是没有门槛，更加方便机器人进出。准备了机器人储藏的航空舱，我们针对机器人运动会准备了专项的消防的预案，做好这种比赛的保障。和其他客人的这种入住体验都要兼顾，确保比赛的安全运行。
0: 酒店赛场环境规整，服务流程标准化。与之相比，家庭空间杂物繁杂，物品形态无统一标准，是人形机器人落地应用难度最高的场景。本届赛事专门设置多项实用性强、任务清晰的实景赛项，推动机器人完成从会表演向能实操转变。国家速滑馆内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搭建了全套模拟竞赛场地，供各赛队开展赛前冲刺训练，抓取苹果、香蕉等硬质蔬果，考验机器人对不规则硬物的抓握适配能力。叠放衣物则属于高精细操作，机器人需要先识别不同面料的厚度，以此调节夹爪开合幅度，精准抓取织物，还要根据衣物长短、版型差异，自主选择对应的叠放收纳方式。为攻克柔性织物处理难题，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张执政介绍，企业在机器人头部、手部加装了高清运动摄像头，工作人员配合机器人持续采集场景画面、物品参数、动作数据，全部投喂至 AI 大模型，完成迭代优化，持续提升机器人的智能水平。
3: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到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五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很高的水平。
0: 张执政说，机器人长期持续作业，关节硬件会出现磨损，动力学、运动学参数也会随之改变，这就要求大模型具备自适应调节能力，动态优化运动程序，保障长期稳定作业。
3: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0: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服整理等多项任务，同时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同时也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一场赛事串联起表演竞技、商用服务、居家应用多重场景，真正实现以赛代练、以赛促研，持续为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应用扫清各类技术障碍。
4: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哋会进入文化科技家。
5: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大 但是呢，我創業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數碼港孵化的，之

0: 後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註冊咗分公司，所以其實我哋已經係一個大灣區嘅初創公司啦。
1: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喺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嘅元宇宙空間。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呢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3: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4: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2: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5: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2: 文化科技家，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倪晶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继拼斗之后，拼布正在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宠。这个布是布匹的布，那些原本被丢弃的碎布头，在创意和针线的穿梭之间摇身变为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相关的话题都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布片之间寻找创作的快乐。拼布的乐趣究竟藏在哪里呢？这门古老的手艺又是怎样俘获年轻一代的心的呢？拼经济的发展会为电商带来哪些新变化呢？你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什么是拼布？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碎布料为原料，通过裁剪、拼贴、缝合等工序慢慢打磨，制作成杯垫、包袋、挂饰、装饰画等独一无二的作品。与拼斗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同，拼布更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个人喜好。成品则既有布料的天然纹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拼布的入门门槛也十分亲民，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普通人也能轻松上手。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7: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更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
6: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8: 今天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实质性的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6: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来这儿的人总能安安静静坐上一天，埋首于针线和布料之间，不紧不慢。高定服装设计师王林说，
9: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衣服，这样太难了。因为你刚开始难，你会对缝纫有个误区，会觉得缝纫难，所以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哎，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6: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八五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10: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

0: 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那我也很乐于见到这个画面，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今天的文化科技家为大家带来的是拼斗之后拼布又火了，年轻人为何迷上缝缝补补，为电商带来新机遇。
3: 拼布这门源自民间的传统手工艺，是我国有著深厚的历史积淀，周礼中就有黑绘为字笛的记载，可见古人早已将剪铁布艺用于服饰装饰。千百年来，拼布承载着石物祈福的生活智慧，亦凝结着代代相传的匠心。如今这门古老的手艺，为何能以更轻巧、更自由的方式重新走入年轻人的视野？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4: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5: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5: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2: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一起来分享星级湾区特别版温暖心灵的流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星级湾区送出温暖心灵的流行曲，首先听到陈晓东的一首《感觉瞬间》。
2: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陈晓东的暖心歌曲《感觉瞬间》，也是他经典的粤语歌之一，情感和声线的运用都是恰到的好处。陈晓东的歌声温暖过不少热爱音乐的朋友，那这首歌也延续了他和黄尚伟的合作模式，歌词细腻忧伤，是以瞬间为主题，描绘了感情中面对渐行渐远的无奈和释然。今天将为大家带来一组这样好听的温暖心灵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阿云嘎带来的《海的尽头是草原》。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的星际弯曲特别版送给大家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一首来自阿云嘎的《海的尽头是草原》。阿云嘎在这首歌曲当中的演唱非常的温柔，听后也是暖人心脾。在这首歌曲中，阿云嘎的歌声和葫芦丝的独奏仿佛真的将听者带到了草原上。静下心细细品，这首歌曲中没有大悲大喜，处处唱的都是平凡，却处处能听出大爱。温暖心灵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来自苏有朋的一首《感情》。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苏有朋的一首粤语歌曲《感情》，这是一首温暖的唱出爱的歌曲，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了氛围感的编曲和制作，让这首暖心的歌曲很容易打动听者。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的板块，送出音乐主题《温暖心灵的流行曲》，接下来继续来分享一首来自王铮亮的《时间的托付》。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跟随华夏原创金曲榜分享好歌。今天我们是在星级弯曲的板块送出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王铮亮，时间的托付。听到这首歌曲，莫名的会有一种温暖感，而且王铮亮也唱出了一种温存的情感。歌曲里唱出的人间的寒来暑往，流逝的是时间，不变的是初心依旧。相信这首歌听过之后，你也一定忘不掉，因为乐曲也相当的暖心，仿佛融入了人间烟火的旋律。继续来分享暖心的歌曲，来自袁娅维，他们的名字。

0: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袁娅维的《他们的名字》，这是一首听后会非常舒服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是慢板中性的节奏，袁娅维的演唱可以说是饱含深情，你也会听出袁娅维的慢歌唱的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她运用自己声音优势，加上一些气声来诠释这样的歌曲，而这些细节的处理也是歌曲的加分项。温暖心灵的流行曲，也感谢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接下来听到一首于文文的《时间里的家》。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p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于文文的《时间里的家》，这首歌曲非常的温暖动人。于文文的声线很有特色，宽厚的嗓音和饱含深情的演唱，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温度和浓情。于文文唱出了歌曲中所体现的一份人间真情，所以才会让人听过之后有些许的感动。继续来分享温暖心灵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旅行团乐队的《落叶与知秋》。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我们是在星级湾区的特别板块，一起分享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听过了来自旅行团的一首《落叶与知秋》。旅行团乐队的歌曲从编排上体现出一种温暖复古的味道，他们的歌曲也透露出一种淡淡的平静和释然。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温兆伦的《从未试过拥有》。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温兆伦的《从未试过拥有》。温兆伦的歌声非常有质感，也带给了听者无尽的慰藉。这首歌曲伴随着他温暖的声线入情入境，仿佛感同身受，又仿佛看透一切。继续来分享的暖心歌曲来自刘若英的一首《缩影》。

听过来自刘若英的一首暖心歌曲《缩影》，刘若英的歌声就像是温温热热的一碗白粥，永远那么恰逢其时，抚慰人心。这首歌曲温情的吉他旋律加上刘若英温柔绵软的嗓音，也好像两个多年的老友在闲暇时坐在咖啡店里，如往常一般平淡的聊天和感叹。温暖心灵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陈百强的《对酒当歌》。

温暖心灵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陈百强的一首《对酒当歌》。陈百强唱歌非常的温暖，这首歌曲也是相当的优秀，词曲编曲演唱都是那么的经典。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任然的一首《花与落》。

耳边一曲来自任然的《花雨落》，这首歌曲就好像让我们听见了小溪和流水。这首歌的开篇的编曲非常的惊艳，而任然的声音透露出一种温暖感性之美。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邵可然和毛若琼的《追风逐影》。

听过的这首《追风逐影》是由刘凤瑶创作的一首歌曲。刘凤瑶创作的歌曲的风格非常多元，无论是国风歌曲还是摇滚曲风，都是驾驭的游刃有余。而这首《追风逐影》，它的旋律优雅，并且情意绵绵，听歌的过程中也能听到歌曲里的浓浓深情。今天送给大家的是温暖心灵的流行曲，最后来送出一首任贤齐的《在路上》。这么多年听过任贤齐的歌曲，都感受到他对人生的豁达情绪，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星期三的揾食大湾区准时开始。哈喽，我是黎嘉呀。咁啊，嚟到星期三的时间呢，我哋嘅节目首先会有湾区 EDU 咧，会关心一下湾区嘅年轻人嘅发展吓。咁另外咧就仲有体育朋友圈嘅，咁都系我哋年轻朋友中意嘅一啲话题吓。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咁肯定都要介绍下同我哋保持联络互动嘅法宝先啦。推荐大家下载两个 apps 啊，一个呢就叫做云听，呢一个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嚟嘅，咁可以直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实时收听冇问题嘅，回听都冇问题。咁上面呢仲会有一啲我哋节目嘅精选片段啊，嗰啲切条呢都系可以揾得到。咁除咗系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所有广播频率咧都听得到啦，仲有系非常之海量兼且优质嘅声音产品啦。咁啊，内容系涵括方方面面嘅，咁譬如系经济啦、文化啦、历史啦、教育啦、亲子啦、财经啦，总之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吓。咁除咗云听之外呢，就当然仲有另外一个 apps 啦，就係央视频啦。呢一个同样都係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新媒体客户端啦。咁佢呢就攞嚟睇啦，唔使多介绍。咁上面呢亦都係有各种嘅视频内容，包括係短视频内容，包括我做嘅短视频内容，唔单止我嘅，好多同事呢都一起有做嘅。咁而家呢唔单止係即係做节目俾大家听㗎啦，仲要做埋视频俾大家睇嘅。所以呢，想睇嘅话记得关注返大湾区之声呢一个央视频上面嘅账号，直接打开央视频搜索就 OK 㗎啦。咁除咗大湾区之声之外呢，仲有系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等等，呢一啲呢都系有节目号嘅。咁都欢迎大家呢就系揿返个关注。刷到我哋嘅视频呢记得一键三连。咁啊，央视频上面当然仲有非常之多嘅视频内容啦。

0: 而且最好的呢就是有中视频、有长视频、有直播，包括很多体育赛事的直播都在上面看得到，所以记得下载下来啦。无论是云听还是央视频，在我们大湾区不同的这个应用市场、不同区域的应用市场都是可以找得到的。讲返今日嘅节目啦，咁我哋今日呢亦都嚟排又会有湾区 EDU 同埋体育朋友圈两大板块下。咁喺湾区 EDU 呢，我哋会同大家关心一下呢就係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方面嘅一啲最新嘅进展下。咁尤其呢我哋就会邀请到呢就係澳门大学嘅校长宋永华宋校长呢，会同我哋介绍一下澳大嘅合作区校区啦，咁佢哋嘅一个建设嘅进度下。咁体育朋友圈的环节呢，我们也会邀请到呢就是粤超方面的一些朋友呢跟大家复盘一下的。好了，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湾区 EDU 先。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好啦，嚟到湾区 EDU 吓，咁啱先都讲咗啦，会同大家咧关心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方面嘅建设吓。嗱，大家知道啊，国家十五五规划咧明确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喺横琴延伸办学。咁而澳门特别行政区咧，亦都系将基本建成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咧列为澳门三五时期要实现嘅目标之一嘅。咁澳门大学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校区，咁平时我哋咧都会简称做澳大合作区校区啦。咁佢亦都系作为呢一个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嘅重要部分啦。佢嘅建设进度，大家咧一路都系好关心嘅。咁而澳大合作区校区咧，亦都预计会喺2029年咧就全面建成。咁呢一个唔单止咧就系澳门大学办学空间嘅一个拓展，更加咧就系一国两制框架之下澳门高校跨境延伸办学嘅一次制度创新。咁所以啊，我哋今期嘅湾区 EDU 咧就采访到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咁啊请佢咧嚟同我哋介绍一下澳大校园落地横琴嘅由来啦，延伸办学同埋一校两区跨境一体化办学嘅内涵啦，仲有就系新校区嘅建设进展啦，以及咧就系学校喺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嘅最新布局嘅。那首先感谢宋校长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澳门大学的校园是怎样落地到横琴的呢？而延伸办学跟大家熟悉的中外合作办学，其实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2: 澳门大学到横琴现在这个校区，2009年六月份通过人大立法，然后现在这块土地由澳门大学通过澳门特区政府这个管辖来，所以这个校区呢，实际上虽然在横琴岛，它属于澳门管辖范围的澳门大学的主校区，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融合发展，其实国家在过去这些年支持了港澳高校，就是香港的高校，在内地深圳、南沙、东莞、珠海等布局了以合作办学的形式建立的香港和内地大学合作校区应该说它是中国我们内地第三类大学公办、民办和合作办学当合作办学还有和内地大学和海外大学合作办学的一些校区。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澳门大学2024年10月份教育部批准的采用延伸办学的形式，澳门大学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立的以延伸办学建立的澳门大学校区，那么是第一次也是这个再次制度创新。这个校区叫延伸办学，当然今年列入了“十五”规划国家的第一次明确支持澳门这个高校通过延伸办学在横琴深度合作区开办校区支持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建设。那么这个延伸大家就很多需要请理解它。

0: 这种创新的含义。
1: 嗯，那您刚才已经反复提到延伸办学，还有就是一校两区跨境一体化，那这种模式具体它有怎么样的内涵？从制度上看又有哪些创新呢？
0: 第一个，确实在新时代啊，在现在地缘政治的情况下，希望港澳高校更好的发挥这个对外联络和开放的啊合作的这个平台，所以在合作去延伸办学的含义就是说，啊，使澳门大学不在内地建立一个另外的法人机构的澳门大学校区，像，啊，而是澳门大学本身的校区在那地方运作，就是和现在主校区是一体化的。所谓一体化的，就是澳门大学采用现行的，啊，我们的学科布局的这个程序，我们人才这个招聘的程序，我们啊学生啊招收的程序啊，以及我们澳门大学现有运行的体制机制啊，成为这个一校两区跨境一体化办学啊，这个里面就涉及到许多具体的制度的创新啊，因为是澳门高校在内地以延伸以一体化，那么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澳门高校澳门大学现有的一些国际化办学的这个模式和方式，主要是要通过四个国际化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建设。一个就是这种啊，这个合作去延伸办学的校区，现在当然说也叫澳勤国际大学城，啊啊，澳门大学作为先试。第一个国际就是要有国际合作办学，每一个学院都要有啊双学位的课程，啊，如像我们在其中理学院就是和里斯本啊理学院啊采用双学位，将学生毕业将获得澳门大学和里斯本大学啊的临床啊医学学位，这个学位要同时满足啊内地、港澳和欧盟标准，这应该也是大中华地区中国我们第一个临床医学的合作办学的学位。那我们的信息学院啊，在人工智能方面，我们的工学院在新材料方面，我们的设计学院在工业设计方面，都有这样类似的合作办学啊。第二个就是要集聚国际高端人才，所以啊，澳门大学将会招聘啊，在全球啊国际化人才，包括啊大量的非华裔的啊师资队伍。第三个就是要加大啊留学生啊“一带一路”啊这个金砖国家啊以及啊这个世界国际的留学生。第四个就是要通过这个平台加强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通过这四个啊这个国际啊办学的方式啊，推进澳企国际教育大学城。为什么叫国际教育？所以这是一次啊制度创新啊。非常高兴的是啊，这个列入了国家“十五”规划啊，澳门特区政府也将列入啊这个“三五”规划啊，并且啊会专门对澳门大学要建立一个智能通关关口，以利于啊师生啊在两校区中的交流。为了澳门大学合作区校区啊已经动工啊，2029年全面建成啊。为了在这个过程中啊探索所遇到的啊这个一些体制机制政策，包括我想说互联网的使用啊，包括这个我们主校区的师生啊，包括国际师生、国际学生啊、国际老师的这个进出啊这个关口，这一些啊，包括还有他们的这个工作、学习、生活的身份。所以我们也在特区政府和合作区啊的支持下啊，澳门特区政府

启动了，二期国际教育大学生第一期，也就是过渡办学期的格子广场，啊的这个运作，啊以三所公立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在八月份啊入驻啊格子广场，啊1300多名研究生和博士生在格子广场，啊进行我

0: 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服务于啊国际科教强国，非常创新的一个举措啊。
1: 嗯，那其实大家呢也非常的关心澳大的合作区校区目前的一个建设进展是怎么样的呢？整体时间表还有建成之后的规模又是怎样的呢？
0: 啊，恳请粤澳合作区的澳门大学的校区啊，是2024年11月教育部批准我们延伸办学，2024年12月我们进行了土地的交接与奠基仪式，啊，经过一年的筹备啊，这个包括设计，包括这个建设公司的招标，2025年12月，我们在合作区校区举行了动工仪式。那么按照目前的进展非常顺利啊。这个就大半年啊，已经完成了软基处理，现在打桩，然后计划是2027年下半年啊，大楼啊逐步这个完成封顶，2028年啊将有一批啊这个书院或教学区开始啊投入使用。2029年将全面建成，啊，全面建成不只是建筑，而是到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在合作区有，学生啊，现在900多，所以逐年增加。到2029年，啊，我们应该有啊4000左右的学生，啊，在合作区校区有几百名啊教职员工在那个地方工作，包括我们的一些研究机构将入驻，将是以一个这个全新的科技类的人才培养或科技创新的校区迎接澳门回归30周年。
1: 嗯，那我们知道现在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合作区过渡办学点已经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批学生，那在这里上学的同学他们在招生还有学籍以及课程上面的安排是怎么样的呢？还有他们的跨境通勤会不会也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呢？
0: 一校两区跨境一体化，所以我们在招生的过程中，就是列出了是在澳门大学现在主校区或横琴啊，现在过渡办学区德智广场啊的招生。那么，但是学生他又属于这个一校，所以他们的注册都会在澳门大学主校区。那么，我们今年开出了23个在合作区的课程，其中全都是这个科技类的，如像说微电子、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电网大数据等一系列的。我们原来预计是规划是800人按照政府的规划，但是报考的人数或质量远远超出这个，所以我们最后录取了900多名学生。这900多名学生，研究生和博士，他们的一部分课程将在横琴的德智广场国际大学城一期，一部分课程，特别实验室的课程，还将在主校区。当到时有跨境的这个交通安排，其实这儿到那个地方也就10多分钟啊，所以到时有澳门大学将有900多名学生在横琴国际大学城一期学习研究和生活。
1: 嗯，那其实大家应该也留意到我们反复有提到国际化这样子的一个词汇，那请问一下宋校长，我们澳门大学目前的国际学生构成是怎么样的呢？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还有葡语系国家以及欧洲方面的一些学生，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招生计划或者是奖学金计划呢？
0: 就是我们澳门大学现在是非常综合性的一个大学，那么传统来的学生呢，在我们大学的话，特别是国际学生、一带一路还有葡语系国家学生呢，首先集中在我们法学院，这个还有我们葡语， 还有我们的工商管理和社会科学啊，就

0: 术人士比较多的，比如像是我们专门有针对普利西国家的这个留学生计划，那么从这里毕业的留学生啊，特别是我们法学院的，在这个普利西国家，包括如像莫桑比克，我在回去都已经做了最好大学的校长啊。这是那么近年来呢，有我们扩大了临近国家地区，包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留学生。那么现在这些国家留学生来的，现在更多的就是在科技类了所以今年我们推出的这个国际学生的计划，集中是在我们的一些科技和科技加的一些领域，就像我们的设立了一些奖学金计划，这奖学金计划就是在主要是在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全球公共卫生、金融科技当然我们也在这个澳门为特色的一些像旅游管理这些设立了这样的。那么对于欧洲学生的话，这些更多的是交换生，我刚才说的是学位生，交换生的话我们有大量来自这个像意大利的、葡萄牙的、西班牙的这个法国或这些国家的交换生他们到澳门大学来有一个学期当然通过澳门大学，通过大湾区，他们利用这个周末假期到内地不同地方去这个参访，我们也为他们组织一些这样的类似的活动
1: 那我们知道今年APEC 的旅游部长会议还有不少大型的国际活动越来越多的就在澳门举办，那其实您觉得这对于澳门大学的学生来说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机会呢？
0: 现在就是 APEC 这些国际组织这些在澳门举办你看从部长会议还有包括我们推进的一些国际大型会议像 GlobalCom 四年一次的今年下半年十一月份也会在澳门3000多人，一系列的这种国际化的这个这些平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澳门特区政府或澳门大学在学术方面能够来通过这个平台服务于这个对外交流合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培养的学生是我们本地还是内地的，首先他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那么他们通过这些参加作为志愿者，对这些国际组织国际机构的了解去实习甚至就会去工作，这对他们在学习或这个成长过程非常重要。另外一方面，我刚才也谈到澳门大学在主校区或合作区校区将会招收大量的国际留学生这些学生很多都来自这些 APEC 国家的特别是澳大我们采用了这个一个新的这个计划，那么我们今年下半年的澳门大学的这个研究生的留学生将会成倍增加所以这些国际会议 APEC 这些这个在这里举行对我们的学生首先是扩大国际视野，参与一些这些活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可以服务于第三个方面呢，也为我们未来培养这些人才这个去思考能够特别是在现在 AI 时代过后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国际化的人才
2: 稳食大湾区，湾区 EDU。
1: 谢谢宋永华校长接受我们的采访的，通过这一番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于澳门大学的合作区校区以及就是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都有一个更加具体更加细致的了解了，我们也期待着随着这个建设的推进会有更加多的一些新的故事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好了，我们这一 part 的湾区 EDU 也都够中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要将个咪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啦。咁阿 Kit 咧，今日咧亦都系揾咗。

我唔少嘅朋友一齐咧，就系作客我哋嘅节目吓，会同大家咧就系复盘一下之前嘅粤超联赛，尤其咧就系江门队方面嘅一啲表现吓。咁啊，具体系点样样咧？转头睇我朋友圈有得听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这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

0: 与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1: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2: 香港即系揦埋都去到廿几三万一方，咁你咁嘅情况下可以住得几大咧？咁尤其是喺呢个
3: 陈志成同哥哥陈志文系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发明咗折叠空间，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环境。
2: 通过机械嘅转变啦，使成个物理空间进行一个变换。用人话嚟讲咧，就系将啲家具整体可以移动，同时腾出空间嚟。
3: 这个技术在内地获得发明专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2: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抵过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3: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4: 有没有压顶？这
5: 个面
4: 上
5: 面
4: 有鱼空嘛，一平就叫做。
6: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体量。
3: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2: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7: 爱国主义可以怎么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8: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9: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7: 校长许振龙，
10: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7: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1: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林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2: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7: 校长伍焕杰，
13: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种个人为骄傲。
7: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4: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咧增强民族嘅自豪感。
15: 睇到咁先进嘅技术咧，我哋中国嘅发展其实系好有信心、好自豪。
7: 厚植家国情怀，离唔开一代又一代嘅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6: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咧，老师教识咗我哋去了解内地发展啦。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呢一代嘅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哋教佢哋嘅嘢传承俾下一代。
17: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8: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其实艰难定是自在，看你怎么看的。放眼大湾区，这里有最充足的创业资源，最舒适的生活环境，
18: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哪里还不用想。
17: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19: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8: 品头哥继续翻嚟啦，就系揾食大湾区。今日有我谭其川喺度为大家带嚟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啊。咁今日咧，我哋要关注咧，就系喺广东省嘅一项咧，就系民间嘅足球赛事，就系粤超，亦即系咧广东省城市足球联赛啊。咁其实而家已经进入到咧我哋所讲嘅叫做季后赛阶段噶啦。喺经历咗咧就常规赛几个较量之后咧，有12支球队咧就跻身去到季后赛啦。咁亦即係進入到呢就淘汰賽嘅階段啦。咁淘汰賽啦，由八強附加賽到八強賽到半決賽，以及呢就係三四名嘅決賽啦，都係分開主客兩回合嘅。咁只有呢就冠亞軍嘅爭奪戰呢就係一場過嘅。既然讲起呢就粤超啊，咁我哋呢当然唔少得就揾花啲啦，就有解说到今次粤超嘅两位朋友， 包括有咧就係馬藝。

0: 嚟到啦，就我哋直播室当中。咁当然亦都系约埋啦，就系江门队嘅主教练啦，就黄子豪，以及咧就佢哋嘅技术分析师夏景俊啊，一齐倾倾咧就过去呢一个赛季粤超嘅啲收获噶。
1: 主持人好
2: ，Hello，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系。
0: 咁首先咧想问一问咧就是、子豪啦，对于今个赛季啊，球队最终未能够跻身去到咧就季后赛啦，咁啊为自己打几多分咧吓？
1: 俾几多分？我认为就唔合格嘅，唔合格嘅，即系好多位系可以做得好啲啦。咁但系就成个大环境嘅竞争啦。咁讲真，可能都西区嘅边个竞争，亦都系超乎想象咁样嘅激烈啦。咁所以五十分啦，我认为就五十分啦。当时报任务嘅时候都话，有冇机会入季后赛啊？咁我都话。可能五成机会到啦，系啊系啊，咁、结果都系如我所料啦。
3: 咁啊，或者亦都听下俊啦，因为作为技术分析啦，咁、其实打落嚟咧，你觉得球队自己本身嘅技术特色喺边方面？喺呢咁多场嘅技术统计当中，有冇边方面系真系睇到个短板？然之后系点样去修正，做咗啲咩嘢？
4: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江门嘅球员咧。佢哋係博盡嘅 ，OK， 呢一方面咧係值得嘉獎嘅，同埋係值得大家去繼續鼓勵嘅，因為事實上其實包括子豪咧，作為新會人啦，其實都好清楚就係江門足球嘅一個基礎係點樣嘅。當初我哋選拔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得一百人多啲，百零人嘅啫。啊，咁所以你就要只能喺嗰一個圈入面去揀球員出嚟。咁、個選材面咧，其實係相對於其他地方咧就會少啲嘅，係啦。咁同埋其他地方嘅嗰個球員嘅質素咧，就會有分別咯。咁呢個係好客觀嘅一個事實嚟嘅。咁所以我哋作為技術分析又好啦，主教練又好啦，就係盡力去幫佢哋提高啦。咁、其實一開始咧都幾難及下噶。因為大家都有各自嘅職業啦，基本上咧都係業餘去踢波嘅，就唔係話喺業餘足球界可能會去踢好多嘅俱樂部 啊，或者係以足球呢一行去揾食啊咁樣。咁所以喺一周可能大概三年嘅情況之下咧，其實真係唔容易嘅啊。咁一開始咧，其實我哋做嘅嗰樣嘢咧，都係較為之實際同務實啦。因為無論係我哋贏肇慶又好啦，贏茂名又好啦，或者係對廣州啊、湛江又好啦，其實我哋係先做好防守先嘅。咁去到後面咧，其實教練又好，球員又好或者球迷又好，其實大家都係會想去多做一啲控制場面嘅嘢，多做一啲傳導嘅嘢啊。咁但係喺我哋前面多場嘅比賽嚟睇咧，其實我哋喺嗰個控球傳導上面嘅成功率咧係做得唔夠好嘅啊。咁所以始終咧好多我哋想做嘅嘢咧都係做唔到出嚟。咁但係又越嚟越好啦，包括後面對陽光，我哋喺開場廿零分鐘，因為門將攞到紅牌打少一個，包括最後對珠海，我哋雖然係作下挑戰，咁但係喺控球率啦，喺全球成功率上面咧，其實我哋係有長足嘅進步嚟嘅，所以呢樣嘢都係令到我感覺到比較滿意嘅一個方面，就係大家其實喺個表現上面係向上走嘅，雖然嘅個結果唔係幾好嘅，咁但係如果大家係睇咗成個嘅過程嘅話咧，係可以睇到一啲積極嘅因素嘅。
0: 其實喺最後一輪嘅賽事咧，對陣珠海啦，嗰場比賽其實江門隊嘅整體表現咧都相當之突出嘅喎。
4: 是啊，咁射门方面其实次数都唔少啦，
1: 因为
4: 最后一场波大约都有20脚左右啦，咁但係喺嗰个把握能力上面係将来有比较大嘅提升嘅空间囉、因为喺个失球数上面其实係唔少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入球嗰度都仲系需要继续去把握，先至可以令到个结果系大家会更加满意。
0: 咁其实咧，今次咧粤超联赛咧，有一样嘢好就系、吸引咗好多本身唔睇波嘅朋友啦，亦都系进入到球场当中去睇波。咁但系呢一班非球迷啦吓，咁佢哋对于足球嘅一个认知了解咧，其实亦都系相当之有限嘅。可能对于咧就系球队嘅个表现啊，对于主教练嘅个排兵布阵啊，可能佢哋未必完全理解到。有冇咁嘅情况出现咧？
1: 其实可能外界唔系。即系对战术唔系话有咁深了解嘅情况之下咧，咁佢认为排出个五后卫咧就叫做系保守。咁但系我个五后卫唔系收喺禁区前边，咁系集喺中线附近，其实系 係以一個較高嘅情況，即係話類似話啲人話。

0: 擺大巴，我可以唔拍喺自己門前，我拍喺人哋嘅門前，咁、係做一啲嘗試去做一啲高位嘅壓迫嘅，咁變相你話陽光可能踢得更加直接，就係因為可能我哋喺主場，我哋想贏，咁我哋用波會多啲，咁變相佢哋就係會打反擊，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其實我哋都好想贏，咁亦都係做咗一啲部署，但奈何就係話陣式咧係要為球員服務嘅，咁我哋啲球員嘅質素就可能喺嗰一刻呢個陣式就係一個。相对嚟讲，考虑过之后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会是这样做。
1: 江门队阵容当中有一位前锋身着37号波衫的名字就叫秦灿，都属于今届粤超其中一位就备受瞩目的球员，就因为他的身份，他还是一位就消防员来的。咁但是就在一场关键战当中咧，佢并冇咧就打到正选啊！当时都有好多球迷咧就误解咗嘅。咁啊，子豪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当时咩情况咧？
0: 嗰场波佢系当紧更，咁消防队咁啊，赛前嚟到球场，咁肯定就冇可能即刻俾佢出啦，要俾佢恢复下，因为佢哋当更嘅时候，即系每日都有体能训练嘅，啲消防员嚟计，咁即系等于佢系踢咗半场先嚟噶啦。咁变相就下半场先俾出囉，咁呢个第一个考虑啦。第二个考虑呢就係嘅阳光呢，佢自己嘅主场啦，同埋佢平常练波呢就係、踢緊人造草嘅。係啦。咁变相呢佢踢真草呢，佢去到下半场呢，佢嗰个体能嘅消耗呢就绝对会比我哋要大啲。咁所以将佢放喺下半场呢，咁亦都系一个较为之有针对性嘅选择嚟。
1: 嗱，嚟到呢一个 moment， 或者我哋先唞一唞先，转头继续咧同黄子豪以及咧就夏景俊倾偈，大家唔好行开。
2: 体育朋友圈。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3: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4: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我是来自于澳门的。这次是我们在内地第三次创业。2019年我们和拍档一起在江门做了一个关于智能家居的整体设计和安装的项目。
5: 里面有分成几大的系统的，一个叫灯光的系统，一个是冷暖温度的系统。
4: 智能家居其实就是给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们觉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6: 是 Kenny 啊，上次你谈那个联盟入小区那样东西，
7: 可以啊，可以去试一下。
8: 其实创业来说，我觉得几时都不会迟的，最困难的时刻永远是一开始。
5: 我们大概现在落户了1000个家门的。
8: 在政府层面上来说，他们帮我做好一系列的基建，跟着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很多。
9: 来，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8: 其实澳门和香港都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小圈子，你在这个圈子耐了之后，你的认知并不是所有，我觉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亲眼亲耳看到听到中国现在发展的情况。
10: 这个仲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11: 香港青年蔡访晴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2: 我们是20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3: 这个老
14: 板
13: 娘
14: 200斤吧，这里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摘来，整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
11: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1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1: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15: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品样品到了。
1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0: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 揾食大湾区。
2: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3: 好啦，我哋板头角继续返返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今日我谭其川喺度㗎。咁继续我哋嘅 topic 啦。咁其实都想问一问啦，就係子豪教练。咁喺啦就係今年粤超，因为亦都系啦就係第一次啦就进行啦。咁同埋啦喺选拔球员方面啦，亦都真系第一次啦。点样去选拔呢一啲球员，你对于呢一啲球员会有点样嘅一个比较硬性的要求呢？
4: 从选拔的第一日，我就跟啲球员讲，我最关切的一样嘢咧，就是个出勤。因为练波咧，就如果你硬好波，但系你冇办法出勤咧，你系好难去踢一个咁样嘅时间比较长、跨度大嘅一个联赛嘅。咁喺球员嘅选拔嗰度咧，我就第一点就系话，你一定要能够参加到呢个恒常嘅训练啦。咁其实消防员都难嘅，佢其实参加训练都，我哋一个礼拜三练，可能佢嚟得一两次，因为佢平时嘅工作咁。咁幸好就系话佢个单位喺中山，就未至于话要走走跌跌去到咁远咯。系啦，咁所以出勤系我最睇重嘅。
3: 嗱，咁啊，仲有一位球员咧，就邮政嘅职工嚟嘅，同埋亦都系咧阵容当中年纪最大嘅球员。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就呢一位球员李志军咧
4: 吓，佢系邮政嘅职工嚟嘅。
5: 系
4: 咁喺单位咧，就主要系负责一啲活动嘅策划啊，同埋一啲即系产品嘅一啲咁嘅制作啊，嗰方面嘅嘢嘅。
5: 嗯，
4: 咁。咁佢係同我同歲啦，係亦都係前隊友。咁喺球隊入邊，其實真係隊場上場下都發揮咗好關鍵嘅作用。但係始終年紀大，佢最多都係踢到半場，所以都係錫住用嘅。頭嗰幾次試過俾佢出咧，佢就可能半場未夠就開始就話唔舒服嘅。
6: 我知道咧，因為子豪咧如果大家一路有關注粵超，甚至你可能冇關注，但係你都可能刷到一啲視頻咧，之前出圈好多咧，就係阿子豪喺更衣室裏面同啲球員咧，即係打氣同埋即係去做呢啲嘅動員嘅。其實呢方面你覺得是你认为必须要用的一种手段啦，即是对这种这样比较即是约束力不是那么大的一个球队要去做的一个手段啦，定是说你真的很发自内心希望他们可以吸收到或者是受你这份的感情的感染呢？因为都是来自江门嘛。
4: 如果讲紧如果是大家传播比较多的那一段呢，其实就更加多是有一啲个人嘅感情喺度。咁嗰个系我哋历史性第一次嘅主场嘅赛事啦。从来都未有过代表队嘅一个咁样嘅比赛啦。咁自己亦都系好激动啦。系啦。咁就分享咗一啲故事俾啲球员咁听啦。但其实就每个教练都会做一个赛前嘅部署嘅，即系动员啦。落场前五分钟你要做啲乜嘢，咁基本上可能就会系以鼓励啊为主啦。尤其是我哋啲咁嘅球员啦。其实如果睇返，如果我带緊嘅系可能阿仙奴啊或者皇马，我唔需要做呢啲啊。即系我对住啲弱队出去享受足球得㗎啦。我唔需要铺设太多，但系今次咁样我哋大部分球员未试过喺两万几人面前踢波，或者好多喺粤超之前未踢过十一人嘅，咁喺教练嘅角度就话，我要俾信心佢，等佢知道佢可以啊，系啊，唔好怀疑自己，唔好令到佢哋失去信心，要佢哋大胆咁放胆上去踢，咁所以就喺赛前就做好多咁样嘅一啲鼓励嘅嘢。
7: 我想补充一下嘅，即系可能大家咧就碌视频啊，就系碌到去激励，咁就有一啲。真係可以理解嘅，因为呢其实粤超呢个比赛呢有个我觉得好好嘅地方，就係令到可能好多以前未睇过波嘅朋友呢佢开始关注了。特别係关注自己嘅家乡嘅足球，呢个系一个好积极嘅嘢嚟嘅。咁当然啦，真係唔系个个对于呢项运动嘅了解有咁全面啦。咁所以呢可能会有一啲声音就话，哎呀呢、這个

0: 教练点解净系煲鸡汤去净系激励佢哋，但系又唔讲战术嘅咧？
1: 嗯，
0: 其实咧战术嗰 part 咧唔系冇讲，系而系冇出街，
1: 冇传播到啫。
0: 咁所以咧就需要。呢啲比較基本嘅信息咧，同大家再去分享翻嘅，因為唔係話即係我哋可能相對嚟講喺呢一行會比較耐啲因為你唔係睇每支球隊佢都會個教練 share 啲戰術俾你聽噶嘛，係咪先？嗰啲係球隊內部嘅一啲可以話係機密啦，
1: 係
0: 啦，
2: 冇錯。
0: 所以咧，如果係透露出去嘅話，你對於球隊接落嚟嘅嗰個備戰係會有影響嘅，人哋知道你點樣踢都會做一啲針對性嘅部署嘅，
1: 係
0: 咁所以呢個係我自己想講嘅點。
3: 嗱，除咗咧就日常嘅訓練啦，咁仲有就賽前嘅動員會啦，咁亦都有咧就去到更衣室嘅。去到更衣室其實仲有幾多嘢可以做咧？因為個時間唔會好長噶咯喎。
2: 咁去到更衣室其實就做得唔多噶啦，因為一般我賽前嘅準備會咧就會係去球場之前咁就會做，咁大概會做40分鐘。咁阿俊咧就會幫手咧，就會做啲片啊，咁啊俾大家睇。跟住我咧就會因應個戰術部署咧，同大家用戰術版啦，就咁解釋一番啦。咁唔同個位置啊，又會提一啲要求啊咁。咁其實去到場地咧。就主要咧就會講翻即係一陣間睇翻個天氣啦，睇翻個草地質素啦，睇下會唔會有一啲改變啦。咁另外就着重講翻一陣間我哋熱身要做啲乜嘢方案，同埋啲死球點樣做係啦。咁嗰度大概可能就係花20分鐘到，咁就啲球員就出熱身㗎啦。大致上就係咁，所以阿俊喺呢方面就做咗好多嘅一啲
1: 搜集啊，
2: 搜集啊，同埋分析嘅工作咯。
0: 係咁就因為我之前都係 part time 兼職啦，就喺另外一支中冠嘅球隊俱樂部啦做新聞官啦。之後其實更加多係遠程地咁樣去協作啦。咁就會去搜集一啲對手嘅錄像一啲嘅信息。去到分析佢哋嘅打法啦、球员啦等等嘅，咁然之后就将呢一个嘅建议就俾翻主教练，咁啊形成文字啦，同埋图片啦，咁仲有就系、根据录像啦，再去精选一啲一啲点，即系比如话对手做得好嘅地方，做得唔好嘅地方，佢哋重点嘅球员系边个啊？相对弱啲嘅位置系喺边度？咁然后就形成一条剪辑嘅片去俾翻啲球员睇啊！咁喺赛前嘅准备会咧，佢哋都会去了解到呢部分啊！咁亦都清晰地知道自己嘅对手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啊，知己知彼啊嘛。虽然就唔一定百战百胜啦，但系呢样嘢我哋都系会去认真咁样做嘅，同埋系真系有做到嘅。
3: 嗱，阿俊既然讲开，就继续讲埋佢啦。咁喺子豪教练嘅一个带领之下。咁當然仲有喺你嘅一個啦，就協助之下啦，成支江門隊俾你有點樣嘅一個感覺？喺邊一方面有明顯嘅一個進步？呢一啲進步係源於邊度咧？
0: 係好明顯咯，係啦，包括就係、是對陽光又好，對珠海又好，就兩位主持人啦，其實都係有去參與到呢個解說啦，或者係觀看啦。咁我哋嘅球員，我自己覺得佢哋係會吸收到一啲嘢，真係會吸收到一啲嘢。其實好難嘅，因為想要一班嘅球員提升咧，其實係一個長期嘅過程嚟嘅。包括其實親身地咁樣去。即係都算我喺我自己嘅足球生涯，因為我係01年嘅、，OK， 我嘅足球生涯入面第一次係跟到一支球隊嘅一個一線隊嘅教練組入面、然之後去親身地咁樣參與咁多一線嘅工作，咁你就會去真切地咁樣去理解到作為教練去幫助球員提升係幾咁難，係啦。咁所以你再調轉過嚟，你去睇翻我哋平時睇波啊，可能大家咧就會企喺一個都比較嚴格嘅角度去睇翻，比如話五大聯賽嘅一啲教練，佢執教一個咩俱樂部？哎呀，嗰、那個教練可唔好得咁樣啊！哇，啲球員點解霎時間冇提升嘅？你都上任咗啦，已經啊，點解要請你咧？咁或者話第一屆季教得好好，第二季點解又冇咁好咧？其實會有好多嘅因素會影響嘅，係啦。咁同埋亦都係一個長期嘅過程嚟嘅。咁喺一季落嚟從我哋備戰開始，其實係年頭2、3月份嘅時候啦，咁就到最後啦。咁大家從完全唔識、未及過嘅一班球員，去到最後打最後一場，我覺得係會有好大好大嘅。

0: 进步嚟嘅，
1: 嗯，
0: 包括就系喺啱先我哋提到嘅传控方面啊，包括喺呢、這个心态方面啦、啊，其实我觉得佢哋已经得到咗历练，系、啊，咁至于嗰个结果系点样咧，大家就尽力去争取，只系咁讲，
1: 系、嗯。
2: 非常之感謝咧，就係黃子豪教練以及咧就夏景俊技術分析師咧參與到我哋今期嘅揾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節目嘅一個錄製。咁當然啊，仲有好多嘅故事啦，值得同我哋咧就係繼續分享嘅。咁我哋或者約實大家啦，下個星期繼續同大家關注咧就係粵超足球賽事。我係譚其川，我哋下期再見。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揾食秘笈啊！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
8: 有梦就飞扬。
9: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9: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科创新动向，前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亿元。强化竞争力，我国科技期刊向世界舞台迈进。
9: 利用月球背面屏蔽地球电磁噪声，微型卫星将聆听宇宙最早期低语。隐形水印上线 ，AI 写作开始流行。AI 组织时钟能预测人体器官生物后年龄。
10: 科创空间，方博守护电力生命线的新工匠。
9: 港外传真，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澳门上半年举办会议及展览918项，收入同比增44.8%。
10: 科创 icon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开幕倒计时，全方位考验人形机器人综合能力。
9: 文化科技家拼斗之后拼布又火了，年轻人点解迷上缝缝补补，为电商带来新机遇。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1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3亿元，其中住户贷款减少8271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万亿元。据初步统计，前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2.25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17万亿元。7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与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就表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年初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六月又宣布了几项改革完善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措施，持续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9: 在日前举行的 Vita 期刊首期发布暨生命科学开放联盟一周年交流会上， Vita 生命系列期刊正式亮相，主刊收到投稿400余篇，已出版60篇，其中包括多个我国科研团队的最新重要原创成果。 通向科技强国的路上，需要有与之匹配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支撑。从细胞研究到创新，科技界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

0: 嘅时代机遇，主导创办嘅科技期刊正喺度持续成长。
1: 系啊，新兴期刊咧系需要经历一个成长嘅周期噶，而影响因子就系国际上通行嘅期刊评价指标。通常一种期刊被 SCI 收录至少三年以后，先至会有影响因子。作为新生力量 ，Vita 依托多家高校同科研机构发起成立嘅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组织学术内容，以高水平职业科学编辑为主体，正喺度逐步积累学术声誉。咁喺中国科协等七部门实施嘅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支持之下，65种国内期刊学科排名位列全球前5%，25种期刊学术影响力跻身本学科专业第一。咁业内专家就表示啦，越嚟越多中国科技期刊积极探索创新，努力提升学术水准，增强国际影响力，逐步引导科研人员喺创新性同自学严谨性上向一流成果睇齐，为形成属于中国嘅科技数据平台同创新风向标积蓄力量。
0: 一颗大细接近小型行李箱嘅微型卫星将嚟听宇宙最早期低语，从而揭开宇宙学最大谜题之一。在首批行星诞生之前，宇宙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英国剑桥大学领导、多国科学家参与的 COSMO 级任务计划，将月球背面作为天然屏障，屏蔽来自地球的全部电磁噪声，从而捕捉早期宇宙氢原子发出的极微弱信号21厘米线。这种信号产生于大爆炸之后核聚变点亮第一批行星之前的过渡时期，至今未被直接探测到。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天文学期刊》。
1: 是的，咁宇宙诞生之初的古老低语啊，是破解宇宙演化之谜的关键信号。咁为了捕捉呢一跨越百亿年时空的微弱信号，天文学家可谓是绞尽脑汁。佢的核心难点就在于呢些苍穹深处的信号在抵达到地球的时候，早已经是极其微弱。我哋地球电离层的屏蔽同各种电磁波的干扰，更加使到佢的踪迹难寻。Cosmo Cube 任务的精妙之处呢，就在于它将宇宙当作是浑然天成的实验室，利用月球背面这个天然的屏障为探测卫星开辟出一片的净土。那如果这一大胆的科研尝试取得实质性突破的话，将会有望保持人类关于宇宙演化最模糊的那一块认知拼图。
0: 这段文字是不是人写的呢？随住 AI 越来越多咁参与写作，这个过去鲜有人追问嘅问题，如今正变得越来越常见。近日，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宣布，8月2日及以后发布嘅新 Claude 模型将从上线起为生成内容加入机器可读标记，其中生成文本会嵌入人眼无法察觉嘅隐形水印。Anthropic 称，这种水印不会改变文本的含义、质量和可读性，但会嵌在文本的统计分布入面，复制黏贴亦会被带走，部分编辑亦都查不到。公司还计划提供相应工具，帮助用户和第三方识别这些标记。
1: 没错的，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就称说，Claude 水印可能会影响到学生使用 AI 完成作业或者论文，亦都可能令到利用 AI 起草邮件等内容的职场人士更加容易被揭穿。咁不过呢，该媒体都指出啊，现实当中 AI 写作更加常见的用途，其实就是编写内部文件、会议纪要、研究报告同埋即时通讯等。咁而呢啲内容呢，通常唔会好似小说啊、论文啊咁样受到严格嘅作者身份审查嘅。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最直接的变化可能并不是使用体验发生变化，而是 AI 使用行为变得更加容易被发现，而出版业或者会更加敏感地感受到这种变化。
0: 奥地利科学院分子医学研究中心和维也纳大学路德维希·博尔兹曼网络医学研究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基于 AI 的组织时钟，能从组织学图像中预测人体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而且组织的衰老信息亦可以通过血液样本检测出来。这个为理解衰老过程提供了新的框架，并为疾病监测和早期诊断开辟新路径。相关论文发表于《自然医学杂志》。
1: 是的，研究发现人体各器官并不是按照相同节奏去衰老的，肺、肾脏、胰腺和肾上腺等组织在20岁到40岁之间就出现比较明显的加速衰老迹象了，而一些组织呢，就在更加硬的阶段出现加速衰老。其中子宫的衰老轨迹是特别明显的，在绝经期前后出现显著的变化。 肾衰竭和多个组织当中的加速衰老信号都有关。

0: 糖尿病，即系对胰腺组织影响特别明显。研究人员将组织图像得到的生物学年龄同同一个体的血液基因表达数据相关联，建立了基于血液样本预测特定组织生物学年龄的模型。咁结果就显示咧，呢啲模型系能够识别同阿尔茨海默病、克莱因病、囊性纤维化、血管炎、糖尿病同埋血中等疾病相关的组织衰老模式。
1: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花场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十五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新兴职业。方博，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这个是一个有些老派的职业。爬高塔、走钢丝，在山野间巡视西电东送的大动物。做了十几年，方博的手上有老茧，脚下有山路，心入边有每一座塔的位置。
0: 是啊，咁但佢咧有一个新派的工匠噃。2020年，佢攞低咗南方电网无人机技能竞赛个人一等奖，从爬塔的人就变成了非无人机的人。2025年，佢所主导的劳模创新工作室自主研发了国内输电线路领域的首款断股保强机器人。等机器人在百米高空替我们人完成最危险的检修作业，从手足并用去爬到指尖操控，从凭经验去判断到靠数据来决策，方博的路就是一条老工种的新生之路。他说呢，工具是变了，但守护这条线的初心没变。方博这样的新工匠就是撑起这条能源大动脉的最坚实的那个支点。今天的节目，我们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了方博，等我们一起来听听方博的故事。
4: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方博。那么首先我们和方博打个招呼，你好。
5: 您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还想请教一下这个方博哈，你觉得就是现在如果和十年前我们的工作对比的话，技能要求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5: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吧，就是过去主要是耗体力，现在主要耗这个脑力。比如说是十年前的这个检修工要求的就是你能爬山、能吃苦、胆子大，那现在的这个检修工除了这些基本的数字之外呢，还要会飞无人机、会看这个数据，也要会这个分析这个图像，就包括就是会操作各种的智能装备。这其实既是这个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这个队伍中这个青年占比啊，其实现在达到这个70%，大家不仅懂高压电，也懂无人机的原理，懂编程、激光雷达数据的一些处理，就技能要求确实比以前要高了很多啊。但这个职业呢，也更有技术含量，更有吸引力了。
4: 像我们现在还成立了自己的这个工作室，那我们这个工作室是不是有一些独特的发现？
5: 啊，对，其实像我们现在工作室的话，针对我们电力使用的一些装备啊，一个是刚刚您讲到的，就是像我们研究类的，现在还是挺多的，因为现在就是大力的推广机器带人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我们现场的一些作业。那么这里的其实像我们针对我们的设备来讲，像这种运行运维的一个巡视啊，包括检测啊、维护啊，包括带电检修等等，这里面其实分散出来就是有很多类型的研究的工作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的去研究和学习的。对，
4: 像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手中

0: 能掌握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或者是工具有哪些？可以想象的，可能有一些无人机，可能有一些 AI 的技术，还有一些什么是我们大家没有听说过的吗？
1: 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像我们带电 X 光检测的机器，包括我们这个原子的一个离子检测，无人机的喷火的一些异物处理的一个装置，复合。

0: 样的比较多的。
1: 哦。
0: 对，像我们现在就是电力这一块呀，像南网这边就是正在建设这个数字化的一个工作，涉及到各个层级，就是
1: 嗯。
0: 不管我们的生产也好呢，还是我们具体在办公室办公的也好，包括现场的一些操作啊，现在就是应用这一块是非常多的。对
1: 那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我们所有的用电都是我们南网在负责运维？
0: 我们南网的话，主要是南方的5个省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还有海南。
1: 像那个无人机的话，大家可能就觉得我们看到的无人机都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用的这个无人机应该是有专门的职工或者有特殊的技能，是不同的，对吗？
0: 是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日常的，像我们基本上的无人机，基本上都是用的属于这种行业无人机，主要是针对我们这种适用于我们这种电力线路的一些场景的无人机，特别是搭载的一些刚刚讲到的，就是一些不同的挂载的设备啊，就是有
1: 嗯，
0: 针对性的对我们这个输电线路啊进行一些巡检啊，包括检修、检测之类的。
1: 我看到就是电视上有一些画面，像无人机配合这个机器人，还可以喷火、喷水，还可以自己修线路，是这样吗？
0: 这个是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基本上也是常态化开展的一项工作了。现在，像我们现在无人机的话，其实像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有无人机机槽，无人机
1: 嗯，
0: 机槽，像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是在，比如说我们是在广州这边，在办公室里面就直接可以操控到肇庆啊、清远那些边远的山区的一些地区的无人机进行一个远程操控的一个飞行。
1: 无人机能飞这么远吗？现在。
0: 就是我们沿线的涉及到这种输电线路，我们现在是布了很多这种机
1: 啊。
0: 槽啊，这些机槽它
1: 就像
0: 是。
1: 是停机坪一样。
0: 是的，是的。然后无人机平常是不工作的时候，它是在停在这个机槽里面的，就相当于它的
1: 哦。
0: 家一样。对。然后我们如果需要它，比如说某些地方就发生类似有山火啊，有这些情况的情况下，我们会调度那附近的一个无人机，让它就设定航线之后，它就在那里进行一个巡检
1: 嗯。
0: 巡查。
1: 那像现在无人机，它最大能够承载多重或者多大的一个搭载的配件？
0: 像现在的无人机的话，基本上就是现在俗称的，就是我们叫大载重无人机，基本上可以吊几百公斤。
1: 哇，在我们这儿有意义吗？就是这种负重对我们的维修有意义吗？
0: 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像现在就是特别是像这种山区的地方，而且特别是像我针对我们这个西电东送的这些线路，基本上都是在这种高山区域。啊，如果说发生这种就是异常，比如说要去抢修啊，要去检修啊，我们需要将这种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这种物资或者是工器具要输送到这个赶塔进行检修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些无人机的设备来进行对的运输啊，而且就是能够及时的进行一些响应，像在以往就没法去做到的啊，
1: 对，还要开车去送，是吧？
0: 是的，是的啊。
1: 嗯，那这一两年，你觉得让你觉得最有突破的一项技术，就是你见到的一个我们这个职业当中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0: 就是感觉更智能吧，更高效，更安全。我觉得现在像，主要是我们现在使用了这些新的一些工具啊，就包括刚刚一直讲到的，就是我们无人机啊，包括 AI，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工具。这个新就是我们这个技术的更新、技能的革新，还有这个理念的创新。对，现在确实是有个很大的变化。
1: 你现在也是一级领军技能专家了，我相信你身边应该有很多的跟随你学习的人，包括你可能也会面对一些新的员工。如果他们在问你这个职业的话，你会怎么和他们形容这个职业？或者说你怎么能吸引他们来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呢？
0: 第一啊，我是觉得这个职业还是很有意义的。守护的不是一条线、一座塔，而是这个万家灯火，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这个温暖和希望。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吧，都和这个国家战略和老百姓的生活紧紧连在一起。然后第二呢？

0: 就是这个职业很有挑战啊。电力行业是这个技术密集型的这个行业，尤其是现在的无人机、AI、机器人这些新技术不断的这个涌现啊，只要你愿意学，永远有新东西可以钻研，永远有创新的这个空间。第三的话就是这个职业很有前途，国家在这个大力发展新能源，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西电东送、电网、智能化这些方向都需要大量的这个懂技术、很专业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工作室就有不少的这个90后啊、00后。他们现在已经是这个技术骨干了啊，所以其实我会就是，想说的就是，如果你愿意脚踏实地又勇敢拥抱新技术的话，这个职业能给你成就感、成长感，也能让你为这个社会呢做出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贡献。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方博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方博。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

0: 沿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1: 好，阿德龙，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2: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啊，保持吓。
3: 点解会咁嘅？
2: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4: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5: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全真。
6: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嘅飞机升降量超过200,000架次，同比上升4.4%。机场客运量为3,280,000人次，同比增加11.7%。香港将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陈茂波就说，目前约有140家航空公司提供航班往来香港与全球超过225个航点。香港高效便捷的国际联系和今年以来接连举行的各类展览等盛事，成功吸引更多商务及观光旅客访港。今年前7个月已经有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同比上升12%。往来不断的人流为香港注入更大的活力，带来更多商机。
7: 陈茂波认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不单止是本地航空业的命脉，更是香港发挥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联系人功能的硬件底座，促进更蓬勃兴旺的贸易、物流、会展、旅游，以至更广泛的人民交流。陈茂波说，两年前启用的机场三跑道系统将逐步扩大飞机升降容量，今年5月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亦已有15家航空公司进驻，预计第一年可以分流约800万人次的旅客，提升机场处理出境客流的能力。他说，香港会不断努力，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并为其他相关经济环节的联动发展注入新活力。
6: 再来关注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澳门总共举办918项会展活动，数量同往年是大致持平，与会者入场观众达到49.4万人次，同比增长16.0%。会展活动带动到澳门非博彩行业收入约是24.3亿澳门元，同比增长44.8%。据统计，今年第二季度会展活动维持在去年同季度的499项，与会者入场观众达到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7.6%。在来自外地的与会者入场观众以及整体会展旅客人均消费同步增长的双重拉动之下，第二季度会展活动带动到澳门非博彩行业收入15.9亿澳门元，同比显著上升54.8%。
7: 近日，来自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的10名港澳学生，在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完成为期4周的暑期实习。自2021年起，在南方电网公司的指导和支持下，深圳供电局已连续6年举办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项目。实习期间，深圳供电局结合实习生的专业背景和岗位需求，量身定制实习模式。其中，电力大数据岗实习生深入参与数字运维与大数据分析项目，客户服务岗实习生走访便民服务点，考察城中村电力惠民工程，参与用电业务办理。新闻宣传岗实习生参与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媒体团参访接待、宣传片拍摄等。
6: 是啊，通过深入一线的实习锻炼，港澳同学对粤港澳大湾区能源互联互通的战略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此外，实习生还参访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展示厅、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粤港澳大湾区职工交流基地等地，多角度去感受大湾区的发展活力。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 粤港澳大湾区。

0: 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
4: 今年以来，深圳资本市场迎来一轮高质量 IPO 热潮。截至8月16日，今年共有9家深企登陆 A 股，位列全国各大城市前列。随住大普微、惠科股份、华润新能3家本土企业先后登陆 A 股，并企稳千亿市值梯队，深圳本地千亿市值 A 股公司数量已达24家，覆盖金融、高端制造、新能源、半导体、生物医疗等核心赛道。
3: 冇错嘅，今年以嚟，恒运昌、北森生命、大普微、上水智能、惠科股份、维奇科技、千岸科技、华润新能、嘉立创等9家深企登陆 A 股，深圳本土优质企业集中登陆资本市场，成为千亿市值梯队扩容嘅核心推力。4月16日，专注于半导体储存芯片研发嘅大普微登陆创业板，作为创业板第3套上市标准启用后首家成功上市嘅微盈利企业，上市之后股价表现亮眼啊！市值一度突破了3000亿元，直至到8月15日，该股总市值1906亿元，跻身深圳千亿市值阵营。
4: 深圳后续上市力量十足，数据显示，目前超过30家深圳企业正喺度冲击 IPO， 呢啲企业计划合计募资超300亿元。对此，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随住更多深企登陆 A 股，千亿市值上市公司梯队有望持续扩容，龙头企业嘅产业引领、技术带动、资源集聚作用将进一步凸显，持续赋能深圳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助力深圳打造全球一流的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高地。
3: 再来关注近日2026年美国盖伦奖提名名单公布，来自深圳福田区的企业来芒生物、麦达生物双双入围最佳初创公司。今年全国范围内仅深圳实现2家企业同步提名啫，咁深圳正成为国内创新药前沿研发的重要增长景。来芒生物、麦达生物均由海内外顶尖科研团队创办，分别深耕细胞治疗、免疫代谢、原创小分子药物赛道，多项的核心技术进入到临床阶段，斩获国际资格认定。
4: 近年来，深圳创新药发展逐步走出单一技术突破阶段，转向研发、临床、产业化一体化协同发展。信立泰、健康源、微芯生物等本土药企持续迭代创新管线，希格生科、普瑞金等企业在 AI 制药、细胞治疗等前沿领域持续取得全球首创成果。越来越多新药项目进入临床关键阶段或实现申报上市。
3: 是的，咁为咗持续夯实产业底盘，深圳不断咁完善顶层设计，出台细胞10条等专项政策，设立总规模50亿元嘅生物医药产业基金，创新推出研发中断保险等特色金融工具。咁依托屏山完整产业链、光明科研高地、河套跨境优势，全市咧形成咗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嘅产业布局。尤其是河套片区，通过科研物资通关便利化改革，有效咁缩短新药研发周期，为长周期高投入嘅创新药赛道抢出咗关键时间优势。业内人士表示，深圳创新药产业的持续突围核心在于实现了从零散创新单点突破向体系化培育全链条转化的升级。创新药赛道周期长、壁垒高、考验生态，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整合医疗、科研、产业、金融和跨境开放资源，系统性解决新药研发落地的痛点、难点。
4: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创埃及。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他们最叻，
1: 他们最醒，
0: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0: 倾听不同的讲述，
1: 品味丰富的人生，
0: 探寻立体的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0: 科创 icon。
6: 来到科创 icon，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操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队伍数量相比去年首届增长 138%， 机器人参赛总量更是翻了两番。
7: 是的，这场人形机器人盛会既有观赏性十足的竞技表演项目，也有贴合真实生活、真实服务业态的实战比拼。从舞台上流畅成套的体操动作，到酒店内搬运行李、整理客房，再到居家环境叠放衣物、收纳杂物，人形机器人想要

0: 实现从会跳舞表演到能上岗做嘢，需要突破边啲关键技术瓶颈呢？呢场赛事又将点样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商业化落地呢？一起嚟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带嚟嘅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规模实现大幅扩容，整体分为竞技表演、实景应用两大板块，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难度偏高、观赏性较强的赛项之一，覆盖酒店、家庭、办公等9大领域的实景场景赛、预赛已率先开赛，开启多场景实战考核。参赛队伍从去年的3支增至18支，规定基础动作由9个扩充至20多个，涵盖静止、手翻、支撑、跑跳等8大类别。参赛队伍需要从中挑选出至少5大类，合计10个动作，配合背景音乐自主编排完成成套展示。现场设置6至8名裁判，去掉最高分、最低分后，取平均分作为最终成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介绍，表演形式从原地静态展示升级为全场移动演绎，观感大幅提升，同时也对机器人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可以沿着对角走，我也可以横着走，那我也可以绕着半圆来走，这样不同的线路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充分的利用场地，让它能够动起来，通过走、跑、静止、空翻来形成一个小的套路，同时又在音乐的伴奏下给更多的机器人一个自主的空间。100分的分值里边，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是占了30分，同时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为今后的大众体育传播和教学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如果说自由体操侧重展现机器人的运动表现力，酒店场景赛则将机器人置于真实的商业服务环境，进一步检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服务场景中的作业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30分钟比赛时间内，10余家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宾客服务任务，从拿取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赛项全面考验机器人们眼、脑、手的协同能力，不断拓展各家赛队的技术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项负责人李子叶，
3: 地上有2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一个是手提包和一个双肩背包，要把4件物品摆放在我们的行李推车上，再把这个行李放置在这个行李摆放区，也是要求赛时的机器人会完成矿泉水补货、床铺铺成一个正常的状态，完成的次数，比如说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它的流畅度，有制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评判。
1: 比赛现场，各支参赛队伍可自主选择全自主运行或远程遥控2种参赛模式。李子叶介绍，赛事主办方为鼓励全自主技术研发，采用遥控操作的队伍，所有任务得分最高只能获得标准分值的1半。
3: 因为是第一个任务，我们是依次完成，哪怕赛队反应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我们希望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我们说刺激吧，是不是它能发挥得更好。
1: 赛事配套保障工作也同步落地。北京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秘书长王凡介绍，承办酒店从场地布置、物资储备、流程优化、安全保障多维度完善配套工作，保障酒店场景赛平稳有序开展。
4: 一共准备了3间客房，这种无障碍客房，它的门的宽度会更宽，同时也是没有门槛，更加方便机器人进出。准备了机器人储藏的航空舱，我们针对机器人运动会准备了专项的消防的预案，做好这种比赛的保障和其他客人的这种入住体验都要兼顾，确保比赛的安全运行。
1: 酒店赛场环境规整，服务流程标准化，与之相比，家庭空间杂物繁杂，物品形态无统一标准，是人形机器人落地应用难度最高的场景。本届赛事专门设置多项实用性强、任务清晰的实景赛项，推动机器人完成从会表演向能实操转变。 国家速滑馆内的人形机器

0: 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搭建了全套模拟竞赛场地，供各赛队开展赛前冲刺训练，抓取苹果、香蕉等硬质蔬果，考验机器人对不规则硬物的抓握适配能力。叠放衣物则属于高精细操作，机器人需要先识别不同面料的厚度，以此调节夹爪开合幅度，精准抓取织物，还要根据衣物长短、版型差异，自主选择对应的叠放收纳方式。为攻克柔性织物处理难题，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张执政介绍，企业在机器人头部、手部加装了高清运动摄像头，工作人员配合机器人持续采集场景画面、物品参数、动作数据，全部投喂至 AI 大模型，完成迭代优化，持续提升机器人的智能水平。
1: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到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五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很高的水平。
0: 张执政说，机器人长期持续作业，关节硬件会出现磨损，动力学、运动学参数也会随之改变，这就要求大模型具备自适应调节能力，动态优化运动程序，保障长期稳定作业。
1: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0: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服整理等多项任务，同时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同时也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一场赛事串联起表演竞技、商用服务、居家应用多重场景，真正实现以赛代练、以赛促研，持续为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应用扫清各类技术障碍。
2: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会进入文化科技家。
3: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啲。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3: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5: 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6: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7: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5: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8: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5: 文化科技家，
9: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继拼斗之后，拼布正在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宠。这个布是布匹的布，那些原本被丢弃的碎布头啊，在创意和针线的穿梭之间摇身变为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相关的话题都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布片之间寻找创作的快乐。 咁拼布嘅乐趣究竟藏喺边度呢？咁呢门古老嘅手艺又系点样俘获年轻一代嘅心嘅呢？拼经济嘅发展会为电商带嚟边啲新变化呢？嚟听总台记者丁飞嘅报道。
10: 什么是拼布？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碎布。

0: 料为原料，通过裁剪、拼贴、缝合等工序慢慢打磨，制作成杯垫、包袋、挂饰、装饰画等独一无二的作品。与拼豆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同，拼布更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个人喜好。成品则既有布料的天然纹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拼布的入门门槛也十分亲民，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普通人也能轻松上手。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1: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更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
0: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2: 今天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实质性的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0: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有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来这儿的人总能安安静静坐上一天，埋首于针线和布料之间，不紧不慢。高定服装设计师王玲说，
3: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衣服，这样太难了。因为你刚开始难，你会对缝纫有个误区，会觉得缝纫难，所以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哎，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0: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八五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她，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4: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那我也很乐于见到这个画面，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6: 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今天的文化科技家为大家带来的是拼斗之后拼布又火了，年轻人为何迷上缝缝补补，为电商带来新机遇。
7: 拼布这门源自民间的传统手工艺，是我国有著深厚的历史积淀，周礼中就有刻绘为字滴的记载，可见古人早已将剪铁布艺用于服饰装饰。千百年来，拼布承载着石物祈福的生活智慧，亦凝结着代代相传的匠心。如今这门古

0: 老嘅手艺，为何能以更轻巧、更自由嘅方式重新走入年轻人嘅视野？记者采访咗相关专家。
1: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2: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2: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3: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0: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探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下文旅动态啦。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讲到咧最近有好多地方啦，酒店开始试水24小时退房制，咁我发现咧有唔少嘅酒店咧都开始进行呢一种多元化嘅转型探索。咁面对住呢一种全新嘅做法啦吓，咁啊究竟喺行业内咧佢哋系点样看待嘅咧？咁同埋咧全面推广。应该要怎样去适配翻当下的这种多元化的住客的需求呢？那稍后在节目当中就会跟大家一起谈谈这个话题了。
8: 嗯，没错了。那去到我们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会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反向海图。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的这个游客啦，入境中国游之外啦，他们的购物也都是非常之火爆啊。
7: 嗯，冇错啦，咁多精彩嘅节目内容咧，记得留守我哋探世界节目。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世界快讯，首先同大家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根据了解，第四届东盟电影节咧将会喺8月20号，就系听日咧就喺香港正式开幕啦。今届嘅电影节咧将会呈现超过30部嘅精选电影，涵盖啦全部11个东盟成员国，包括第一次参与嘅东帝汶，亦都会放映香港、内地同埋其他国家嘅作品，俾成个电影节咧带嚟更加丰富同埋多元嘅视野。
8: 今年嘅呢个电影节咧将会继续喺香港好多个场地是免费放映的。今次的焦点之一就是首次参加的东帝汶，他会带来以音乐为主题的一个短片的合集，叫做《东帝汶非遗短片》的。精选的内容还包括有马来西亚的《爸爸无声的爱》，还有缅甸的《我想成为你的龙虾》，当然还有印尼的这个奇幻家庭冒险动画叫做《梦想巨无霸》，柬埔寨的一个细腻的爱情故事叫做《向左走向右走》等等等等的。在香港东盟协会的主席黄永光就说了，电影和音乐是联系不同文化和世代之间的一个语言，希望这一次的这个电影节可以邀请到大家通过这个大荧幕发掘到东盟和其他地区的一个丰富的故事、创意和多元的文化面貌。
7: 没错了，跟着下来再关注一下广州方面的一场演出。作为中国戏剧史上的巅峰之作，由上海昆剧团倾力打造的昆曲经典《林村四梦》，在创排10周年和广州首演10周年的双重节点，即将会在2026年8月20号到23号重返广州大剧院的舞台，连着4日每日会上演一场不同的剧目。8月20号是邯郸记，8月21号是南柯梦记，8月22号紫钗记，8月23号是牡丹亭，以四夜连演的完整体量，邀请我们的观众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东方美学之梦。
8: 真是啊，你四场梦下。

0: 在我哋中华文化历史上面都系非常之著名嘅。咁啊，林村四梦嘅世界巡演咧就超过咗60场啦。咁啊，喺我哋北上广深啊等等10个国内城市系有嘅，同时咧喺海外嘅欧美亚等等多个城市亦都系有，亦都成为咗举世瞩目嘅一个文化城市。今次嘅巡演首站啊，拣咗喺广州大剧院，因为广州呢度咧自古以嚟就系海上丝绸之路嘅一个重要节点，同时都系中外文化交融嘅一个百年港口同埋对外嘅窗口，所以昆曲呢一个中华嘅传统艺术瑰宝咧，就系从我哋广州呢度出发走向世界，东方嘅美学亦都系通过呢一度咧系绽放全球嘅光彩啊！
1: 冇错，好有呢一种世界嘅意义吓。咁而作为咧目前国内唯一完整推出林村四梦嘅劇團，上海昆劇團以嚴謹的整理與創新的舞台表達，令到這個古典巨制在現代劇場中煥發新生。滿輪的演出將會延續原汁原味的昆曲審美體系，會有細膩婉轉的水磨腔，會有精緻典雅的程式表演，極具東方詩意的舞美呈現。同時在10周年的版本當中，主創的團隊對於舞台節奏和視覺表達都進行了進一步的打磨，令到作品既保留了傳統的精髓，亦都更加貼近當代觀眾的審美體驗。
0: 所以今次的這個活動是希望大家一起去關注，非常非常難得的。看看時間，我們都先休息，回來還有其他方面的探世界快訊。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探世界 Action，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咧暑运嘅期间啦吓，唔少朋友坐火车出行会遇到嘅问题就系唔见嘢吓。咁啊，暑运咧每日都有好多民警话啦，喺工作当中咧接到大量嘅遗失物品类嘅求助，绝大多数旅客都系因为粗心大意导致嘅。咁究竟喺出行嘅路上有边啲容易遗失物品嘅点位值得关注咧？今日俾大家啲攻略啊吓。
0: 提示嚟嘅，即系喺呢一啲点位咧，大家要尤其留心自己的随身物品啦。例如安检检票的环节咧，大家可能因为随身携带了很多件的行李啦，注意力分散咁啊，所以导致到行李攞错啊，或者是遗落嘅。咁有时候候车塞候车的时候咧，亦都有啲乘客啦，安全意识嘅相对薄弱嘅，就会觉得啊，而家咁安全啦，随手嘅手机啊，都会摆喺呢个座椅嘅下方嘅一啲视觉盲区入边，又或者成个手袋就摆咗喺个座位嗰度，咁啊，然之后就去洗手间或者去买嘢，翻嚟之后直接啊，好时间好紧啊，就去上车啦，咁样好容易造成呢个丢失或者遗忘嘅。仲有咧，就会大家去用洗手间嘅时候洗手啦，钱包啊或者手机啊放喺洗手台就唔记得咗攞啊，
1: 系
0: 呢啲都系好容易去造成丢失同埋遗忘嘅地方嚟噶。
1: 同埋咧，就仲有一个系列车上边咧，都系一个物品遗失嘅高发区域嚟噶。特别咧就系高铁列车大件行李嘅存放处，同埋咧座椅靠背后边嘅布袋等等嗰啲位置咧，就由于即系脱离咗自己嘅视线啦，或者系喺一个视觉盲区，你落车嗰阵时好易就唔见。我就试过咁样啦，我当时当然我唔系坐火车，我是坐飞机，跟住我当时将我自己部 pad 咧放咗喺前边嗰、那个即系飞机嘅座位后边嗰个布袋入边，结果我走嗰阵时就唔记得咗。后屘当然因为成个服务系统佢好完善啦，你可以去打电话或者你喺手机上面去登记啦，咁佢工作人员就会去查找，可以去攞得翻。但系始终你浪费呢一个时间同埋精力去处理呢件事就唔系好必要啦。毕竟我出去都是为了玩得开心嘛。
0: 所以亦都有好多嘅呢一个工作人员提醒大家吓，贵重嘅物品咧就唔托管唔失控嘅，咁样先至可以有效去防范我哋嘅呢个物品嘅遗失同埋遗落嘅。咁啊，当然啦，如果你真系已经系唔见咗自己啲嘢啦，都可以喺铁路12306嘅 Apps 上边去揾，或者直接打呢个12306嘅客服电话去求助嘅。咁啊，都希望大家成个旅程当中咧，亦都系注意保管自己嘅财物啦。
1: 冇错，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新闻啦。咁啊，因为今年咧，其实天气都啱啱好喺成个八月份都比较多变啊，台风高发嘅。咁啊，多地机场咧都出现咗航班大量取消嘅情况。咁针对咁样嘅情况咧，各大航空公司都陆续发布咗一啲客票嘅特殊处置方案。咁如果真系遇到台风导致，

0: 班取消，咁我哋嘅旅客应该要点样妥善咁样应对呢？亦都俾大家一啲嘅提醒啊吓。嗱，咁首先第一项咧，你就要保持冷静，唔好急，凡事都可以解决嘅啊。呢样嘢一定要记住，淡淡定有钱整。首要嘅原则咧就系话，嗱，你遇到问题咧，咁啊要先取消选座，跟住再办理退改。旅客咧务必要喺航班计划起飞之前啦，联系原购票嘅渠道或者航空公司取消合票选座。咁呢个咧系后续顺利咁样办理免费退改签手续一个重要前提，一定要取消咗呢个选座先啦吓。
1: 嗯，冇错啦。咁啊，而家见翻其实好多间航空公司咧都針對受颱風影響的這個航線呢，是有個客票特殊處置的方案的。如果你是滿足這個條件的話呢，就可以在有效期內去享受這個免費的退票，或者是首次免費變更的，也就是你可以免費去改簽一次。咁還有呢，即係除了颱風之外啦，我啱啱是經歷過的一次，就因為太急啦，將這個出發地和目的地訂反了。咁都即刻打電話俾航司的客服啦。
0: 是即刻發現的，
1: 是即刻發現的，他發過來的那個票裡面呢，我就發覺好像不對喎，這樣然後打電話給他的時候，他就說如果你在買票的兩個小時之內是發現的話呢，你可以即刻就去買多一張正確的，跟住就憑藉著那張正確的去免費退改你原先那張錯的。
0: 哦，不過這個是講緊的是坐飛機航班是吧，所以即如果是大家坐火車可能就需要另外解決了，但如果坐飛機的話，確實可能針對於不同航空公司嗰个时间，唔知会唔会有唔同嘅规定？
1: 可能有啲系两个钟，有啲十五分钟。总之你一发现即刻就打电话。
0: 冇错，最紧要就系一发现你即刻打电话。喺航司方面咧，一般都系有解决嘅方案嘅。咁跟住落嚟咧，就系、如果真系喺应对呢个台风嘅天气原因之下啦嘅航班取消或者系延误嘅情况，咁航空公司都会系协助翻旅客安排餐食同埋住宿嘅。不过就系相关费用要由旅客自理，而且通常系唔提供经济补偿嘅吓，大家要注意一下啦。
1: 再关注翻泰国方面嘅消息啦。咁啊，针对近期好多中国游客喺泰国参与咗一啲文体活动发生嘅相关公共事件，咁啊，同埋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日前发布嘅中国公民来泰参加文体活动嘅提醒。咁啊，泰国方面咧亦都系有相关负责人表示话，中国系泰国嘅好邻居，咁啊，泰国系高度重视接待嚟自于世界各地嘅游客，特别系嚟自中国嘅游客啊。
0: 冇错啦吓。我哋同時咧，亦都睇到就話，對於中國遊客嚟講啦，其實咧，佢哋希望喺泰國啦，可以獲得一個誠信、安全規範同埋良好嘅旅遊體驗。所以咧，泰國國家旅遊局咧，亦都相當之重視啦，係從多個層面做好咗準備同埋保障工作嘅。咁我哋見到咧，其實確實今年年初到八月份咧，中國遊客赴泰旅遊人數比舊年同期增長大約兩成嘅。所以咧，面對住持續增長嘅中國遊客市場，泰國旅遊局亦都係喺度持續努力緊，希望咧完善對中國遊客嘅旅遊產品同埋服務，爭取有更加多嘅遊客到嚟嘅。
1: 冇錯啦。咁以上就係我哋呢一個環節嘅探世界快訊。唞下翻嚟咧，會有樂遊型靚型啦，同大家去講下其實而家好多嘅地方嘅酒店咧，開始試水呢一種24小時嘅退房制啦。咁啊，酒店行業嘅多元化嘅轉型探索，究竟可以點樣去推廣呢？
0: 冇錯，咁我哋稍後咧就同大家一齊關注下呢個話題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4: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我系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系广州嘅李欣李女神。
4: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声嘅卢振宇。
5: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6: 落油迎你迎。
7: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乐游
8: 迎你迎啊！
7: 我系主持人泽宇，
9: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0: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7: 唉，希望可以将我哋呢种欢乐啦，同埋热烈嘅气氛咧传递俾大家。
10: 因为啱讲咗一个好欢乐嘅话题啊！
7: 啱啱我哋喺开麦之前咧就讲到话，做人一定要开心吓，年纪不重要，佢只系一个数字啊吓。
10: 虽然我都系廿岁啫。
7: 嗱，而讲到数字咧，就同我哋今日嘅呢个话题有关啦。我哋今日要倾到呢个话题都同数字有密切嘅关系嘅，倾到嘅就系酒店行业啦。嗱，讲到话去酒店咧入住，一般嚟讲，大家都会系讲话即系。嗱，入住嘅時間就晏晝兩點啦，咁啊退房時間就中午十二點啦，一般都係咁講噶啦嚇。咁啊跟住咧就令到有一啲嘅朋友咧就話：，誒、欸、其實我未必就係晏晝兩點就可以入住嘅，可能晚黑兩點我先入住。
10: 即係或者其實有時可能佢可能晚黑買夜機度，
7: 夜機度
10: 咁可能佢真係瞓一晚佢就要退房噶啦。
7: 係啦，跟住你退房又係中午十二點，最多延遲少少咯，去到一點鐘。有啲人厚面皮可以同嗰個酒店前台講話，
9: 我都唔叫厚面皮嘅，呢啲都係服務嚟嘅。酒店係有延遲退房嘅服務。
7: 佢有延遲退房，一般免費俾你嘅，通常都係到一點嘅。如果係去到兩點。
9: 正常嚟講會睇酒店嘅房態，咁如果佢係撞著假期啊、週末啊，咁人哋真係預訂好爆，咁好多人係等緊，咁你確實如果大家都咁遲退房，咁後面嚟嘅客人佢咪一直都攞唔到房啦，即係佢都會睇翻自己嘅預訂嘅房態。咁如果佢係閒日啦，又唔係好多人等住嘅，咁大多數酒店佢都會 OK 嘅，咁咪佢解釋下咁樣話可唔可以遲啲，佢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咯。但係即係呢啲。

0: 我覺得不是厚面皮咯，呢啲合理要求嚟。
1: 仲要睇你係咪會員咯。咁、如果譬如話你係某啲酒店集團嘅會員嘅，咁確實係有呢個特權嘅。
2: 嗯，同埋會有陣時你喺一啲嘅OTA 平台上邊訂房，假如你經常用呢一啲嘅平台咧，佢會有一啲嘅積分嘅。呢啲積分咧，佢可以攞嚟兑換一啲譬如話早入住或者遲退房，又或者一啲入住嘅。歡迎嘅水果或等等啦嚇 ，anyone 啦
1: 嚇，
2: 等等啦嚇，呢一啲嘅小禮品咁樣，咁啊喺咁樣嘅情況之下，確實係有一啲嘅消費痛點，因為無論你話早到定係話我遲退咁樣啦，即係始終係同我在路上嘅呢個行程係會有直接嘅關係嘅。咁啊喺咁樣嘅前提之下咧，就會出現咗一啲嘅酒店喺近期嚇推出咗一啲24小時退房制咁樣嘅一個全新嘅操作嘅模式嚇。咁啊喺目前嚟講咧，當然佢唔係話一個行業內全面推廣嘅一個要求標準。咁但係你會發現嚇，確實喺而家嘅呢個行業多元嘅發展之下。旅客嘅需求系越嚟越多，同埋呢一种需求亦都越嚟越被酒店、被行业所重视，所以就会出现咗呢一种转型探索嘅一个讨论，吓就出现咗我哋啱啱所讲嘅24小时退房制嘅情况。问翻两位啦，你哋有冇遇到过呢一种24小时退房制度嘅一啲酒店？你哋嘅體驗係點樣嘅咧？
0: 暫時未有，即係作為我個人嚇，我企喺消費者端，即係當我自己係客人係遊客嘅時候，我當然支持啦，因為佢係可以好個性化咁根據我嘅入住時間同埋我第二日嘅行程去決定我嘅退房時間。咁但係咧，作為一個客觀啲嘅角度去睇整個行業咧，我會覺得對於酒店管理方嚟講，呢一樣嘅政策會好難操作，即係喺實際操作嚟講會。俾佢哋增加好大嘅難度，因為第一啦，一刀切係最簡單嘅，喺任何嘅管理嚟講，大家都兩點入住，十二點退房咧，咁佢對於員工排班啦，對於接待客人啦，對於預訂情況嘅評估啦，都係最便利嘅，即係以酒店嚟講。但係如果佢推行咗呢個24小時退房，佢就要一客。一 order 啦，即係每個客人幾點鐘入嚟就決定咗佢幾點鐘走，咁然之後對於整個嘅未來嘅預訂情況啦、員工嘅排班安排啦，都係要每日唔同、即係唔可以話提前一個月就排好班啦，佢可能會根據翻近呢三五日嘅客人預訂情況，我先至睇下點排班。如果客人訂少啲，
1: 係啊。
0: 咁所以咪就係咯。咁呢一即係無論係 Plan B 定 Plan A 啦，佢都一定係喺管理上係增加咗好大嘅難題。
2: 即係呢種成本，無論你話係即係管理嘅成本又好咧，定係人力資源本身嘅呢一種成本又好啦，佢確實係肯定係提高咗。但如果係對於遊客嚟講咧，即係我哋先講翻呢個所謂24小時退房制啦。其實講緊嘅就係由入住嗰一刻。開始計你入住嘅時間，即係譬如話我係晚黑八點鐘入住嘅，所以我就從今晚八點鐘計到聽晚嘅八點鐘先開始係退房，而唔係話我哋傳統嘅嗰個入住同埋退房嘅時間一個固定嘅節點咁樣。嗱咁啱啱啊李欣講到嘅就係佢嘅一個體驗啦，佢未體驗過啊。振宇咧，你有冇體驗過24小時退房
1: 呢種我都冇體驗過。咁即係譬如話你除咗話有一啲酒店嘅活動邀請啊，即係啲咁，佢肯定就會幫你去延遲退房。即係呢種係另算啦。咁但係你話普通呢種我真係未體驗。咁但系即系我自己，好似李欣话斋，作为呢一个住客嚟讲，直接嘅体验当然觉得系好啦。我系方便咗我啊嘛。咁但系你另一个角度嚟讲，就系话，其实酒店嘅管理成本系增加咗，咁其实佢会唔会将呢一个成本转嫁到你嘅房费里面咧？呢个系我一个担心嘅嘢。
0: 我头先未讲完就系呢个啦，即系其实你作为用户端，你享受咗嘅呢个权益，分分钟增加咗个成本，其实到最后都系用户端自己嚟承担翻
2: 嘅。咁但系如果系咁讲嘅话，其实对于游客或者系住户，佢可以选择嘅话。咁何樂而不為呢？即係我自己講返我自己個人嘅體驗啦，因為我當時我其實係體驗過，因為我當時係去卡塔爾過境咁樣免簽，喺多哈又玩咗48小時嘅。其實就係因為佢有一個免簽嘅政策，就是、過境免簽。咁我其實佢可以逗留嘅時間更長，但我當時就只係用咗兩日嘅時間，就係、是、48小時喺嗰度。因為佢哋本身有一個政策，佢入面有好多嗰啲房間呢係可以利用，即係你過境免簽嘅嗰個優惠呢、只要你訂我哋嘅呢個來回程嘅機票，咁你就可以喺呢度過境免簽嘅時候，喺我哋官網上面選擇一啲我哋合作嘅酒店，咁就喺嗰度入住嘅。咁我其實當時我冇睇得咁細，我唔知呢啲酒店係即係點樣安排嗰個入住同埋退房嘅時間。但因為我係過境啊嘛，過境嘅時間你其實係好難

0: 房嘅。咁我當時咧就，我發現佢上面可以 click 你幾時入住嘅，嗰、那個時間係可以你自己揀嘅。咁跟住佢就係24小時入住嘅、嗯。所以我當時喺 click 嗰個入住嘅時間嘅時候，我係 click 咗，因為我晚黑大概係八點鐘先到，咁我入住嘅時候其實就已經九點啦、嗯。所以我 click 嘅係九點鐘入住。咁我 click 完之後，你要提交訂單啊嘛。咁跟住提交訂單咧，我本身係住兩晚嘅。咁、嗯、跟住我發現，佢嗰個訂單結束嘅時間咧，其實就去到第三日嘅晚黑嘅九點，
1: 嗯、
0: 即係所以佢相當於就係48小時咧，係跨越咗兩個白天，嗯、你可以咁理解啦嚇，跨越咗兩個白天同埋兩個晚上，咁就會令到我相當之方便咁樣咧，因為我啱好離開嗰個時間咧，即係從卡塔爾翻到廣州，因為我當時其實係從塞爾維亞去卡塔爾，跟住再經卡塔爾再翻嚟廣州，咁跟住我翻嚟嗰程嘅嗰、那個行程，我就可以安排喺晚黑嘅嗰個飛機再翻嚟，就變咗我甚至乎可以到咗嗰度玩一日，因為我當日晚黑咧就九點鐘到啊嘛，咁我九點鐘放低行李，我可以喺嗰度玩一個晚黑噶嘛，跟住第二日可以玩一個全日，第三日我仲可以玩一個朝早，基本上可以玩一日啦，因為我係晚黑九點幾鐘之後嘅飛機再走，跟住我就第三日可以玩一日，甚至乎可以翻房沖個涼，
1: 再瞓個覺，
0: 再瞓唔使瞓個覺，我可以坐飛機嗰陣時，因為從卡塔爾翻嚟都仲要飛幾個鐘咁樣，咁我可以上飛機再舒舒服服咁樣，又乾乾淨淨咁樣又再瞓個覺，所以我即係當時
1: 個體驗非常之好啦。
0: 就是那個體驗就非常好。
2: 我覺得係㗎，如果有呢個24小時退房，一定係對客人好嘅、嗯。但係即係話我覺得其實咧，而家咁睇嚟咧，其實應該係分酒店，有啲酒店佢覺得自己能夠應對得到，又或者佢成本壓力唔大嘅，咁、嗯、佢就做呢啲24小時。咁對於客人嚟講，我要揀24小時退房制嘅，就揾呢一批酒店。咁、嗯、其他正常運營嘅酒店，佢覺得啊，可能同我會增加好大嘅人力成本、嗯、管理成本，我就唔玩呢個24小時。咁你就照跟翻原先，因為始終已經係好耐以嚟都係咁樣啊，下晝兩三點入住，十二點退房，好成熟嘅一個機制體制啦嘛。即係佢分開咯，有啲酒店就玩新派嘅24小時，嗯、有啲就跟翻原先。
1: 我覺得我想提醒一樣嘢係乜嘢咧？就係習遠啱提到嘅例子係卡塔爾。咁其實佢係一個過境嘅地方，嗯、過境嘅地方就意味住。其实喺唔同嘅世界、唔同嘅国家、唔同嘅时区过嚟嘅人，佢、嗯、肯定就系唔会话好似国内旅游咁样，佢通常系同一个时间段过去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可能系24小时都有人嚟到呢间酒店，即系意味住佢要做呢个生意，其实佢一定就系要能够尽可能提供到咁样嘅服务。咁所以其实佢亦会将呢一个咁样嘅成本去打落去噶啦。咁、嗯、但系你话国内嘅酒店？如果是就做返國內嘅旅客，佢係唔係應該仿效返呢一種服務呢？咁我覺得就要睇返佢自身嘅情況啦。佢自己嘅人力成本可唔可以覆蓋到，或者係佢提高返個溢價俾佢嘅住客，佢住客愿唔愿意接受，係咪？即係我仲有一個擔心，除咗你話呢個價格之外，咁萬一佢嘅服務管理唔好嘅話，咁可能哇，原來嗰個馬桶又冇洗過嘅，嗰張床鋪又冇換過，咁你會更加會覺得有意見添，係咪？咁仲有一種情況就係、譬如話你24小時制嘅呢一種情況，就意味住佢嘅房間一定要有更多嘅冗餘出嚟嘅。點解呢？咁你有即係正常嚟講，你有兩個鐘頭去做呢一種清潔啊、換床單噶嘛。咁你24小時制嗰啲就意味住嗰間房間係一定要多翻兩個鐘頭出嚟噶啦嘛，係租唔到噶嘛，係、嘛？咁呢個係即係我覺得係要睇翻實際上自己嘅呢個情況咯。
0: 嗯、
1: 你冇辦法去作為一個統一嘅行業標準去推廣咯。
0: 嗯，嗱，確實咧，而家仲有好多可以值得去討論嘅部分啦嚇。咁我哋先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過。
3: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麦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啲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3: 落油迎靓迎。
4: 休息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落油
5: 迎靓迎啊！
4: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6: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4: 系啦，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倾到嘅话题咧就系最近有啲嘅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啊，收获咗唔少嘅好评。咁啊，究竟呢一种嘅模式？佢喺成個酒店嘅即係需求嘅轉型之下，佢有幾大嘅即係可複製性咧？咁同埋佢究竟對於無論係酒店行業又好啦，定係對於遊客又好啦，可以帶嚟點樣嘅一啲變化咧？嚇，又存在邊啲嘅問題咧？我哋跟住落嚟繼續傾傾呢個話題嘅。嗱，講到就話啱啱已經係無論係李欣啦、阿靚啦，定係話振宇啦、阿瑩啦嚇，咁啊都有講到就話其實對於現階段喺全行業嚟講，確實都仲會遇到一啲嘅技術嘅壁壘啊。無論係話呢個酒店嘅管理嘅系統，佢可唔可以準確咁樣記錄呢個入住同埋退房嘅時間，定话客房嘅人员或者前台，佢喺成套嘅即系人员嘅管理系统当中吓，会有点样新嘅安排？其实呢个真系会对一啲嘅酒店嚟讲啦吓，佢哋可能未必一定系成熟嘅、但我即系你啱啱系提醒咗我一样嘢咧，就话因为我上次其实系去到好似卡塔尔咁样啦吓，咁啊，譬如话广州咁样，因为其实最近咧我都见到一份咧系经过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旅游部咧印发嘅。旅遊強國建設15規劃當中其實喺入面係專門有提到就係廣州、北京、上海等等嘅城市啦嚇，係被列為旅遊嘅樞紐城市嘅。咁咩意思呢？就係其實呢一啲嘅樞紐型嘅城市，就相當於我哋啱啱所講嘅卡塔爾嚇、多哈，
6: 好多人過境嘅。
4: 係啦，因為廣州佢都有240小時咧過境免簽嘅呢一個制度嘅，咁所以其實佢係因為會係接待即係全世界唔同嘅遊客，其實喺廣州或者北京或者上海呢啲城市嘅酒店，可能就係有需要有一個全新嘅轉型，因為其實呢個亦都係對於呢啲城市嘅要求。咁但係可能對於一啲其他嚇，佢可能服務嘅更加多係本地嘅遊客，譬如話就我哋中國嘅遊客嘅一啲城市嚟講，嗰啲嘅酒店可能唔需要咁快咁樣跟進。
0: 所以我覺得其實仲係好似頭先講嘅，就係、是、兩個圈子咯。咁、你哪怕係頭先講嘅呢啲北上廣嘅一啲將佢定位為樞紐城市嘅大城市，亦都唔係所有酒店都會係呢啲嚟過境嘅遊客嘅選擇㗎嘛。
6: 機場嘅酒店
0: 冇錯啦，
6: 呢
0: 個就係我想講嘅機場啦、高鐵啦，譬如南站啦，或者博仁機場。旁邊嘅酒店其實佢嘅屬性就類似於卡塔爾嘅一樣，大家可能嚟係作為一個支點，我嚟到呢度再轉去其他地方，咁可能對於佢哋嚟講，24小時嘅退房係有必要嘅，同埋喺現實嘅操作意義上咧係有價值嘅。咁咪呢一批嘅酒店就適應呢一部分嘅客人，佢去做呢、一個更改或者係配套服務，或者係俾多種選擇俾客人。咁你講真嗱，好似我哋而家所在嘅環市東又好啊，或者係珠江新城又好啊，大部分嚟呢度嘅客人，佢可能唔系过境嘅，佢谂住嚟玩几日嘅。咁呢个24小时退房制，其实对于佢嚟讲意义唔系太大。咁所以其实就系客人根据自己嘅要求，你俾多种选择佢，其实系好事嚟嘅。咁但系要考虑翻实际意义咯。咁你啲交通枢纽附近嘅酒店。針對嗰啲過境客嘅，咁你咪提供呢種服務咯。佢哋會覺得哇，好貼心喎、廣州竟然都可以有咁嘅選擇，就好似澤宇咁樣，佢去完卡塔爾、享受到咁嘅服務，佢會印象好好咯。
6: 有個卡塔爾嘅鄧澤宇會覺得啊，呢度好好啊。
0: 即係佢會覺得廣州真係大城市啊，竟然可以為我哋過境嘅客人去提供呢啲咁貼心嘅服務。咁對於其他其實唔係太有呢一部分需求嘅朋友，咁佢哋就住市中心嘅酒店，好好玩，咁啊正常嘅退房，其實佢哋都足夠啦，亦都唔需要俾酒店額外嘅成本，咁其實可以分，即係我始終嘅意見就係分兩個圈子咯。有呢部分需求嘅客源嘅，咁佢就提供呢啲額外嘅服務，俾客人一種更好嘅體驗。咁大多數酒店其實嚟入住嘅客人並唔係話太多嘅過境需求，佢哋都係正常入住、正常退房嘅，咁就唔好再額外增加成本啦。因為其實呢成本分分鐘最後都係會過渡翻去客人身上嘅啫。咁呢兩套圈子各自運營咯。

0: 會覺得俾更多選擇俾客人會更好咯。
1: 我覺得就係睇翻你自己嘅客人係咩人咯，即係特別我覺得而家成個嘅酒店行業嚟講咧，其實都好分化得好犀利嘅，即係傳統嘅好多嘅五星酒店嗰種模式咧，到咗而家其實係受到咗好大嘅一個挑戰咯。即係特別以前好多住五星酒店嘅係商務客，咁啊好多時佢有公司嘅簽單啊等等，咁所以佢會喺嗰個餐廳食飯，會使用佢各種嘅呢啲設施，啊斬都唔斬眼。咁但係而家好多時，好多嘅公司可能喺度縮減佢哋嗰個差旅費嘅開支，咁所以變咗就係而家亦有好多一啲連鎖嘅商務型嗰種或者叫精品酒店，其實越嚟越多，佢只係提供乾淨舒適嘅呢一種套房服務，佢個套房佢個房間裏邊可能係不亞於啲五星酒店嘅，但係佢冇游泳池，佢冇餐廳，佢冇健身室嘅，咁佢就將呢個成本慳咗落嚟，咁個房費又可以平啲啦。咁但係啲五星酒店就反而係過唔到落嚟，咁因為佢係五星酒店，佢一定要提供有幾間餐廳，要有泳池，要有健身室等等呢啲設施。咁所以即係我覺得而家就係要諗到自己嘅出路咯，自己嘅經營方式咯。
2: 其實我覺得阿鎮宇講呢樣嘢咧，就係我哋如果係從即係無論酒店咧定係遊客咧個角度跳翻出嚟，從全行業去睇24小時退房制，究竟對於成個行業嚟講，佢意味住乜嘢嘢？佢本質上面係咪一種即係市場嘅需求所催生嘅一個酒店業所誕生嘅一種即係新嘅變化，定係話係酒店為咗去迎合翻當下嘅呢種需求，或者我想捉得住更多嘅市場而主動發生嘅一種改變咧？呢樣嘢即係對於成個行業嚟講。你哋因為平時亦都住開好多個酒店啦，同好多個行業亦都有好多個接觸啦。你哋嘅呢個角度去睇，究竟佢應該係帶嚟點樣嘅意義呢？
1: 睇翻自己嘅選擇咯，即係而家都係各出其謀啦。各間唔同嘅酒店，佢一定要打出唔同嘅一啲特色嘅牌啦。即係甚至前嗰段時間見到有啲五星酒店，佢連可以擺攤嚟賣早餐，佢都可以去咁做，係啊，因為佢個廚房佢係。即係用唔曬啦，係嘛？佢一定要將呢個資源去貢獻出嚟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話呢個24小時就係如果佢呢一樣嘢佢試過，佢真係可以攬到更多嘅客户，咁其實佢可能會去繼續去做落去嘅。咁但係可能佢亦會遇到好多挑戰，就係包括佢嘅員工嚇，佢能唔能夠
2: 上班到？
1: 咁當然即係我覺得都唔係話難解決嘅，即係你意味住可能唔係所有人都集中喺嗰個時候去退房嘅話，咁你就只不過就將原先嗰班員工分成三班，其實都可以去解決呢一個咁樣嘅問題嘅，都唔係話完全解決唔到嘅。咁但係我覺得係可以。是咯，我覺得呢個亦係一個即係俾到住客一個更多元嘅選擇咯。
0: 我覺得其實都係每一個酒店嘅個體去睇翻自己嘅嗰盤數咯。我哋有個叫做 ROI 啊，即係投入產出比。嗱，呢個24小時退房制係必然一定會增加佢哋嘅成本嘅。咁你增加嘅成本係唔係可以即係話抵消翻佢吸引到更多嘅客人所帶嚟嘅收益？
2: 因為可能好多酒店佢肯定想要增量嘛，即係我唔講話酒店咧，就講話我哋自己做新媒體咁樣啦。即係你做任何一個項目，你其實都係希望呢個項目可以拉到更多嘅粉絲啊。
0: 係啊，所以咪要睇投入產出比咯。即係你投入嘅成本，
2: 但係你如果你唔俾時間去試嘅話，你其實好難知道究竟佢嗰個效果係幾多。
0: 其實我覺得咧，每一個酒店成熟嘅經營者咧，佢對自己嘅定位啦。客源啦，喺整個行業上嘅賣點啊、特色啊，佢會有一個好清晰嘅認知，佢會知道自己嘅整體嘅客源組成呢一批嘅客源係唔係會對24小時退房會敏感？第一，佢會唔會真係有咁嘅需求？第二，係咪真係因為你推出咗呢一個嘅機制，會令到佢嚟嘅意願會更高？我覺得相信每一個經營者一定會有呢一盤帳目喺心中嘅。咁第一，你
2: 酒店呢個行業。可能同其他行業真係好唔一樣。
0: 其實大數據而家已經係好清晰㗎啦。
2: 佢冇咁多即係嗰種路邊客啊，咁講。
0: 冇錯，冇錯，因為即係冇自來水，我哋叫係嘛。
2: 冇錯。
0: 其實大多數都係尤其我講緊係可能相對嚟講中高端嘅酒店啦，佢一定係好了解自己嘅客人嘅組成嘅。呢一批嘅客人，可能其實佢並冇咁高嘅需求，咁其實就冇必要去額外同自己增加咁多嘅困難啦、阻礙啦。去增設 呢一個其實並唔係太被需求嘅所謂嘅特殊服務。咁如果唔係，你話可能係一種便捷型嘅商務型嘅酒店，可能佢嘅客人係真係會對呢個係，一聽你推出咗呢個服務，佢會願意試，佢會願意。本身我去第二間嘅，我要嚟呢間，咁你咪可以試下咯。但係即係話，我覺得一定係經營者要對自己嘅定位有足夠清晰嘅認識咯。
2: 喂，你講到呢樣嘢咧，我諗起，因為我之前咧咪喺海珠廣場隔離嗰間嘅酒店，我長期住咗好長嘅時間嘅。咁跟住你就會發現嗰間酒店咧，即係當然一年會有兩期嘅廣交會啦。廣交會期間會特別多嘅外國客喺嗰度住嘅。其次咧就係當下，因為而家即係嚟中國玩嘅呢啲外國嘅遊客真係越嚟越多啊，都會住喺一啲比較知名嘅酒店。你會發現喺廣州啦，我即刻講廣州啦，喺一啲交通樞紐比較集中嘅位置嗰啲酒店咧，確實外國客係好多嘅。佢哋真係有咁樣嘅天然嘅優勢，因為而且對於啱啱李欣你講嘅就話，佢哋自己本身都會有嗰個客人嘅畫像嘅，佢肯定知道自己平時會有啲點樣嘅客人，呢啲客人有啲點樣嘅需求，我是否要跟進翻呢啲客人嘅需求去調整我酒店嘅一啲經營嘅策略？咁我覺得其實佢哋自己係心知肚明嘅。
0: 冇錯，
2: 如果有咁樣嘅一啲新嘅變化嘅時候，佢會跟住呢種市場嘅需求去做一啲新嘅調整。對於客人嚟講，可以自己去選擇嘅。
0: 嗯，因為我即係俾多個選擇係好事咯。
1: 因為我記得咧，即係曾經有一個好資深嘅酒店 GM 啦，退休嘅。咁啊，當時即係同我分享過話，經營酒店嘅第一要素乜，第二要素乜，第三要素係乜？咁第一要素係 location， 第二要素係乜？都係 location。第三個要素都係 location。
0: 咁呢個就唔係酒店啦，係整個營銷行業嘅三條法則嚟。
1: 特別呢個係同酒店好相關。咁其實係你嗰個地段就決定咗你間酒店其實係接邊一類型嘅客户係最多嘅。咁係商旅啊，係本國㗎啦，外國㗎啦。係嘛？咁好似李欣話齋，其實佢或者同埋習宇話齋就係話，佢一定知道，喂，你嗰扎客係有一啲點樣嘅一啲需求，點樣去做？咁所以我覺得你話廿四小時制呢一樣嘢，我覺得可能係唔排除係有一部分嘅酒店嘅嘗試啦，係嘛？譬如話佢嘅房係有足夠嘅多嘅，佢嘅人手又可以分到三班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值得全部嘅酒店去仿效或者推廣咧？我覺得就未必啦。即甚至有啲大嘅酒店集團，其實佢自己亦有自己嘅標準同埋規矩。你要全球咁樣去改呢樣嘢，或者係單為單一市場咁去改，我覺得係有啲難嘅。
2: 不過睇翻翻嚟咧，即係從以前我哋講話千店一面啦，因為只有一個政策，再到而家因需而變啊，因為可以根據翻客人嘅需求去調整我哋經營嘅策略。呢樣嘢其實我哋睇到嘅就係咧，而家酒店嘅差異化競爭嘅各種嘅可能性，同埋最一樣嘢咧就係以用戶為中心嘅呢一種服務優化嘅導向。呢種嘅變化其實先係最重要，喺呢一次我哋所講嘅二十四小時推放制入邊啊，我哋可以睇到個背後嘅好重要嘅一種邏輯。咁同埋我哋都會發現，其實而家有好多酒店咧，會推出一種新嘅服務，就係所謂延遲退房啊。就啱啱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就有講到，就話你可以選擇延遲退房，你自己加少少錢，又或者我甚至乎喺各種嘅唔同嘅平台上邊，我喺預訂嘅時候，我知道我嘅行程就會向後延一啲，咁我可以用一啲嘅積分去兑換。咁其實呢一啲嘅選擇喺呢一啲平台上邊，其實都俾咗大家啦。咁大家喺訂房嘅時候就可以根據自己嘅需要去獲得相應嘅一啲嘅產品。當然啦，我哋都希望未來啦有更加多嘅酒店咯，可以根據自身嘅情況咯，去俾我哋嘅遊客提供更好嘅服務。都係嗰句咧，就以用戶為中心啊，以人為本，俾我哋嘅住客啦最好嘅服務同埋最舒適嘅體驗啊！提醒翻大家，個星期三都有我哋嘅樂遊
1: 迎靚迎啊！
2: 我係主持人澤宇，
0: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係有勞有日嘅盧振宇。
2: 下個星期再見，拜
0: 拜。
2: Bye
0: bye。
3: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环节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咧 China shopping 呢个话题啊，因为而家咧即系确实。我覺得唔單止係話外國嘅遊客鍾意嚟到中國買買買，其實作為中國人本身自己都好鍾意買買買。
4: 係啊，
3: 即係包括呢，我可能係喺之前呢行街買嘢其實都少咗嘅，但係近期呢，我發現真係近半年嚟呢，我都會行街去買嘢，包括買衫都會。即係因為你會發現而家呢行街嘅時候，首先第一個呢，佢嗰個綜合體嘅體驗呢係好多元嘅。你唔單止就係話去一個商業廣場入面只係為咗買嘢，佢可以食嘢啦，可以玩啦，可以 hea 啦，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啦，可以睇書啦，放鬆啦。跟住你喺呢個過程當中，可能就會刺激咗你嘅消費慾望去買買買。咁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就係話你可以買到嘅嘢真係好多好多。即係我以前真係唔買盲盒嘅，我唔知點解最近做乜嘢開始會玩盲盒呢樣嘢。
4: 我同黎嘉啱先討論完嘅就係話，我去咗一趟萬博會啦，咁啊喺萬博會現場有好多。我稱之為盲盒中嘅盲盒嘅呢一種玩法，就係佢會有盲袋，即係
3: 盲袋。
4: 佢喺一個大嘅袋入面咧，佢就話一定會包合好多種盲盒，但係咧現場有200多種嘅 IP 嘅，你根本唔知道你會抽到邊一種。咁但係佢嘅價值咧係一定會超過呢個盲袋，可能3到4倍咁樣。佢就話你會唔會買？我話唔會嘅，我去玩盲盒我都會玩嗰啲名盒嘅。我就理解唔到嗰啲玩盲盒嘅人咯。
3: 即係其實我覺得關鍵係我唔係話為咗去買嗰個動作嘅本身，而係話
4: 因為你會唔係
3: 我去睇個動作，即係好似以前可能細個嗰陣時咧，即係有陣時屋企人即係家長唔俾你去玩玩具，但係你就會扭計咁樣嗌屋企人帶住你去嗰啲玩具城嗰度去睇玩具，去玩玩具嗰種感覺，明唔明？即係我可能未必真係話要去嗰度買，但係你會睇睇，近期上咗啲乜嘢新款啊，同埋會睇下大家喺度玩盲盒嗰陣時咧，佢哋會即係攞嗰啲盲盒起身喺度熬熬熬熬。睇佢哋喺度熬嗰個過程咧，覺得好好玩嘅，即係你會發現，點解會有啲人
4: 不如我都熬下咧？
3: 係都要熬下嘅，明明個個都生得一個樣，就係顏色唔同，即係有乜好熬啫？可以熬出啲什麼花出嚟啦？但係你就覺得呢個過程好有趣啦。同時你又睇下當下最受歡迎嘅係邊個品種？之前唔係嗰個品種咩？點解而家變咗呢個品種？即係你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你會發現當下嘅年輕人嘅嗰種喜好啊，或者佢哋嘅社交嗰種狀態啊。我嗰次咧見到有幾個男仔咧，佢哋一齊咧就哇，好似搶嘢咁樣啊！我本身係睇緊一個即係盲盒嘅嗰個新出嘅款啊嘛，跟住佢即刻睇到下邊話：，呢度仲有兩個款，一嘢就立走曬。當然我唔係話要同佢搶，而係我覺得呢個狀態比較有趣，會覺得當下嘅年青人佢哋就會係好投入呢一種玩法當中。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可能未必就係話我自己去買，而係我喺度觀察其他人嘅過程都好有趣咯。
4: 而呢一個過程其實亦都同我哋今次講到嘅呢個主題，即係嗰啲入境遊客喺中國。

0: 嘅購物咧，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嘅啫。好可能佢哋一開始冇咁多嘅需求，
1: 冇錯。
0: 但係嚟到一睇，原嚟仲有呢啲嘢，仲有嗰啲嘢，即係有陣時市場嘅係可以反翻嚟教育呢啲消費者，就係話你仲可以打開思路嘅。
1: 你講到呢樣嘢，我突然間諗起咧，最近我睇到一個即係社交平台上面嘅視頻，咁跟住咧入邊嘅嗰個畫面係一個外國人喺度食緊嘢啊嘛，咁跟住咧佢嘅配圖就話来中国千万不要晚上出行，很危险。
0: 咁啊，嚟到之后，哇，就呢个又好食，嗰个又好食
1: 啊，
0: 即系打开，
1: 冇
0: 错，打开佢哋新嘅思路之后，亦都打开咗佢哋嘅荷包咯。
1: 系啊，同埋打开咗佢哋嘅肚腩，即系好有趣嘅呢个话题就系话，即系中国人咧，其实好习惯于喺自己嘅呢个土地上边咯去买买买咁样，但系当然有时你都会发现有好多新嘅玩法，更何况系外国人咁样吓。我哋咧可以睇到一啲嘅数据啊吓，咁啊2025年全国嘅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嘅，咁而一年嘅销售规模基本咧等同于之前10年嘅总和，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3倍。2026年嘅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嘅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同埋退税额咧同比增长69%，所以一系列嘅数据都证明咗咧，确实越嚟越多外国朋友会嚟到中国买买买啊！
0: 冇错啦，而且咧，你会见到以前咧，佢哋卖嘅可能系啲好传统嘅，例如茶叶啊、丝绸啊、瓷器啊、熊猫啊呢啲好有中国文化符号嘅啲嘢。咁而家咧就系好多电子产品啦，会有嗰啲折叠屏嘅手机啊、AI 眼镜啊。
1: AI 眼镜我都未买，我见到唔少嘅游客咧，
0: 佢哋
1: 外国游客，佢哋喺一边行一边揿，我见到好多人。
0: 系啊，因为有个数据就话，
1: 我觉得太重啦。
0: 唔系啊，即系点解佢哋会专门走嚟中国买咧，系因为有组数据就话全球嘅 AI 眼镜入边每2副就有1副系东莞出嘅，所以佢哋一入到嚟咧就会觉得即系同啦 AI 型先到窝嘅嗰种感觉，就会去买啦。咁除咗话呢啲好高货值、好高端嘅嘢之外啦，佢哋甚至买衫买鞋，佢哋都系会。好似入貨嗰種買法嘅，呢種感覺就好似我哋曾經出去買成個行李箱，去拖翻啲咩化妝品啊、護膚品啊嗰啲嘢，嗰種架勢係一模一樣嘅，就話而家真係反向嘅海淘啊！
1: 冇錯啦，其實咧講到話而家外國朋友啦，佢哋嘅購物清單啦，不斷咁樣喺度變化當中啦，亦都話明啦嚇，確實而家呢一種反向購物嘅熱潮咧係越嚟越高漲啊！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傾呢個話題啊！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讲到咧就话而家咧有越嚟越多嘅反向购物嘅热潮，即系所谓嘅外国嘅朋友咧嚟到中国玩，喺呢个过程当中买买买嘅。而呢一种嘅热潮亦都唔系话凭空而起啊，而系咧中国背后咧高水平嘅对外开放所带嚟嘅政策同埋服务全方位嘅升级。首先第一个就系中国免签朋友圈咧持续扩容啦吓，近年嚟咧中国先后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的免签，对55个国家实行240小时过境免签。咁而2025年咧，数据显示免签入境外国人咧系3008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嘅73.1%。2026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嘅外国人咧系1781.5万人次，占比高达77.7%，同比增长咧30.6%噶。
0: 点解可以有咁多嘅人中意过嚟咧？免签真系功不可没嘅，尤其是呢个免签。 嘅時間變長咗之後咧，佢哋就唔需要再。

0: 去揾咩攻略，话你可以先嚟中国将呢个免签嘅时间全部碌完之后，即刻飞过隔篱嘅，好似东南亚啊，
1: 冇错，
0: 即系我哋直接俾够十日俾佢，点都够你买啦吧，
1: 冇错。
0: 同时咧，呢个离境退税咧，亦都系越嚟越方便啦。我甚至见到而家有好多嘅我哋所谓嘅免税商店呢度啦，佢买嘢嘅时候，佢就直接问你攞走呢、这个护照嘅相关嘅信息啦。咁样其实你买完嘅即刻，佢当下你就可以退税噶啦。
1: 冇错吓，咁我讲到啦。而家一个服务越来越方便，第二个就是在场景方面也都给大家很多的便捷，因为首先你退税方便是来源于我买得方便嘛，即是大家来到中国你现在会发现即这些英文的标识真的越来越多，包括外币的支付卡也都很方便，还有现在有很多的服务人员他们的英文水平你不可以说他流利自如，但他起码交流起身是没有阻碍的，所以即其实一系列的这种变化都令到我们外国游客是心甘情愿地银出了自己的银包去买买买的，所以这种热潮持续升温，也都令到全世界感受到我们中国的设计、中国制造的这种质感和创意，再加上现在有很多的这些社交媒体出圈，有不少外国朋友即是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中国这里拍各种的视频，也都在他们国外的这些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爆点，再加上又有这么多的优质的服务，中国的流量就真系形成咗流量嘅闭环啦，留低个流嘅闭环啦吓。
0: 嗯，冇错啦，又好似我哋外交部发言人咁样讲啦，就系致力于和平发展同埋充满创新活力同埋文化活力嘅呢个中国咧，而家正喺度获得越嚟越多嘅外国游客嘅信任同埋认可啦。欢迎大家过嚟中国玩，亦都欢迎大家过嚟中国买买买啊！
1: 冇错啦，讲咗咁多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吓。咁啊，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期摊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啊，希望大家可以在明天同样时间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谈世界，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谈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谈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谈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单。
4: 精选潮流热歌，咀嚼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流行嘅旋律会流转，而沉淀落嚟嘅情感永不褪色。今日恰逢七夕良夕，我哋为大家安排咗特别节目《儿女情相思赋》。从古至今，爱情被写入诗词、戏文、书卷。七夕星河迢迢，正系古人寄情相思嘅时节。人世间嘅情愫，有啲系一见倾心嘅欢喜。有啲是山海相隔的惦念，有啲是岁岁年年的相守。下面就等我们在婉转动人的国风旋律里面，触摸古人的爱恨悲欢，共赴一场属于七夕的中式浪漫。

一曲快女戏唱尽人间情，银林阿杰演唱紧呢首《牵丝戏》，借快女戏喻人世情爱，一唱一和，将基本痴念同爱恨纠葛娓娓诉说。下面要听到嘅系音阙思听演唱紧呢首《红超远》，电子节奏碰撞古典意象，描摹出少女缱绻心事，像是藏于字里行间，旋律辨识度十足。

胡夏邱可为带俾你嘅呢首《知否知否》，化用李清照嘅词，将深闺庭院嘅淡淡思念由尽婉转对唱，满满都系宋代嘅婉约气韵。之后要听到嘅呢首《西楼别序》，以烟雨西楼为意象，书写离别后绵长嘅思念。提笔作画，不为书离愁，只为定格爱人回眸一瞬，将一生守护嘅执念藏进一纸风月与无尽牵挂。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山有木兮来自伦桑的演唱。这首歌取材自粤人歌，低回绵长诉说爱而难言的心事，是跨越岁月的含蓄告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不老梦》，以看待传说为底色，旋律凄美，写尽执念相望，一场美梦最终抵不过世事无常。

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郑如嘅呢首《怎叹取意思经》，声声求问，叹世间良缘难遂，将求而不得嘅怅惘唱得共情十足。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系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我哋为大家安排咗特别节目《儿女情相思赋》，就等我哋继续喺婉转动人嘅国风旋律里面，触摸古人嘅爱恨悲欢，共赴一场属于七夕嘅中式浪漫。之后要听到的是许嵩、黄龄演唱的《惊鸿一面》，古风与流行相融，写尽一眼沦陷的心动和柔情，一起分享。

沈园爱来自阿月月、利格、小田音乐社的共同演绎，歌曲取材自陆游唐婉的故事，物是人非旧情难续，道尽错过一生的遗憾相思。下面要送出的是邓宇君演唱的《春庭雪》，庭中落雪，故人难归，氛围感清冷，将离别后的无尽思念藏进婉转的戏腔里面。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呢首小曲儿嘅《相爷》，化用汉代乐府誓词，热烈决绝，许下生死相依嘅诺言，系古风里面滚烫嘅爱情誓言。下面要听到嘅系希影演唱嘅呢一首《落花时节又逢君》，花开又花落，久别再相逢，春尽轮回辗转，只为奔赴一场命中注定嘅相遇。

呢首《西厢寻他》取材自《西厢记》，月下独坐西厢，古古等候离人，山海相隔，纸短情长，一腔相思无处落笔，余生唯盼与心上人共赴白首，不负分约。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何欣，今日系七夕节，为你安排咗特别节目《儿女情相思赋》。东方嘅爱情热烈又含蓄，欢喜与怅惘共生。天上星河迢迢，人间情愫万千。七夕嘅浪漫就藏喺呢啲婉转嘅曲调之中。流行嘅曲调承载古典嘅情愫，呢、这个就系国风独有嘅魅力。节目最后我哋会听到嘅系 Vicky 师演绎嘅《秦观千古名篇》。着桥仙纤云弄巧，古筝与弦乐铺展开星河夜色，将七夕着桥相会的浪漫娓娓道来，诉说着真情不必朝暮相守，两心相知就胜过人间万千烟火。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的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19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我哋会同大家啦睇睇两行嘅非遗，传统奶茶默氏制作技艺，以其独特嘅港式丝袜奶茶风味同埋百年传承历史所闻名。所以今日嘅节目咧，将会同大家听到呢个项目嘅深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余兴慈佢嘅匠心传承故事。一杯奶茶守初心。另外仲会同大家行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沙染整技艺，通过专访这个项目广州南沙区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瑞常英，听听他怎样用设计赋能助力香云沙非遗焕新。另外每一个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三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撑，邀请大家来广州发梦，因为一年四晚同大家沉浸式邂逅汤显祖的东方梦境，由上海昆剧团倾力打造的昆曲经典林川四梦，在创牌十周年和广州首演十周年的这个双重节点，即将在2026年的8月20号至23号重返广州大剧院的舞台，一连四晚同大家发梦。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好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来到湾区文化地图，今天我们聚焦两项的湾区非遗。首先来看看港式奶茶制作技艺，这个是香港特区传统的手工艺，香港特区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港式奶茶大家肯定喝得多了，俗称丝袜奶茶，由英式奶茶逐渐演变而成。而港式奶茶是由调配茶叶、煲茶、焗茶、撞茶、撞奶等的步骤泡制而成，深受香港朋友的欢迎。而港式奶茶制作技艺反映了中西饮食文化在香港的交融和发展，也都反映出了香港当地市民的生活和饮食的面貌。睇翻喺2017年，港式奶茶制作技艺被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列入了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一杯港式奶茶需要香浓滑俱全，由于每位奶茶师傅的冲茶方式各有不同，所用的材料、分量和冲茶的手法都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每位师傅冲制的奶茶味道也各异。泡制港式奶茶需要不同品种的红茶叶、热水、淡奶或者是直枝淡奶，而工具就包括了两个梯壶、茶袋和电炉。泡制港式奶茶主要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就是调配茶叶，各位奶茶师傅会按照比例混合多种的粗茶叶、中茶叶或者幼茶叶，俗称沟茶， 先将混合好的茶叶，即是茶胆，放在茶袋，并且放入个梯壶里头。而茶叶的种类和分量会影响水流过布袋的快慢和茶的味道。一般而言，粗茶颜色较深，味道醇厚，可以带出茶香；而幼茶颜色较浅，味道较淡，主要带出茶味。而除了调配茶叶之外，第二个步骤就是煲水冲茶。

0: 用另外一个梯壶咧将水烧滚，咁啊将装有茶袋嘅梯壶咧放喺电炉上边，将滚水倒入茶袋里头。咁第三个步骤咧就系煲茶同焗茶噶啦吓，呢个步骤咧可以煲出或者焗出茶色同茶味，咁啊唔可以太长，嗱太长就过火，而太短咧就唔出茶味。之后呢个步骤咧就相当考功夫啦，就系撞茶啦吓。咁啊，来来回回要不断咁样去令到唔同嘅茶叶咧互相碰撞，撞出茶香。咁最尾咧就系焗茶。啊，撞完茶之后，将装茶嘅梯壶放喺电炉上边，完全冚上壶盖，一到两分钟，用细火啦再焗出茶色同茶味。最尾就系撞奶。啊，先加奶后加茶，或者系先加茶后加奶，呢个视乎个别嘅奶茶师傅嘅习惯。嗱，呢个咧就系港式奶茶嘅一啲相关嘅背景，同大家分享先啦。嗱，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啦行入深圳，睇睇一位传统奶茶默示制作技艺，佢点样用一杯奶茶手搓心嘅故事。我哋今日嘅主角咧叫做余兴慈。佢是传统奶茶默示制作技艺的深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咁睇翻喺30年前咧，1995年，当年26岁的余兴慈到咗香港，认识咗自己的师傅刘钦坤。咁之后开始学习港式丝袜奶茶制作技艺，掌握咗技艺之后，就成为咗港式奶茶第四代传人。咁今日嘅节目，我哋会听到余兴慈佢嘅匠心传承故事。首先嚟听听佢自己同大家介绍下先。
1: 讲起我同默示传统嘅丝袜奶茶嘅缘分，就要讲翻到1995年。1995年嘅时候咧，我哋香港旅游，经常会去到呢个餐厅去食饭。每次去到食饭都会介绍我哋饮呢个港式奶茶。咁有一次咧去到呢个餐厅饮奶茶嘅时候，发觉诶，点解今日呢杯奶茶？同以往嘅唔一样咧，今日个比较特别，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就会主动去问呢个老板：，喂，老板，点解今日一杯奶茶比平时嘅唔一样咧？好似好饮好多喎、哦。那个老板仲笑住讲：，哇，你咁犀利噶？系啊，真系完全唔一样啊！所以我就觉得，今日嘅奶茶咁特别，需要揾揾你。跟住个老板话。哎呀，我哋今日啱啱叫咗个师傅过嚟，帮我哋去调整呢、这个奶茶嗰个技术啊，所以你好犀利啊咁样。咁跟住咧，我就好奇，哇，老板可唔可以介绍师傅俾我认识啊？咁跟住咧，是嗰个老板话，啊，好啊好啊，可以可以噶，冇问题噶。咁跟住咧，我就过咗一阵，那个老板带师傅过嚟我哋呢度，咁介绍我认识。跟住咧，我第一眼见到我话，哎，师傅。呢杯奶茶即系同我平时饮个奶茶完全都即系唔一样啊！特别舒服啊！佢又问我你觉得有啲咩唔同啊？咁跟住咧，我哋今日饮呢杯奶茶咧，基本上咧都冇乜苦涩，回甘香又好，又顺滑，所以呢个茶味啊，对我嚟讲非常合适。师傅当时咧就话：，哇，咁犀利嘅，你一饮就饮得出嚟。我系啊，因为咧我都好中意饮呢个丝袜奶茶嘅咁，跟住之后咧啊讲到大家都比较开心，讲完一阵之后咧，师傅就俾咗个号码我，咁之后咧我就花一段时间咧经常同师傅沟通啦，咁一段时间之后咧，师傅就叫我，哎你过嚟香港啊，我带你去饮奶茶先啦咁跟住咧我哋一段时间咧就饮咗几十间茶餐厅嘅奶茶。不停咁同师傅喺度沟通啦，一段嘅时间之后咧，师傅咧就俾咗个配方我，佢话呢个配方咧就你一定要发扬光大，即系保持原来咧都唔系一件好事，一定要将佢创新。
0: 系啦，据余兴慈师傅介绍，一杯好嘅奶茶喺制作过程当中咧，工序技艺咧系至关重要。需要经过醒茶、煮茶、撞茶、焗茶同埋撞奶等嘅工序，其中咧醒茶系能够唤醒茶汁。佢打咗个好生动嘅比方，就系醒茶就好似每个人朝早起床咧要提前提神醒脑一样。如果冇呢个步骤咧，将会大大影响茶叶嘅口感。咁下边我哋继续嚟听余师傅嘅介绍。
1: 我哋呢个奶茶嘅制作过程咧。

0: 都是叫醒茶、煮茶、拉茶、焗茶、加奶、加糖，这些都是精准搭配的分量，不可以求其，也不可以用差不多，一定是精准的。所以我们做出来的奶茶可以保持一年365日都一样的味道。那为什么我们的奶茶会用跟其他奶茶不一样呢？就是我们的奶茶呢就不会苦涩啦，最重要呢令到人哋客人饮完之后回味无穷。点解会咁样呢？因为我哋嘅茶搭配得非常好。我哋除咗呢个煲茶嘅过程呢已经标准化之外呢，最紧要就係我哋一定係按照我哋传承落嚟嘅标准係唔会改变。所以我哋饮緊呢杯奶茶嘅情况下呢，令到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特别之处。
1: 看回如今余兴慈师傅开设的奶茶店已经成为深圳的非遗名片了。例如在南头古城和中英街，余兴慈师傅他的奶茶店铺前面总是排着长龙，很多的香港朋友饮完都会感叹，嗯，是童年的味道。而据他介绍，在品尝传统麦氏奶茶的时候要注重他的色香味。怎样分呢？继续来听余师傅分享。
0: 正宗的港式丝袜奶茶一定做到色香味俱全，口感顺滑，这个标准的方法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认识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说呢？色，我们一看这杯奶茶就显示到鲜明的金黄色，香闻落去有淡淡的回甘香，那个味呢就是入口有浓浓的茶香味，跟住呢饮咗落之后呢口感顺滑，呼气出来有回甘，呢杯叫做真正的港式丝袜奶茶啦。咁点解我哋可以做到呢个味道呢？就是我哋嘅最主要嘅就是一个师傅传落嘅呢个100多年嘅独一无二嘅秘方啦。跟住呢我哋喺嘅制作技艺方面做咗标准化，呢种就係我哋传承人花咗好长嘅时间去研究出嚟嘅一个成果。所以我对呢杯奶茶嘅热爱係同生命一样。总而言之，麦氏传统奶茶唔单止係一杯解渴嘅饮品，更是非遗技艺与双城记忆的结晶。
1: 麦氏奶茶的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历史已经超过100年，一个几世纪以来又美味又便宜的奶茶已经从高贵转为平民化，但是很多店家并未将奶茶制作简单化，而是保留了精工细作的传统，仍然以人工来精心冲制每一杯奶茶。而在余兴慈的眼里头，港式奶茶不单单是一杯饮品，更加是一生为之努力的精神寄托。在传承传统的同时，他都在不断地尝试改良港式丝袜奶茶的制作技艺和配方，坚持守正创新，匠心传承。
0: 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精神。所以我成日在教学都会去讲这一个基本的理念，令到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变了呢，师傅将这个配方交了给我，等我呢就正正式式成了第四代传人之后呢，我更加秉承他这个理念。我们的配方里面有8种的红茶，所以佢嗰个拼配嗰个位置啊，即係个搭配啊，啱啱好，就係令到我哋杯茶嘅标准化。除咗我哋呢个标准化追求之外呢，依家无论天气嘅变化啊，换个师傅啊，对我哋来讲呢都冇咩影响嘅。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一模一样嘅味道出嚟。这个呢就係我哋花咗好长嘅时间去研究呢个标准化嘅回报返嚟俾我哋嘅。

0: 總而言之咧，做一杯好嘅奶茶，其實同做人一樣，最緊要用心。我哋堅持嘅精神，就係將呢杯奶茶承載著深港雙城記憶嘅人情味啦，原原本本，一絲不苟地傳承落嚟。
1: 咁當年你余興志秉持對奶茶文

0: 教小朋友拉茶一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传统奶茶的魅力，令他们明白一杯好奶茶背后的匠心。其实我希望借助大湾区融合发展的东风，将麦氏奶茶打造成一张亮丽的城市文化名片，无论在中英街南头古城定是其他地方打卡点，我都想让更多人饮到正宗的港式味道，体会深港两地浓厚的人情味。最后我亦都期待在坚守传统秘方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通过建立标准化流程，确保出品稳定，等呢门古老手艺能够真正融入生活。总而言之，传承非遗，等佢活喺大家嘅日常生活入边。只要秉承对茶文化嘅热爱与敬畏，我相信麦氏传统奶茶一定可以在大湾区继续发光发热，将这份属于深港双城的珍贵记忆一代代传下去。
1: 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深圳市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余庆慈师傅和我们分享的这个专题，怎样用一杯奶茶守初心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刚才看完奶茶，我们行入另外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染整技艺。讲到香云纱，大家肯定不陌生呢。它又叫做响云纱，俗称梁纱绸，多产于广东佛山顺德一带，是目前世界上罕有的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真丝绸面料，是以丝罗织物和平纹织物为胚绸，经过复杂特殊的染整加工而成。香云纱染整技艺即是晒梁，是利用植物的染料殊梁为丝绸染色的一种工艺。在唐代已经有关于殊梁的记载，北宋的沈括、明代的李时珍都曾经记述过殊梁的染色作用。而在明代永乐年间，广东梁纱已经出口国外，清末民初生产的梁纱更加受到国内外的市场欢迎。在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穗常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香云纱染整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梁珠大师傅的嫡传弟子，亦都是佛山市顺德区中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以及是德伦香丝品牌创始人。他深耕服装行业30多年，创立了自己的企业和品牌，曾经获得广东省十佳设计师和湾区时尚品牌设计师十杰这样的殊荣，一直致力于将传统香云纱染整技艺和现代时尚设计融合，推动这个古老非遗技艺的传承和创新。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穗常英，分享下怎样用设计赋能助力香云纱非遗焕新。
2: 穗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染整技艺广州南沙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穗常英。
2: 您深耕服装设计30多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扎根顺德拜梁珠大师为师的呢？现在想起初次接触香云纱，最打动您的是什么样的特质呢？
3: 因为我一直以来呢，都想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特色面料。11年前的有一天呢，偶然的机会，我就看到了位于顺德伦教的晒梁厂，看到那些工人们非常忙碌的把那个几百匹的绸缎平铺到草地上去晒，有的时候，一会儿呢把面料收起来，一会儿呢又把面料放到染缸里去浸染。去晾晒，当时那个场景就真的看呆了，我被震撼到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恩师，国家级的香云纱染整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梁珠大师。他看到我就跟我去细细的去讲述香云纱的历史啊，它的工艺啊，讲它的来之不易，讲它的特色，还有他对香云纱的未来的期盼。我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技艺，我一定要让他把这个，通过我的努力，一定是要把这个好的面料要把它发扬光大，好的技艺发扬光大。就跟随着师傅的学习之路，到后面呢就也非常有幸就拜他为师。还有呢，刚刚接触香云纱的时候呢，比起那个大家口中的软黄金啊什么这些名头，最打动我的是就是这块布，我就看到这块布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每一批的那个纹理

0: 呀、色泽啊，全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一个师傅一个晒场晒出来的布，它也不是一样的。所以还有摸上去呢又很温润又很挺阔，真正的用土地还有这种阳光沉淀出来的那种质感。像这种啊机器量产的那种面料，它是根本比拟不了的，所以就真的是非常喜欢。
1: 香云纱被誉为软黄金、纺织品活化石，扎根岭南水乡，在您的眼中，它是如何承载着大湾区独有的文化根脉的呢？
0: 我觉得这是整个大湾区啊，它脏鸡鱼塘是自成的一套生态，这是其他地方是没有的。香云纱呢，本来就是一个水乡的一个农耕的一个文化活的见证，顺德本地人呢，养蚕织绸，上山采鼠粮，河道取河泥，整个的这种染布的这个流程，完全是依托本地的自然形成的一个闭环，所以它也不浪费资源，这是其他地方确实是比拟不了的。同时呢，它还藏着老顺德人的这种情怀，因为以前的时候很多顺德人呢，他下南海去南洋去谋生，走的时候呢身上都会带几件香云纱的衣服，所以像这个小小的面料，它承载着我们大湾区的人呢敢拼敢闯的这种不忘故土的一个情怀。所以还有香云纱，它的是非常低调内敛，也是刚刚是对应我们这种广府人的这种务实沉稳、外柔内刚的性格，所以是专属于咱们这个岭南的一个文化的印记。
1: 很多人都觉得香云纱颜色暗沉，只适合中老年人，那当初为什么要下定决心打破这个刻板的印象呢？
0: 其实香云纱它本身是不分年龄段的，只是说呢在以前的时候没有人去研发它，所以就是在刚开始只有黑色和咖色，那之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去专门去研究它设计它，所以就是在设计方面呢也是比较局限，所以很多人只做一些老式的那个宽松的衣服，所以年轻人就会觉得就是非常老气。其实香云纱它是不管什么年龄都可以穿的，那我觉得这么好的面料它不应该被某个标签困住，我下定决心改变现状，一定是要做更多适合年轻人穿的衣服。再说现在的老年人现在也非常的年轻态，所以一定是要穿让更多的人穿上都显年轻的，这个就是我的初衷。
1: 生产完全依靠阳光、草地、河道，顺应了天时的古法，那这当中藏着古人什么样的生活智慧呢？
0: 老一辈的手艺人呢最懂敬畏自然，顺势而为啊，所以只有这种在充足的阳光才能够布好色，遇到阴雨天呢晒出来的这个布料呢品质就会比较差，匠人们干脆就停工就休息，并且呢整套的生产它是贴合了这种脏鸡鱼塘的这种生态，生活的这个废料呢又能流回我们的土地里面滋养那个水土，还能当养料，我们的水里面的一些废料都可以，其实是不废的，它是可以当养料的，还不会破坏环境。所以这一整套的这个古法它传递的就是人和自然平衡共生的理念，取之自然，然后最后归还自然。所以现在就是放到现在的这种可持续环保啊这种理念当中，依然是非常有这个参考价值的。
1: 合格的香云纱需要静置一年以上才能成衣，那这漫长的等待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刚过完河泥的这个面料呢，它内部的单宁和那个铁离子不太稳定，所以它手感呢有点发硬，放足一年以后呢，它自然的氧化和空气它自然氧化，氧化之后呢布料呢就会变得柔软亲肤，还不容易开裂，也不容易掉色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对消费者的一种负责任啊。市面上有一些那种比较劣质的香云纱，所谓的香云纱，它是直接就是省去了这个养布的一个步骤，甚至说它减少晒凉的次数，在我们来说叫偷水啊， 或者是用这个化学的药剂直接是仿香云纱的色彩去喷印。仿香云纱它不是真正的去经过这种309度18晒的工艺的啊，所以像这种面料呢，它的质感和真正的香云纱是不一样的。
1: 您在这个领域也是深耕多年，在遇到最难的阶段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0: 刚创业那会儿呢，日子真的很难。因为很多人对香云纱不太了解，也没什么好感啊，就觉得叫好贵，又好又贵，还又土，客户真的很少。晒两场呢又遭遇下雨时间太长，一年都晒不了100天。所以当时的时候工作室啊晒两场啊每年的运营成本开销真的很大，连续好几年都在亏损，有一些真的都撑不下去了。当时我也真的很艰难，支撑我坚持下来的就是师傅当时对我的嘱托，我是真心的认可香云纱本身的价值，这么珍贵的非遗技艺不该慢慢消失，所以我沉下心来创新面料，改良版型，然后去跑各大展会，对接各个平台，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客户，现在才慢慢把市场做起来了。
1: 如何理解守旧和创新的边界呢？
0: 如果只是原封不动的复制几十年前的老的衣服的话，那只能算是保存标本，算不上传承。真正的传承，我觉得底线就是守住我们的古法的染整技艺，要阳光、草地、人工和泥，要自然养布，这些核心的古法工序一步都不能简化，并且还要再更加多做一些变数。那创新呢，就是在这个古法技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版型、在色彩、在图案、在面料的功能、在穿搭场景上面进行的各种创新。传统工艺是根基，是不能动的，现代化的设计啊，一些创新的面料，这些年轻化的款式是出路。守住根本，再向外创新，就是传承和创新的平衡点。
1: 如何吸引年轻的设计师从业者入行？如何解决非遗人才断层的问题呢？
0: 我们会开设免费的香云纱工艺的体验课，还有这个设计师的联合的一个孵化计划呀，还有积极参与政府的一个双创活动啊，然后还有给这个年轻设计师免费的提供面料啊，然后让他零门槛的就是合作啊，我们可以做联名啊什么，就是各种的一些活动，也可以就是说给我们的一些年轻的匠人们提供稳定的订单呢，一些展示的平台呀，让他们就是说靠这种手艺都能够稳定的赚钱，看到发展的一个前景，自然的就会愿意长期深耕了。
1: 在您的心中，香云纱未来的发展的蓝图是怎样的呢？又如何让它成为代表中华美学的国际名片呢？
0: 我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香云纱的国泰的永续传承。首先是保住这个全套工艺的古法工艺，这是基础，然后呢做中国最好的面料。第二个就是我师父给我的那句话，就是给我临终前的布置的任务，就是一定要让香云纱走向世界。怎么样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在对外推广方面呢，我们会持续的登上这个国际的一个秀场啊，然后和海外的设计师呢开展文化交流，让全世界的优秀的设计师然后用我们好的面料一起来把我们代表中国这个香云纱文化让它走向世界。
1: 感谢帅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好的，再次多谢我们总台记者于洋，是对话香云纱染整技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穗常英，听他跟大家分享怎样通过设计赋能助力香云纱非遗换新的故事。我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 精彩音视频内容。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

0: 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三集嘅内容。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上回讲到，犹太赤乌部主持的蒙古联盟决定抛弃铁木真一家，天都未光就拔寨走人了。他们不单止自己走，连其他部落都带走了，包括铁木真他们一家所在的黑岩堡。铁木真他们一家人一觉瞓醒，发现周围的人都走鬼晒，唉，真是激鬼气了。当年也速该的贴身侍卫蒙立克的老豆刹辣合呢，就不忿气吧，飞身上马就追上太赤乌部，掹住个酋长塔里忽台就话了，也速该当年话晒都是我们部落的酋长，你又怎可以抛弃他们一家的呢？塔里忽台睬你都傻啊，大声喝话，你快啲拉斯格路，若然唔系呢，我一矛吉死你。刹那合啊死都唔肯放手吧，闹塔里忽台忘恩负义，诅咒佢俾长生天惩罚。咁呢个长生天呢，系蒙古人信仰嘅神，咁等于西方人讲上帝一样啦。塔里忽台俾佢闹得两句呢，嬲起上嚟，真系喺旁边立咗支长矛过嚟，一夜吉咗喺刹那合身上。刹那合身中长矛，翻到去铁木真所在的蒙古包呢，已经是奄奄一息了。铁木真和这位老人家呢感情都很好的，见到他伤得这么重啊，就非常之伤心，趴在他床边呢喊到咬咬声。柯额伦见到这样的形势，鼓起勇气走出蒙古包，翻身上马，就直奔太赤乌部率领的大部队而去。咁太赤乌部带着蒙古联盟人多势众，车辆之重亦都好多的，所以行得好慢，柯额伦好快就追上嚟啦。佢飞马走到去队伍前头，拦住塔里忽台，大声话：你哋都忘记晒当年同也速哥一齐立嘅誓言啦咩？你哋背叛誓言，抛弃佢嘅后代，唔怕长生天惩罚咩？佢呢一番说话窒住咗唔少人，塔里忽台俾佢咁吓一吓咧，亦都打咗个突。不过塔里忽台就已经落定决心要抛弃佢哋噶啦，于是就窒翻转头话。誓咩言呢？你话我哋同生共死嗰个誓言系嘛？咁佢都死咗咯，唔通我哋同佢一齐死啦噃？讲完之后啊，一夹个马肚，噼里啪啦啪啦就冲咗过去，将柯额伦呢就逼埋咗一边。不过柯额伦呢一嘢都冇白嚟啊，佢黑岩部落亦都有唔少人呢良心发现留咗落嚟。好可惜啊，喺几日之后呢，呢班黑岩部嘅人都仲系漏夜啊拔寨走人，再次偷偷地呢抛弃咗铁木真一家，而今次最攞命嘅呢，系连也速该生前最倚重嘅助手蒙立克都走埋。呢一嘢真系树倒猢狲散，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咁当然啦，部落嘅人离开呢，亦都好有道理嘅。也速该啊死咗，柯额伦冇能力带住佢哋狩猎或者系进行战争，咁效忠呢个家族完全都冇着数，效忠嚟做乜先得噶？柯额伦见到咁嘅情况啊，就开咗个家庭会议，将留低嘅屋企人全部召集过嚟，一齐商量落嚟点算好啦。柯额伦就话：我哋而家一贫如洗，净系剩低两个蒙古包。你哋几个年纪又细，我啊女流之辈，喺草原上生存呢，冇个成年人就唔得嘅。所以依家有三条路可以拣，你哋睇下拣边条路啦。第一个就系跟上塔里忽台，求佢收留我哋。第二个呢系去投靠附近嘅扎塔兰堡。第三个呢就系我哋自力更生啦。嗱，讲真嗰句啊，呢三条路呢都唔系咩好路数嚟嘅，所以大家冇晒声出。隔咗好耐啊，铁木真啊终于出声啦。我揀第三条路，塔里忽台呢个人系个畜生嚟嘅，肯定唔会收留我哋。投靠其他部落呢亦都难免寄人篱下嘅啫。我哋一家人只要团结一致，冇话挨唔过去嘅。嗱，从呢一番话里边啊，我哋可以睇到铁木真呢个人呢，唔单止系一个好有勇气嘅人，亦都系一个好有傲气嘅人。 无论几艰难几

0: 几困苦都好，要佢寄人篱下睇人面色做人呢，佢就唔制嘅。好啦，咁铁木真一家决定行第三条路，自力更生。咁自力更生呢样嘢讲就容易啫噃，做起上嚟就好攞命噶噃。柯亚伦作为家族嘅领头人，佢又唔识去打猎，就只能够好似个原始人咁，周围摘野菜野果俾啲细路仔食。而铁木真佢哋几兄弟呢，年纪又细，气力又唔够。冇办法狩猎啲大型嘅猎物，唯有呢就喺河边钓下鱼啊，喺草原上面捉下小动物啊，或者用自制啲弓箭呢射下树上面啲雀啊咁成。咁总之啊，柯亚伦、铁木真佢哋一家人呢就靠住大自然嘅馈赠，有一餐冇一餐咁挨世界就系啦。有一日啊，铁木真啊照例出去打猎，咁佢呢个年纪呢要捉大猎物就捉唔到噶啦，只能够捉啲细嘅猎物。呢一日啊，铁木真系攞一块白布呢去捉旱贼噃。嗱，草原上呢啲旱贼呢就好蠢噶吓，一见到白色嘅嘢呢就发晒牛痘噶啦。所以草原上嘅人捉旱贼嘅时候呢，就攞块白布吸引佢注意力，然后慢慢走埋去呢，一嘢就捉住佢噶啦。咁铁木真攞住块白布，正准备走埋去捉只旱贼嘅时候，突然间身边就走咗个人出嚟噃，大步流星咁揽上嚟，就想去捉只旱贼。咁你静鸡鸡走埋去呢，只旱贼仲发牛痘啫，你乒铃白林走埋去，佢知惊㗎，一拧身就走鬼咗去啦。铁木真係激鬼气啦，唉，成家人等饭开㗎嘛，一双眼就瞪到大一大，掘住呢个不速之客。咁仔细一睇呀，呢个人呢同铁木真係差唔多年纪嘅啫，生得肥肥地壮壮实实嘅。佢见到铁木真嬲爆爆咁掘住佢呢，佢就騎騎笑话，唉，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我赔一隻俾你，我哋部落里面好多嘅。咁原来啊，呢一个人呢叫做扎木侠，係附近嘅一个部落扎达兰部嘅酋长个仔。铁木真听讲佢想赔返隻旱贼俾自己，咁一家人有饭食啦，亦都唔同佢计较啦，两个人就倾起偈上嚟噃。扎木侠呢就话自己係扎达兰部酋长个大仔，铁木真呢就话我亦都係雅速哥大人个大仔噃。扎木侠听咗之后呢，连连岌头就话：哦，我听过你父亲系个英雄人物嚟嘅，唉，不过你哋部落咧真系惨啲嘅。嗱，咁自此之后啊，铁木真同埋扎木侠呢就成为咗好朋友啦。两个人经常交换一啲礼物，后来啊仲结成咗安达添。咁所谓安达呢，就系我哋汉人嘅结拜兄弟咁解啦。嗱，铁木真同埋扎木侠两个呢就真系好投缘噃。虽然两个经济状况是差好远，但亦都冇影响佢哋嘅友谊嘅。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佩聪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欢迎大家听古仔。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去到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察有一个精彩演出同大家推介。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察，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十年一梦，再续前缘。作为中国戏曲史上面的巅峰之作，由上海昆剧团倾力打造的昆曲经典《林村四梦》，在创排十周年和广州首演十周年的双重节点，即将在2026年的8月20号至23号重返广州大剧院的舞台。8月20号会有《邯郸记》，8月21号有《南柯梦记》，8月22号有《紫钗记》，而8月23号会有《牡丹亭》。以四夜连演的完整体量，邀请各位观众朋友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东方美学之梦。 除了这四场演出之外，在8月19号广州大剧院在歌剧排练厅推出特别预热活动林村四梦主演见面会，邀请到今次演出的四位主演，上海昆剧团梅花奖获奖演员黎安和沈日礼，以及优秀中青年的演员张伟伟、陈利作为嘉宾，现场分享林安四梦当中紫钗记和邯郸记的幕后故事和演出亮点。回顾十年前2016年，上海昆剧团以完整四本大戏形式推出了林村四梦，并且将巡演的首站选择在广州大剧院。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事件由广州启程走向世界，成为昆曲当代传播的重要里程碑。同时这个也是林村四梦首度在广州合体上演，这个不单止是汤显祖戏曲瑰宝在岭南的完整绽放，更加令到世界通过广州这个窗口看见了中国昆曲首正创新的磅礴气象。其实汤显祖和岭南也有着很深厚的渊源，他笔下的牡丹亭的男主角柳梦梅原型正正是广东才子，而汤显祖本人都曾经仕途坎坷被贬南下，足迹是遍及广州和粤地，留下了诸多描绘岭南风物的诗句，令到广州和这位戏曲大师的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亲眼目睹了明代广州临江圈盘井立地涌千首这样的繁华盛景之后，他写下了《广城二首》来赞叹这座千年商都的海丝气魄。看回今年2026年，恰逢林村四梦创牌十周年及汤显祖逝世410周年，这部经典之作再度回到广州这座见证其出发的城市，十年前的经验亮相，十年之后的心情回归，既是艺术的回望，亦都是城市观众之间延续不断的文化对话，这个令到广州成为了林村四梦当代表达的重要一站。这个四梦由情入梦，由梦反悟，层层递进，是构成了一幅宏阔而又细腻的人生图景，而里面的四部作品是以梦为结构母题，贯穿了人世情爱和人生哲思，在虚实之间映照出中国古典戏剧最深邃的精神世界。而上海昆剧团是至今为止全国文艺院团当中唯一一家完整推出林村四梦的剧团，并且以严谨的整理和创新的舞台表述，令到这个古典巨制在现代剧场当中焕发新生。同时在十周年的版本当中，主创团队对舞台节奏和视觉表达进行了进一步的打磨，使到作品既保留传统精髓，情节流畅而又节奏明快，更加贴近当代观众的审美体验。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能够完整复原汤显祖林村四梦全本，走向海内外舞台，四夜连登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的大剧院，以四场大戏述尽人间痴情，幻海浮梦。上海昆剧团的林村四梦十周年演出刚才讲到了，从8月20号一直去到23号，一连四晚，每晚的7:30在广州大剧院上演，顺序是邯郸记、南柯梦记、紫钗记和牡丹亭。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广州大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买票看戏撑戏曲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尾，我们跟大家送上这个很特别啊，是昆粤联唱，昆曲演员沈日礼和粤剧演员彭庆华两位都是梅花奖得主，跟大家以昆粤联唱送出牡丹亭，亦都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也都约定你在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小姐，我来咗啦。小姐，色彩在花园之内，折得垂杨半枝。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洪毅。
6: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的调频，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经，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另外呢，欢迎大家进入到央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大家可以在央视频里面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是谈股论金，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入到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话题的讨论。每个假日的晏昼四点到五点都会准时同你见面。
6: 是的，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发表2026年半年经济报告和2026年第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修订数字，将2026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增长预期上调到了 3.5% 至 4.5%。 那么今年上半年香港的经济运行有什么样的新的亮点？15、17香港如何释放发展动能，开启经济

0: 经济增长的新周期。财智湾区呢，我们今天将会邀请到嘉宾来进行探讨。
1: 咁另外三个时间喺股市扫描啦，仲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日嘅 A 股、港股嚟进行点评嘅。大家有投资方面嘅问题，记得喺评论区留言啦。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以及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梳理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呢，今天的市场呢是全天的集体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那么也看到板块方面呢，像煤炭股是全天活跃哈，那么截止到收盘啊，沪指收报3894.42点，跌幅2.40%；深成指报13890.15点，跌幅5.01%；创指报3473.49点，跌幅6.26%。
1: 另外再来关注下港股方面的一个表现，看到今天来讲都是维持一个震荡为主的，看到全天最后小幅的上升，恒生指数去到了25486点，上升了15个指数点，升幅0.06%，国企指数是8468点，上升了15个指数点，升幅0.19%，恒生科技指数是4682点，下跌56点，跌幅是1.19%。另外再嚟关注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去到2454亿嘅水平。咁另外今日咧见到南下资金咧系净卖出105.9亿港元嘅。
0: 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表现。道琼斯收报53343.40点，跌幅0.22%。纳斯达克收报26289.7点，跌幅1.3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91.76点，跌幅0.69%。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就这个的今日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方面的表现，目前都是调整为主。德指数去到了26119点，跌0.03%。英国富士100指数是10722点，跌0.05%。法国 CAC 指数是8532点，上升0.27%。稍后时间在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来分析。下面时间会首先做今日的第一个板块财智湾区。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好啦，下面时间做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一齐关注下上半年啦，香港公布出嚟嘅呢一个经济数据啦。特区政府最近咧系发布咗2026年嘅半年经济报告啦，同埋2026年第二季度嘅本地生产总值嘅修订数字吓，亦都系将2026年全年嘅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啦增长嘅预期系上调到3.5%至4.5%。咁而之前啦，香港特区政府对全年 GDP 嘅增长预期咧系2.5%。至3.5%嘅。
0: 那此外呢，近期我们看到像瑞银银行、还有渣打银行、东亚银行等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呢，也是密集上调了香港2026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期。
1: 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嘅运行有边啲嘅新亮点？咁啊，系咩因素令到香港特区政府同埋业界咧，对于全年嘅经济增长都系充满住信心呢？咁而喺15时期啦，香港点样释放发展嘅动能嚟开启经济增长嘅新周期？那下边时间咧会。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一起来同探讨下嘅。林教授你好，
6: 你好啊，两位主持，
0: 你好林教授。
1: 首先想请教林教授啦，帮我哋嚟梳理下啦，香港喺2026年第二季度嘅经济表现方面有边啲突出嘅亮点咧？
6: 根据特区政府嘅消息吓，系得益于对外贸易蓬勃啦，同埋内部需求嘅强韧啦。第二季度香港經濟是持續咁樣係蓬勃同埋擴張嘅，咁二季度香港實質嘅本地生產總值同比係增長 4.3%， 而一季度同比增長係 5.9%。 咁上半年啦，咁香港嘅實質嘅本地生產總值嘅同比增長咧，個增幅係達到 5.1% 嘅，咁成為係近呢五年以嚟係最強勁嘅半年度嘅表現啦。咁而從增長動能嚟睇咧，外貿表現依然是香港經濟擴張的一個重要支撐啊！咁根據特區政府的數據啦，咁今年的第二季度整體的貨物出口實際同比增長是達到28.9% 咁係高過第一季度嘅 23.8%。

0: 咁服務輸出咧，實際同比係增長 3.4%。咁所有嘅主要服務組別啊，都係繼續咁樣擴張噶。咁而其中咧，全球對於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嘅需求咧，係保持旺盛啊，從而帶動咗香港同埋主要嘅市場之間嘅貿易往來同埋相關嘅物流服務嘅增長啊。咁接落嚟，我哋分市場嚟睇啦。香港輸往內地嘅出口咧，係繼續錄得同比嘅兩位數嘅增長啊！咁而輸往東盟市場嘅出口咧，亦都延續咁樣佢嘅增長勢頭，並且係進一步去加快噶。咁至於輸往其他亞洲經濟體嘅出口咧，亦都實現咗比較快速嘅增長。同時啊，香港輸往美洲地區嘅出口亦都明顯咁樣增加，輸往歐盟嘅出口亦都係穩步上升啊！而經過睇季節性調整之後啊，今年嘅第二季度整體嘅貨物出口環比啊，係實際增長係達到7%嘅。咁至於內需咧，同樣係保持韌性啊。而根據特區政府嘅統計數據嘅顯示，咁今年嘅第二季度私人消費嘅開支實際同比增長係達到2.8%嘅，成為連續第五個季度嘅實現嘅擴張啊。整體嘅投資開支實際同比係增長4.4%。至於私人部門啦，佢投資支出咧，亦都進一步增加，從而咧令到勞工市場啦，亦都係保持穩定啊。咁而第二季度經季節性調整之後嘅失業率只係3.7%嘅啫，咁同上一季度咧係持平嘅，就業不足率咧亦都係保持一個低位，係1.6%嘅。有位主持。
1: 嗯，好，我们也来一起梳理一下哈。其实刚才呢，林教授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数字，那我们也和大家来着重说一说，比如说像在二季度呢，香港的经济在持续的蓬勃和扩张，那么是本地的这个生产总值呢，同比增长是4.3%。那另外呢，就是外贸啊，也在经济扩张当中呢，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香港啊，输往内地的这个出口呢，也是同比是两位数的增长，那么输往东盟市场的出口呢，也是延续了一个增长的势头，而内需方面呢，也依然是保持了韧性。2026年的第二季度的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呢是这个实际是同比增长了2.8%哈，等等等等。那这以上呢，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第二季度的经济的一些突出的亮点。
2: 咁讲到啦，2026年啦，香港上半年嘅实际 GDP 同比咧系增长5.1%吓，咁啊创咗啦五年嚟最强劲嘅半年度嘅表现嘅，都想请教林教授啦吓，咁点解香港上半年嘅经济增长咧咁理想咧？做对咗啲咩咧？点解能够录得高增长嘅？
0: 我认为从增长结构嚟睇咧，内部贸易嘅引擎咧系相当强劲，咁香港嘅内需亦都係實現咗穩步托底啊！服務業咧，亦都實現咗多點嘅收復。至於資產市場啦，咁我哋可以用信心回升咧，係去描述啦。咁佢嘅增長動力係實現咗更加均衡行同埋多元化嘅發展，從而擺脱咗過去係單一咁樣去依賴旅遊嘅一種咁樣嘅復甦嘅模式。咁至於外需層面咧，香港嘅貿易貨物嘅貿易咧，貢獻係最大嘅增量啊！咁AI 嘅產業鏈咧，紅利咧係外溢到香港嘅轉口貿易，大量嘅 AI 芯片啊、算力硬件啊，都係經過香港去流轉嘅，從而帶動咗香港出口嘅高速增長。咁至於喺服務貿易當中咧，除咗旅遊之外啊，金融啊、專業商業啊、跨境運輸啊，都同步咁樣走強啊，從而體現出香港現代服務業嘅綜合競爭力得到重新的釋放。咁服務的輸出咧，其實已經係連續兩個季度係保持咗3%以上的增速噶啦。咁至於喺內需端啦，私人的消費咧持續咁樣得以收復啊。香港連續五個季度都喺私人消費層面咧係實現咗正增長嘅，居民收入啊、就業環境啊穩定啊，亦都支撐咗消費嘅回暖。咁本地嘅固定資本形成嘅保持咗正增長，北部都會區嘅相關嘅基建啊、商業樓宇啊、科創園區啊嘅投資咧，亦都穩步咁樣得以落地。咁房地產咧成交量咧，亦都大幅咁樣走高啊，市場預期咧係得以明顯咁樣收復。

0: 發揮咗財富效應帶動消費同投資嘅一種咁樣嘅循環。咁對比過去呢幾年咧，呢一輪嘅經濟增長嘅一大嘅特點咧，就係結構性嘅質量係得以提升嘅。咁即係話香港唔再只係依靠旅遊嘅消費嘅同埋佢嘅反彈啦，而係疊加咗 AI 嘅全球產業嘅周期嘅紅利、科創嘅相關貿易、離岸金融、內心資本投資等等呢啲新產業新動能，正係喺度逐步咁樣壯大。咁當然我哋亦都要留意到佢個相關嘅風險啊。咁亦都係同樣唔能夠忽視嘅呢啲風險係咩呢？就係香港嘅經濟對外依存度依然係比較高嘅，高度係受到全球嘅貿易、海外需求波動嘅影響。而今年上半年嘅高速增長咧，係仲係有去年嘅低基數因素嘅一個咁樣嘅影響。咁仲有咧，亦都係外部嘅環境嘅擾動因素咧，始終係存在喺香港嘅。咁所以我哋整體嚟睇啊，香港經濟已經係走出咗低谷噶啦，實現由治及興之後嘅全面嘅修復，新舊動能正係喺度交替，傳統嘅優勢產業係穩住底盤，而科創嘅離岸金融啊等等呢啲新興嘅力量咧，正係喺度蓄勢待發嘅。兩位主持。
1: 好，我们从这个增长的结构来看呢，外贸啊，它的这个外部贸易呢是引擎强劲啊，内需呢是稳步托底，这是总体来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看到，从外贸的层面呢，贸易的这个贡献呢是获得了一个最大的增量，而内需端呢，我们看到私人的消费也在持续的修复。具体来看，有连续5个季度的正的增长啊，比如说像居民的收入啊，还有像就业的环境啊，也是在稳步的支撑消费的回暖。那么，如果说我们对比过去的几年，这一轮的经济增长的一个特征就是结构性的质量提升，也就是说，不再仅仅依靠旅游消费的反弹，而是叠加了 AI 全球产业周期红利，以及科创相关贸易、离岸金融以及耐心资本投资等一些新的动能呢，也正在不断的壮大。那整体来看呢，香港经济呢现在正在实现由治及兴之后的全面修复，新旧动能呢也正在交替哈，传统优势的产业稳住底盘。科创、离岸金融等新力量正在积蓄力量。
2: 咁啊，考虑到啦，上半年经济表现咧系强于预期啦，同埋短期一啲嘅展望。咁啊，香港特区政府咧都将2026年全年嘅实际 GDP 嘅增长预测由2.5%至3.5%上调到咗3.5%至4.5%啦，即系上调咗1个百分点嘅。咁与此同时啦，瑞银集团、渣打银行、东亚银行等多家国际嘅金融机构啦，近期都密集啦上调咗香港全年嘅经济增长预测。都想请教林教授啦，点解咧特区政府同埋业界都系对香港全年经济增长系充满信心，呢个背后有边啲嘅增长逻辑咧？
0: 我认为咧，特区政府系将全年嘅 GDP 增长预测咧，从原先嘅2.5%到3.5% 咧，系上调到3.5%到4.5%。咁而多间嘅国际投行咧，亦都同步上调咗香港经济嘅展望啊。咁我认为并唔系短期嘅情绪炒作嚟噶，咁而系基于已经兑现咗嘅、已经实现咗嘅经济数据。仲有咧，就係內外多重嘅現實嘅環境同埋因素支撐之下所作出嘅理性判斷啦。咁我哋一個一個嚟睇啦。第一咧就係上半年香港已經係交出咗5.1%嘅個高增長嘅成績單啦。外貿啊、消費啊、地產啊等等多項嘅高頻數據咧，都係持續咁樣向好嘅。咁其實係已經確認咗復甦嘅趨勢。咁現實嘅數據咧，亦都為上調預期咧，係提供咗扎實嘅依據啊。咁至於全球 AI 嘅硬件咧，佢需求啊，亦都保持持續嘅景氣。咁而香港作為重要嘅轉口嘅樞紐港，貿易紅利咧係有希望咧係持續咁樣得以穩定落嚟噶。貨物出口咧，亦都能夠繼續咁樣為香港經濟提供外部嘅增長嘅動能。咁呢個第一。咁第二方面咧，就係本地嘅內生動力咧，係得以持續咁樣修復啊。咁我哋睇幾個情況啦，一個咧就係訪港嘅客流咧係穩步回升，旅遊服務咧得以持續咁樣去釋放嘅增量。香港嘅就業市場亦都係保持穩定，私人消費咧亦都延續咗擴張嘅態勢啊。咁至於樓市成交啦，咁個成交量咧亦都創下咗。

当年的新高，资产市场的信心亦都逐步咁得以回暖。咁预计咧系会带动房地产上下游相关专业服务业的稳步嘅增长。咁港交所的市场咧交投亦都系相当活跃嘅，港投公司内心资本亦都得以持续咁落地，大量嘅科创项目在香港持续咁落地嘅话。

0: 呢度同埋红利政策红利得以持续咁样释放。中央系持续出台支持香港金融发展嘅举措，例如离岸嘅国债期货系得以落地，两地资本市场嘅协同嘅新政亦都逐步咁样出台，从而预期系会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咁至于北部都会区嘅建设系得以提速好似土地开发科创园区基建投资都系得以持续咁样加码。咁各类人才引进嘅政策亦都得以持续咁样落地，人才流入就会带动消费同埋科创产业嘅发展。同时啊，如果我大湾区嘅要素流动咧系更加畅顺啦，香港同埋内地喺贸易科创金融方面嘅联动咧系持续咁样得以加深。咁我哋不妨睇睇几个国际金融机构嘅佢哋嘅一个讲法吓。好似瑞银集团佢哋就认为正喺度编制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预料系会将北部都会区定位为关键嘅增长引擎，聚焦基建、科技创新、教育发展、人力培育等等嘅领域，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嘅格局，能够有效咁样去平滑香港经济周期嘅波动，从而堪实香港经济中长期嘅增长潜力。咁至于渣打银行咧，佢哋就认为人工智能嘅产业咧系开启咗行业嘅超级嘅周期，持续去拉动香港嘅转口贸易得以回暖，叠加访港游客咧系稳步增长嘅态势咧，系将会持续咁样去支撑香港经济增长嘅势头。咁至于东亚银行咧，咁佢哋就认为啦，中国内地经济系为香港经济提供咗坚实嘅支撑，而当前香港经济嘅复苏基础系持续得以堪实。至于进出口贸易本地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等等呢啲三大领域系同步向好啊，咁预计下半年香港经济增长嘅态势系会不断咁样巩固嘅。咁我哋又不妨睇一睇听一听香港嘅专业人士嘅一啲讲法吓。咁特区嘅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嘅议员邵家辉佢就认为相信旅游复苏、外贸回暖、金融业嘅稳健发展咧，系将会持续去托举香港本地消费，叠加股市、楼市稳步向好，从而提振市民嘅消费信心。咁至于访港嘅游客咧，系个客流持续咁样去流入香港，系会注入香港嘅市场嘅活力，从而令到香港嘅零售消费市场系有望保持一个平稳向好嘅态势，持续咁样去助力香港整体经济嘅复苏。两位主持，
1: 好，那么为什么香港全年的经济增长的这个上调这样的一个预期哈？那么我们也看到背后呢有不少的这个增长逻辑进行了一个充分的支撑。那首先呢，我们看到上半年的这个高的增长成绩单哈，5.1%，那像外贸、消费以及地产很多高频的数据呢都在持续的向好。第二呢，我们也看到了本地内生动力的持续的修复，包括像港交所的市场呢交投活跃，以及很多的科创项目也在不断的在香港落地，那新的产业增量呢也正在逐步的显现。第三点呢，就是制度和政策的红利在持续的释放那我们也看到各类人才的引进政策，那人才流动呢也带入了消费和科创产业的发展，香港呢在贸易、在科创和金融方面呢和内地的这个联动呢也都在持续的加深。那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不少的金融机构呢也表示了对于这个预期的一个看好那下半年的这个香港经济增长态势呢将会依旧稳固，而香港的这个旅客呢也会不断的给这个香港的旅行市场注入新的市场动力，零售消费市场呢也将会持续的助力整体经济复苏。
2: 是的，咁大家呢稍有时间呢继续可以留意住呢一个嘅呢个情况啦，稍有时间再同你继续来关注嘅。
3: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好啦，咁啊，继续啦，系我哋今日嘅呢一个嘅财资湾区啦，继续同你一齐嚟关注啦吓呢一个嘅香港经济下半。

0: 年方面的数据啦。咁其实咧，啱啱讲到啦，咁多家机构咧都系对于话今年全年嘅香港经济增长咧表示呢一个嘅信心。咁而特区政府亦都上调咗咧全年嘅经济增长嘅预测吓。咁都继续想请教林教授啦，喺多重利好嘅动能释放之下咧，你点样嚟展望香港下半年经济嘅运行咧？有冇边啲嘅因素咧系需要提上考量嘅咧？
1: 我哋睇翻咧，即系话喺人工智能嘅需求爆发。樓市同埋財富效應持續咁得以睇呢個演現，仲有咧就係消費持續復甦嘅多重嘅利好因素之下啦，香港嘅下半年嘅經濟咧係有望延續一個持續擴張嘅態勢噶。咁我哋首先睇下展望2026年嘅下半年啦。咁香港特區政府咧係預計咧係人工智能嘅相關的電子產品，佢哋嘅全球嘅需求咧，係支持商品貿易嘅表現，咁同埋亦都係令到相關嘅物流服務咧，係有望係得以有望得以受惠嘅。咁仲有咧就係訪港嘅遊客咧，亦都持續咁樣增長啊，同埋咧市場咧對金融嘅同埋商業服務嘅穩定嘅需求，亦都將會支撐服務嘅一個良好嘅一個輸出。咁至於穩定嘅勞工市場啊，相對穩定嘅營商環境啊，同埋呢個消費嘅氣氛啊，亦都係會照計咧，亦都會繼續咁樣去支持內需噶。不過咧，我哋亦都要要睇一下外部嘅不確定性咧，依然係不容忽視嘅。咁譬如講香港特區政府佢嘅喺官方嘅提示裏面亦都講到嘅，中東嘅地緣政治嘅局勢咧係呢個繼續嘅不穩定啦，係可能會通過能源市場嘅傳導啊，去到全球嘅引致到全球嘅通脹。咁至於主要嘅經濟體咧，佢個通脹嘅走勢啊，主要央行嘅政策路徑啊，同埋發達經濟體嘅貿易保護主等等呢啲因素咧，都係需要得到持續咁樣關注嘅。咁另外全球嘅人工智能投資快速擴張，因為擴張得太快亦都不免會帶嚟一啲相關嘅行業同埋產業嘅風險，亦都將會成為經濟前景當中嘅一啲變量因素。咁至於內部嘅層面咧，其實我哋亦都要睇到。地產市場目前在香港主要表現是為成交量的回暖，價格恢復的節奏仍然存在很大的變數的。消費復甦是更加多的依賴就業和收入。如果外部的環境進一步傳導到去本地的就業啊、消費啊這樣的話，就會有一個動能去那個增長的動能就會承受一定的壓力，所以我們整體來看呢，今年下半年香港是具備維持穩健擴張的基礎，但是它不會複製第一季度的高速增長，那我們需要呢要做好對外部各類的風險的一個動態的監察。兩位主持
2: 好，我们展望2026年的下半年呢，预计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电子产品的全球需求呢，将会支持商品的贸易表现。那么相关的物流服务呢，也有可能会继续增长。旅客方面呢，也会持续的增长呢，也会带来的相关一系列，比如说对金融还有商业服务的稳定的需求。等等而内部层面呢，我们也看到目前呢消费复苏呢也更多依赖了就业和收入，所以整体来看下半年的香港是具备维持稳健扩张的基础，那当然了也需要做好对外部各类风险的动态监测。
0: 最后时间呢都想请教林教授啦，今年呢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啦，也都是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这个之年啦，香港应该怎样来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大局来培育打造经济的新增长点呢？
1: 好个问题我认为今年呢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香港是启动了编制历史上首份的五年发展规划。 咁咧就係、是。

0: 過去的市場主導是已經轉向成為是有為政府加高效市場的協同，香港是將自身的發展主動地去陷入了國家戰略框架當中，即是說它是不再單純地去依賴金融啊、房地產啊、貿易啊，尤其是傳統貿易的這些這樣的傳統的財道啊，從而實現了多個措施、多個舉措啊，去成舉去培育中長期的經濟的新的增長點。咁我哋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咧，係去進一個做一個介紹嘅。咁第一點咧，就係佢會做強科創產業作為一個經濟嘅新嘅引擎。咁即係話用好港投公司，即、就、係、是、香港投資公司嘅一個咁樣嘅，即、就、係、是、我哋所講嘅叫港版大馬石啊。咁呢間咁樣嘅公司，咁跟落佢嘅內心資本咁樣嘅做法，咁係吸引全球嘅長線資本咧去投入硬核的科技、生命健康、新能源的賽道，還有呢就是依托港交所這個所開特別開拓的一個專科這個專門的一個科技上市的制度，完善科創企業從融資到上市的全鏈條的服務，還有呢就是聯動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北部都會區的新田科技城等等，從而呢是會打通一條呢香港融資加大灣區轉化的新的模式。這樣做呢那個優勢亦都是很明顯的，就是會補齊香港製造業的短板，培育新質生產力，改變香港經濟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是太過依賴服務業的一種這樣的被動的局面。那這個第一。那第二點呢就是持續去鞏固升級國際金融的優勢，咁具體嚟講咧，就係要落實兩地嘅資本市場嘅各項嘅新政，造強離岸人民幣嘅生態圈，持續去豐富人民幣計價嘅衍生產品，做大互聯互通，發展跨境嘅 ETF， 仲有咧就係綠色金融嘅產品，仲有咧就係壯大家族辦公室、財富管理嘅產業。發揮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樞紐功能的一個咁樣嘅作用，仲有咧就係服務人民幣國際化同埋金融強國嘅建設，咁呢個第二方面。咁第三方面啦，咁我認為咧就佢應該要放大貿易樞紐嘅增值嘅價值，咁即係話唔單止淨係做簡單嘅轉口嘅貿易。而是呢要進一步向高增值的供應鏈 AI 貿易配套的服務去實現它的升級，再進一步來說就是要依托一國兩制的優勢，成為內地企業出海、海外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雙向的平台，拓展一帶一路、東盟市場，開闢多元的貿易空間，從而去進一步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咁呢個第三個方面嘅一個措施啦。咁第四點咧就係要用好北部都會區嘅呢一個戰略空間嘅抓手嘅。咁具體嚟講咧就係要加快片區土地嘅供給，佈局科創產業園、住宅、商業配套，承接科創企業、高端人才落户，釋放土地紅利，帶動投資、就業、消費。從而為香港的中長期的發展打開進一步拓展的空間。第五點就是要深化和大灣區的協同，具體來說就是要對接國家的15規劃，強化和深圳、廣州等等的內地城市在科創、產業、人才等等這些領域的協作，完善高才、專才的政策，匯聚海內外的創新人才，咁香港咧就將會繼續發揮超級聯絡人、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將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企業所能做到充分嘅結合。喺服務國家高質量發展嘅同時咧，香港亦都可以培養屬於自身嘅多元經濟增長嘅動力。
1: 睇返啦，2026年上半年啦，香港係交出咗亮眼嘅成績單，特區政府同埋業界紛紛上調。

0: 香港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都反映出市场对于香港由自及兴之后经济基本面收复的认可。预期在国家十五开局之年，香港首部五年规划编制的关键节点，香港将会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实现自身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时间都非常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林教授的一个分享。麻烦你，我们下期再谈，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啦，咁下边时间咧就到今日嘅股市扫描，一齐嚟关注咧今日讲呢个 A 股方面嘅表现先嘅。咁啊见到咧今日市场都迎嚟咗一个嘅调整吓，相对嚟讲一啲嘅科创指数啦嘅跌幅咧，相对较为之大少少嘅吓。咁啊点样睇待市场嘅呢一个走势咧？请出我哋嘅嘉宾嘅。
1: 嗯，我们请出的是深圳弘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绍波先生，您好，于董。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我们也再次邀请大家啊，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或者您在任何投资方面呢有任何疑问啊，都可以发送到央视频谈股论金我们的直播间下方啊，我们也会请于董来和大家进行分享。首先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这个 A 股的走势哈。那于董，您觉得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市场的调整啊，或者说我们 A 股的最终的一个数字哈，是不是符合您的预期呢？
5: 应该说今天这个调整是超出了我的预期。毕竟今天整个指数的跌幅也比较大，上证是跌了2.40%。昨天是离4000点咫尺之遥，今天是已经呢远离了100个点了啊。那么深证成指是跌了5个点，5%。创业板呢跌幅更大一些，6.26%。那么今天呢是有5000只以上的个股是出现回调的。应该说整个盘面今天是一个低开低走。然后呢就是前期热门的一些像这个芯片半导体存储PCB， 像这个玻璃基板像这些MLCC 这样的一些近期强势的概念，出现在跌幅榜的前列，不少个股呢，这个跌幅都在10个点以上，甚至跌停。所以呢，像这类的科技类的个股，对这个指数的影响非常大。我们近期呢，其实指数的上涨主要来源于科技股的带动。科技股的反弹，那么今天指数的这个相对较大幅度的回调呢，也是源于科技股的整体回调，所以呢，用科技股去衡量指数的强弱，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回调幅度呢，显得就是比较大，毕竟呢，这个昨天上证离4000点只差了10个点。那么今天呢就回到了3900点以下了，应该说整体的这个调整啊，确实是比较快速，让很多的股民朋友们今天有点猝不及防，就好像比如昨天还在这个
1: 期待中，
5: 热烈的期待中，昨天还在夏天，今天一下子的像这个有点像这个秋风，这个扫过来了，懵了，对，所以但是呢出现这样的一个原因，主要呢有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近期的科技股的反弹，它有了一定的幅度，它需要一个呢回踩。那么只是这个回踩呢，速度来的比较快，幅度也比较大，可能让很多股民呢，这个一下子有点猝不及防的感觉，就是好像有点蒙圈。昨天、前天涨得好好的。感觉还要创新高，感觉要来一波，突然间来根大阴线，让大家呢感觉到这个无法去适应，特别一些呢可能看好科技股的朋友，这几天追进去的，可能几天的这个利润一天就吐回去了，甚至可能还要亏的还多一点。 那么

0: 这样的一种走势呢，其实应该说也是合理的，虽然幅度比较大，速度比较快，它也是合理的。
1: 嗯，
0: 毕竟呢，这个快跌实际上比阴跌呢要更好，有可能呢，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回调，它是一个一步到位的走势，有可能在周四明天或者是周五在后天，有可能呢就是指数顺势下探以后，有可能在两三天之内，它就会有个企稳的动作，那么指数也好，包括科技股也好，它不会出现那种的连续的较大幅度的回调，这种概率比较低。因为其实急跌呢，它反而是有可能一步到位，所以呢，对于持有科技股的朋友，也不要呢这么就，认定这个科技的行情结束了，或者说有可能会连续调整，那么就在低位呢去割肉。其实呢，应该有机会，在反弹起来的时候，让大家有更好的位置去做一个减仓的。那么今天这个走势呢，看上去是，有点出乎意料，实际上呢，它也符合近期的特点，只是今天来的这个幅度有点大。大家应该有记得我在前段时间的节目中也反复提醒大家，就是科技股如果反弹的时候，还是要涨到一定的幅度要去减仓，而不能说是高位的去追。因为呢，这轮科技股的反弹呢，我个人是看反弹，而不是看反转。就说大部分个股呢是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去创新高的，只是一个下跌途中的反弹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要对这个科技股的反弹要个清醒的认识啊，就是下跌途中的反弹，到了一定的这个位置，特别主力位要减仓。第二的话呢，这个时间点，目前呢是到了八月的这个下旬。那么我们知道八月底之前，所有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中报要公布完毕。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有听我节目的朋友应该都记得，我其实很多次跟朋友说过，就是在四月底，在这个八月底，在公布年报或者季报的这个最后这半个月，那一定要注意这个大盘的一个风险和剧烈的震荡。因为不管是炒高了的，那或者说是业绩不好在低位的，其实如果这个中报出来了，不管是好和不好，它都会有一定的冲击。比如说高位的个股，我们看到近期不少科技股，它的业绩呢增长的幅度很大，但是呢，不但股价没涨，反而呢还出现了回调或者持续的回调。那么很多呢也跟随着这轮科技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就是30个点以上的这样的调整啊，虽然业绩很好。这就是所谓的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叫见光死啊，只要你没有远远超预期，那么回调的概率很大。那么如果业绩不好的，那就更加经不起中报的考验了。有些比如说他没有预减或者没有去预亏的，但是呢也是有一定的幅度的这样的一个递减的啊，那么这类的个股呢有可能也会受到冲击。因为它没有预增也没有预减或者没有预亏，那么反而呢让大家心里不踏实，就你不知道它到底这个公布出来的中报会怎么样。反而这类个股呢也会成为一些朋友减仓的对象。所以呢，在这个八月下旬这个时间节点比较敏感，历史上呢属于是一个敏感的时间节点，就会比较多的出现那种震荡啊、调整啊或者剧烈震荡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再加上呢科技股有了一轮这个比较明显的反弹，那么出现这种的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吐，应该说也是正常的。在这两点的共振之下，敏感的时间节点加上比较大的涨幅的回吐，这样的共振之下呢，指数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回调啊，应该是今天下跌的主要的原因。主持人。
1: 那今天于董您看这个咱们以前说跷跷板哈，那今天呢感觉又表现得格外的明显，所以可能是不是也更加印证了大家

0: 所说的，如果红利股有上升的话呢，和科技股呢，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效应。
1: 是的，每次呢，就是在大盘有比较明显的回调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像石油、银行、高股息或者煤炭、保险，或者酿酒这一类的，当然也包括这个像电力啊，这类防守型的板块，
0: 对。
1: 它都会在这个涨幅榜的前列，或者说呢，它跌的幅度就会比较小，
0: 对，
1: 不像今天有些科技股呢，它整个板块的跌幅，都到了这个10个点左右。我们看到玻璃纤维、MLCC 元器件、通信设备、CPO 存储芯片的都在7个点到10个点之间，就板
0: 是。
1: 块都跌那么多，所以呢，很多个股呢，它都是在7、8个点以上的跌幅。而我们看到这个像今天涨幅第一的石油板块，总体的涨幅呢就是2.08%，那么银行股的这个涨幅呢是1.85%，煤炭也只有0.8%左右，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涨幅靠前的，它的涨幅排第一的也只有2%，而这个跌幅靠前的，接近10%，那么所以指数呢今天是一个虽然有这个金融股啊或者权重股的护盘，但是依然挡不住整个科技股的这个比较大的抛压，所以指数呢还是出现比较大的回调。那么确实我们从看盘上来讲，一旦大家发现石油、银行或者高股息股这类权重股，包括白酒、电力这些，它在涨幅榜前列的话，那么今天的指数收绿或者出现比较大的震荡的概率就比较大了。这是个看盘的经验，比如说9点半开盘的时候，如果说出现在涨幅榜前列的全都是这类防守型的板块，那么今天其他板块下跌的概率就比较大了啊！历史上其实都是如此，甚至一些单日回调幅度比较大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日子也是呢，跷跷板很明显，所以这也是一个看盘的技巧。那么但是这类的个股呢，个人认为呢，它的一个稳健性其实是比较好的，像那个石油近期也是持续的上涨，虽然幅度呢它涨得没有这个科技股那么快，幅度那么大，但是它比较稳。像银行股呢也是，今天个别银行股甚至出现了4个点以上的涨幅，这也是比较少见的，说明呢资金啊在这个8月的中下旬这种避险的这种心态特别的明显。那就说把高位的个股减仓，集体减仓，那么一些资金呢就跑到这个防守型的一些金融类的，这些个股里面去了。那么在成交量没有有效放大的情况下，一旦高位的科技股出现下跌的话，那么它就会形成一定程度的踩踏，就会这个不少个股就直奔那个跌停啊，或者早早就封了跌停板。或者说，到了下午到尾盘，这个回调的幅度不断加大，所以今天呢，就是两种情况，就是说目前并没有场外的资金去承接，而场内的资金的话呢，出现了集中抛售的话，那么这个里面本来的承接力度就不够，它就会出现一边倒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大家以后看盘的时候，对这个比如说早上开盘，只有大概10来20个板块是上涨的，那么第一板呢，还有很多这个没有飘红的板块，那么你就要注意了。特别是如果银行啊、石油啊、煤炭、白酒这些涨幅靠前的话，那么有可能今天的这个盘面就会比较弱。这是个看盘技巧啊，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主持
0: 好的哈，我们也非常期待呢，接下来的这个，过
1: 人。
0: 了敏感期之后哈，这个行情呢究竟会给我们怎样的带来怎样的一个变化哈？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 A 股的行情呢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啊。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在央视频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呢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啊。那非常感谢深圳弘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绍波先生带来的解读，谢谢于董，再见。
1: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0: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一齐嚟关注啦今日啊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咁啊，请出我哋嘅港股嘉宾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3: 诶，主持你好。
2: 咁啊，见到咧就今日 A 股咧系有一定嘅调整嘅吓，咁但系咧就港股嚟讲，相对咧系比较之坚挺少少。咁虽然咧就呢一个科技指数都有1.21%嘅跌幅，咁但系咧见到就恒指同埋呢个国指咧，其实都系相对较为之稳定少少嘅。点样睇到今日港股嘅走势？
3: 系嘅，港股今日嚟讲咧就即系回稳啦，咁基本上嚟睇都上升咗23点，咁啊企翻喺大概接近25,500点嘅水平嘅。咁啊，其实我哋见到好明显咧，就系话外围股市嚟讲，即系比美股嚟讲咧，都系持续咁样下跌嘅。咁所以变咗嚟讲咧，港股开盘之后，其实都有一定嘅整固气氛喺度嘅。咁但系整体上而言咧，我见到从一个市场个表现嘅方面，特别系业绩股方面嚟睇咧，对港股形成咗一定嘅支撑啦。咁亦都系令到港股咧一个由即系跌转升嘅所有情况喺度嘅。咁其他嘅方面嚟睇，我哋好明显见到点咧，就系话无论科网股啊、金融类股份啊，或者係啲其他嘅科技類股份嚟講，其實投資者嚟講都係以一個所謂嘅一個基本面啦、業績嘅嚟做一個判斷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好明顯呢個亦都見到投資者係有所取捨嘅情況喺度嘅。咁其他嘅一個所謂嘅表現上嚟睇啦，咁當然啦，我哋見到有啲從一個表現上嚟睇，亦都見到有啲機械人啊概念嗰方面嚟睇咧，都吸引到即係市場嘅關注。咁呢個當然同一啲重磅嘅新股啊，喺一個即係資本市場上市嘅關咧，唔單止係港股嚇，即係內地股市嚟講都見到有個相關嘅情況喺度嘅。咁所以呢個都形成咗今日市場嘅特徵嘅。
2: 望翻近段時間咧，陸續有公司係公布呢一個嘅業績嘅情況嘅。咁啊，見到咧就星期二嘅時間啦，小米咧公布咗呢一個嘅業績嘅嚇。咁啊，其中咧就見到汽車規模效應咧係有一定嘅兑現，但係手機業務方面咧係有一定嘅承壓。咁但係亦都啦係將呢一個嘅即係AI 大模型啊相關嘅一啲嘅業務啦，都係納入到咧半年報當中進行一個嘅披露嘅。咁似乎公司有一定嘅轉型喺度。今日咧見到股價係逆市咧有4.81%嘅呢一個嘅升幅嘅嚇。點樣睇待咧就相關嘅表現啊？
3: 系小米嘅业绩方面嚟讲咧，整体上从一啲个部分嘅指标嚟讲，都胜过市场预期啦。咁当然啦，本身嚟睇唔同嘅机构有唔同嘅观点啦。咁但系都唔能够否认一点，就系话见到个营业额嗰方面嘅上升咧，其实系强过市场预期嘅。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咧，都见到即系手机业务表面上有啲挑战，但系其实你见到咧嗰、那个即系量跌啊，虽然系个但系个价升咁，即系个表注咧，佢都朝向呢个高端化嘅再发展嘅。咁其他個方面嚟睇數據上嚟咧，當然啦，佢哋轉型一個即係汽車嘅呢個生態鏈啦，咁變咗手機家電一個同埋一個家居嘅同埋一個所謂電嘅一個循環嘅一個所謂生態同埋產業鏈咧，呢個都係值得留意嘅一個所謂即係亮點嚟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投資者都認可佢哋嘅業績，同而見到咁啊股價都係有一個即系上升嘅情况喺度嘅。
2: 咁今日见到咧，就包括好似港交所啊、快手啊，都系有业绩方面嘅一个嘅披露喺里边嘅吓。咁其实咧，见到就港交所吓，亦都俾出嚟上半年嘅呢一个嘅即系二季度嘅业绩啦吓，都系咧有比较之理想嘅增长。上半年咧，佢嘅呢一个嘅实现嘅收入啦，同埋其他收益咧，系增咗19%嘅吓。咁即系咪都预示住其实咧，港股方面咧嘅呢个整体表现咧，仲系比较之理想噶啦吓？点样睇到后续嘅呢一个走势？
3: 港交所嚟讲咧，其实都有个即系特别嘅一个，都系亮点喺度嘅。佢系一个中国资本市场当中唯一一个上市嘅一个交易所啦。咁呢个第一点啦。另外一方面睇，佢都反映到一个影子去睇反照翻港股市场个表现嘅，无论系新股市场啦、佢嘅产品啦、佢嘅一个成交额方面啦。咁所以呢啲咁程度上，你都见到咧，港股喺即系上半年嗰个所谓整体上嗰个表现上嚟讲咧，都系强于市场预期，加上新股咧都系如冠咁样上市啦。咁呢方面嚟讲，都系对佢嘅一个所谓长远发展嚟讲，有一定嘅一个所谓帮助喺度。咁当然数据面嚟讲，反映到历史数据嗰方面嚟讲，有一定嘅一个所谓亮点啦。咁所以假设现有嘅一个资本市场嗰个所谓操作都继续扩大嘅话，加上港交所作为一个即系互联互通当中好重要嘅一个国际枢纽啦，咁一个股指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亮点喺度嘅。
2: 咁跟住嚟见到听日咧，仲会有包括阿里啊、普普马特啊呢啲嘅焦点股啦，会公布。

0: 部業績嘅，大家都可以繼續去進行一個嘅留意啦。咁而望翻咧，今日咧就喺受到外圍方面一啲影響啦，一啲嘅科技股咧普遍都係有一定嘅下跌嘅。咁譬如好似芯片股當中啦，中芯國際啦、華虹宏力啦，今日都係有一定嘅跌幅啊。包括啦，好似長飛呢個光纖光纜啊、建滔積層板啊，喺啲前期強勢嘅一啲嘅科技股咧，都係有一定嘅跌幅。包括仲有啲大模型股啊。短期對於話一啲嘅 AI 人工智能嘅投資啦，點樣睇待咧？
1: 其实都比较难避免一点咧，就系话始终嚟讲，人工智能嗰个板块咧，最最值板块咧，由呢个即系原材料部件去到一个再上游啊，去到芯片一个下游嘅一啲所谓应用，但系模型嗰方面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整固喺度嘅。咁当然啦，呢个系同之前嚟讲，佢哋累积升幅即系比较庞大，有一个累积一个所谓获利空间大，亦都有形成咗一啲所谓相關嘅一個所謂整固情況喺度嘅，咁當然本身嚟講，外圍美股嗰個即係人工智能晶片啊嗰方面嘅一個壓力嚟講咧，同樣對全球嘅一個所謂相關板塊嘅估值嚟講咧，係造成影響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啲個人覺得咧，有幾點即係值得留意嘅。呢啲其實就係一個所謂資本市場一個即係獲利嘅一個所謂短線嘅操作啦。咁但係整體上嚟睇，喺港股上市以芯片為例啦，即係芯片嘅晶片嚟睇，就始終係國產替代啊，同埋一個所謂算力嘅一個增加嚟講咧，始終嚟講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需求喺度嘅。咁加上嚟講咧，始終從國策面啊，同埋一個需求面嚟講咧，其實隨住一個業績嘅一個宣布同埋外圍一個所謂回穩咧，咁其實都係有一定嘅一個中線嘅空間喺度啦。咁但係短線而言，始終嚟講係會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執波浪震盪喺度嘅。咁但係始終另外一點就係話業績啊因素嚟講，究竟支唔支撐到呢個大模型啊，或者係佢哋嘅一啲所謂商業化嘅運作啊，或者係嗰、那個即係數據上一個利潤嘅一個所謂表現咧？咁呢方面啊，相當之要值得留意嘅。始終嚟講，唔係每間都能夠即係達到佢哋預期嗰個目標嘅。
0: 再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就开始有一定的紧张啦，推升了这个油价的。今天看到三桶油的表现都是强于大市的，包括一些海运股、煤炭股、一些能源板块都是有一定的回涨，包括燃气这样。短期的看法是怎样？
1: 本身来说这个地缘因素就再次令到这个原油价格这个所谓一个上升，始终来看这个即系从地缘嘅因素嚟睇，呢啲不可抗力嘅事件，亦都唔系受到经济一个周期所影响嘅。咁所以呢一个因素嚟讲，的确会令到原油价格嚟讲咧，即系有个大上大落嘅所有情况喺度嘅。咁但系而家目标或者从而家嘅观察去睇咧，那个地缘因素嚟讲咧，咁啊再次燃点啦。咁呢方面，我相信投资者嚟讲咧，特别喺呢个即系半年报内嘅一个所谓布局上嚟睇咧，都可能会较为即係審慎避忌去睇呢件事嘅，咁但係當然啦，原油價格中短線嚟講或者短線嚟講都係有一個上升空間喺度，呢方面都值得留意嘅。
0: 咁另外近段時間咧，市場亦都有啲擔心，就話咧外圍傳導過嚟嘅一啲嘅風險，譬如見到一次美債嘅一個長債息率咧係出現咗一個嘅上升嘅，咁啊市場都擔心會唔會咧就一定程度上反映咗咧對經濟基本面方面一啲嘅擔憂嘅情緒喺裏邊。咁另外咧就都準備咧要發一啲20年期嘅美國國債。大家都盯住呢个发行嘅情况系点样样，咁啊美股方面嘅情况会唔会有一定程度上影响住港股咧？
1: 我觉得债息嘅上升嚟讲咧，系咪代表住即系通胀嘅一个在重临啊，或者系从另外一个层次就系话系咪避险资金涌入啊，导致个相关嘅个资金上嘅追捧咧？咁呢啲都系即系要留意嘅所谓情况啦。但系我相信呢个同呢个地缘因素，我哋都系讲过嘅引申出嚟嘅一个所谓嘅原油價格嘅上升而通脹嘅壓力嚟講咧，都係有定關聯性喺度嘅。咁所以呢一個因素嚟講咧，其實就對全球嘅資本市場當你有上升嘅時候咧，或者債息上升作為一個都係產品一個避險啊，或者係個資金嘅角逐嗰方面嘅一個都係一個產品都好啦。咁其實都係對股市嚟講咧係有一定嘅一個挑戰喺度嘅。咁所以我相信投資者都要留意住。即係衍生出嚟通脹、大息同埋息率嘅嗰個變化，咁特別係之前嚟講，大家都認為九月份都未必會加息，咁但係呢個地緣因素係咪會扭轉呢個所謂形勢咧？咁呢個大家都要留意嘅。
0: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啦，拜拜。
1: 好，再見。
2: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談股論金的全部內容，感謝各位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0: 拜拜。

0: 经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睇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郭希。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传统的七夕佳节，一起了解浪漫的星河想象与温情的人文色彩。
4: 咁而今日嘅话题啦，就一齐嚟讲讲你知道嘅七夕嘅习俗吓。咁亦都欢迎大家啦，下载云听或者系央视频 A P P 嚟搜索大湾区之星嘅在线直播吓，亦都可以喺评论区度留言噶啦。咁啊就可以参加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中噶啦。咁啊事不宜迟，马上开始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
1: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5: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5: 品文化，
1: 识中国，
5: 识中国。
4: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马上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农历七月初七系我国传统嘅七夕佳节，咁而呢一日咧，自古就被赋予咗浪漫嘅星河想象同埋温情嘅人文色彩。咁而作为古代丝绸之路嘅咽喉重镇，敦煌咧唔单止系以严谨嘅科学态度记录咗星空，更喺莫高窟嘅壁画同埋藏经洞嘅文献当中，系留低咗关于呢一个节日嘅生动见证。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到总台记者相关嘅报道。
6: 探寻七夕的源头，首先要将目光投向浩瀚的夜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全天星图，囊括了北半球肉眼可见的大部分恒星。其中清晰记录了牛郎星与织女星的位置。在这份宇宙探索之外，敦煌民间更有着生动的节日仪式。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敦煌文献《七夕乞巧诗》中就写道：“七夕佳人喜夜晴，各将花果到中庭。为求织女专心坐，乞巧楼前直至明。”而藏经洞里出土的一首曲子词，则以极其含蓄的笔触诉说着盛夏夜里最细腻的等待。
7: 七夕呢，是

0: 中国非常传统的一个节日了，女性呢是要在这一天乞巧的。那么在敦煌的这个文献当中呢，还有一个曲子词，它就叫喜秋天，它就描述了一个少女呢，她在七夕夜从一更天到五更天的这样的一个内心活动。那比如说这个少女呢，她一直盼着她能够看到牵牛星，也就是我们说的牛郎星，但是呢她从一更天盼到了五更天，最后实际上她也没有看到。而且这个作者是用了一种非常非常含蓄的手法，我们感觉这个少女好像是希望能够自己看到这个牵牛星，又好像呢真正的是在盼望着自己的那个心上人。
1: 文献中的浪漫情思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亦有生动的视觉呈现。赵小星介绍，莫高窟晚唐第85窟中还绘制有一幅令人驻足的树下抚琴图，
0: 一个叫善友的太子流落到了历史八国，而且他当时双目失明，成为了一个守园人，这个身份突然发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那么他在这个园中呢看守果园，然后他正在弹琴去抒发自己心中非常郁闷的这样的心情，没想到呢他的琴音呢却这个吸引了历史八国的这样的公主，公主呢听着他弹琴呢，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不在乎他现在双目失明，不在乎他现在这个守园人的身份，然后一心想要嫁给他。这个故事呢，我们知道它来源于印度，但是在印度呢，它是用一种非常亲密的动作是表现爱情的，而在敦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完全中国化了，通过两个人静心听琴，这样默默相对呢，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去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慕的情谊。
2: 冇错啦，咁今日系七夕吓，而从历史上嚟讲咧，七夕仲有一住一个更加悠久嘅传统名字吓，就系、叫做乞巧节啦。咁、如果用一个流行嘅词汇作为标签啦，或者可以系属于东方女性嘅大女主嘅节日吓。咁啊，因为咧乞巧承载住嘅咧系古代女性对于才情、匠心同埋自我精进嘅美好期许啊。
3: 那回到西汉，七月初七呢是正式成型为民间节令。那宫廷女子呢会登高望月，捻线穿针，以精巧的手艺祭拜织女星，祈求聪慧灵心，技艺精进。而乞巧自此成为了七夕最核心的民俗内核，承载着古代女性对才情、匠心以及自我精进的美好期许。
2: 咁经过漫长岁月嘅涤荡啦，世人就净系记住咗七夕嘅星河相恋，但系咧，其实呢一个节日并唔代表住女性嘅等待同埋相思，而系始于古代女子对于聪慧、技艺、才华嘅一种表达嚟嘅。跟住嚟嘅时间啦，我哋一齐嚟听到海南大学教授何溪为我哋讲述宋代七夕节嘅别样心意。
4: 宋代的七夕节呀、并不是像我们今天以为的这样是情人节。当时的七夕节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活动呢，是乞巧。据《荣宅随笔》的记载，在宋初的时候，民间依旧沿袭这个五代的旧习。七月初七七夕节啊，这个乞巧的活动是放在七月初六过节的，一直到了宋太宗的太平兴国三年，才开始改为七月初七过这个乞巧节。那么七夕节乞巧要怎么起呢？到了七夕节这一天呀，即便是普通人家呢，也会洒扫庭院来迎接节日。如果是富贵之家呢，则会在庭院中大摆宴席，然后呢扎上一个彩楼。这个彩楼呢叫做乞巧楼。这个乞巧楼上呀，需要摆满各种精致的吃食和玩物。家中的女子们呢，则会列拜织女星，然后对月穿针，或者用小蜘蛛来乞巧。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一定会好奇，对月穿针容易理解，用小蜘蛛乞巧怎么起呢？用小蜘蛛乞巧呀，是这个宋代女子间非常流行的一种乞巧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乞巧的时候呢，需要抓一只小蜘蛛，把它放在一个小盒子里，然后把这个小盒子盖上。等到七夕第二天的早晨呢，打开小盒子， 如果小蜘蛛在盒子中织出来的网细密圆正，那么就认为这个

女子获得了纺织的巧思。大家也许会说，那七夕节女子们拜月乞巧，拜织女星，那男子们就不过节了吗？男子们干什么呢？男子们在这一天呢，会拜魁星，祈求在即将到来的秋闱之中获得好运。宋代每到七夕节的时候啊，街市上除了会售卖各种乞巧之物之外呢，还会售卖一种叫做摩诃勒的玩具。摩诃勒呢，也叫摩喉罗。据这个《醉翁谈录》记载，京师是日多伯尼孩儿端正细腻，金羽谓之摩喉罗，脚大不一，架亦不连，或家事以男女衣服，有急于华持者，男人目为巧儿。这个摩诃勒是什么呢？这个摩诃勒呀，就是一种泥娃娃，它制作的特别精巧，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玩偶。它无论是这个身形、面貌、四肢、毛发，都做得栩栩如生。通常呢，还会搭配有非常精致的男女的衣服。七夕节的时候呢，民间除了拜织女星、拜魁星，满街热卖摩诃勒之外呢，七夕节这天呀，也是宋代官方的晒书节。每到七月初七这天，宋廷三省六部以下会各之前举办宴席，举行这个晒书会。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咁见到央视频嘅评论区啦，江南西人同埋 Candy 一一一都入嚟同我哋打招呼啦吓，咁亦都同我哋喺度共祝七夕快乐啊！
3: 其实说到七夕节呢，很多现

代年纪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们，大概率已经不太会觉得它是跟乞巧有什么关系了。通常呢，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类似于像情人节一样的节日，所以呢，就是会互送礼物啊，然后会一起吃个饭呐。但实际上，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七夕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它传统真的是乞巧，是很难。

0: 籍图族咧，就将呢一份嘅想象啦，系画咗出嚟吓。咁喺画卷嘅上方啦，有银河横亘天际吓，咁亦都有一条鹊桥系凌空飞架，而牛郎同埋织女咧就隔住银河遥遥相望。咁喺画卷嘅下方啦吓，我哋可以见到嘅系啦，宫廷女子吓陈设香案，拜祭双星，就将心愿系托付俾漫漫长夜啊。
1: 嗯，这是我们浪漫的想象，但实际上呢，当七夕夜幕缓缓垂落的时候，抬头仰望夜空，现实的星空并不会上演画卷当中的相逢，牛郎星和织女星仍是被浩瀚的银河相阻隔，遥遥相望。但是古人对于天河渡口的想象并非是全然的虚构。
0: 而讲到怎样去寻找这一座星空鹊桥呢，我们将夏夜醒目的夏季大三角就作为路标了。牛郎星又称作是河谷二，而织女星又称是织女一，他们同位于银河当中的天津四一起是连成了一个大三角的。咁啊，找到天津九星当中最为醒目的天津四，咁我哋咧亦都可以找到辨认星空鹊桥的关键标志啊。
1: 那么我们以北京地区为例，8月19号天黑之后呢，这三颗亮星就会从东方的天空升起。晚些时候，织女星和天津四还会升至天顶，肉眼就很容易认出。要看清银河，确实需要远离都市的灯光。那么8月19号当晚，月亮大概是在22点的时候落下，月落之后呢，观测条件会更好。银河呢，就像是一条淡淡的乳白色的光带，从夏季大三角间穿过。
0: 系啦，冇错啦，咁啊，所以话咧，今晚10点之后吓，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真系可以啊，不妨啦，行出自己屋企门口去观察一下吓。咁啊，织女星旁边啊，有四粒暗星排布成为一个菱形吓，咁啊就被视作为织女嘅嗰把梳。而牛郎星两侧咧有两粒行星系连成直线，呢个咧就系传说当中牛郎担住儿女嘅扁担。咁而呢一啲充满烟火气嘅星空想象啦，星象嘅想象啦，亦都系投射到人间嘅七夕风俗当中啊。
1: 古代的时候呢，乞巧节，风俗是非常的丰富的。头针验巧是在白天开展的经典习俗。说到这个头针验巧，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奶奶在七夕的时候呢，是一定要给我一块小小的布头。其实你想我那么小，我也不太会干什么，但是她就，并且其实我奶奶帮我把这个针认好。认一小段的线，然后就让我在这个小布头上一定要缝几针，然后他就说这就叫以针来铺巧，也是暗合神话里面这个织女直梭织布的这种文化意象。其实还是希望就是家里长辈对于自己家小辈儿的这样的一个满满的祝福，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心灵手巧吧。所以现在不少人认为七夕呢只是关乎爱情，但事实上七夕的本源是乞巧。随着牛郎织女的故事广为流传，才慢慢增添了浓厚的爱情色彩。
0: 所以话咧，呢个代际之间真系有差异吓。其实到咗我哋呢一代咧，真系就
1: 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了，是吧？
0: 系啦，咁亦都系而家系通过我哋更加多嘅有好多嘅各种嘅文化节目啦，系啦，亦都对七巧对于呢个黑巧咧，亦都系有一个更深嘅认识吓。咁我哋继续嚟讲翻旧史啦吓，咁啊系睇到清代啦，陈梅佢嘅《月晚清游图册》同。阴黑巧啊，咁啊佢就系画低咗啦，古人喺七夕夜中嘅人间奇愿嘅。咁喺一片同荫之下啦，侍女们咧就聚于庭院，咁啊陈设公案啦嚟拜祭双星嘅。咁呢一幅画卷咧就系再现咗古人咧仰望银河向织女星祈求巧慧嘅一个动人图景啦。
1: 那其实说到七夕呢，往年按照这个节律来讲啊，七夕已经能够感觉到凉意了。虽然其实现在北京的气温也并不低，但是我相信可能在北方的朋友们大概率是可以感受到一早一晚这个风已经开始变凉了。所以呢，七夕感凉意，花果解悲秋，在农村呢会有，北方的农村啊会有这样的俗语，叫做七夕立秋两相连。的确呢，七夕和立秋算是挨得非常近的，在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呢，似乎七夕就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日了。此时秋月初升，清风入夏，人们是终于熬过了夏日暑热的这种浸淫，迎来了清新凉爽的时光。
0: 没错了，也都可以说是一枕新凉一扇风，但是立秋并非秋，这个时候温度都还是尚有少少高，但是我们夏夜的时候都已经可以感受到凉意了。而跟着我们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到敬一丹

0: 带领大家一起攀登长城，来迎接节气的到来。
1: 民间谚语说，七夕立秋两相连，这两个日子总计相接。当人们在七夕之夜遥望天边闪烁的牛郎星和织女星的时候，心中也开始盼望着暑热终止，秋凉到来。然而在24节气之中，立秋虽然象征着秋天的开始，但同时也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个热节气，暑伏并没有马上消退。中国国土幅员辽阔，从南到北跨越了从热带到寒温带的多个气候带，各地真正入秋的时间也并不一致。随着阳光一步步向赤道南移，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大约是在8月末开始入秋，江淮一带大约是在9月中旬，江南一般是在10月初，而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区域则要等到11月之后。
2: 秋天的消息啊，往往是落叶告诉我们的。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梧桐树对温度反应很敏感，在古时候皇宫里的梧桐叶一落下，就会传来声声呼喊，秋来啦，秋来啦。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秋天的落叶是在哪儿呢？是在长城上，是在黄河边，是在老家，还是在异乡呢？这样的落叶让我们感受到秋天的气息，感受秋天的诗意。我很喜欢把叶子呢夹在书里，好像这样坐着的时候呢，就像完成了一个走进秋天的仪式。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翻开书又见这片叶子，就会想到这个秋天。在这里我们品味一叶知秋，这既是一种生动的符号，也是一种深刻的哲思。
1: 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人们在立秋之后的直觉。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时候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进入中国境内，与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相互交锋，形成降雨。随着暖湿气流不断向南退却，各地从北到南依次迎来秋凉。这时也是民间贴秋膘的日子，夏季的暑热常常令人食欲减退，所以进入秋凉后会适当进补。在素称冀中水乡的河北文安，苏桥熏鱼是当地贴秋膘的佳肴。而在浙江海盐赶浦镇，当地人用古法酱油烹制羊肉，驱散体内的寒气。
2: 秋意味着什么呢？这世界那么多人，不同的人呢，对秋有着不同的认知。当秋风吹进校园，新生就要入学了，同学们在这里可以遇到终生难忘的同窗。当秋风吹到文人的案头，引发了诗人的灵感，这时节是诗性勃发的时节。在写四季的诗文中，写秋天的恐怕是最多的。当秋风吹到田园，正是乡村最忙碌的时候，秋收啊，秋种啊，秋管啊，繁忙的农事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景象。有农谚是这样说的，说是一入秋，庄稼一起揪，棉花一入秋，高低一起揪， 你看揪这个字啊，提手帕

加一个秋字，就是秋天乡村的典型的图景。你想想啊，在秋天的田野上，一双双手忙碌着揪着。秋天让人最容易想到的词就是成熟和收获。立秋前后啊，很多地方都有晒秋的民俗。张家大哥搬出了木架，李家的大姐呢拿出了竹匾，房间卧后的空地啊，房顶上的平台啊，都成了晒台。红辣椒、绿豆角、黄玉米、紫茄子，还有白萝卜。你看，只见大姐切丝儿，二姐呢切片儿，大姑穿串儿，三姨剁块，大家欢欢喜喜的就把秋天的收获呢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就成了色彩斑斓的丰收图。这太阳晒啊晒啊，就把那些新鲜的瓜果啊、蔬菜呀、啊，都变成了果干啊、菜干啊、腌菜呀、啊、酸菜呀、啊，晒呀、啊、晒，就晒出了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什么味道呢？这是太阳的味道，这是秋风的味道，这是时间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咁啊，见到央视频嘅评论区啦 ，Mr. 蠢就讲到话啦，佢话东莞嘅七夕习俗就有好多吓。咁而江南西人就讲到话啦，佢话喺佛山顺德区嘅清辉园吓，就会有面向单身青年啦，开展譬如话康复有缘啦、趣味互动等等嘅环节吓，联结友谊啊。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去到吓我哋大湾区嘅东莞啦，同埋佛山啦，一齐去睇睇噶。
4: 嗯。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七夕的浪漫呢，从来都不止于民间传说。
3: 嗯，
4: 我们关于七夕可能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诗就是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而说到七夕观星，那绝对是在赴一场跨越五千年的星空之约。而我们也可以在文物里读懂独属于中国人的宇宙浪漫。想想在没有现代设备的古代，仰头观星便是古人七夕独有的仪式。每逢七夕之夜，人们抬头仰望向浩瀚天幕，辨识星轨，观察银河，以星空为信，寄托心中情思。那些流传至今的文物便记录下古人仰望星河的智慧与浪漫。
3: 咁而喺其中啦，东汉牛郎织女汉画像石塔片系国内现存最早结合实测星象嘅七夕文物嘅实物，咁啊，将银河双星七夕传说系刻入青石，令人得意系透过两千年前嘅石刻，读懂古人仰望星空嘅极致浪漫。
4: 这块石头呢，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南阳北郊独山东坡白滩村被发现的，为石灰岩浅浮雕，时长呢186厘米，画面右上角有一牵牛星，星下画一牛，牛前呢有一个人坐羊鞭牵牛。状即牛郎，那左下角呢有一织女星，里面呢跪坐着一位头挽高髻的女子即织女。
3: 画像石啦系完整还原咗汉。

0: 代天文观测体系，而右侧的牵牛人身边有刻住河谷三星，亦即是现代天文学当中的牛郎星，而左侧的织女身下专刻住女宿四星，亦即是对应织女星。画面中部刻住白虎，而配合周围的星点来构成西方的白虎星座。在石像的左上方，伏卧的兔仔环绕七粒星，就叫做不宿了。
1: 那这就印证了《史记·天官书》当中的记载。可以说汉代先民早已经通过实测星象来区分牵牛织女二宿，那么七夕双星相会的民俗也并非是单纯的神话，而是古人仰望星象、定节令、授农时的天文实践。每逢七月初婚，织女星正东高悬，便是七夕到来的天象信号。
0: 在1977年，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造墓中就出土了这一件28宿星盘，年代约为是公元前1733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赤道式云仪实物，堪称是汉代天文观测的巅峰国宝。
1: 那星盘上下盘完整的镌刻了28宿全部巨度，那牵牛织女二宿刻度清晰标注。汉代天文官依靠这件仪器校准星轨，精确地判断每年七夕双星的方位，这是古人观测银河、推算七夕节后的专业工具。2000年前的古人就靠着它仰望牵牛织女，中式浪漫的背后是严谨的天文科学。
0: 没错了。古人遥望牵牛织女的一个浪漫的求索，亦都正正是今日深空探测的精神的源头。从石刻星海到奔赴星海，中国人仰望苍穹的初心其实真是从未改变。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0: 好了，我哋继续听多啲，识多啲。浩瀚星空，广袤苍穹，自古以来寄托住人类的科学憧憬。8月18日，坐落在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架座三层结构是顺利完成合拢，项目是全面进入俯仰架安装阶段。
1: 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射电天文观测等应用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那么目前这个项目进展如何？观天巨眼将为探索宇宙等前沿科学提供哪些支撑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固定成型，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三层正式合拢，标志着望远镜主体核心结构再次抬升，整体骨架进一步完善。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说，项目不断推进，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形态愈发清晰，整体雏形全面显现。
5: 这一次天线座架三层合拢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三层斜梁的合拢标志着方位座架整体完工，具备100%的承载能力，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约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
4: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正式奠基开工，总建筑面积7893.42平方米，天线结构系统高度超过35层楼，口面面积相当于23个篮球场，重达6000多吨，是我国在新疆布局的首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被誉为世界天文谷的奇台观测站拥有良好的无线电环境， 其大气水汽积分含量均值小于 6.6 毫米，冬季水汽含量不足2毫米。这些优异的台址条件使得110米口径的奇台射电望远镜在毫米波天文观测上具有显著优势，为捕捉宇宙深处微弱信号提供了理想观测环境。新疆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6: 这是世界在建的精度和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
4: 上世纪90年代，新疆天文台科研人员利用南山25米射电望远镜，也就是现26米射电望远镜的前身，在国内最早开始进行脉冲星课题观测研究。2000年，他们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套脉冲星计时系统，并坚持观测300多颗脉冲星，在脉冲星转动、辐射特性和星际介质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正是在南山观测站长期磨砺出的观测技术、数据处理能力与工程实践经验，为团队迎接更大挑战奠定了基础。在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长达十余年的预研与建设中，团队突破角秒级高精度指向控制方法，掌握70微米精度大面板制造工艺，研制出耐受零下40摄氏度至零上60摄氏度极端温差的精密促动器，精度达15微米等，为后续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马文岗介绍，目前项目中心塔、76米高精度环形轨道等核心基础设施已全部建设完工，调试到位，望远镜承载座架主体结构初具规模。
5: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4: 许谦介绍，预计该项目将于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建成之后，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将凭借其更广的频率覆盖，可快速切换目标，覆盖更大天区，并显著提升对高频物理机制的研究能力。它与侧重低频观测的 FAST 形成高低频互补协同观测格局，共同构成未来星际探测的超级天眼。
6: 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同时呢，也可以作为新疆的重要的科学普及的传播基地服务于大众。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嗱，当前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吓，咁啊喺影片当中咧，硝烟弥漫嘅中东城镇、戒备森严嘅检查站，同埋广袤嘅戈壁荒漠咧，都令到唔少观众以为剧组系远赴海外实地取景嘅噃。
4: 而事实上呢，这些画面许多呢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3: 嗯，
4: 那这些天呢，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已经成为了影迷们的热门打卡地，让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上班，
6: 我上班了，快点！
7: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8: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7: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9: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7: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

0: 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1: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0: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3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2: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0: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3: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系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道，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0: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沽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制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4: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5: 假如你已经看了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并且呢还想继续深度去了解的话呢，一定要去到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去打个卡。
6: 冇错啦，咁以上呢就系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吓，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下载云听或者央视频 A P 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嚟收听收睇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嘅。主持人孟云国希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孟云，感谢各位嘅收听收睇，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噃，
5: 拜拜，
6: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19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3: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发布；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3: 嫦娥7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气箭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2: 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正式公布，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要齐心协力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中国政府援助哥伦比亚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申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厄中两国国歌。

罗旭雅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

0: 汉仪仗队分裂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亦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俄国多以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俄国多以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医保局今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直供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即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 所有统

0: 就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1: 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黄秋、冯柯、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柏华丽、侯凡凡、唐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有的深耕医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努力攻克疑难病征；有的始至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发展，探索总结多种中西医结合外科特色诊疗方案；有的宿夜勤勉，不辞辛劳，始终奋战在急诊抢救一线；有的以寸心融暖意，细致入微照护重症失能老年患者；有的扎根深山，走穿寸寨，以初心与坚守护佑一方群众健康。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最美医生发布仪式专题节目将于近期播出。
0: 当前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来听报道。
2: 昨日红恩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红恩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中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红恩高铁经洪城寨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至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完善经济社会发展。昨日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大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昨日，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3: 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嫦娥7号探测器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系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气箭组合体今日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重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制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颓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在京举行，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接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 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食安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光影消费观察，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 ,OPC 一往无前、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CMG 金融街观察点换新上线，将进一步打造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财经节目创新孵化基地、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深化媒体加服务，构建价值共生生态，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七夕晚会金夕颂将于今晚8点在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CCTV1、综艺频道 CCTV3、音乐频道 CCTV1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以及新媒体平台央视频等播出。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萧远企昨日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一行时表示，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香港特区政府当日对这项措施表示热烈欢迎。据了解，上述措施推出后，内地保险资金可投资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支持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最新公布的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通过香港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推动香港 ETF 市场发展，壮大生态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与金融监管机构和市场相关方携手，将香港市场做得更大更有竞争力，为海内外投资者开创更多资产配置的新渠道、投资的新机遇。
0: 澳门特区政府昨日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5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特区三五规划为澳门谋划了美好的发展蓝图，未来将齐心协力共同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三五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字，规划明确8大发展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澳门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

0: 地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开创具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
1: 行政法务范畴将遵循特区“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加强立法统筹和协调力度，

0: 并加以严格执行，确保涉及整体公共利益、重大经济民生事宜的法律法规能够适时出台，实现法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1: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
2: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1: 三五规划是一份凝聚社会广泛共识的规划。澳门特区政府于5月20日至6月28日展开三五规划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意见建议，被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忠：
3: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突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情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制度端发展。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理事长黄之才：
4: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5: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广东全省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从2020年的79.31岁提升至80.6岁。广东医疗卫生机构达6.84万家，其中医院1898家，含三级医院349家，基层医疗机构6.55万家，全省医疗机构床位65.2万张，卫生人员总数124万人。2025年，广东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9.8亿。在最近一次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中，广东省 A 及以上等级医院达54家，头部医院数量稳居全国前列。
1: 今年以来，广东推出一系列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令居民就医更便捷，医疗服务更可及。今年1月起，广东省公立医疗机构有序推开普通门诊一次挂号冠3日惠民便民措施。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一次挂号冠3日已实现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覆盖。今年上半年累计惠及群众1621万人次，直接为群众减免诊查费4.05亿元。与此同时，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持续提质扩面。今年上半年，广东累计完成检查检验结果互认1269万次，为群众节约费用约5.3亿元。五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获批调整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该中心一年接诊患儿超400万人次，其中来自省外的患儿占比超40%。年均转运救治重症患儿5000多例。2024年打通粤港澳生命救治通道，累计转运澳门患儿50多例。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广东省内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妇幼保健院同95%以上的基层机构可提供儿科常见病诊疗服务。全省21个地市积极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创建，细路仔睇病更加方便舒心。国际医疗服务试点亦初显成效。广东今年启动国际医疗服务试点，确定首批25家试点医院。试点启动以来，25家医院国际医疗

0: 同特殊医疗外籍人士就医人数同比增长 95.6%， 诊疗规模同效益持续向好。中医药传承创新持续焕发活力，广东全力推进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7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建设，83个国家中医优势专科项目加速落地，国医大讲堂、中医名家就基层等活动深入人心。
1: 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南宁至湛江高速公路广东段今日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南湛高速广东段全长约30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工期为期3年，预计2028年通车。建成后将成为粤桂两地间又一条省际联通大动脉，在广东省内与化湛、南海、沈海及玉湛等多条高速互联互通。届时广西东部及沿线地区可通过南湛高速广东段快速接入粤西高铁、空港、海港等综合交通枢纽，进一步支撑湛江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深化粤西与北部湾城市群的融合发展。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朱京阳、唐哥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外交部及当地政府等哥方代表在机场举行援助物资抵达仪式。据了解，该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铜毡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4级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仲决定向哥方提供紧急宴会援助，支持哥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日袭击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并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话，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而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讲到，以叙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意图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针对以方上述讲法，土耳其通讯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话，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通讯局敦促以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以战机18号对位于叙西北部伊登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称这个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讲到，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压实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警告说，会是跟着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气温32到27度，澳门中雨32到28度， 广州雷阵雨转中雨。

0: 2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33到26度，珠海中雨转大雨，33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转大雨，33到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33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4到26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泽峰，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今日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以 AI 赋能技创未来为主题的愿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进万家活动正在广东举行。今年的八月到明年的一月，广东将持续上线不少于1000门 AI 相关的优质课程，全省联动举办不少于1000场 AI 培训活动，推动 AI 知识技能走进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在广东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 AI 技能学习浓厚氛围。现在是数字化时代吗？人工智能等等的新技术也在加速融入各行各业，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系统地学习 AI 知识，为自身发展充电蓄能。最近深圳2026年度数字技能课堂公益培训开课了， AI 类的课程名额一上线就即刻冇晒。据了解，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机器人、低空经济等60门课全部都是免费，最火的 AI 营销、 AI 短视频、大模型应用，手慢根本就抢不到。有人从软件跨界学机器人操作，有人从事电器硬件跑来学编程，零基础入门，高强度实操，上手就可以用。机器人数字技能学堂学员刘汉岩：
6: 主要是搞电器硬件自动化这一块，那我们也采购了一批机器人，然后也有实际的应用场景嘛。
1: 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利用周末的时间充电充能，正在成为深圳职场人士的新风尚。电子信息技术应用数字技能学堂学员邓俊：
7: 解决了我的模型的适配，还有我的模型的那个提取数据和输出数据的那个准确性，解决的问题应用到客户现场的时候，客户也是蛮认可的。
1: 深圳市人社局职训指导中心培训部部长邓海源：
8: 主要是集中在30到45的这个年龄阶层，热门的课程是 AI 营销、AI 短视频，还有大模型运用。
1: 机器人数字技能学堂教师申璇飞：
9: 目前整个珠三角的话，因为智能制造这块的工业需求量仍非常紧缺，市场是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所以其实深圳通过这个工艺培训啊，让他们免费来去学习，然后让他们的就业面可能更广。
1: 深圳还重新推出订单班模式，企业直接对接学堂，量身定制培训方案送交入企。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的销售团队负责人王慧琼在去年参加了数字学堂之后，就深切感受到技能提升对业务的助力。今年得知学堂重新推出订单班的模式，他第一时间主动去对接，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专属的培训方案。
10: 通过 AI 能帮助企业能把 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让我们有更多的人有学习机会；二来是减少了企业的一个负担；第三个是让大家造成一种这种学习的氛围。

0: 对企业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某招聘机构2026人才发展报告显示，深圳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职位数占比5.5%，位列全国第二。新一代信息技术职位数占比7.1%，位列全国第二，呈现出刚多人少、高薪抢人的态势。咁呢种订单班的模式，大幅缩短了学员的技能上手周期。大控经济数字技能学堂学员赵志宏：
2: 我们现场学完之后，立马呢就可以利用企业的产品进行一个现场的实操。第一个是加深了我们对于整个这个的理解，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兴趣上面提高了很多。
1: 按需施教，即学即用，正有效破解区域数字技能人才紧缺的难题。仅仅是在去年，深圳数字技能学堂已经累计培训学员有1.2万人咁多。深圳数字技能学堂学员方泽浩在学习之后，从传统武美设计跨界转型为 AIGC 创业者，并在今年的年初创立一人公司去深耕 AI 内容生产。咁年初嘅时候，佢只可以承接简易嘅短剧订单，掌握晒成套数字技能之后，就可以独立产出 TVC 广告、商业短片，整体业务量相比年初嗰阵提升咗至少5倍。公司运转唔到半年，营收稳步提升。方泽浩：
3: 从2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接一些比较低端、比较简单的短剧类型，到后面我们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完成一部东西，一周要完成一个 TVC， 3天完成一个小短片，这样子的业务量，基本上每天的安排都排得很满很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深圳宝安的韦女士和家人一起经营着一间门店，平时主要负责接单和买货。最近她通过社区群见到街道工联会发布的 AI 培训，第一时间就报名了。深圳市宝安区松江街道松江东工会联合会 AI 培训班学员韦女士讲道：
7: 现在 AI 这么火，感觉不了解的话以后真的跟不上了，所以看到工会有这个培训，我觉得必须来学。培训安排在白天，我送完小孩上学刚好赶过去，现在基本每周能参加一次。
1: 短短一个月的学习时间，韦女士就收获了不少的实用技能，不单止学习利用 AI 去进行文案创作，还可以独立完成 AI 短视频的产出。韦女士告诉记者：
7: 从生成文案、图片到剪辑成片，整个流程都走了一遍。我是零基础来的，但老师讲得很细，不懂的地方当场问就能解答。
1: 学习了技能之后，韦女士开始使用 AI 工具，给自己屋企间铺头去制作短视频，同时还给小孩子学习和成长去制作小视频记录生活。咁除咗韦女士之外，松江街道仲有唔少学员通过学习 AI 技能去提升工作效率。深圳市宝安区松江街道松江东工会联合会委员会工作人员蓝嘉琪：
8: 人事专员可以用 AI 来处理考勤数据，原本月底要忙几个小时的工作，现在1-2个小时就能搞定了。管理人员可以用 AI 来生成汇报 PPT， 还有制度文件，文档的质量和效率都上去了。职工在学完之后用 AI 来剪辑家庭生活片段，记录工作场景，然后分享到社交平台，收获了很多的点赞还有正面反馈，大家的自我价值感和表达自信都在这个过程中明显增强了。
1: 同时工会还会根据学员的需求不断调整课程的内容和结构。蓝嘉琪讲到：
8: 我们最开始开的是 AI 短视频制作课，教大家图片生成这一类的基础操作。上完那期课之后，有一位职工专门找到我，他叫熊雪荣，是深圳市伊莱顿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他和我说，你们工会这个课很好，但我有一个特别具体的需求，我是做业务的，平时要拍产品、拍机器，拍的都是工作的实际场景，拍完之后我想快速剪辑，你们能不能单独开一个剪辑类的课程呢？其实他提的这个需求，当时很多职工也有类似的反馈， 都觉得

0: 会拍了，但不会剪，素材堆在手机里出不来，所以我们工会就响应大家的需求，专门加开了一门 AI 短视频剪辑课。熊雪荣当时是第一个报名的。上完课之后，他特别感慨，和我说，以前做个产品视频要自己拍摄完一帧一帧的剪，花好几个小时，现在拿手机拍完素材，用 AI 几分钟就剪出来了，发给客户看很方便，发朋友圈做推广也特别直观，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不仅是他从不会剪到主动用 AI 做业务推广的转变，更让我触动的是，职工愿意把自己真实的需求反馈给我们，而我们工会也能快速响应，把课程开出来，这是一种双向的信任和成长。
1: 在不少职工学习 AI 的热情持续升温的情况下，基层工会组织是怎样开展 AI 培训的呢？咁面对嗰啲零基础嘅学员，课程需要点样去切入，先至可以更好咁匹配学员需求呢？跟住落嚟，我哋连线深圳市宝安区松江街道松江东工会联合会委员会主席黄瑞斌嚟听下佢嘅分享。黄先生，请问我们最开始面向职工去开展 AI 技能培训，是基于怎么样的产业趋势和需求的呢？
2: 我们开展 AI 培训，其实是两条线碰到一起了，一条呢是产业的趋势线，当前 AI 技术正加速渗透到各行各业，像深圳市总工会圆梦计划、宝安区总工会宝工乐学等项目也都开设了 AI 短视频制作、 AI 办公等热门课程。 AI 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学、怎么学的问题。那另一条是职工需求线，我们辖区以制造业为主，一线工人多，中小企业也多。日常走访企业的时候，很多职工跟我们反映，现在工厂里机器越来越智能，手机上各种新工具层出不穷，感觉自己跟不上。那大家对 AI 既好奇又陌生，知道 AI 能提升工作效率，但又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与此同时，不少企业也反映，职工在 AI 工具使用上存在明显的能力断层，影响工作效率和岗位适配度。正是基于产业有趋势、企业有需求、职工有期待的三重考量，那我们松江东工联会于2026年7月正式推出 AI 系列普惠培训。作为宝安区先行示范工联会，我们覆盖6个社区、2300多家企业、10万多名职工，落实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提升产业工人素质素养与技能的要求，是我们的责任。
1: 嗯，那我们开设的课程主要面向哪些行业和哪些就业群体呢？
2: 我们的课程主要面向三类群体，一是制造业一线工人，二是企业文职和行政人员，涉及办公、人事、行政等岗位。三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 AI 感兴趣，但不知道怎么入门。此外，我们采用授课入企加社区开课双线并行模式，既把培训送到企业车间，也在社区工作站开展，面向各行业职工开放报名。
1: 嗯，黄先生，我了解到大部分参加培训的职工是零基础的普通上班族，那么我们的课程要如何降低学习门槛，贴近普通职工的接受能力？那这些零基础学员的学习需求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那零基础职工呢，他最大的顾虑就是我怕学不会，所以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核心的原则就一条，让职工觉得这个我也可以。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在开课前，我们的工会专干会严格把关课程的大纲，反复跟授课老师沟通，明确要求课程内容必须以实操为主线，不能空谈理论，确保每一节课都能让职工动手练，现场见效果。培训过程中，工会工作人员全程跟课，一旦发现内容偏理论或节奏不合适，现场协调老师调整，确保课程始终接地气。我们的做法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不讲理论，只教实操，不跟你讲什么算法原理、模型架构，直接拿手机上手。老师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这节课结束，你手机里能多一条自己做的

0: 视频；第二，用职工自己的东西当教材，我们让职工拍自己工位、拍自己做的产品、拍帮主活动，就拿这些素材当案例现场剪；第三，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带着走，老师演示一步，职工跟着做一步，确保人人都能跟得上。
1: 那我们 AI 培训的师资构成，包括课程体系是怎么样的？可以学到哪一些能够直接落地赋能工作的实用 AI 技能呢？
0: 我们链接上级工会优质资源，授课老师均为深圳市总工会的入库讲师，具备丰富的一线教学和企业实战经验。工会专干在开课前与老师反复的沟通课程大纲，确保内容贴近职工真实工作场景，让每一节课都能让职工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课程体系目前涵盖三个方向：AI 高效办公，像 AI 加 Word、Excel、PPT 提系提示词撰写、台账整理、AI 短视频制作、AI 文案的生成、图片生成、自动配音、AI 短视频剪辑，像口播类的视频拍摄技巧、基础剪辑功能精讲、画面修剪、关键帧做多镜头等。那每门课程呢，均为小班教学，确保每位职工都能获得充分的实操指导和课堂互动机会。教学中坚持一起一策，针对不同企业和职工群体的实际需求定制内容。教学全程都是真实场景。制造业的案例，我们就拿车间设备、产品检测来说；服务业的案例，我们就拿客户沟通、产品展示来说；文职办公的案例，我们就拿写报告、做 PPT 来说。职工学的就是他每天工作中要用到的东西。
1: 黄先生，在深圳全力推进数字经济、全民数字素养提升的背景下，作为基层工联会，接下来在职工数字技能 AI 普惠培训方面，还有哪些的升级计划和布局呢？
0: 那下一步，我们计划围绕三个方向去推进。第一，拓展课程覆盖面，在现有 AI 高效办公、短视频制作与剪辑基础上呢，计划引入 AI 数据分析、AI 营销、AI 客服等新方向，让不同岗位的职工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第二，就深化送客入企的模式，继续坚持一企一策，根据不同企业的行业特点和职工基础定制课程内容，提前了解企业需求，让培训更精准。目前已有企业主动咨询送课的安排，多个社区也表达了开课的意向。那第三呢？构建技能加服务闭环，将 AI 技能培训与工会普法宣传、工人施政课宣讲、圆梦计划逐梦行动推广等工作相结合，在提升职工数字技能的同时，同步做好工会普惠项目宣传和服务的衍生。工会做培训，其实核心就一条：职工愿意来，学完用得上。AI 课不是终点，接下来我们松岗东工联会还会围绕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依托强基赋能、直通车、技能成才向未来的项目，持续推出更多贴合职工真实需求的实用课程，让更多的产业工人在数字化浪潮里不掉队，跟得上，用得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林千。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到 6.02 亿人。AI 应用加速向生产生活各领域渗透，普通大众主动学习 AI 技能的意愿亦都是持续提升。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地政府聚焦群众的实际需求，着力打造普惠型 AI 技能培训平台。2024年底，深圳首个 AI 夜校在华强北街道正式落地。华强北街道是区内的 1.45 平方公里商圈里面，就集聚了超过 11.5 万户的经营主体。其中，小微商户、跨境卖家、个体创业者高度集中，数字化

0: 轉型的需求尤為迫切。咁喺免費授課嘅基礎上，亦都有深度課程可以進階學習，進一步解決小微主體數字化轉型嘅難題。據統計，截至目前，華強北街道 AI 夜校已累計開展線下培訓超過1000場，線上直播超過100場，培訓學員超過100,000人次。除了面向经营商户，华强北街道 AI 夜校的授课场景仲延伸到周边社区，覆盖社区居民、职场青年等等的多元群体。夜校开课初期的摸底就显示了，辖区90%以上的老年人拥有智能手机，但是会主动使用非通讯类 Apps 的比例就不够30%。对此，夜校从最基础的手机操作讲起，课慢节奏反复演练，允许老人家随时提问，先帮助他们建立操作信心，然后再逐步引入 AI 的功能教学。围绕老年人日常最关心的问题，课程筛选出健康管理、药品识别、出行规划和精神陪伴四大实用场景，确保每节课都可以令学员掌握一个可以即刻上手的小技能。为了适配老年人的学习节奏，龙田街道 AI 夜校还为30名的老年学员配备了4-5位的志愿者。讲师会讲解一个操作环节就停低几分钟，由志愿者一对一现场辅导。授课老师林祖薇讲到，课堂上面他会鼓励先学识的老人去帮助周围的同伴，同龄人之间相互去教就比较放松，也都少了一份拘谨。截至目前，龙田街道 AI 夜校已累计服务2600多人次，咁其中老年学员将近1000人。龙田街道 AI 夜校负责人罗嘉怡表示，每期课程开放报名之后2-3日就会报满，唔少老年人结伴而嚟。AI 夜校同埋广场舞一样，正成为佢哋夜间社交嘅新场景。咁现阶段深圳嘅 AI 培训呈现出嚟点样嘅发展趋势呢？普通人去学 AI 应该学啲咩？点样学？又点样用呢？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大湾区人工智能数字产业联盟秘书长邱道勇嚟听下佢嘅分享。邱先生你好，今年以来，深圳各区 AI 夜校、工会 AI 课堂、公益数字技能学堂深受广大职工的欢迎。那您是如何看待这股全民自学 AI、全民数字升级的热潮呢？
1: 现在啊，在深圳呈现这个全民主动学 AI 这个热潮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市场或者说产业的必然。核心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人工智能这种运用，特别是智能体的深入，已经代替了很多这种工作的技能。因为 AI 工具它现在正在渗透千行百业，你现在你不学和不运用，你可能未来会失去竞争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目前在智能经济发展过程中，它对人才的缺口也在不断的加大，所以在这两种情况的推进下，就产生了这种 AI 学习的一种热潮，所以它特别是需要这种人工智能的加持，特别是通过 AI 提高效率，因为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快速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所以我觉得这场全民学 AI 它标志了这种来自市场来自一线的声音，就是 AI 今天应该要走出实验室，不光而且要走出头部企业，而且是一个下沉到普通人可以上手，成为它普惠的生产力的工具，也是智能经济的一个最小单元的体现。
0: 嗯，那现在 AI 的全民 AI 普及培训呈现出来哪些独特的模式和优势呢？政府、工会、行业协会还有社会机构的联动形成了怎样的特色生态？
1: 深圳要打造全球的 AI 先锋城市，成为这个未来智能经济的领航的城市，它这个最最大的优势和底气就在于它本身发展起来形成的这种创业的生态，它不是单一的某一个要素，而是整个要素的综合的作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场 AI 的学习浪潮，其实也体现了它的特点，就是紧贴产业、扎根社区、多方协同、务实落地。我觉得它从几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方面，这次的特点就是一种时空创新的模式，人群比较精准啊，比如说依托现在遍布深圳各个地方的这种党群阵地啊，开设这种 AI 夜校，工会进入这个园区开设这种车间课堂啊、晚间课堂、周末课堂等等，就不会占用这些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就把这种课堂、把 AI 的学习送到田园、送到商圈、送到城中村。 在家门口学 AI，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创新模式。第二个呢，就是课程的供给完全是市场导向，围绕着比如说工业生产呢、跨境电商，还有短视频运营呢、企业管理啊、行政办公等等的真实场景，就解决痛点，这个是特别受大家欢迎的。第三点呢，就是它构建了政府搭台、工会普供、行业赋能、社会运营的示范协同模式，就政府呢提供了阵地、政策的引导，规范了行业秩序。总工会呢，这是发挥了特别重要作用，聚焦这种制造业的职工、新业态的劳动者，开展这种普惠的工薪培训，包括这种行业协会，打通学习到位、商业落地的通道。社会培训呢，机构呢，包括科创团队，提供很多专业老师负责这种精细化的授课。我觉得这个生态很重要啊，因为它创新它不是一个点啊，它是通过政府保障普惠公益性，工会触达海量的一线劳动者，行业联盟呢。对接这种产业资源，避免培训和市场脱节；社会机构呢，保障这个教学实施效果，各方各司其职。我觉得这也是他这次火爆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
0: 那您认为当前最需要掌握的通用 AI 数字技能到底是什么？普通人去学 AI 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又怎么用呢？
1: 面向普通的这些学习者，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个 AI 的使用者，它有几个核心技能。比如说，高效的提示词的能力，就是要学会提问，跟大模型对话。经常用 AI 的朋友都知道，你的提问越精准，提问越高明，提问越有趣，那么他给你回答或者他给你带来的会更多。这是这个提问的能力，可以说是学习 AI 最重要的第一个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基本的多模态的 AI 工具啊，掌握这种实操能力，比如说 AI 文档的处理、图像的处理。视频的剪辑、数据的整理等等，这些常见的工具可能是大家比较重视的。第三个呢，就是学 AI 不是为了学，而是我觉得最重要是场景化落地的思维。你要判断就是你的工作场景是什么，你的痛点什么，然后通过你的痛点和场景来倒推学习，倒推这个应用啊，这是很重要的。第四点就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学会 AI 风险的辨别的基本的素养。在人工智能时代，现在由于这个发展的比较快，在过程中也会有一些 AI 生成内容的错误，还有一个版权的问题、信息的真伪、数据安全等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有些信息比较庞杂啊，要有一些基本的鉴别能力。所以说，我觉得给普通的学习者最后几点清晰的路径呢，就是先第一，先场景后工具。第二个呢是坚持实操优先，听课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您工作中的痛点。第三个呢是建立这种长期迭代的习惯，因为 AI 工具它更新比较快啊，要保持持续学习、持续应用啊。就一句话，不求这个知道它的底层逻辑，不求学习代码，但求学善于运用工具解决自身真实的问题。
0: 邱先生，展望未来，数字技能培训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方向？怎么样令 AI 教育更下沉、更普及、更深入呢？
1: 长远来看嘛，全民 AI 的普惠教育会从现阶段的工具普及1.0到融合到智能经济发展，融合到行业深度发展的2.0。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未来的这个课程内容，从通用的 AI 工具教学走向垂直的行业定制课程。未来一定不再是统一的通用课程，它会分化出什么 AI 加制造、AI 加商贸、AI 加物流，比如 AI 加服务业等等。同时呢，会增设比如说 AI 伦理啊、数据安全呢、一些基本的课程，这是课程内容方面。第二个，授课的载体可能从线上录播、线下社区的线下课堂，像这种产业园呐、工厂啊，还有什么城镇呐、城镇中镇呐等等啊，我觉得下沉啊，通过这种移动端轻量化的实训平台实现碎片化的学习。第三个，师资体系，师资呢，它一定是一部分是技术专家，一部分是来自一线的。懂行业场景的实战的这些从业者，未来可能还有一些优秀的学员，他会通过学习，通过应用后，也可能会转化为从学员转化为讲师这种教学机制，也成为这个基层的科普力量嘛。第四个就是普及的模式，成这种纯公益的短期课堂，将来可能会形成这种公益通识课加上这种进阶的实战营，到产业项目实训。再到就业创业对接的完整闭环，打通这种学习实践就业的整个闭环。 最后呢，就是要持续的推动 AI 的普惠教育下水，资源。

0: 边向县城、向船员、向基层群学，就打破 AI 培训在中心城区的这种现状，推动培训成果和企业用工职业技能的认定啊衔接，让这个学习成果学习完了后，不光它能够用上，而且被市场所认可，让大家学有所用、学有所得。长远的来看，就是人工智能的普惠教育将是新型城镇化和智能经济的基础的配套，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驾驭智能时代的素质能力，我觉得是我们深圳 AI 先锋之城崛起的底气和基础。
1: 好的，谢谢邱先生。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千，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今日是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亦叫做乞巧节。我们要同大家一起来解锁东方服饰美学，带来特别节目《今日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三城风雅共织感受》。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总台文艺中心主持人张哲，邀请到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著名服装设计师楚燕一起去到香港，同国家级非遗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刘安庆，擅长将传统长衫融入现代表达的香港时装设计师黄慧霞，以及两位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青年研习者杨晓琪和郑秋红，共话同展示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在思想碰撞中探讨传统服饰的当代价值，在亲手体验长衫制作的过程中感悟匠心传承。
1: 千载衣冠成文脉，寸缕布帛蕴风华。大家好，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
1: 古韵衣衫邂逅湾区烟火，传统匠心融入现代活力。香港中式长衫呢，是香港本地独有的一张服饰名片了。那张哲以前有没有了解过中式长衫？
2: 那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在影视作品当中看过香港中式长衫。
1: 是
2: 那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啊，肯定有机会深入了解我们的香港中式长衫。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通过一段短片啊，来认识一下中式长衫。
3: 香港中式长衫承袭立领斜襟传统形制，融合港地审美，融入市民日常，构筑香港人独有的东方服饰文化。
2: 在刚才的片段当中，那香港的中式长衫为我们勾勒出独属于香港的温婉和大气。那这门经典技艺背后的制作门道、文化渊源，却少有人

0: 深入了解。
1: 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新中式领域的知名设计师楚燕老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楚老师。
2: 楚燕，新中式服饰领域知名设计师，深谙传统服饰文化，以文人审美平衡古法与现代时尚，让传统衣韵适配当代，走向国际舞台。
1: 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楚燕老师。欢迎楚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楚老师您好。嗯，
1: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香港中式长衫。您在做客我们节目之前有没有了解过香港中式长衫呢？
0: 香港中式长衫呢，其实在我们中国传统服饰的发展的进程当中，尤其是在近代100年的服饰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传承的接续的作用。嗯，那么尤其是在2017年，听说这个香港中式长衫呢，首先是入选为香港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又在2021年呢入选了国家级的这个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嗯，我也非常想通过这次的探访和学习，能够了解更多香港茶山。
3: 那还要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三位身着的便是您的设计哈。
1: 没错，
3: 其实这其中能看到很多中式长衫的设计元素。
0: 是的，我们还是在保留了长衫或者说旗袍的它的一些基本，像立领、滚边，包括一些小的局部的盘扣，包括它这种合体收身的这样的一些裁剪，那么通过一些创新的设计手段赋予它一些新的时尚感。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楚燕老师一同呢去拜访一位坚守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的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更是香港少有精通男女中装的大师傅之一刘安庆先生。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刘先生。
2: 刘安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手工制衣60余年，坚守传统形制，传承衣冠正统。
1: 刘老师您好。哎，
4: 大家好，我是刘安庆。
5: 大家好，我叫郑秋红，我是一名学生，就是现在跟刘安庆老师在学习做这个香港的长衫。
6: 大家好，我是杨小琪，现在也是在跟刘安庆师傅学习做长衫。
1: 看到这个也是刘老师后继有人哈。
4: 嗯，
1: 那我们看到这个墙上有很多的中式长衫，刘老师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先介绍哪一件呢？
4: 我们由第一件开始吧。
1: 哦，这件白色的，
4: 这个是男人的长衫。
3: 男士的，
4: 这我们做的都是传统的做法。
1: 传统的这个中式长衫，它在形制上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规定，领子大概是多高，然后扣子有几粒？
4: 真正的传统的呢，扣子是6个，口袋呢是有一个，但是是在第二队有扣。
1: 哦，还有个口袋。
4: 口袋，所有的衣服都是手工做，
1: 纯手工，
4: 只有一条边车的，其他的全部手工。
1: 所以你看整个一个这个传统中式长衫的它的这个形制，所有的都体现在这个细节上，比如说我们这个领子要立得住哈，下摆垂得稳，包括这个扣子的数量，还有具体的这个兜的位置，都是藏在这些细节之处，诠释了什么叫经典，
3: 而且都是一针一线手工缝出来的，
4: 一定要手工缝出来。
1: 我记得1912年的时候，当时是推出了这个服制条例，就规定了说男士的正式的服饰当中就有这个中式长衫，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就表面上好像是通过一个条例规定老百姓你要穿什么衣服，但其实它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衣冠在道，我们看得出来这个服饰是我们文化我们文明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载体。那说完了这件男士的，我们看到边上这个应该就是女士的，
4: 这个是女士的。
1: 另外这个女士的这个旗袍的话，如果从最传统最正宗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4: 它这个从前呢流行松松的，后来演变就不是这样，这个是松松的，就是省料子，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件衣服呢，广东人做的，广东人做的这扣子短，上海人做的这扣子长。
1: 那这一件旗袍的话，我们看它整个的这个长度好像相对男士的这个短了一点，包括您刚才说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宽松一点，那慢慢的演变的话，就旗袍就像我们看到电影《花样年华》里那样就很修身，是不是也和香港这个独特的地域有关系？因为受到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
4: 从前香港的旗袍呢跟模派都是一样，
1: 嗯，
4: 后来呢香港这个就是已经演变成西式化了。

0: 主要在哪些方面上能够看出它的这种变化呢？
1: 我们香港去报要穿的胸部要全部要看得明显，特写身材吧。
0: 好，说完了这一件，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件上面好像就元素更多了一点哈。
1: 这个就叫如意。
2: 如意。
0: 对。
1: 其实这个中国历史上面的话，100多年前就有。
2: 那其实也是我们的一种传统纹样。
1: 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是这样。现在传统的文化这个地方都是纹两个边，从前就是纹一个边。
3: 它这开始出现一个胸嗓，跟这件衣服
2: 就有不一样了。
3: 对，
1: 不一样。三个折，这一个折打的目的就是要把前面这个衣服拉了平，而且手放下来，这个地方不能拥在那，
2: 就更平整。
1: 这个就是穿的人要求高。
0: 楚老师，我们刚才看了几件传统的长衫，包括旗袍，其实在我们国家很多其他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特点的一些传统服饰哈。您觉得从中华传统服饰的发展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这个概念？
3: 其实你看，就像旗袍啊，我们在香港叫中式长衫，那么我们在内地呢，其实有，我们也有海派旗袍、京派旗袍，还有那个天津的金派旗袍啊等等，其实不同的地域，那么它都有作为中式的一个传统服饰，其实它都根据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包括手工艺的这样的一些技法的这种区别，其实还是有一些多样性的。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不管是内地的不同流派的这些旗袍，还是我们的香港长衫，一些基本要素，比如说立领，比如说一些滚边，比如说这个侧面开叉，然后包括连肩的这种一片式的裁剪的方法，其实这些都是从基本的这种裁剪方式以及这些美学要素上，它还是有着很多的趋同的地方。其实我们历朝历代，我们从秦汉先秦时期、唐宋元明清，是吧，一直到我们民国时期，以及我们中国这么多的不同的少数民族，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民族服饰，但是他们都保留了我们刚才您也提到的这个衣仪在道。那么服饰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重要的这种礼仪制度的一个载体，同时它也呈现了一个非常中和的，就是这种温润雅致之美。你看，虽然有嗓道，但
0: 是
3: 它还是强调了女性的一种雅致的温和的这样的一种美。同时它采用的这些天然的材质啊，我们的这种花草的纹样啊，也是取之于自然，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服饰文化当中的这种效法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些美学观念。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从海派到香港长衫，那么它的融合中西方的这种时尚观念、生活方式的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更新，它也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变化当中，所以这都是一种多元的包容的一种展示。所以我们的各民族各时代的服饰其实都具备了这样的一些特征。
0: 是的，从海派旗袍到我们香港中式长衫，虽然地域在变化，形制可能也略有改动，但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中的这些比如说我们量体裁衣啊，包括我们剪裁啊、审美啊，这些没有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传统的哲学当中的一些，
3: 是的
0: 我们要含蓄啊，要内敛啊，讲究雅致啊，
3: 是没有改变。
0: 那说到这个旗袍的话，比如说在香港它的适用的场景有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不同，比如说一般在什么样的场合会要穿旗袍穿长衫？
1: 有的人一天到晚喜欢穿，我有两个客户专门穿旗袍的，早两年已经做了120几件，现在还有30件在我手上没做。哇，
0: 这个真是钟爱啊。
1: 他这30件做了以后呢，他要去英国买料子，因为他的料子都在英国买回来的，他是一件旗袍一件外套。我是1981年给他做到现在，今年也
0: 40多年了，
1: 80几岁了。
2: 所以穿旗袍已经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
1: 对，
0: 在过去的话好像是有一个固定的规定啊，比如说像这个重要的节庆活动，包括一些祭祀的活动，是规定必须要穿旗袍或者是长衫的，是不是？
1: 那个是春秋鳌拜，就是要男人也穿，穿上麻花。
0: 但是这个可以让我们看得出来，就是它其实是成为了一种礼仪的非常固定的这种方式，
3: 重要的礼仪场，作为一种中式的礼服，
1: 它显明的礼服。像中国的旗袍，女士穿了就是中国的礼服，
0: 对，
1: 男人的长衫麻褂也是礼服，
0: 是我们礼仪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2: 其实穿中式的这个衣服
1: 它比较
2: 更加有仪式感
1: 庄重。
0: 是楚老师，那您觉得我们刚才一直在和刘师傅聊到香港的中式长衫包括旗袍，您觉得他们有什么独特的

0: 这种大湾区的特色吗？包括形成了他自己的独到的这种服装的语汇。
1: 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非常能够融合东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既保留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工艺审美，同时也跟国际时尚、跟西方文化，包括生活方式的一些转变，其实它是能够充分的融洽的融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大湾区特别重要的一个传统服饰的一个特色。
0: 是的，多元又包容，
1: 对，多元包容创新。
0: 那刘老师，刚才我们是了解了长衫的历史，还有它的一个演变过程啊。我们接下来是不是看看您实操一下，然后我们也看一看这个一件旗袍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可以。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操作的工具吧。
2: 我们一个尺子，一个穿衣带，
1: 就像木工弹那个墨线。
2: 对呀，弹出粉了。
3: 您现在剪裁的这个算是哪个部分？
2: 这个是腰，
3: 腰，
2: 小腰。
0: 这是一款女士的旗袍，
2: 女士的旗袍。
0: 现在的我们这一块应该是它的这个内衬，是吧？
2: 里部，
3: 里部，
0: 就是您先把它做出来，然后先让这个客户试衣的这个。
2: 就现在裁了以后呢，就定样子给他，到时候试衣。
0: 我想问两位同学哈，这个步骤就刚才我们用这个弹线的这个步骤，如果作为学徒的话，大概需要练多长时间才能出师？
4: 如果你说弹直线的话，就是蛮简单的，但
3: 嗯，
4: 是如果你说像师傅现在在画那个曲线的话，我们现在还在练
0: 还
4: 习
0: 在练
4: 中。
0: 你们跟刘老师学了多长时间了？
4: 去年开始到现在1年了，
0: 当
4: 还是
0: 时
4: 有
0: 为
4: 兴
0: 什么
4: 趣的。
0: 要想到学习旗袍的呢？
5: 那时候刚好我的大学理工大学，他就有安排这个跟师傅学习的一个暑期班，然后那时候就上了十几课，跟师傅学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香港的长衫，然后那时候学好了，就觉得挺有趣的，就有兴趣继续学。
0: 小齐为什么会想到要学习旗
4: 其实我跟秋红类似，就是我也是在上学的时候，就是有参加过一个暑期班，体验过做一件长衫，然后后面就开始有兴趣，然后再到毕业，我到那个香港理工大学，就是做男装的那个研究，就是男装长衫的研究，然后就慢慢再培养出更有兴趣，现在就在香港长衫协会，就是传承培训计划里面，跟刘师傅学习长衫，然后就希望把他的工艺学起来，然后可以传承下去，这样。
0: 所以以前只是做这个理论研究，现在也要进入到实操阶
4: 是
0: 段
4: 的，
0: 了。
4: 是的。
3: 刘师傅是已经完成了吗？
2: 画好了，
0: 画
3: 哇，
0: 好
3: 真
0: 了
3: 快
2: 现在
3: 呀！
2: 要剪了。
0: 这边这个弧线应该就是下摆这
2: 这
0: 个弧
2: 个
0: 线，
2: 是作为。
3: 这个弧线是怎么把握的呢？我刚刚看您就是很快就画出
2: 所
3: 了这
2: 以
3: 个弧
2: 要尺
3: 线，
2: 寸呢，
0: 根据
2: 就
0: 它
2: 要
0: 的
2: 给
0: 折
2: 你的
0: 寸，
2: 客户量尺寸。香港旗袍没得卖的，一定要做的100%贴身，
1: 就只能是定制，
3: 就
1: 没
3: 定
1: 办法
3: 制，
1: 成
3: 没有诚
1: 衣。
3: 意。
2: 第二，你这个胸针一定要对着胸围，不对胸围你送给人家不要。
0: 您说这个香港的旗袍又非常的合身，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如果说身材不是特别的理想，他怎么想去穿这个旗袍，又能够体现自己的这个美
2: 没
0: 呢？
2: 问题，没问题。总的一句话讲到底，像我们做这个窄的脚呢，很容易那个肚子凸出来。
0: 对。
2: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如果真的那个人有肚子啊，我们就要放大一点，一定可以避掉。一般那个时候我做一件衣服要3个月。
3: 3个月
0: 三
3: 的
0: 个
3: 时
0: 月。
3: 间啊，那需要反复试这个板吗？
2: 不，我们这
3: 一
2: 是一
3: 次
2: 次一次。如果你来拿的时候你不对，我们还可以就给你改。
3: 可以再修
2: 反正一句话讲到底吧，就是改到你满意为止嘛。
0: 就
2: 因
0: 是
2: 为
0: 满
2: 我
0: 意的
2: 是
0: 做。
2: 71年已经站在绸缎公司跟客人试身量尺寸，所以我那个时候老板跟我讲了，你这个客户的身材你要看准了，他的肩膀是平还是斜，还是胸部大还是小，肚子大还是小，你要看准了以后量尺寸，你那个上面要写明了。回去人家做的师傅一看就知道啊，这个客户有肚子，我前面做大一点。
0: 如果说我们看整个一件旗袍的这个制作过程，您觉得哪一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您
2: 就
0: 也
2: 是
0: 跟我
2: 香
0: 们问
2: 港
0: 了，
2: 做旗袍要八幺。
0: 我想问两位同学哈，那现在让你们总结一下，就刘师傅在日常教你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师傅告诉你这一点一定不能错，特别重要的。
4: 就是刚刚师傅说的拔腰的步骤，就是看客人的身材，如果他就是腰比较低，坐围比较低，就是下腰比较低的话， 拔腰的位置就是要准确在下腰的那个

0: 位置跟中腰那个、嗯、你就不能在小腰那边拔太多，就是这个位置很关键。
1: 拔腰拔得好可以显得腰就没有那么长了对吗？
0: 就是不会说那个布料堆在后面这个位置、嗯、然后你的、
1: 啊、轮廓就更好了。
0: 对，所以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看客人的身材、嗯、去衡量你要怎么去做这件长衫、嗯、
2: 所以就是量体裁衣的这个量体很

0: 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用大部分丝绸面料，所以它丝绸面料它才有这种延展性，它可以把它拔开，有的地方需要让它更松一点，有的需要让它归进去，刚才说开叉的时候让它更缩紧一点，所以其实这个工艺特别难掌握，也是要师傅也是要几十年的这种训练之后才能够完美的掌握。
1: 这样讲吧，如果你看一件旗袍真正的好与坏呢，其他的东西都不要看，只要看到那个开叉，
0: 并不并得住哈。
1: 像我们这个窄脚的旗袍呢，穿起来两个叉走在一起的，那就 OK， 没问题了。就好像男人的长袍也是的，穿起来如果那个叉子划开的，就不行，走在一起的就行了。
2: 对，
1: 最简单的方法。
2: 就是很细微的这个地方，
0: 一个叉就能看出功力。
1: 叉你一划开了就不好看。
3: 对，细节决定成败。
1: 对，
3: 其实每一道工序都至关重要。
1: 没办法，传统是这样。
2: 咱们今天了解了长衫的历史，包括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哈。楚老师觉得对长衫有没有一个新的这种理解和认识？
0: 因为实际上我在像他们一样做学生的时候，我也学习过做这个传统的旗袍，当时是跟着我们学校的传习馆的一位老师，他是差不多当时叫京派的这个旗袍的传承人嘛，就是也是用很多传统的工艺去学习和制作，但是当时就很可惜，我就只做了一件旗袍。那今天我觉得看到刘老师刚才的这些技艺，包括画这个线的，其实跟我学习的时候的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略有一些不同啊。但是我还是有一种很怀旧的一种记忆又重新出来，就是我当学生年轻的时候的学习旗袍这个过程，真的我现在觉得特别好，就是看见香港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也有这个意愿继续把刘老师我们这些传统的这些技艺，长衫的技艺能够继续的深入学习，把它传承下去，真的非常棒，非常支持大家继续
2: 加油啊，
0: 加油加油。
1: 谢谢谢谢。
2: 哎，刘师傅，我们您当年当学徒的时候，您学了多少年出师的？
3: 四年就出师了。那您绝对是有天赋的。
1: 也不是，你四年出来也没用，还要在外面学。
2: 还要再学，
1: 一边做一边学。真正的你要把一件衣服做得完美，起码要五年以外。
3: 还是要有实践的，这个时间
1: 一定要有实践。我们那个时候呢，你到人家去不是说给你一件一件衣服算的，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板给你一个月多少钱，就是让你在他那个学东西，那就看你了，你在他那有东西学你就学下去，没东西学赶紧跳，跳到其他店里去。
2: 哎，刘师傅，我们看到你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漂亮的盘扣，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可以，我两个学徒学的做出来的。
2: 那这好漂亮啊！
3: 有不同的这个图案。
2: 对，还有不同颜色。
0: 黑色。
2: 是的，是你们两个做的吗？
4: 这是香港的海派花钮大师蒲明华老师做的。就是花钮会有单色跟双色的不同的种类，就是单色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颜色的滚条去制作完成的，然后双色的话就是一些组合图案，或者是加入了两条或更多的一些滚条去制作完成，还有一些塞棉的工艺这样子。如果是说文化含义的话，它有一些吉祥图案跟一些花鸟鱼虫都有的。
2: 我们看到有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个竹，这应该是
4: 梅
2: 兰竹菊，
4: 对
2: 啊，四君子，
3: 还有这个龙，
2: 这个好可爱呀，
3: 可爱的龙，
2: 这个龙好可爱，
3: 很可爱的龙，
4: 对，还有凤，
3: 还有可爱的，这是金鱼。
2: 这个龙凤是放在我们那个裙挂上面的吗？还是长衫上也可以用啊？
4: 长衫也有人只放在大襟的一个焦点吧，
2: 它也可以做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4: 对，因为就是如果大的盘扣一般都不是有那个承重的那个功能性，通常都是
3: 装饰性。
2: 装饰，
4: 对
2: 对。哎，像一般一个比如多色的这个作品，大概要多长时间能完成？
4: 如果是大师做的话，他3小时就可以完成。但是我们的话可能就是一天或者两天，就是分开做这样子。
3: 那这要提前画这个图案吗？
4: 我的师傅教的时候，他就直接是在脑子里
3: 直接就成型了。
4: 对，但他给我们的笔记里面就他会教我们一些尺寸，
3: 包括这个弧度啊，排列的间距啊。
4: 对，是的。
2: 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大概比如说要制作这样的一个盘扣会有一些什么工序？
4: 首先是我们需要准备布料，然后要打浆，把那个布料变得硬挺以后，你再裁那个斜纹，它就可以去烫那个滚条。然后我们还要在里面把它的直口回折，然后再加筒线

0: 加入那个铜线以后，再下那个浆糊，再把它制作成一条很硬的滚条，这样子。
1: 加了铜线才能这些我们小小的尖角，它才能掐出来。没
0: 对，
1: 有铜线，靠丝绸，它是不可能出
2: 才能
1: 现这
2: 挺
1: 些
2: 得
1: 造
2: 住。
1: 型。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纽扣的话，它有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比如说我们要先设计它的这个纹样，当然有一些可能是传统纹样，但是慢慢的陆续，我觉得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加入自己的心思啊，对这种时尚的这种观点加入到里面。楚老师，刚才我们看到这些盘扣全都是纯手工，包括刘师傅刚才介绍的长衫也依然是手工这样的一个制作技艺哈。您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么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个纯手工的服装还没有被机器化代替，是什么原因呢？
2: 因为手工有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一些人文价值，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手艺人，像刘师傅，他在用心一针一线的在缝制这件长衫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这种经验，包括他的温度、他的智慧，其实都在这一针一线蕴含当中。所以这个不是机器缝纫能够所替代的。这也是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多人还愿意耐心的，比如说等3个月，等师傅一针一线的完成一件旗袍。就像好像妈妈做的饭，它一定比餐厅里的那些快餐要好吃得多，它也是有温度的一个，有情感的。
3: 其实这里头也包含着设计师的一份初心。
2: 是的，是的，
1: 那在当下的话，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可以去传承它？
2: 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非常的欣喜，
1: 欣慰，
2: 有这么多年轻人还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跟着我们的老师傅去，慢慢的、有耐心的去把这些技艺学习出来。那么同时呢，也非常希望作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能够去帮助我们的这些古老的技艺能够焕发新生，把自己的更多的创意，甚至是跟国际上面更多的一些时尚资讯能够进行一些结合和碰撞，然后创造出更多的新的属于这个时代的长衫之美。
1: 所以这就是传承的意义哈。那我们也经常说要守正创新。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一位长衫领域做创新的黄慧霞老师。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小片来认识一下黄老师。
4: 黄慧霞，香港长衫创新设计师，融中西文化与山水诗文意境，改良剪裁版型，以诗意设计赋予长衫日常化、多元化新生表达。
1: 这里是《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山城风雅共织锦绣》，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3: 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那我们现在啊就来到了黄慧霞老师的创新工作室。黄老师您好。
1: 您好。我们一进到黄老师的这个工作室，和刚才在长衫协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您这边的这个服装明显有了很多这种新中式的创新的理念在里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设计理念。
5: 好，那我想先说说我的背景啊，因为我妈妈常常穿长衫的。如果说我们学校有见家长啊，这样他就
1: 正式
5: 会
1: 的
5: 换着一个
1: 场
5: 长
1: 合，
5: 衫，平常是穿这个大宽的衣裳，
1: 衣挂，
5: 对。但是穿着长衫以后呢，他就觉得特别自信快乐。我姐姐呀，我的老师他们都穿，所以长衫对我是很重要的一件。后来我自学做衣服的，我用这个厚厚的教科书学做裁剪。最后一步，我觉得我一定要学会了长衫，我才算是完成，这是我的一个路程吧，直到现在都是。
1: 所以可以理解为，您在制作长衫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在找自己，
5: 对，
1: 就找自己的文化源头，最后找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您的这个影
5: 对，也没找完，
1: 还在继续找，
3: 这是个毕生的课题。
5: 对，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提提这个，比如说我为什么要用山水系列来做这个？因为山水画里面的线条啊，或者是山水是用书法开始的，那个书法的条。我看着长衫，我就觉得这个条啊，就是有一个长衫，这个开合，这些概念都在里面。那我就慢慢的用一个一个的布序来把这个概念发展出来。我的已故的老师也是，他是诗人，也是作家。他去世以前吩咐我要做一件长衫，在他大学的一个研讨会展出研究。那突然他就去世了，然后我的朋友说你做不做？我说做，我做一件去纪念他，然后我就一。

0: 做着做着三件，做了以后一年有一个回顾展，那我再做三件，但三件就是它的莲叶系列的诗为主题的，因为是用香云
1: 香云
0: 纱嘛，
1: 纱，嗯，
0: 香云纱有这个泥土的，其实是泥土做出来的，所以
1: 储
0: 这个
1: 粮
0: 特
1: 了，
0: 别好的，让它有一点神秘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她不喜欢太拘
1: 拘
0: 束
1: 谨，
0: 的，
2: 也不喜欢
1: 拘
2: 被
1: 束，
2: 束缚，
0: 对对，所以就有一点不羁的感觉。但是这个叶呢，它的叶脉，我把它用手
1: 手
0: 挑
1: 从绣
0: 出，
1: 上
0: 手
1: 上，
0: 绣上去的，根据它的，就是他说它的叶脉不清楚，人家看不清楚，误解了它，所以我就把它清楚的挑出来，然后把一朵花放在这，因为我要跟他说，你播的种子已经
1: 开花
0: 已
1: 了，
0: 经开花了，这样。
1: 您真的是非常好的理解了您老师的诗文的内容和内涵。就通过您的这个服装，我们是能够看到作者背后的情绪，以及他想通过诗作表达给我们读者的这样的一些理念。老师会很欣慰的。
0: 那 这个布料，特别是用不同的
2: 材质。
1: 多种文化的一个融合
0: 对
1: 啊，这也是我们大湾区包括香港的
0: 不
1: 一个
0: 错，
1: 特
0: 就
1: 点。
0: 是你人呢吸收那么多不同的文化，你怎么把它融合？但是在衣服上，我就可以这样做。
1: 楚老师，您也是这个新中式的开拓者和践行者啊。那看到黄老师的这些设计，您觉得在理念上，因为都是女性嘛，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不谋而合的地方，或者说相同的感受？
3: 就太多相同的感受了。我想说，其实我人生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上发布的第一个系列，其实它的选用的主题也是莲，是八大山人的，就是水墨画的残荷。所以其实刚才黄老师一讲，我就觉得哇，这个果然我们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啊。虽然都是从中国的水墨画，从中国的这个艺术当中去汲取灵感，但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差异。包括刚才听到黄老师在介绍这几件衣服，他的创作理念其实都是不一定只是说从一个具体的所谓的中国元素是一个图案还是一个什么盘扣，但是可能就是从他的一个生命的觉悟，或者说是对师长的一片追思等等啊，就是他可以从很多人生感悟和这种人生经验当中去寻找灵感，然后去创作属于他的，就像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认知和表达，我觉得都是特别有意思的。
0: 长衫是一个很矛盾而复杂的结构，但是它很丰富，也很多元化。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非常简约的，但是把它做成很复杂也可以。你加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人家看见是一个长衫，长衫像一个磁石，会吸引世界各地的华人，凝聚我们的心灵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衣服。比如说平常呢，我就希望可以做多一点日常穿的衣服，所以日常穿的衣服呢，就一定要追得上现代的
2: 节拍。
0: 节拍。对，因为女性是很活跃的，你不可以很宅宅的衣服
1: 约
0: 不舒
1: 束
0: 服。
1: 感太强，不舒
0: 对，
1: 服。
0: 她一定要穿得舒服，而且这个织料啊要挺布一点，要经得起磨损，这样然后坐起来、站起来都不会觉得很局促这样的样子。所以我就尝试把她们日常化一点。比如说，有的女士她不喜欢剪入她的腰还是脚，那就可以
1: 穿这种长款，
0: 对对，松松的，要漂亮又耐穿。因为长衫嘛，其实像中国的丝绸或者是山水画，我觉得它是同出一辙的。比如说丝绸，它是追求这个意境了，山水画也是追求这个景外之意，都是用美丽的语言，或者是说用宽阔的山村来表达这个意境。其实具体的是工具，最重要的是意境。所以呢，女性你要定做一个长衫的时候，我觉得也有类似的功能，因为她挑了一个布料，她跟师傅说她要什么一个形制，都是她跟师傅的一个合作，一个沟通。是很个人化的，他可以表达他的。

0: 意愿、他的喜爱，甚至他的性格。
1: 嗯，
0: 别的衣服你可以扔掉，但是长衫跟你有特别的关系，特别的感情。
1: 嗯，
0: 就是这样。
2: 你刚刚听了黄老师的这个分享，能够感受到长衫已经成为了您的一种情感的寄托，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0: 嗯，是。
2: 但其实我们看到您的设计啊，有传统风骨，也结合当下的审美。嗯，那我想您在守正创新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是有一些底线和原则的。那怎样的传统的精髓，我们是一定要保留的，坚决不能动的。
0: 我相信长衫来说，有一些元素我们很小心的，因为长衫的规格是很简约，形式跟功能性是一样的，是同步的。如果我拿了它的领子，它就没有这个线条了，因为它的领子是包着它的下巴，它的面尖尖的才好看。我拿去了就没有这个
2: 曲线
0: 了，对吗？然后呢，这个巾子是功能性的，我要穿起来，我把它够上，或者是脱的时候要靠它。如果我拿去了以后，我要很小心，我拿去什么，我一定补上什么。
1: 嗯
2: 嗯，其实还是要考虑到穿着的这个功能性，
0: 因为功能性是跟这个设计一定不可以分开。
1: 是，
0: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长衫是女性穿起来，它又保守的。
1: 嗯，
0: 盖着你的身体，但另一方面，一举手、一头足的时候，都会显露你天然的线条和曲线，所以它是一种内敛而含蓄的美感，
1: 嗯，
0: 是吧？所以一定要保留这个端庄的形制，但是又不可以太拘谨，要内敛，但也是要有一点直爽的现代的元素。要含蓄，因为含蓄是一个好的
1: 性格，东方女性的这样的
0: 一个
3: 特质。
0: 对，但是也要保持一个真诚的态度吧。
1: 嗯，
0: 所以这些内在的内涵我们怎么动都要保留。
2: 其实创新的这个过程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0: 对对对，
2: 嗯，
1: 守正
3: 是的
2: 创新，
3: 是的，守正创新。
1: 嗯，
3: 我觉得跟黄老师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共鸣的地方，
1: 嗯，
3: 都是发自于对传统根脉的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然后得到我们的文化和美学的滋养，然后反过来又带着创新的精神，设计出更多的能够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的我们的长衫。
1: 嗯，是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黄老师和我们分享了您的创新故事啊。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名家访谈。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山城风雅，共知锦绣》，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那坐在我们身边的呢，是香港中式长衫的资深匠人刘安庆。刘老师您好。
4: 你好。
2: 还有新中式领域的知名设计师楚燕，楚燕老师您好。
5: 你好。
2: 还有两位呢，是我们青年服饰文化研究者郑秋红和杨小琪，欢迎小琪和秋红。
1: 嗯，
2: 那今天啊，可以说是几代从业者齐聚一堂来共话传承。
1: 是的，那说到这个传承的话题，我们想问一下刘师傅啊，我也是特别好奇，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这种传统的手工艺，它是特别讲究师承的。我想问一下，收徒之后，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4: 有时候就是看他们能学多少，反正我是全部的东西交给他们了，嗯，要看他们自己吸收能力。我教他们，你不懂你可以来问我，我会教到你会为止。但是他们现在也很好，学了一年多，成绩还是可以的，男人的长袍、女装的旗袍都可以做。
1: 对学生还是满意的哈。
4: 对，
1: 嗯，
4: 不满意我就不教了。
1: 其实我们觉得对于这些手艺的事情，我觉得技术还好解决，就如果说我天赋差一点，但是我是日复一日的努力不断的去重复，应该还是能够形成这个肌肉记忆。但是对于非遗的传承，可能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这个文化内涵。两位老师，您觉得这个对于非遗长衫来说，它背后的这个文化内涵是什么呢？
4: 我们的内涵就是传统的东西。我在香港做了64年，一直到现在，我就是对着这种，我们就是说传统的，管一个边、两个边、三个边。
1: 楚老师，您觉得呢？
3: 当然，刚才我们跟刘老师在看他演示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些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手。

0: 主义的一个传承，其实它本身它就有很多的这种文化内涵和这种工艺之美。但是刚才您提到的，可能更难的不是在于这个技术本身上，技术可能通过日积月累的不断的这种磨练，可以达到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地步。但是刚才说的这种所谓文化的传承，或者说一种美学的传承，这个是需要用匠人也好，或设计师也好，像他们都是年轻的一代设计师啊，那怎么去用心的去体会？包括我们说我们的长衫或者说旗袍，它的这种中正、温和、内敛的这种审美气质，那个气质其实它是一个好像更没有太多的技术指标，它是需要你自己去揣摩和
1: 只
0: 体
1: 可
0: 会。
1: 意会不
0: 对
1: 可
0: 对
1: 言
0: 对，像
1: 传。
0: 刚才刘老师也讲说，很多客人可能他根据客人的不同的体态以及他个人的喜好，你在规拔的时候所放的那个量，有的时候可能放1公分，有的时候是放2公分。那么这个放多少，放多放少，可能每个人哪怕他体型一样，但是他的性格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喜欢更性感，更能够突出他曲线，那么可能他放量就少一点。有的人他喜欢更含蓄一点，更宽松一点，那么放量要多一点。这种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以及你对客人的这种理解，我觉得也是需要有很强的这种同理心。这个不是说简单的你日积月累的这种技术上马上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用心的去体会客人的需求，用心的去体会我们中国传统服饰的这种内敛、含蓄、温润之美。这个是需要更长时间去浸润其中去理解的。
2: 那其实作为两位青年传承人来说，其实对传承也有着自己的理解，我想先给我们来说一说。
3: 我觉得传承的话，我现在学的是那个工艺本身啊，因为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到要跟师傅一样，要成功做出一件长衫，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就是我成功做出一个长衫，也不代表我能出去接待客人，因为每个客人他本来的，就是刚才老师说啊，性格不一样，他的要求不一样，然后他的那个身材不一样，那个是经验来的，就是师傅也是从他一次一次的经验，然后客人一次一次的反馈，跟他说他的要求，然后他才能做得更好。我们的话现在学的那个手艺就是简单的把一件长衫做出来，不过要真的出去成功的让客人满意的话，我们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
2: 目前还处在一个模仿的阶段，模仿老师的阶段，是
3: 对对对，
1: 就是听话照做哈。
4: 是的，就像秋红说，要就是现在是学习的过程嘛。然后长衫其实是以人为本的，就是师傅也说我们是要观察客人的那个身材有什么特点，他的身形，再去做一个判断要怎么去做。那我们就是要在学习他的工艺的本身，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自己对客人的一个身形的一个看法，在这个长衫里面再做一个调整，去做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身形这样子，对。
1: 你们两个都是年轻人啊，就是在学习了制作长衫之后，比如说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或者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会用什么特殊的方式去推介长衫、推介旗袍，向他们介绍？
3: 我的话，我就可能我本身背景比较特别，我本来中学的时候，我学校也是穿长衫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我跟我朋友以前的同学，我们聊长衫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这种东西。不过到现在，大家都毕业了，出来工作，也只剩下我还在穿长衫，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再穿，或者就是说起来都是一种回忆。所以我们现在，我跟他们说长衫的话，我就跟他说交流工艺。他们就更加联合到啊，我那时候穿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擦高啊，或者那个收身的那个感觉，他们就可以联想到哦，你说的这个工艺哦，原来是这样做，所以我才穿得更加舒服，所以他们会懂得这个背景啊，或者他们这个体验感会更强，所以我觉得挺特别。我现在跟我朋友说这件事的话，就是大家一种共同的回忆吧。
1: 小琪呢，会和周围的朋友用一种什么样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或者说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推介长衫吗？
4: 我觉得，如果要推荐给年轻人的话，还是要配合现代的一些方法嘛，就可能是社交媒体，就是有时候可能是发布一些穿长衫的衣服啊，让他们觉得哦，原来长衫可以这么美，就是这么创新，或者是
1: 很时尚，
4: 对对对，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很传统、很
1: 古
4: 刻
1: 老
4: 板
1: 的东
4: 的印
1: 西。
4: 象。所以他们看到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也是年轻人嘛，我们穿上这么好看，他们也会想要试一下这样子。
1: 你之前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过这种宣传吗？
4: 有的，我们自己香港长衫协会也有宣传，然后我自己也有出去拍一些照片吧。

0: 然后也有发布过这样子，
1: 嗯，
0: 或者是如果是其他的年轻人，我们也会举办一些体验工作坊，让他们真正的亲手去尝试制作，那他们就会了解到里面的一个乐趣跟它的工艺的价值，然后才可以做到一个活态的传承。
1: 嗯，嗯，
0: 对。
1: 那刚才小琪提到一个活态传承，我们就想问刘老师哈。现在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可能有了更多的途径去了解长山、接触长山，但是可能还是会觉得离他们的生活远一点。您觉得要想更好的让长山走入到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它进行活态的传承？
2: 现在就要人有这个耐心学下去，
1: 年轻人有耐心先学下
2: 学
1: 去，
2: 下去才能传承下去。像是我做到现在还在研究衣服，
1: 活到老学到老。
2: 对，做这个行当你要做的客人满意，不是这么简单。
1: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忽然发现离不开它了？就这个技艺已经和您是人技合一的这个状态。
2: 有时候做的开心的时候也很开心。
1: 什么时候开心？
2: 客人到时候穿出去衣服回来跟你讲，师傅，我这个衣服穿出去，人家哥哥讲好看。那回来跟你讲，你听了这个话以后，你就开心的不得了。
1: 是本身这个技艺带给您的这样一个自豪感。
2: 对，我做过一个客人做一件旗袍结婚，结了婚以后呢，我以为衣服拿走了，人家穿了也没事了，对不对？过了大概一个礼拜，他来打我的公司的门钟。我哎呦，你干嘛？你有什么事啊？我以为衣服不对还是怎么的？他讲不是，师傅，我那件衣服穿起，人家个个都讲我好看，我买个蛋糕送给你吃。做的这种客人呢，比吃什么东西都开心。
3: 所以，当您看到一件衣服找到属于它的这个主人的时候，我想刘老师心里就会觉得，这么几十年来的坚守是值得
2: 对对对，我们现在做的客人都是几十年的。
1: 老客人，
2: 对，
1: 那年轻人刚才也和我们分享了，就是你们现在也会有一些让你们身边的同伴来喜欢旗袍、接触长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楚老师，您觉得香港的中式长衫也好，包括我们内地的一些非遗的传统技艺，能够传承下去，并且和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结合得更紧密，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进行这个活态传承？因为这方面您也是专家呀，做了很多的尝试。
0: 对，一方面，我觉得就像刘老师刚才说的，一定是要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进来，无论是体验穿着这个传统服饰，还是体验这个技艺本身。那现在其实有更多的年轻人，比如说不管是穿旗袍，还是我们说汉服这种中国的传统服饰，那么已经有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再去体验穿着了。那么同时，他这个技艺本身，他也是需要体验的。就像刚才我们二位已经通过不管是弹线还是布料的一些裁剪啊，这些工序当中，其实是需要耐下心来，慢慢的去体验它的工艺，也有工艺之美，工艺带给你的那种滋养，那种让你能够静下心来，能够真的去体会中华美学的这种含蓄内敛的它的这种温润的力量。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工艺，所以我们可以未来也许有更多的这种工作坊，不光是让他试穿，让他去做一个盘扣，或者是滚一个边儿，是吧？让他在这个细细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传统服饰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温度、一种力量。就像刚才这个刘老师也说，到了今天还有那么多老的客人，我就是要古法制作的这种旗袍或者说长衫，而不要这种快速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东西，因为它就是有它独特的魅力，而这恰恰跟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中正之美、中和之美有的非常契合的地方，包括咱们这么好的节目是吧？然后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这些匠心工艺，然后更多的参与进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1: 那楚老师，我想问您一下，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想要做这种传统服饰的这种改良，然后更多的让现在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穿上这样的服装？
0: 其实我走上这条路，跟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研究生的时候，我跟随我们学校的史丽萍老师，她是算是京派旗袍的传承人吧，然后也是完全按照古法，包括打酱子的手法，什么顺时针、多长时间、多少温度的水等等啊，就是从头到尾学习了一遍。虽然大概那个课程我印象里面可能有一两个月吧哈，但是这两个月的这个课程对我的后面的这个设计的理念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用传统工艺去制作一件服饰，而

0: 且是我自己穿，就跟刚才看的这个秋红和小琪一样，自己做自己穿，自己第一次真实的感受我们的传统服饰之美、工艺之美，上身以后东方女性的这种含蓄内敛之美，这个都是在我完全深度实践之后，那么让我对中国传统服饰的这种美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才会有一个激情。那我当时其实也是这样，在我上这个旗袍课之前，我对传统服饰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服装史的发展，它的不同的款式的演变。当我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手工的制作去感受它的手工之美，穿上之后，哇，我也可以像中国的古典女性有一种美感也出来了，原来是这样。然后后来正好有机会参加了一个国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设计师大赛，就用这个做了一个创新设计的，完全是理念，完全来自于这次旗袍课程。然后参加这比赛拿了这个第一名，然后去巴黎领了奖，然后就奠定了我后来的这个设计的道路，就一定是从传统文化、传统工艺中去汲取灵感，去把它进行创新转化。
1: 所以这样看起来，您跟旗袍还是非常有缘
0: 是的，
1: 分
0: 是的，
1: 的。
0: 非常有缘分。
1: 对，您也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滋养”，您觉得传统文化的这个设计也好，制作也好，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滋养？
0: 我觉得这个滋养，一个是中国文化本身，它的这种，我一直说很强调这个和的力量，就是让你心气平和。第一，你看，刘老师如果没有特别深的这个静心功夫，怎么能够把这个一针一针的这个针脚，密密细细的针脚缝得这么好？包括刚才我们看到那么娴熟的弹线的手艺啊，都是有一个非常淡定的、沉静的内心啊，坚定的内心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内心的力量啊，内心的宁静的滋养，这个也是从我们的传统服饰工艺当中可以得到的。那么当然还有从我们的色彩的搭配、不同的丝绸面料它的这种质感、它的这些工艺之美、色彩之美，包括这种造型之美，有的是直线条，有的是收线条，它各有各的这种美好的这种形态。那么它都能够提升我们的这种审美的这种品味，当然也同时也在美的东西都会愉悦心情，都会给人带来滋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自然而然的，那么会对这份怎么说呢？我们的服饰之美开始升起激情，很有热情的去投入进去。最后可能就会带来很多回报。我们说，来自于我们的客人的，来自于你的设计的对象，他能够通过你的双手，通过你的创造，能够给他带来非常美好的加分。他反馈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成就感。那么这个力量会一直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
2: 其实楚妍老师也好，刘老师也好，能够持续在做这份事业，其实也是基于对于东方美学的这份热爱。
0: 是的，是的，
1: 是的。那楚老师的作品也是多次登上国际舞台啊，在您的实践当中，这个香港中式长衫，您觉得它本身是不是就具备了一定这种国际传播的特质？
0: 首先我觉得这个位置决定了它就是一个我们中华文化走向国际的一个桥头堡，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接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据点。所以你就像刘老师的这个旗袍，通过很好的这种影视作品，是吧，向国际上去传播，不光是中国人突然唤醒了，可能在21世纪初的时候，当时那部电影也是掀起了一个旗袍热，通过那部电影能让国际上的很多时尚界，包括影视界，也都去因为这个关注到了我们中国服饰。我觉得这个都是本身就是一个地缘优势，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再一个呢，也是还有很多像刘老师这样的坚守手艺的传承人，还有这么多年轻的这个学子，他们也带着自己的新的这个创新意识，以及非常耐心的跟着师傅一块儿去学手艺的这一份耐心的精神，我觉得这都是能让我们香港长衫未来能够焕发新生力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缘。
1: 说到这个焕发新生啊，我们看今天楚老师在现场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件，应该也是属于是新中式改良的这样的服饰。这两件衣服呢，和我们的大湾区就很有渊源，是吧？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件服装的一个设计的灵感。
0: 可以啊，我们这两套衣服其实当时主要的灵感是来自于海上丝绸之路，所以我们把水的纹样、海洋的纹样，包括这件宝蓝色的旗袍裙的盘扣的这个胸针，其实它的造型就是来自于一艘在乘风破浪的一艘帆船哈。其实既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这种开拓精神，它又有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 东西方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特色，所以你看我们的裁剪其实保留了一些、嗯。

0: 旗袍的立领，包括斜襟，
1: 嗯，
0: 当然我们刚才说到那胸针也是结合了盘扣的工艺啊，
1: 嗯。
0: 然后加上了一些刺绣啊和金属的这种装饰工艺。那么它的裁剪，其实身上的这些立体褶皱，包括袖口用 3D 打印打出来的中国传统水纹，其实都是用新科技、新的结构，然后又保留了我们传统长衫也好，或者旗袍也好，它的一些基本的这种核心要素，然后进行了一个创新的设计。
2: 其实其中有非常多的我们的传统的元素，比如说纹样里边像竹叶一样的，也是传统文化非常有代表性的，包括这种海水江崖和我们这个帆船的这种呼应。
0: 是的，是的，包括这两件其实都是因为以海洋为题材嘛，所以都用了蓝色。那么一个是偏这种冷调子的宝蓝色，一个是偏这种绿调子的这种湖蓝色，或者说孔雀蓝色。但是它基本上都是就是中国传统配色里面，就是我们说三蓝，就是三种深浅不同的蓝，让它这种递进的这种方式，都是
1: 形成
0: 我们
1: 层
0: 对
1: 次，
0: 形成这种层次感。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服饰配色当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2: 就是非常写意的这种美。
0: 我们看到这些海水纹，海水纹上面还有一些小海鸥啊，都是想表现这种海洋题材的。那么都是用了刺绣，手工刺绣的方式。那么当然，旗袍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手工要素，像香滚、滚条，你看它是双条滚的，然后包括一些小疙瘩扣的盘扣，都是用保留了旗袍的一些。但是你看袖子，它已经不是传统的
2: 哎，
0: 这种
2: 袖长
0: 连
2: 相
0: 襟
2: 当于
0: 袖。
2: 七分袖的感觉啊，
0: 对对对，
2: 其实也是考虑到了不同生活场景，也可以用
0: 是
2: 到
0: 的，
2: 这
0: 是
2: 样的衣服。
0: 的，是的，
1: 对，结合了这个中国传统的服饰之美，同时呢也兼具了它的实用性。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看刚才也提到了传统服饰可以和我们大湾区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和融合。我们最后呢想请各位老师啊，用一句话来给我们的香港中式长衫以及大湾区未来的文化发展呢做一个祝福。刘老师先来吧。
3: 希望我这两个学徒把它延续下去。
0: 希望中式长衫的匠心之美不仅能够扎根香港，更能够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一张温润而有力的名片。
4: 希望这份工匠精神在我们新一代的加入可以长长久久的传承下去。
5: 希望我们香港长衫的技艺能够在我们这一代好好传承下去，也希望越来越多人喜欢和穿我们香港长衫。
1: 衣衫藏风雅，薪火永相传。百年记忆在时光里沉淀，在时代里绽放。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刘老师和楚老师的做客，也谢谢两位同学的参与。再见，
3: 再
0: 再
3: 见。
0: 见。
6: 各位听众朋友，啱先你听到嘅系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三城风雅，共织感受。沿呢次非遗技艺嘅精彩呈现，借助指尖与针线搭建起跨越历史与现代、联结内地与港澳嘅文化桥梁，令中华服饰之美喺交融互鉴中焕发新嘅生命力。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主持人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下文旅动态啦。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讲到咧最近有好多地方啦，酒店开始试水24小时退房制，咁啊发现咧有唔少嘅酒店咧都开始进行呢一种多元化嘅转型探索。咁啊面对住呢一种全新嘅做法啦吓，咁啊究竟喺行业内咧佢哋系点样看待嘅咧？咁同埋咧全面推广。应该要点样去适配翻当下嘅呢种多元化嘅住客嘅需求呢？嗱，稍后喺节目当中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呢一个话题啦。
8: 嗯，冇错啦。咁去到我哋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会同大家去讲下呢个反向海淘吓。而家越嚟越多嘅外国嘅呢个游客啦，入境中国游之外啦，佢哋嘅购物亦都系非常之火爆啊！
7: 嗯，冇错啦，咁多精彩嘅节目内容咧，记得留守我哋《叹世界》节目。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7: 世界快讯，首先同大家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根据了解，第四届东盟电影节咧将会喺8月20号，就系听日咧就喺香港正式开幕啦。今届嘅电影节咧将会呈现超过30部嘅精选电影，涵盖啦全部11个东盟成员国，包括第一次参与嘅东帝汶，亦都会放映香港、内地同埋其他国家嘅作品，俾成个电影节咧带嚟更加丰富同埋多元嘅视野。
8: 今年嘅呢个电影节咧将会继续喺香港好多个场地咧系免费放映嘅。咁啊，今次嘅焦点之一咧就系首次参加嘅东帝汶啦，佢会带嚟以音乐为主题嘅一个短片嘅合集，叫做《东帝汶非遗短片》嘅。咁啊，精选嘅内容咧仲包括有马来西亚嘅《爸爸无声的爱》啦，同埋缅甸嘅《我想成为你的龙虾》吓。咁啊，当然仲会有印尼嘅呢个奇幻家庭冒险动画叫做《梦想巨无霸》，咁啊，柬埔寨嘅一个细腻嘅爱情故事叫做《向左走，向右走》等等等等嘅。见翻喺香港东盟协会嘅主席黄永。影光咧就话啦，电影同埋音乐系联系唔同文化同埋世代之间嘅一个语言，咁啊希望咧呢一次嘅呢个电影节咧可以邀请到大家啦，通过呢个大荧幕啦，发掘到东盟同埋其他地区嘅一个丰富嘅故事、创意同埋多元嘅文化面貌啊！
7: 冇错啦，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啦，广州方面嘅一场演出，作为中国戏剧史上嘅巅峰之作，由上海昆剧团倾力打造嘅昆曲经典《林村四梦》。在创排10周年和广州首演10周年的双重节点，即将会在2026年8月20号到23号重返广州大剧院的舞台，连着4日每日会上演一场不同的剧目。8月20号是邯郸记，8月21号是南柯梦记，8月22号紫钗记，8月23号是牡丹亭，以4夜连演的完整体量，邀请我们的观众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东方美学之梦。
8: 真是啊，你四场梦下在我们中华文化历史上面都是非常之著名的。林村四梦的世界巡演呢就超过了60场了。在我们北上广深啊等等10个国内城市是有的。同时呢在海外的欧美亚等等多个城市亦都是有，亦都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一个文化城市。今次的巡演首集选了在广州大剧院，因为广州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同时都是中外文化交融的

0: 1988年港口同埋对外嘅窗口，所以昆曲呢一个中华嘅传统艺术瑰宝咧，就系从我哋广州呢度出发走向世界，东方嘅美学亦都系通过呢一度咧系绽放全球嘅光彩啊！
1: 冇错，好有呢一种世界嘅意义吓。咁而作为咧目前国内唯一完整推出林村四梦嘅剧团，上海昆剧团咧以严谨嘅整理与创新嘅舞台表达，令到呢一个古典巨制喺现代剧场中焕发新生。本轮的演出将会延续原汁原味的昆曲审美体系，会有细腻婉转的水磨腔，会有精致典雅的程式表演，极具东方诗意的舞美呈现。同时在10周年的版本当中，主创的团队对于舞台节奏和视觉表达都进行了进一步的打磨，令到作品既保留了传统的精髓，亦都更加贴近当代观众的审美体验。
0: 所以今次的这个活动是希望大家一起去关注，非常非常难得嘅，咁啊睇下时间啦，我哋都唞唞先，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叹世界快讯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啊！勉强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咧暑运嘅期间啦，吓唔少朋友坐火车出行会遇到嘅问题就系唔见嘢吓。咁啊，暑运咧每日都有好多民警话啦，喺工作当中咧接到大量嘅遗失物品类嘅求助，绝大多数旅客都系因为粗心大意导致嘅。咁究竟喺出行嘅路上有边啲容易遗失物品嘅点位值得关注咧？今日俾大家啲攻略啊吓。
0: 提示嚟嘅，即系喺呢一啲点位咧，大家要尤其留心自己的随身物品啦。例如安检检票的环节咧，大家可能因为随身携带了很多件的行李啦，注意力分散咁啊，所以导致到行李攞错啊，或者是遗落嘅。咁有时候候车塞候车的时候咧，亦都有啲乘客咧安全意识嘅相对薄弱嘅，就会觉得啊，而家咁安全啦，随手嘅手机啊都会摆喺呢个座椅嘅下方嘅一啲视觉盲区入边，又或者成个手袋就摆咗喺个座位嗰度，咁啊，然之后就去洗手间或者去买嘢，翻嚟之后直接啊，好时间好紧啊，就去上车啦，咁样好容易造成呢个丢失或者遗忘嘅。仲有咧，就会大家去用洗手间时候洗手啦，钱包啊或者手机啊放喺洗手台就唔记得咗攞啊，
1: 系
0: 呢啲都系好容易去造成丢失同埋遗忘嘅地方嚟噶。
1: 同埋咧，就仲有一个系列车上边咧，都系一个物品遗失嘅高发区域嚟噶。特别咧就系高铁列车大件行李嘅存放处，同埋咧座椅靠背后边嘅布袋等等嗰啲位置咧，就由于即系脱离咗自己嘅视线啦，或者系喺一个视觉盲区，你落车嗰阵时好易就唔见。我就试过咁样啦，我当时当然我唔系。是坐火车，我是坐飞机，跟住我当时将我自己部 pad 咧放咗喺前边嗰、那个即系飞机嘅座位后边嗰个布袋入边，结果我走嗰阵时就唔记得咗。后屘当然因为成个服务系统佢好完善啦，你可以去打电话或者你喺手机上面去登记啦，咁佢工作人员就会去查找，可以去攞得翻。但系始终你浪费呢一个时间同埋精力去处理呢件事就唔系好必要啦。毕竟我出去都是为了玩得开心嘛。
0: 所以亦都有好多嘅呢一个工作人员提醒大家吓，贵重嘅物品咧就唔托管唔失控嘅，咁样先至可以有效去防范我哋嘅呢个物品嘅遗失同埋遗落嘅。咁啊，当然啦，如果你真系已经系唔见咗自己啲嘢啦，都可以喺铁路12306嘅 Apps 上边去揾，或者直接打呢个12306嘅客服电话去求助嘅。咁啊，都希望大家成个旅程当中咧，亦都系注意保管自己嘅财物啦。
1: 冇错，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新闻啦。咁啊，因为今年咧，其实天气都啱啱好喺成个八月份都比较多变啊，台风高发嘅。咁啊，多地机场咧都出现咗航班大量取消嘅情况。咁针对咁样嘅情况咧，各大航空公司都陆续发布咗一啲客票嘅特殊处置方案。咁如果真系遇到台风导致航班取消，咁我哋嘅旅客应该要点样妥善咁样应对咧？亦都俾大家一啲嘅提醒啊吓，嗱咁啊，首先第一项咧，你就要保持冷静，唔好急，凡事都可以解决嘅啊。 呢樣嘢一定要記住，淡淡定有錢整。首要嘅原則咧就係話，嗱你遇到問題咧，咁啊要先取消選座，跟住再辦理退改。旅客咧務必要喺航班計劃起飛之前啦，聯繫原購票嘅渠道或者航空公司取消客票選座。咁呢個咧係後續順利咁樣辦理免費退改簽手續一個重要前提，一定要取消咗呢個選座先啦嚇。
0: 嗯，冇錯啦。咁啊，而家見翻其實好多間航空公司咧都針對受颱風影響嘅呢個航線咧，係有個客票特殊處置嘅方案嘅。如果咧係滿足呢個條件嘅話咧，就可以喺有效期內去享受呢個免費嘅退票，或者係首次免費變更嘅，亦即係話你可以免費去改簽一次。咁啊，仲有咧，即係除咗颱風之外啦，我啱啱係經歷過嘅一次就是因為太急啦，將呢個出發地同埋目的地訂反咗。都即刻打電話俾航司嘅客服啦。
1: 你即刻發現嘅？
0: 係即刻發現嘅，佢發過嚟嘅嗰個票入面咧，我就發覺，好似唔啱喎咁樣。然之後打電話俾佢嘅時候，佢就話：如果你喺買票嘅2小時之內係發現嘅話咧，你可以即刻就去買多一張正確嘅，咁跟住就憑藉住嗰張正確嘅去免費退改你原先嗰張錯嘅。
1: 哦，不過呢個係講緊嘅係坐飛機航班係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係大家坐火車，可能就需要另外解決啦。但係如果坐飛機嘅話，確實可能針對於唔同。航空公司嗰個時間唔知會唔會有唔同嘅規定，
0: 可能有啲係2小時，有啲15分鐘。總之你一發現即刻就打電話。
1: 冇錯，最緊要就係一發現你即刻打電話。喺航司方面咧，一般都係有解決嘅方案嘅。咁跟住落嚟咧，就係、如果真係喺應對呢個颱風嘅天氣原因之下啦嘅航班取消或者係延誤嘅情況，咁航空公司都會係協助翻旅客安排餐食同埋住宿嘅。不過就係相關費用要由旅客自理，而且通常係唔提供經濟補償嘅，大家要注意一下啦。
0: 再關注翻泰國方面嘅消息啦。咁啊，針對近期好多中國遊客喺泰國參與咗一啲文體活動發生嘅相關公共事件，咁啊，同埋中國駐泰國大使館日前發布嘅中國公民來泰參加文體活動嘅提醒。咁啊，泰國方面咧亦都係有相關負責人表示話，中國係泰國嘅好鄰居，咁啊，泰國係高度重視接待嚟自於世界各地嘅遊客，特別係嚟自中國嘅遊客啊。
1: 冇錯啦，我哋同時咧亦都睇到就話，對於中國遊客嚟講啦，其實咧佢哋希望喺泰國咯可以獲得一個誠信、安全規範同埋良好嘅旅遊體驗，所以咧泰國國家旅遊局咧亦都相當之重視啦，係從多個層面做好咗準備同埋保障工作嘅。咁我哋見到咧，其實確實今年年初到八月份咧，中國遊客赴泰旅遊人數比舊年同期增長大約20%嘅，所以咧面對住持續增長嘅中國遊客市場，泰國旅遊局亦都係喺度持續努力。希望完善对中国游客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争取有更加多的游客到来。
0: 没错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唞下回来会有乐游营靓营跟大家去讲下，其实现在很多的地方的酒店呢开始试水这种24小时的退房制了，酒店行业的多元化的转型探索究竟可以怎样去推广呢？
1: 没错，我们稍后就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这个话题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4: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5: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我系依兼，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系广州嘅李欣李女神。
4: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5: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6: 落油迎咩迎？
7: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乐游
8: 迎靓迎啊！
7: 我系主持人泽宇，
9: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0: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7: 唉，希望可以将我哋呢种欢乐啦，同埋热烈嘅气氛咧传递俾大家。
10: 因为啱讲咗一个好欢乐嘅话题啊！
7: 啱啱我哋喺开麦之前咧就讲到话，做人一定要开心吓、年纪不重要，佢只系一个数字啊吓。
10: 虽然我都系廿岁啫。
7: 嗱，而讲到数字咧，就同我哋今日嘅呢个话题有关啦。我哋今日要倾到呢个话题都同数字有密切嘅关系嘅，倾到嘅就系酒店行业啦。嗱，讲到话去酒店咧入住，一般嚟讲，大家都会系讲话即系。嗱，入住嘅时间就晏昼两点啦，咁啊退房时间就中午十二点啦，一般都系咁讲噶啦吓。咁啊，跟住咧就令到有一啲嘅朋友咧就话，诶、其实我未必就系晏昼两点就可以入住嘅、可能晚黑两点我先入住。
10: 即系或者其实有时可能佢可能晚黑买夜机度，
7: 夜机度
10: 咁可能佢真系瞓一晚，佢就要退房噶啦。
7: 系啦，跟住你退房又系中午十二点，最多延迟少少咯，去到一点钟。有啲人厚面皮可以同嗰个酒店前台讲话，
9: 我都唔叫厚面皮嘅，呢啲都系服务嚟嘅。酒店系有延迟退房嘅服务。
7: 佢有延迟退房，一般免费俾你嘅，通常都系到一点嘅。如果系去到两点。
9: 正常嚟讲会睇酒店嘅房态，咁如果佢系撞着假期啊、周末啊，咁人哋真系预订好爆，咁好多人系等紧，咁你确实如果大家都咁迟退房，咁后边嚟嘅客人佢咪一直都攞唔到房啦、即系佢都会睇翻自己嘅预订嘅房态。咁如果佢系闲日啦，又唔系好多人等住嘅，咁大多数酒店佢都会 OK

0: 早入住或者遲退房，又或者一啲入住嘅歡迎嘅水果或等等啦嚇、，anyone 啦嚇，
1: 甜品啊，係啦，
0: 等等啦嚇，呢一啲嘅小禮品咁樣。咁啊喺咁樣嘅情況之下，確實係有一啲嘅消費痛點，因為無論你話早到定係話我遲退咁樣啦，即係始終係同我在路上嘅呢個行程係會有直接嘅關係嘅。咁啊喺咁樣嘅前提之下咧，就會出現咗一啲嘅酒店喺近期啊推出咗一啲24小時退房制咁樣嘅一個全新嘅操作嘅模式嚇。咁啊喺目前嚟講咧，當然佢唔係話一個行業內全面推廣嘅一個要求標準。咁但係你會發現嚇，確實喺而家嘅呢個行業多元嘅發展之下，旅客嘅需求係越嚟越多，同埋呢一種需求亦都越嚟越被酒店、被行業所重視，所以就會出現咗呢一種轉型探索嘅一個討論，就出現咗我哋啱啱所講嘅24小時退房制嘅情況。問翻兩位啦，你哋有冇遇到過呢一種24小時退房制度嘅一啲酒店？你哋嘅體驗係點樣
2: 嘅咧？暫時未有，即係作為我個人嚇，我企喺消費者端，即係當我自己係客人係遊客嘅時候，我當然支持啦，因為佢係可以好個性化咁根據我嘅入住時間同埋我第二日嘅行程去決定我嘅退房時間。咁但係咧，作為一個客觀啲嘅角度去睇整個行業咧，我會覺得對於酒店管理方嚟講，呢一樣嘅政策會好難操作，即係喺實際操作嚟講會。俾佢哋增加好大嘅難度，因為第一啦，一刀切係最簡單嘅，喺任何嘅管理嚟講，大家都兩點入住，十二點退房咧，咁佢對於員工排班啦，對於接待客人啦，對於預訂情況嘅評估啦，都係最便利嘅，即係以酒店嚟講。但係如果佢推行咗呢個24小時退房，佢就要一客一 order 啦，即係每個客人幾點鐘入嚟就決定咗佢幾點鐘走，咁然之後對於整個嘅未來嘅預定情況啦、員工嘅排班安排啦，都係要每日唔同、即係唔可以話提前一個月就排好班啦，佢可能會根據翻近呢三五日嘅客人預訂情況，我先至睇下點排班。如果客人訂少啲，
1: 係啊，
2: 咁所以咪就係咯。咁呢一即係無論係 Plan B 定 Plan A 啦，佢都一定係喺管理上係增加咗好大嘅難題。
0: 即係呢種成本，無論你話係即係管理嘅成本又好咧，定係人力資源本身嘅呢一種成本又好啦，佢確實係肯定係提高咗。但如果係對於遊客嚟講咧，即係我哋先講翻呢個所謂24小時退房制啦。其實講緊嘅就係由入住嗰一刻開始計你入住嘅時間，即係譬如話我係晚黑八點鐘入住嘅，所以我就從今晚八點鐘計到聽晚嘅八點鐘先開始係退房，而唔係話我哋傳統嘅嗰個入住同埋退房嘅時間一個固定嘅節點咁樣。嗱咁啱啱啊李欣講到嘅就係佢嘅一個體驗啦，佢未體驗過啊。振宇咧，你有冇體驗過24
1: 呢種？我都冇體驗過。咁即係譬如話，你除咗話有一啲酒店嘅活動邀請啊，即係有啲咁，佢肯定就會幫你去延遲退房。即係呢種係另算啦。咁但係你話普通呢種，我真係未體驗過。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好似李欣話齋，作為呢一個住客嚟講，直接嘅體驗當然覺得係好啦。我係方便咗我啊嘛。咁但係你另一個角度嚟講，就係話，其實酒店嘅管理成本係增加咗，咁其實佢會唔會將呢個成本轉嫁到你嘅房費裡面咧？呢個係我一個擔心嘅嘢。
2: 我頭先未講完就係呢個啦，即係其實你作為用戶端，你享受咗嘅呢個權益，分分鐘增加咗個成本，其實到最後都係用戶端自己嚟承擔翻
0: 嘅。咁但係如果係咁講嘅話，其實對於遊客或者係住户，佢可以選擇嘅話，咁何樂而不為呢？即係我自己講返我自己個人嘅體驗啦，因為我當時我其實係體驗過，因為我當時係去卡塔爾過境咁樣免簽，喺多哈又玩咗48小時嘅，其實就係因為佢有一個免簽嘅政策，就是、過境免簽。咁我其實佢可以逗留嘅時間更長，但我當時就只係用咗兩日嘅時間，就係、是、48小時喺嗰度。因為佢哋本身有一個政策，佢入面有好多嗰啲房間咧，係可以利用即係、就是、你過境免簽嘅嗰個優惠咧、只要你訂我哋嘅呢個來回程嘅機票，咁你就可以喺呢度過境免簽嘅時候，喺我哋官網上面選擇一啲我哋合作嘅酒店，咁就喺嗰度入住嘅。咁我其實當時我冇睇得咁細，我唔知呢啲酒店係即係點樣安排嗰個入住同埋退房嘅時間。但因為我係過境啊嘛，過境嘅時間你其實係好難講嘅。咁我當時咧就，我發現佢上面可以 click 你幾時入住嘅，嗰、那個時間係可以你自己揀嘅。咁跟住佢就係24小時入住嘅。所以我當時喺 click 嗰個入住嘅時間嘅時候，我係 click 咗，因為我晚黑大概係八點鐘先到，咁我入住嘅時候其實就已經九點啦。所以我 click 嘅係九點鐘入住。

0: 咁我 click 完之後，你要提交訂單啊嘛。咁跟住提交訂單咧，我本身係住兩晚嘅。咁跟住我發現，佢嗰個訂單結束嘅時間咧，其實就去到第三日嘅晚黑嘅九點。即係所以佢相當於就係48小時咧，係跨越咗兩個白天，你可以咁理解啦嚇，跨越咗兩個白天同埋兩個晚上，咁就會令到我相當之方便咁樣咧，因為我啱好離開嗰個時間咧，即係從卡塔爾翻到廣州，因為我當時其實係從塞爾維亞去卡塔爾，跟住再經卡塔爾再翻嚟廣州，咁跟住我翻嚟嗰程嘅嗰、那個行程，我就可以安排喺晚黑嘅嗰個飛機再翻嚟，就變咗我甚至乎可以到咗嗰度玩一日，因為我當日晚黑咧就九點鐘到啊嘛，咁我九點鐘放低行李，我可以喺嗰度玩一個晚黑噶嘛，跟住第二日可以玩一個全日，第三日我仲可以玩一個朝早。基本上可以玩一日啦，因為我係晚黑九點幾鐘之後嘅飛機再走，跟住我就第三日可以玩一日，甚至乎可以翻房沖個涼，
1: 再瞓個覺，
0: 再瞓唔使瞓個覺，我可以坐飛機嗰陣時，因為從卡塔爾翻嚟都仲要飛幾個鐘咁樣，咁我可以上飛機再舒舒服服咁樣，又乾乾淨淨咁樣又再瞓個覺，所以我即係當時、
1: 那個體驗非常之好啦。
0: 就是那個體驗就非常好。
2: 我覺得係㗎，如果有呢個24小時退房，一定係對客人好嘅、但係即係話我覺得。其实呢而家咁睇嚟呢其实应该系分酒店。有啲酒店佢觉得自己能够应对得到又或者佢成本压力唔大嘅。咁佢就做呢啲24小时。咁对于客人嚟讲我要揀24小时退房制嘅就搵呢一批酒店。咁、其他正常运营嘅酒店佢觉得可能同我会增加好大嘅人力成本、管理成本我就唔玩呢个24小时。咁你就照跟返原先因为始终已经系好耐以嚟都系咁样下午两三点入住12点退房好成熟嘅一个机制体制啦嘛。即系佢分开囉有啲酒店就玩新派嘅24小时、有啲就跟返原先。
1: 我觉得我想提醒一样嘢系乜嘢呢就系习远啱提到嘅例子系卡塔尔。咁其实佢系一个过境嘅地方。过境嘅地方就意味住其实喺唔同嘅世界、唔同嘅国家、唔同嘅时区过嚟嘅人，佢肯定就系唔会话好似国内旅游咁样，佢通常系同一个时间段过去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可能系24小时都有人嚟到呢间酒店，即系意味住佢要做呢个生意，其实佢一定就系要能够尽可能提供到咁样嘅服务。咁所以其实佢亦会将呢一个咁样嘅成本去打落去噶啦。咁但系你话国内嘅酒店？如果是就做返国内嘅旅客佢系唔系应该仿效返呢一种服务呢咁我觉得就要睇返佢自身嘅情况啦。佢自己嘅人力成本可唔可以覆盖到或者系佢提高返个溢价俾佢嘅住客佢住客愿唔愿意接受系咪即系我仲有一个担心除咗你话呢个价格之外咁万一佢嘅服务管理唔好嘅话咁可能哇原来嗰个马桶又冇洗过嘅嗰张床铺又冇换过咁你会更加会觉得有意见添系咪咁仲有一种情况就系、譬如话你24小時制的這種情況就意味著他的房間一定要有更多的冗餘出來的。為什麼呢咁你有即係正常嚟講，你有兩個鐘頭去做呢一種清潔啊、換床單咁嘛。咁你24小時制嗰啲就意味住嗰間房間係一定要多返兩個鐘頭出嚟㗎嘛，係租唔到㗎嘛，係咪咁呢個係即係我覺得係要睇返實際上自己嘅呢個情況囉。你冇辦法去作為一個統一嘅行業標準去推廣囉。
0: 確實呢而家仲有好多可以值得去討論嘅部分啦。咁我哋先睇睇先陣間返嚟繼續同大家傾過。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9: 叹世界。
1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啲声嘅卢振宇。
1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3: 落油迎咩迎。
0: 休息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乐游
1: 型靓型啊！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0: 系啦，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倾到嘅话题咧就系最近有啲嘅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啊，收获咗唔少嘅好评。咁啊，究竟呢一种嘅模式，佢喺成个酒店嘅即系需求嘅转型之下，佢有幾大嘅即係可複製性呢？咁同埋佢究竟對於無論係酒店行業又好啦，定係對於遊客又好啦，可以帶嚟點樣嘅一啲變化呢？嚇，又存在邊啲嘅問題呢？我哋跟住落嚟繼續傾傾呢個話題嘅。嗱，講到就話啱啱已經係無論係李欣啦、阿靚啦，定係話振宇啦、阿瑩啦嚇，咁都有講到就話其實對於現階段喺全行業嚟講，確實都仲會遇到一啲嘅技術嘅壁壘啊。無論係話呢個酒店嘅管理嘅系統，佢可唔可以準確咁樣記錄呢個入住同埋退房嘅時間，定话客房嘅人员或者前台，佢喺成套嘅即系人员嘅管理系统当中吓，会有点样新嘅安排？其实呢个真系会对一啲嘅酒店嚟讲啦吓，佢哋可能未必一定系成熟嘅。但我即系你啱啱系提醒咗我一样嘢咧，就话因为我上次其实系去到好似卡塔尔咁样啦吓，咁啊，譬如话广州咁样，因为其实最近咧我都见到有一份咧系经过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旅游部咧印发嘅。旅遊強國建設15規劃當中，其實在入面是專門有提到就是廣州、北京、上海等等的城市啦，是被列為旅遊的樞紐城市的。那什麼意思呢？就是其實這些的樞紐型的城市就相當於我們剛剛所說的卡塔爾、多哈，
1: 好多人過境嘅，
0: 係啦，因為廣州佢都有240小時咧過境免簽嘅呢一個制度嘅，咁、所以其實佢係因為會係接待即係全世界唔同嘅遊客，其實喺廣州或者北京或者上海呢啲城市嘅酒店，可能就係有需要有一個全新嘅轉型，因為其實呢個亦都係對於呢啲城市嘅要求。咁但係可能對於一啲其他嚇，佢可能服務嘅更加多係本地嘅遊客，譬如話就我哋中國嘅遊客嘅一啲城市嚟講，嗰啲嘅酒店可能唔需要咁快咁樣跟進。
2: 所以我覺得其實仲係好似頭先講嘅，就係兩個圈子咯。咁你哪怕係頭先講嘅呢啲北上廣嘅一啲將佢定位為樞紐城市嘅大城市，亦都唔係所有酒店都會係呢啲嚟過境嘅遊客會選擇噶嘛。
1: 機場嘅酒店
2: 冇錯啦。呢個就係我想講嘅機場啦、高鐵啦，譬如南站啦，或者博雲機場。旁邊的酒店其實它的屬性就類似於卡塔爾的一樣，大家可能來是作為一個支點，我來到這裡再轉去其他地方，可能對於他們來說24小時的退房是有必要的，還有在現實的操作意義上是有價值的，那這一批的酒店就適應這一部分的客人，他去做這個更改或者是配套服務，或者是給多種選擇給客人。那你說真的，好像我們現在所在的環市東也好，或者是珠江新城又好啊，大部分嚟呢度嘅客人，佢可能唔係過境嘅，佢諗住嚟玩幾日嘅。咁呢個24小時退房制其實對於佢嚟講意義唔係太大。咁所以其實就係客人根據自己嘅要求，你俾多種選擇佢，其實係好事嚟嘅。咁但係要考慮翻實際意義咯。咁你嗰啲交通樞紐附近嘅酒店。針對嗰啲過境客嘅，咁你咪提供呢種服務咯。佢哋會覺得哇，好貼心喎、廣州竟然都可以有咁嘅選擇，就好似澤宇咁樣，佢去完卡塔爾，享受到咁嘅服務，佢會印象好好咯。
1: 有個卡塔爾嘅鄧澤宇會覺得啊，呢度好好啊。
2: 即係佢會覺得廣州真係大城市啊，竟然可以為我哋過境嘅客人去提供呢啲咁貼心嘅服務。咁對於其他其實唔係太有呢部分需求嘅朋友，咁佢哋就住市中心嘅酒店，好好玩，咁啊正常嘅退房，其實佢哋都足夠啦，亦都唔需要俾酒店額外的成本，其實可以分，即我始終的意見就是分兩個圈子咯。有呢部分需求的客源嘅，咁佢就提供呢啲額外的服務，俾客人一種更好的體驗。咁大多數酒店其實嚟入住的客人並不是話太多的過境需求，佢哋都是正常入住、正常退房的，咁就不要再額外增加成本啦。因為其實呢成本分分鐘最後。 都是會過渡翻去客人身上嘅啫。咁呢兩套圈子各自運營咯，我會覺得俾更多選擇俾客人會更好咯。
1: 我覺得就係睇翻你自己嘅客人係咩人咯，即係特別我覺得而家成個嘅酒店行業嚟講咧，其實都好分化得好犀利嘅，即係傳統嘅好多嘅五星酒店嗰種模式咧，到咗而家其實係受到咗好大嘅一個挑戰咯。即係特別以前好多

0: 全五星酒店嘅系商务客，咁啊好多时佢有公司嘅签单啊等等，咁所以佢会喺嗰个餐厅食饭，会使用佢各种嘅呢啲设施，啊斩都唔眨眼。咁但系而家好多时，好多嘅公司可能喺度缩减佢哋嗰个差旅费嘅开支，咁所以变咗就系而家亦有好多呢啲连锁嘅商务型嗰种或者叫精品酒店，其实越嚟越多，佢只系提供干净舒适嘅呢一种套房服务，佢个套房佢个房间里边可能系不亚于啲五星酒店嘅，但係佢冇游泳池，佢冇餐厅，佢冇健身室嘅，咁佢就将呢个成本悭咗落嚟，咁个房费又可以平啲啦。咁但係啲五星酒店就反而係过唔到落嚟，咁因为佢係五星酒店，佢一定要提供有几间餐厅，要有泳池，要有健身室等等呢啲设施。咁所以即係我觉得而家就係要諗到自己嘅出路咯，自己嘅經營方式咯。
1: 其實我覺得阿鎮宇講呢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如果係從即係無論酒店咧定係遊客呢個角度跳翻出嚟，從全行業去睇24小時退房制，究竟對於成個行業嚟講，佢意味住乜嘢嘢？佢本質上面係咪一種即係市場嘅需求所催生嘅一個酒店業所誕生嘅一種即係新嘅變化，定係話係酒店為咗去迎合翻當下嘅呢一種需求，或者我想捉得住更多嘅市場而主動發生嘅一種改變呢？呢樣嘢即係對於成個行業嚟講。你哋因为平时亦都住开好多个酒店啦，同好多个行业亦都有好多个接触啦。你哋嘅呢个角度去睇，究竟佢应该系带嚟点样嘅意义呢？
0: 睇翻自己嘅选择咯，即系而家都系各出其谋啦。各间唔同嘅酒店，佢一定要打出唔同嘅一啲特色嘅牌啦。即系甚至前一段时间见到有啲五星酒店，佢连可以摆摊嚟卖早餐，佢都可以去咁做，系啊，因为佢个厨房佢系。即係用唔曬啦，係嘛？佢一定要將呢個資源去貢獻出嚟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話呢個24小時就係如果佢呢一樣嘢佢試過，佢真係可以攬到更多嘅客户，咁、其實佢可能會去繼續去做落去嘅。咁但係可能佢亦會遇到好多挑戰，就係、是、包括佢嘅員工嚇，佢能唔能夠
1: 上三班倒？
0: 三班倒。咁當然即係我覺得都唔係話難解決嘅，即係你意味住可能唔係所有人都集中喺嗰個時候去退房嘅話，咁、你就只不過就將原先嗰班員工分成三班，其實都可以去解決呢一個咁樣嘅問題嘅、都唔係話完全解決唔到嘅。咁但係我覺得係可以。是咯，我覺得呢個亦係一個即係俾到住客一個更多元嘅選擇咯。
2: 我覺得其實都係每一個酒店嘅個體去睇翻自己嘅嗰盤數咯。我哋有個叫做 ROI 啊，即係投入產出比。嗱，呢個24小時退房制係必然一定會增加佢哋嘅成本嘅。咁你增加嘅成本係唔係可以即係話抵消翻佢吸引到更多嘅客人所帶嚟嘅收益？
1: 因為可能好多酒店佢肯定想要增量嘛，即係我唔講話酒店咧，就講話我哋自己做新媒體咁樣啦。即係你做任何一個項目，你其實都係希望呢個項目可以拉到更多嘅粉絲啊。
2: 係啊，所以咪要睇投入產出比咯。即係你投入嘅成本，
1: 但你如果你唔俾時間去試嘅話，你其實好難知道究竟佢嗰個效果係幾多。
2: 其實我覺得咧，每一個酒店成熟嘅經營者咧，佢對自己嘅定位啦。客源啦、喺整个行业上嘅卖点啊、特色啊，佢会有一个好清晰嘅认知，佢、会知道自己嘅整体嘅客源组成呢、一批嘅客源系唔系会对24小时退房会敏感？第一，佢会唔会真系有咁嘅需求？第二，系咪真系因为你推出咗呢一个嘅机制，会令到佢嚟嘅意愿会更高？我觉得相信每一个经营者一定会有呢一盘账目喺心中嘅。咁、第一，你
1: 酒店呢个行业。可能同其他行業真係好唔一樣。
2: 其實大數據而家已經係好清晰㗎啦。
1: 佢冇咁多即係嗰種路邊客啊，咁講。
2: 冇錯，冇錯，因為即係冇自來水，我哋叫係咪？係，
1: 冇錯。
2: 其實大多數都係尤其我講緊係可能相對嚟講中高端嘅酒店啦，佢、一定係好了解自己嘅客人嘅組成嘅。呢、一批嘅客人，可能其實佢並冇咁高嘅需求，咁、其實就冇必要去額外同自己增加咁多嘅困難啦、阻礙啦。去增設呢一個其實並唔係太被需求嘅所謂嘅特殊服務。咁如果唔係、你話可能係一種便捷型嘅商務型嘅酒店，可能佢嘅客人係真係會對呢個係一聽你推出咗呢個服務，佢會願意試，佢、會願意本身我去第二間嘅，我嚟呢間，咁你咪可以試下咯。但係即係話我覺得一定係經營者要對自己嘅定位有足夠清晰嘅認識咯。
1: 喂，你講到呢樣嘢咧，我諗起，因為我之前咧咪喺海珠廣場隔離嗰間嘅酒店，我長期住咗好长嘅时间嘅， 跟住你就會發現嗰間酒店咧，即係當然一年會有兩期嘅廣交會啦，廣交會期間會特別多嘅外國客。

0: 嗰度住嘅。其次咧就是、當下，因為而家即係嚟中國玩嘅呢啲外國嘅遊客真係越嚟越多啊，都會住喺一啲比較知名嘅酒店。你會發現喺廣州啦，我真係講廣州啦，喺一啲交通樞紐比較集中嘅位置嗰啲酒店咧，確實外國客係好多嘅。佢哋真係有咁樣嘅天然嘅優勢，因為而且對於啱啱李欣你講嘅就話，佢哋自己本身都會有嗰個客人嘅畫像嘅，佢肯定知道自己平時會有啲點樣嘅客人，呢啲客人有啲點樣嘅需求，我是否要跟進翻呢啲客人嘅需求去調整我酒店嘅一啲經營嘅策略？咁我覺得其實佢哋自己係心知肚明嘅。
1: 冇錯，
0: 如果有咁樣嘅一啲新嘅變化嘅時候，佢會跟住呢種市場嘅需求去做一啲新嘅調整。對於客人嚟講，可以自己去選擇嘅。
1: 嗯，因為我即係俾多個選擇係好事咯。
2: 因為我記得咧，即係曾經有一個好資深嘅酒店 GM 啦，退休嘅，咁啊當時即係同我分享過話經營酒店嘅。第一要素乜？第二要素乜？第三要素系乜？咁、第一要素系 location， 第二要素系乜？都系 location。第三个要素都系
1: location。咁、哦、呢个就唔系酒店啦，系整个营销行业嘅三条法则嚟。
2: 特别呢个系同酒店好相关。咁其实系你嗰个地段就决定咗你间酒店其实系接边一类型嘅客户系最多嘅。
0: 嗯，
2: 咁系商旅啊，系本国噶啦，外国噶啦。系嘛？咁好似李欣话斋，其实佢或者同埋泽宇话斋就系话，佢一定知道，喂，你嗰扎客系有一啲点样嘅一啲需求，点样去做？咁所以我觉得你话24小时制呢一样嘢，我觉得可能系唔排除系有一部分嘅酒店嘅尝试啦，系嘛？譬如话佢嘅房系有足够嘅多嘅，佢嘅人手又可以分到三班嘅，咁、但系你话系咪值得全部嘅酒店去仿效或者推广咧？我觉得就未必啦，即系甚至有啲大嘅酒店集团，其实佢自己亦有自己嘅标准同埋规矩。你要全球咁样去改呢样嘢，或者系单为单一市场咁去改，我觉得系有啲难嘅。
0: 嗯，不过睇翻翻嚟咧，即系从以前我哋讲话千店一面啦，因为只有一个政策，再到而家因需而变啊，因为可以根据翻客人嘅需求去调整我哋经营嘅策略。呢样嘢其实我哋睇到嘅就系咧，而家酒店嘅差异化竞争嘅各种嘅可能性，同埋最一样嘢咧就系以用户为中心嘅呢一种服务优化嘅导向。呢种嘅变化其实先系最重要，喺呢一次我哋所讲嘅24小时推放。制入边吓，我哋可以睇到个背后嘅好重要嘅一种逻辑。咁同埋我哋都会发现，其实而家有好多酒店咧，会推出一种新嘅服务，就系、所谓延迟退房啊。就啱啱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就有讲到，就话你可以选择延迟退房，你自己加少少钱，又或者我甚至乎喺各种嘅唔同嘅平台上边，我喺预订嘅时候，我知道我嘅行程就会向后延一啲，咁我可以用一啲嘅积分去兑换。咁其实呢一啲嘅选择喺呢一啲平台上边，其实都俾咗大家啦，咁大家喺订房嘅时候就可以根据自己嘅需要去获得相应嘅一啲嘅产品。当然啦，我哋都希望未来啦有更加多嘅酒店咯，可以根据自身嘅情况咯，去俾我哋嘅游客提供更好嘅服务。都系嗰句咧，就以用户为中心啊，吓以人为本，俾我哋嘅住客啦最好嘅服务同埋最舒适嘅体验啊！提醒翻大家，个星期三都有我哋嘅乐游
2: 迎靓迎啊！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2: 我系有劳有逸嘅卢振宇，
0: 下个星期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环节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咧 China shopping 呢个话题啊，因为而家咧即系确实。我覺得唔單止係話外國嘅遊客鍾意嚟到中國買買買，其實作為中國人本身自己都好鍾意買買買。
4: 係啊，
3: 即係包括呢，我可能係喺之前呢行街買嘢其實都少咗嘅，但係近期呢，我發現真係近半年嚟呢，我都會行街去買嘢，包括買衫都會。即係因為你會發現而家呢行街嘅時候，首先第一個呢，佢嗰個綜合體嘅體驗呢係好多元嘅。你唔單止就係話去一個商業廣場入面只係為咗買嘢，佢可以食嘢啦，可以玩啦，可以 hea 啦，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啦，可以睇書啦，放鬆啦。跟住你喺呢個過程當中，可能就會刺激咗你嘅消費慾望去買買買。咁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就係話你可以買到嘅嘢真係好多好多。即係我以前真係唔買盲盒嘅，我唔知點解最近做乜嘢開始會玩盲盒呢樣嘢。
4: 哦，我同黎家啱先討論完，我就係話我去咗一趟萬博會啦。咁啊喺萬博會現場有好多。我稱之為盲盒中嘅盲盒嘅呢一種玩法，就係佢會有盲袋，即係
3: 盲袋。哦，
4: 佢喺一個大嘅袋入面咧，佢就話一定會包含好多種盲盒，但係咧現場有兩百幾種嘅 IP 嘅，你根本唔知道你會抽到邊一種。咁但係佢嘅價值咧係一定會超過呢個盲袋，可能三到四倍咁樣。佢就話你會唔會買？我話唔會嘅，我去玩盲盒我都會玩嗰啲名盒嘅。我就理解唔到嗰啲玩盲盒嘅人咯。
3: 即係其實我覺得關鍵係我唔係話為咗去買嗰個動作嘅本身，而係話
4: 因為你會動作
3: 唔係我去睇個動作，即係好似以前可能細個嗰陣時咧，即係有陣時屋企人即係家長唔俾你去玩玩具，但係你就會扭計咁樣嗌屋企人帶住你去嗰啲玩具城嗰度去睇玩具，去玩玩具嗰種感覺，明唔明？即係我可能未必真係話要去嗰度買，但係你會睇睇，近期上咗啲乜嘢新款啊，同埋會睇下大家喺度玩盲盒嗰陣時咧，佢哋會即係攞嗰啲盲盒起身喺度熬。睇佢哋喺度熬嗰個過程咧，覺得好好玩嘅，即係你會發現，點解會有啲人
4: 不如我都熬下咧咁，
3: 係都要熬下嘅，明明個個都生得一個樣，就是、顏色唔同啫，有乜好熬啫？可以熬出啲什麼花出嚟呢？但係你就覺得呢個過程好有趣啦。同時你亦睇下當下最受歡迎嘅係邊個品種？之前唔係係嗰個品種咩？點解而家變咗呢個品種？即係你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你會發現當下嘅年輕人嘅一種喜好啊，或者佢哋嘅社交嗰種狀態啊。我嗰次咧見到有幾個男仔咧，佢哋一齊咧就哇，好似搶嘢咁樣啊！我本身係睇緊一個即係盲盒嘅嗰個新出嘅款啊嘛，跟住佢即刻睇到下邊話：，呢度仲有兩個款，一夜就立走曬。當然我唔係話要同佢搶，而係我覺得呢個狀態比較有趣，會覺得當下嘅年輕人佢哋就會係好投入呢一種玩法當中。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可能未必就係話我自己去買，而係我喺度觀察其他人嘅過程都好有趣咯。
4: 而呢一個過程其實亦都同我哋今次講到嘅呢個主題，即係嗰啲入境遊客喺中國嘅購物咧，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嘅，就係好可能佢哋一開始冇咁多嘅需求，
3: 冇錯。
4: 但係嚟到一睇，原嚟仲有呢啲嘢，仲有嗰啲嘢，即係有陣時市場嘅係可以反翻嚟教育呢啲消費者，就係話你仲可以打開思路嘅。
3: 你講到呢樣嘢，我突然間諗起咧，最近我睇到一個即係

0: 社交平台上面的视频，咁跟住咧入边嘅嗰个画面系一个外国人喺度食紧嘢啊嘛，咁跟住咧佢嘅配图就话来中国千万不要晚上出行，很危险。
1: 咁啊嚟到之后，哇就呢、这个又好食，嗰、那个又好食啊，即系打开，冇错，打开佢哋新嘅思路之后，亦都打开咗佢哋嘅荷包咯。
0: 系啊，同埋打开咗佢哋嘅肚腩，即系好有趣嘅呢个话题就系话，即系中国人咧，其实好习惯于喺自己嘅呢、这个吓、土地上边咯去买买买咁样，但系当然有阵时你都会发现有好多新嘅玩法，更何况系外国人咁样吓。咁、我哋咧可以睇到一啲嘅数据啊吓，咁啊嗱。2025年全国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而一年的销售规模基本等同于之前十年的总和，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三倍。2026年的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所以一系列的数据都证明了确实越来越多外国朋友会来到中国买买买、
1: 嗯，冇错啦，而且咧，你会见到以前咧，佢哋卖嘅可能系啲好传统嘅，例如茶叶啊、丝绸啊、瓷器啊、熊猫啊呢啲好有中国文化符号嘅啲嘢。咁而家咧就系好多电子产品啦、会有嗰啲折叠屏嘅手机啊、AI 眼镜啊。
0: AI 眼镜我都未买，我见到唔少嘅游客咧，佢哋外国游客，佢哋喺度一边行一边揿，我见到好多人。
1: 系啊，因为有个数据就话，
0: 我觉得太重啦。
1: 唔系啊，即系点解佢哋会专门走嚟中国买咧，系因为有组数据就话全球嘅 AI 眼镜入边每两副就有一副系东莞出嘅，所以佢哋一入到嚟咧就会觉得即系同啦 AI 认先到窝嘅嗰种感觉，就会去买啦。咁除咗话呢啲好高货值、好高端嘅嘢之外啦，佢哋甚至买衫买鞋，佢哋都系会。好似入貨嗰種買法嘅，呢種感覺就好似我哋曾經出去買成個行李箱，去拖翻啲咩化妝品啊、護膚品啊嗰啲嘢，嗰種架勢係一模一樣啊！就話而家真係反向嘅海淘啊！
0: 冇錯啦，其實咧講到話而家外國朋友咧，佢哋嘅購物清單咧不斷咁樣喺度變化當中啦，亦都話明啦嚇，確實而家呢一種反向購物嘅熱潮咧係越嚟越高漲啊！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傾呢個話題啊！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讲到咧就话而家咧有越嚟越多嘅反向购物嘅热潮，即系所谓嘅外国嘅朋友咧嚟到中国玩，喺呢个过程当中买买买嘅。而呢一种嘅热潮亦都唔系话凭空而起啊，而系咧中国背后咧高水平嘅对外开放所带嚟嘅政策同埋服务全方位嘅升级。首先第一个就系中国嘅免签朋友圈咧持续扩容啦吓，近年嚟咧中国先后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的免签，对55个国家实行240小时过境免签。咁而2025年咧，数据显示免签入境外国人咧系3800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嘅73.1%。2026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嘅外国人咧系1781.5万人次，占比高达77.7%，同比增长咧30.6%噶。
1: 点解可以有咁多嘅人中意过嚟咧？免签真系功不可没嘅，尤其是呢个免签。 嘅時間變長咗之後咧，佢哋就唔需要再去揾咩攻略話、你可以先嚟中國將呢個免簽嘅時間全部碌完之後，即刻飛過隔離嘅好似東南亞啊，
0: 冇錯，
1: 即係我哋直接俾夠十日俾佢，點都夠你買啦吧，
0: 冇錯。
1: 同時咧，呢、這個離境退税咧，亦都係越嚟越方便啦。我甚至見到而家有好多嘅我哋所謂嘅免税商店呢度啦，

0: 佢買嘢嘅時候，佢就直接問你攞走呢、這個護照嘅相關嘅信息啦。咁樣其實你買完嘅即刻，佢當下你就可以退税㗎啦。
1: 冇錯嚇，咁我講到啦，話而家一個服務咧越嚟越方便啦。第二個就係話喺場景方面啊，亦都俾大家好多嘅便捷。因為首先你退税方便係來源於我買得方便啊嘛嚇，即係大家嚟到中國咧，你而家要發現即係呢啲英文嘅標識真係越嚟越多啊嚇，包括咧外幣嘅支付卡咧亦都好方便，同埋咧而家嘅好多嘅服務人員啦，佢哋嘅英文水平，你唔可以話佢流利自如啦，但係佢起碼交流起身係冇阻礙嘅。咁所以即係其實一系列嘅呢種變化，都令到我哋嘅外國遊客咧係心甘情願咁樣銀出咗自己嘅銀包咧去買買買嘅。所以呢一種嘅熱潮咧持續升温，亦都令到全世界咧感受到我哋中國嘅設計、中國製造嘅呢一種質感同埋創意。再加上而家又有好多嘅呢一啲社交媒體出圈啦，咁啊有唔少外國朋友咧，即係一口流利嘅中國話嚇喺中國呢一度咧拍各種嘅視頻，亦都喺佢哋國外嘅呢啲社交媒體上面咧引發咗爆點啊！咁再加上咧又有咁多嘅優質嘅服務嗱，中國嘅流量咧就真係形成咗流量嘅閉環啊，留低個流嘅閉環啦嚇。
0: 嗯，冇錯啦，又好似我哋外交部發言人咁樣講啦，就係致力於和平發展同埋充滿創新活力同埋文化活力嘅呢個中國咧，而家正喺度獲得越嚟越多嘅外國遊客嘅信任同埋認可啦，歡迎大家過嚟中國玩，亦都歡迎大家過嚟中國買買買啊！
1: 冇錯啦，講咗咁多啦，今日節目亦都嚟到尾聲時刻啦嚇，咁啊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期嘆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啊，希望大家可以喺聽日同樣時間繼續咧守候我哋嘅節目，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嘆世界，聽日再見，
0: 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0: 港好普通话，
1: 港好普通话，
2: 生为桥通你我，
1: 港好普通话，
3: 港好普通，
4: 港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5: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 ,FM87.8,AM675, 香港之声呢找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呀，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6: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啦 ，dwq2zs@cctv.com。欢迎大家咧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5: 嗯，是的，我们的邮箱啊是 dwqzs@cctv.com， 大家呢可以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7: 下一站中环，乘客
8: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9: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8: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9: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0: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9: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5: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送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送客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它不仅体现了主人的礼貌和尊重，也传递了亲切和温暖的情感。
6: 冇错嘅，咪客人离开嘅时候咧，我哋系可以用一啲嘅词语或者系语句嚟表达我哋嘅情感。咁下边嘅时间通过一段嘅对话嚟了解一下。
5: 老李，时间过得真快，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真舍不得你们走。
12: 小王，您这么忙还来送行，太麻烦你们了。
5: 没什么，有哪些招待不周到的，请多原谅。
12: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接待，有空请到我们那里玩。
5: 好啊，一定会去拜访的，回去后请多联系。
12: 时间快到了，我们先进去了，您请回吧。
5: 祝大家一路顺风，再见。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6: 好啦，下边呢一啲嘅词语，普通话嘅表达咧同粤语咧会有边啲嘅唔同或者系相同嘅咧？大家嚟听听下。即刻，
5: 马上。
6: 分手，
5: 分手，分别。
6: 送行，
5: 送行。
6: 接待，
5: 接待。
6: 得闲，
5: 有空。
6: 探，
5: 拜访，探望。
6: 翻去，
5: 回去。
6: 顺风顺水。一路顺风，
5: 一路顺风，
6: 冇错啦。咁啊，粤语当中咧有好多嘅句尾啊，都会有个晒字嘅。咁而其实咧就系普通话当中嘅太嘅意思啦。咁譬如好讲话，譬如就话咧麻烦晒你啊，多谢晒你啊，唔该晒啊，等等咁样。其实普通话当中咧就系话会话太点样样嘅。
5: 对，但是呢放的位置却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普通话当中看到太这个字呢，是放在感谢语还有客套话之前的。比如说在麻烦你之前加一个太，表示程度，太麻烦你，太感谢了，太打搅你等等。
6: 嗯，我们梳理了几种晒这个字不同的用法，下面呢就跟普通话来进行一个的比对。第一种呢就用在动词或者是形容词后边的，比如说呢好像食晒了啊，搞掂晒咁样样，咁啊都系表达相关，好似就等于说吃光了啊，都搞定了这样子。
5: 嗯，那我们也看到哈，普通话当中的主要的表达呢，我们会用全、都，还有完、光、了，来表示相同的含义。
6: 嗯，咁而放喺表示咧感谢嘅呢个词语嘅动词后边嘅话咧，有加强语气嘅作用嘅。喺街坊当中最常用嘅咧就系唔该晒，多谢晒。
5: 刚才说到的 mugaisai 的普通话是非常感谢的意思，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的情景练习来掌握一下词汇的不同的用法。
6: 譬如在粤语当中说，阿婆我家的油就用完了，借些油给我得不得啊，这样。阿婆就说没问题，拿去用啦，那我就跟她说话唔该晒，这样。
5: 这段对话讲的是，阿婆我的屋里的酱油没有了，能不能借一点酱油给我呢，拿去用，谢谢您。
6: 其实刚才里面都有一个点的，其实讲粤语的朋友会将酱油平时叫豉油的，其实普通话应该叫豉油，但是呢有很多粤语区的朋友就不知道其实豉油怎么说，会直接会说成了豉油这样子，可能是不是普通话会听不懂。
5: 那实际上我觉得在普通话里头表达酱油的类似的词有很多哈，比如说豉油就是豉油，比如说我们蒸鱼的时候撒的那一种，那另外呢还有像凉拌菜用的是生抽，也是酱油的一种，还有像炖菜用的老抽也是酱油的一种，所以是不是在粤语就不需要进行这么详细的区分呢？
6: 对，其实可能我们会统称都叫豉油啊，但是呢其实像您说的生抽啊老抽啊还是有分的哈。
5: 对，种类是非常的多哈，所以大家呢如果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你烹调方式的不同，选择的酱油的种类呢也不一样啊，可以看一看这几种不同的调味品用普通话应该如何的表达。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一段小小的对话，表达的含义跟刚才呢又有一点点的不同。
6: 是啦，下面模拟下这个情景哈。今天是过年的，大伯来我家串门，面上边就挂着和蔼的笑容，我就跟大伯打招呼了，我说哎大伯新年好啊，大伯跟我讲就说新年好，就给封利是我，这样我就跟他讲话多谢大伯。
5: 那这段话呢讲的是伯伯来家里边串门啊，然后孩子呢给伯伯问新年好，哎，伯伯呢也回应说新年好，那这时候呢拿到了伯伯给的红包啊，我们呢要表示感谢，那在普通话当中呢统一我们用谢谢来表达心中的感恩。
6: 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在粤语当中呢在过年的时候就会说给利是啊，给利是，那在普通话中是不是应该叫做红包呢？
5: 给红包，或者是呢在传统一点的表达呢我们可以说给压岁钱，或者是给拜年钱，都是可以的。
6: 所以说粤语的朋友呢要说普通话的时候呢其实也要留意这个转变。
5: 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着重啊学习了送别以及生活当中的一些常用的场景哈，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的表达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韵母ü以及ü开头的韵母，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了留步请回，回家后多休息，这些话呢都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经常拿来表示关心的一些词语。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在发ü以及ü开头的那些韵母的时候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6: 大家在广播端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87.8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和21点到22点，也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的。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4: 前途似海，
15: 来日方长，
16: 美哉！
1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何毅。
5: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同声说普特辑。
6: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 我哋一同聆听学生们朝气蓬勃、声情并茂嘅朗诵，感受佢哋。

0: 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1: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香港天主教新民书院的易秀佳美。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主教新民书院的易秀佳美。
1: 欢迎佳美。那今天佳美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什么呢？
2: 今天我想带大家穿越千年时空，走进东晋诗人陶渊明用五言诗句构筑的精神世界。我要分享的古诗是《饮酒起舞》。
1: 嗯，好的，非常期待佳美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2: 饮酒起舞，陶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一开篇便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当你读到这句诗时，是否也像我一样，脑海中响起手机此起彼伏的提示音？是不是也突然想起了地铁站里人潮涌动的场景？这正是诗的魅力所在，它跨越时间的长河，像一面明镜，照见了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心灵状态。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末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他本人也曾五次出仕又五次归隐，反复徘徊于功名与自由之间。最终他辞去了彭泽县令，选择过一种不稳定却自由的生活。这种选择的背后不仅是勇气，更是一种觉悟。正如他在诗中所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真正的宁静不在于身处何地，而在于能否摆脱内心对权力、财富、名声的执念。诗中最广为流传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初读时会觉得这就是陶渊明日常的生活写照，种花赏景，自得其乐。其实这里的菊不仅是花，更是一种人格的象征，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高洁。而南山也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它代表的是一种精神高度，是作者对人生理想的隐喻。
1: 佳美说，诗就像一面镜子，它可以关照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心灵状态。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生动的分享。我们把诗歌当中的鲜活一幕又再现到大家的面前，一下子就可以感受到诗文里那种自在随性的氛围，带着我们走进陶渊明笔下的诗意的瞬间。那么在分享诗作的过程当中呢，透过诗文读懂了诗人，那些诗句呢，既是诗人平日里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也藏着陶渊明一生的人生理想和精神情操。他不追逐名利，看淡官场的纷扰， 选择回归田园与朴素平。

0: 平淡的日常当中守住本心，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安宁。而这一份淡泊旷达、安贫守志的情怀，也被佳美同学清晰地解读了出来。
1: 在快节奏、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除了隐居山林，我们还可以从陶渊明的诗中获得一种生活的指引。比如我们可以关掉手机通知，泡一壶茶，站在阳台上看一会儿天光云影，这也是一种采菊东篱的现代版本。这样简单的片刻，就是心远地自偏的境界。最令我触动的是诗的结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并不是故作高深，他只是道出了一个人类共同的困境。当真正打动我们内心的瞬间到来，我们却发现语言变得苍白无力，想说却又说不出来。今天我们沉迷于短视频的即时快感，渴望在朋友圈中收获点赞和认同，但当那真正触动灵魂的感动来临时，我们却常常陷入沉默。这种忘言的瞬间，其实正是最真实、最纯粹的生。

0: 从古人的心境延伸到当下我们的生活，这份感悟呢，也带给我们很深的指引。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一种向内探寻、从容自处的状态。生命的体验并不只有追逐喧嚣这一种模样，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生活、关照内心，同样也是生命很珍贵的经历。
1: 各位朋友，饮酒起舞告诉我们，即使身处车水马龙的都市，我们也可以在内心留下一片净土。我们可以在信息洪流中建立心墙，在物质丰沛的世界里种下心中的菊花。就像现在，我们一起借助陶渊明的诗句提醒自己。最后，请允许我重新诠释这首古诗带给我们的启示。在浮躁中保持独立的思考，在喧嚣中寻找内心的安静，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生命的深度。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佳美，我们共勉，在浮躁的生活之中给自己的内心留存一方净土。那今天呢，佳美同学整场分享由诗及人的理解，当然也有面向自我、面向生活的思考，立意很有高度，也能够看得出来佳美呢也做了十分认真和深度的思考。那今天的这个状态呢，也非常的松弛、真诚又自然。好了，那再一次的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香港天主教新民书院的毓秀佳美。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读《饮酒起舞》。
2: 《饮酒起舞》，作者陶渊明。
3: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今天呀，我们一起来到了水乡。我们在水乡的游走当中，一边来学习有关吁和吁开头的韵母，来听吴冠中《水乡四镇》。从河边齐街楼的木柱子之间望出去，想通过画框去选景，看着对岸蜿蜒曲折的街巷，那白墙上一排排高高低低的乌黑门窗，被忽疏忽密的楼柱分割得更加多样，层次复杂，人群就在这复杂多样的街巷里川流不息。这段文字出自吴冠中先生的《水乡四镇》，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水乡情有独钟。今天呢，我们的颂游中国就来到了浙江的一个古镇，
4: 位于肇兴市柯桥区的柯桥古镇历史悠久，曾经是浙东古运河沿线的重镇。柯水流经镇内的街河，镇得名于桥，桥又得名于水。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的同学们找到了肇兴市柯桥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黄雷老师，同他们一起走进这个如诗如画的水乡，探寻江南人家的百姿千态。
3: 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留到题目。下面的这段音响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呈现了一幅画。那么这幅画的名字是什么？在描述这幅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

0: 以吁开头的韵母呢？
1: 欢迎大家来到柯桥古镇。那么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幅画，这是一幅《康熙南巡图》，你们看看这幅画当中能够发现什么？这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就是绍兴水乡特别有名的绍兴社戏。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运河当中舟楫来回的穿梭，而且呢市井啊非常的热闹，行人也非常的多。同时呢，我们船上啊和这个岸上还有这个客商船夫在进行这个商业上面的一些交流，就可以看出300多年前我们柯桥古镇就已经是非常的热闹和繁华了。这幅《康熙南巡图》呢，作于300多年前，那么当时呢是康熙第二次南巡之后，他令陶廷宗的画师给他进行创作的，因为他非常怀念自己南巡的整个美妙的历程，所以呢希望把这个过程能够记录下来，他就令这个朝廷当中的人啊给他物色出色的画师来画这幅画。他找的这个画师呢叫王辉，当时呢已经有60岁了，他被称为是清初的画圣。王辉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因为自己并没有去，他就派了宫廷当中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画师南下，沿着康熙南巡走过的路实地去采风写生，然后回来呢大家再通过记忆和写生的这个图片来进行完整的创作，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谬误，比如说把我们这个荣光桥的单孔桥画成了三孔桥。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呢，这个在当时康熙南巡图当中他采取这样的创作是非常正常的，他是考虑到整个创作构图的需要，在整个的康熙南巡图当中呢也不是个例，很多件，这也是为了使整个画作更加赏心悦目。
0: 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康熙南巡图，那这其中啊，南巡的巡，需要的需，人群的群，运河的运，赏心悦目的悦等等，都是以吁作为韵母，或者是以吁作为开头的韵母。那主人公吴冠中呢，是生于江南，长于水乡，对江南水乡有着浓厚的情感，江南情节贯穿着他的一生，对于柯桥他也有着浓厚的感情。
1: 我带你们领略了一下吴冠中先生他的画框中的景色。
2: 自明清以来，古镇柯桥商铺店家的发展已经是比较之门类齐全，店场达到了100多家。老柯桥人就转述话，柯桥最兴盛的时候曾经就是20世纪30年代左右，20世纪50、60年代。柯桥还是呈现出了推背走的现象。一到上市的时候，街市上边的店挨店、摊连摊、人挤人亦都没有行走的空间。行人就只好要给点耐性了，就推着前面的人一步一步行的。
0: 那么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商铺之中，有什么产业最为突出，以至于后来成为了柯桥的支柱产业呢？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柯桥古镇的街上了。那么柯桥古镇的各条街呢，早先的时候呢都有许许多多这个商铺还有这个作坊，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染坊。因为我们柯桥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印染和纺织发展的非常的好，当中呢有一家叫大昌染坊的，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家，也是最有名气的一家。那么它传统的这个印染呢，它是采用这个我们的一些植物的染料。哪些植物染料你们知道吗？比如说像山栀，后来呢就加入了一些现代的矿物化学的一些染料。那么染好的这个布匹呢，他们就在河边啊这个进行这个浆洗漂洗，漂洗完了之后把它拿到岸上来，在岸上搭上这个高高的这个晾架，染好的布呢就挂在这个上面进行这个晾晒，然后呢特别的好看，所以呢也成为我们柯桥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柯桥的这个轻纺产业迅速的发展起来，大昌染坊里的很多的老师傅，因为他们身上有技术嘛，所以都被这些乡镇企业请去做这个专家，做技工，那么对我们柯桥的轻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古镇的旁边就是我们的亚洲最大的中国轻纺城，那么他们也为中国轻纺城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光和热。
1: 越地绍兴的纺织印染业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逾越先民们开始用革、麻等野生作物的韧皮纤维纺纱织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发生战争，越王勾践战败后一次性就献给吴王夫差100,000匹革布，可见当时革布纺织业的规模之大。发展到清代，绍兴印染业也形成了一定规模，从河边布街到商贾云集，再到今天的轻纺织城，绍兴柯桥人和纺织印染的故事依然在不断的续写，传承了1000多年的古老技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加工，而是独具个性的自由创作，简简单单的几个步骤就能染出一幅属于自己的五彩天地，让人们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布衣之美。穿越街巷，王老师说要带大家去吃老绍兴们从小吃到大的柯桥小吃，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0: 同学们，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读过孔乙己这篇文章吗？
2: 读过。
0: 孔乙己下酒的时候，在先生酒店里，他是用什么东西来做过酒配的？
2: 那当然茴香豆啊。
0: 对，茴香豆。其实在我们老绍兴，除了茴香豆之外，下老酒的还有其他两样非常重要的特色食物，一个呢就是臭豆腐，第二个就是绍兴的五香茶干，就柯桥豆腐干。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家专门做柯桥豆腐干的水作坊。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水作坊吗？水作坊就是做豆腐店的意思。而且呢，我们柯桥的这个水作坊，它都是前店后坊，前面把做好的豆腐干拿来销售，后面是它的做豆腐干的地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豆腐干，你看颜色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先尝一尝这里的柯桥豆腐干的味道怎么样，好不好？柯桥豆腐干呢，它又叫这个五香茶干，而且呢它在我们民间呢，它有一个说法叫素火腿，它是韧而不硬，有这个茶香的味道，回味呢特别的久长。绍兴人说这个柯桥豆腐干吃起来叫新季节，特别鲜的意思。而且呢我们当时柯桥的古镇上有很多这样做豆腐干的叫水作坊。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经过柯桥的人都喜欢下车下船到这里买一点豆腐干带回去给大家品尝。
1: 一块小小的豆腐干制作工序却非常的复杂，而且每一个步骤呢都严密又科学。制作柯桥豆腐干的老师傅手法娴熟，一丝不苟，将水香的味道包裹进小小的豆腐干，也把蕴藏在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中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3: 吴冠中就话啦，绕到后街去，通过桥还有桥，路面欢起来，河面亦跟住欢起来，行人却笑起来，气氛一变，从浓郁转入淡雅了。咁下边嘅时间，我哋一齐咧嚟到咗呢一个柯桥古镇嘅东边嘅柯亭位置啊。
0: 同学们，你们知道柯桥还有一个别称吗？
4: 应该是叫底里吧？
0: 对，没错，就是叫底里。为什么叫底里呢？这个名称啊，就和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这个柯亭有关。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东汉的时候，在朝廷呢有一个官员啊叫蔡邕，当时呢他是东汉的左中郎将，所以呢后人又把他叫做蔡中郎。他精通音律，特别擅长做乐器，才学很高，但是呢在朝廷当中呢他财运不济，被朝廷的宦官所排挤，先后两次被外放，也就是流放。有一年流放的时候呢，他经过绍兴就来到了柯桥这个地方。当时柯桥这个地方呢还是个驿站，他就在这个驿站的地方呢落脚休息，晚上住在这个柯亭里的时候呢，据说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屋顶上面发出了非常美妙的声音。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去寻找这个美妙声音的来源，果然被他找到。

0: 这个科廷的屋顶它是用竹子做的，竹船子。他数了一数，第16根是发出这个美妙声音的这一个来源。于是呢，他就请人把这第16根竹子取下来，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管笛子。因为这根笛子是在科廷这个地方制成的，所以呢，这管笛子就被命名为科廷笛。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了一个别称，就叫笛里。
1: 在水乡四镇里面说，高高的粉墙，静静的河水，白墙黑瓦，疏疏的垂柳，通通清晰地重复在倒影里。现实世界与倒影世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悠扬的笛声伴着清澈的河水，仿佛在诉说着千百年来古镇柯桥中发生的传奇故事。吴冠中的水乡四镇呢，它指的是柯桥、乌镇、陆直和朱家角。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迂和迂开头的韵母。那常见到的有迂、约、渊、晕，它的发音特点呢，就是我们口腔啊要近似闭拢，那舌的前部要抬高，气流从口腔呼出，就好像文中我们读到了曲折蜿蜒，这个曲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的发音方法啊。比如我们读乌镇，乌和曲折的曲，你会觉得它的舌面的后部呢是有不同的。读乌的时候，舌面的后部是抬高的，而迂呢，舌面的前部是抬高的。乌镇，曲折。那另外呢，在我们书写的时候啊，迂和及其息相拼的时候，这个迂上面的两个点是省略的。比如曲折的曲啊，我们看到了拼音其实是七和乌相拼，但实际呢这个韵母是读迂。好了，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的宋游中国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听哪吒传奇，浩劫降临。我们的问题是在哪吒传奇浩劫降临的这个故事当中，你听到了哪些吁或者是吁开头的韵母呢？留意一下它们的发音特点。
2: 浩劫降临。

0: 谁能惩罚我？谁敢惩罚我？如果不小心碰我一下，马上就会天塌地陷，生灵涂炭。你哪吒就成了毁灭天地、连累无辜的罪人。
1: 我说，你血口喷人！
0: 不信你试试看。我十七度里挖的擎天柱，挖了几千米，整整一千米。今天终于轮到我做天下哪吒。绝对不会再放过你，绝不！
2: 快出手，快出手啊！
0: 我不得到啊！你怕了，怕做千古罪人。可是我不怕，我本来就属于地狱。
3: 糟了，哪吒不能还手，怎么办？

0: 我来了。
1: 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十六计，快走吧。
2: 嗯，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往哪儿走啊？
1: 他疯了！
2: 哼，找死！倒挺讲交情的，正好两个人一波退。
3: 金刚大哥，快走！
4: 不，你先走。
3: 快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 谢天谢地。
2: 想走那可没那么容易。哎，
3: 你躲我，趁现在还来得及，快想办法出去。
4: 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贪生怕死、无情无义的人。
2: 再给他们加上点钱，就功德圆满了。
5: 姬发大哥，推翻纣王之后，你打算做些什么呢？
4: 我不会让百姓再去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人人有田耕，人人有衣穿，清兵朗朗，乾坤荡荡。哪吒，到那个时候，你又想做些什么呢？
5: 我吗？我还要习武练功，保家卫国呢。
4: 哪吒，
5: 姬发大哥，

0: 引他到密室深处再伺机下手。
1: 大魔头，恶棍满营，对付魔兽。
0: 好啊，今天就如何以死网破，玉石俱焚。

0: 传说中的盘古石吗？
1: 什么盘古石？
0: 听师傅说，盘古石就是安定天下的至宝。
1: 是吗？这么说，有了它就可以太平喽。
0: 嗯，
1: 那咱们赶快带走它吧。
0: 别跑！这是我的。

0: 在浩劫降临这个故事当中啊，你听到了哪些迂或者是迂开头的韵母呢？比如说，故事中讲到雪来了，雪，它的韵母是约。一石俱焚当中的俱，韵母是淤。再一次提醒大家哈，淤遇到鸡栖息的时候，书写是要省略到这两点的，所以我们要分清到底是淤还是兀。那这两个字雪和俱呢，也是淤韵母的典型代表，非常符合韵母的发音特点。好，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听成语故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百尺竿头。我们的问题是“百尺竿头须进步”当中的“须”韵母是什么？是如何发音的呢？
1: 百尺竿头无顶峰，坚持不懈肯攀登。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一支竹竿。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陈列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一根竹竿，长106厘米，直径约为2.5厘米，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儿。这支竹竿的主人名叫唐和恩，在淮海战役当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五个省共出动了民工543万。共产党员、山东农民唐和恩就是其中一员。支援前线出发前，唐和恩就携带了现在淮海战役博物馆的这支竹竿，他累了，就用这支竹竿当竹棍，过河用它探路，遇到野狗用它防身。每到一地儿，他还用针尖儿啊把地名刻上。从家乡出发的地点，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再到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0: 支援前线的路，它横跨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88个城镇和村庄，行程长达2500多公里。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唐和恩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荣誉称号。电影《车轮滚滚》里，那位携带竹竿推着独轮车的主人公耿东山，就是以唐和恩为原型拍摄的。唐和恩曾经在竹竿上刻下诗句：“一根竹竿行万里，省县村镇刻分明，胜利回来留纪念，传给后代好革命。”这只小小的竹竿见证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说到竹竿，咱们接下来讲讲成语百尺竿头的故事。宋朝在长沙有一位得道高僧叫景岑，号招贤大师，他精研佛法，对这个佛法呀很了解，而且呢讲解起来深入浅出，就到处啊讲学。有一天，景岑应邀到一座佛寺讲学，很多僧人呢慕名前来了。景岑呢就娓娓道来，把佛学讲的形象生动，在座的人都被感染，受益匪浅。最后是提问环节，交流也很热烈，景岑是有问必答。在解疑答惑过程中，景岑为了诠释一个问题，他呀就拿出了一份祭帖，指着祭帖上的一段文字就唱的：“啊，百尺竿头不动人啊，虽然得入为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当然这个调是我瞎编的啊，景岑怎么唱的现如今没有人知道，但是他所表达的意思是百丈的竹竿并不是最高点，还需要更进一步，那才是真正的高峰。这就是成语百尺竿头的故事，最早出自于宋释道元五灯会元长沙景岑禅师。百尺竿头指桅杆及杂技长杆的顶端，比喻不满足已有的成就，要继续攀登努力，更求上进。
1: 好啦，还有迂的韵母啊，或者是迂开头的韵母的典型字，还有发音特点。比如说像需进步的需，徐州萧县的徐，它的发音特点就是舌面前部要隆起，接近硬腭，这个嘴唇呢要搓成圆形，略微的向前突出，气流从舌面和硬腭之间轻轻送出，声带震抖，读音轻而短。我们再来读一次：虚，百尺竿头须进步，徐州萧县。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我是主持人徐静，
3: 我是主持人何毅。今日的节目一起聆听一篇同月有关的诗歌，这个就是唐代诗人张九龄所做的五言古诗《望月怀远》。
1: 《望月怀远》这首诗呢，是写于开元24年，是张九龄遭贬之后。那么这首诗啊，首联是由景入情，转入怀远，下面一联呢，直抒对远方友人的思念之情，接着形象传神的把彻夜难眠描绘了出来，尾联呢构思奇妙，意境幽清，翻古为新，悠悠托出了不尽情思。全诗的语言自然浑成，意境优美，情意缠绵，情景交融，感人之深。
3: 来听听唐代张九龄这一首《望月怀远》。这首诗同样是讲的月亮，请大家留意月字的读法。
1: 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
4: 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首《望月怀远》是一首月夜怀念远人的诗，是作者在离乡时望月而思念远方亲人所写的。
3: 从月出东斗到月落乌啼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诗中话呢，径直即是通宵的意思。咁呢一个嘅通宵嘅月色咧，对一般人嚟讲，可以讲就目不相关嘅。咁而远隔天涯嘅亲人呢，咪因为咧对月相思而久不能寐，只系觉得咧就长夜漫漫，故而咧就落出一个怨字。
4: 而三四两句就以怨字为中心，以情人相思做呼应，以摇曳尽夕做呼应。这首诗啊，因为有一个月字作为题眼，所以呢，我们也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个韵母的发音特点。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以吁开头的韵母呢，发音的时候，口微开，圆唇略向前凸，舌头的位置呢是舌面前部隆起，舌尖抵住下齿背，声带震动。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徐静，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3: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先有得食噶。
4: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5: 稳食未必艰难，稳食唔一定辛苦。
6: 听稳食大湾区，一齐舒服稳，自在食。
7: 星期三的搵食大湾区准时开始哈喽，我是黎嘉呀。咁啊，嚟到星期三的时间呢，我哋嘅节目首先会有湾区 EDU 咧，会关心一下湾区嘅年轻人嘅发展吓。咁另外咧就仲有体育朋友圈嘅，咁都系我哋年轻朋友中意嘅一啲话题吓。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咁肯定都要介绍下同我哋保持联络互动嘅法宝先啦。推荐大家下载两个 apps 啊，一个呢就叫做云听，呢一个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嚟嘅，咁可以直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实时收听冇问题嘅，回听都冇问题。咁上面呢仲会有一啲我哋节目嘅精选片段吓，嗰啲切条呢都系可以揾得到。咁除咗係我哋嘅節目之外呢，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旗下嘅所有廣播頻率呢都聽得到啦，仲有係非常之海量兼且優質嘅聲音產品啦。咁啊，內容係涵括方方面面嘅，咁譬如係經濟啦、文化啦、歷史啦、教育啦、親子啦、財經啦，總之一定有你啱聽嘅內容。咁除咗雲聽之外呢，就當然仲有另外一個 apps 啦，就係央視頻啦。呢一個同樣都係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新媒體客户端啦。咁佢呢就攞嚟睇啦，唔使多介紹下。咁上面呢亦都係有各種嘅視頻內容，包括係短視頻內容，包括我做嘅短視頻內容，唔單止我嘅，好多同事呢都一齊有做嘅。咁而家呢唔單止係即係做節目俾大家聽㗎啦，仲要做埋視頻俾大家睇嘅。所以呢，想睇嘅话记得关注返大湾区之声呢一个央视频上面嘅账号，直接打开央视频搜索就 OK 㗎啦。咁除咗大湾区之声之外呢，仲有係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等等，呢一啲呢都係有节目号嘅。咁都欢迎大家呢就係揿返个关注，刷到我哋嘅视频呢记得一键三连。咁央视频上面当然仲有非常之多嘅视频内容啦。而且最好的呢就是有中视频、有长视频、有直播，包括很多体育赛事的直播都在上面看得到，所以记得下载下来啦。无论是云听还是央视频，在我们大湾区不同的这个应用市场、不同区域的应用市场都是可以找得到的。讲回今天的节目啦，我们今天呢也都来排又会有湾区 EDU 和体育朋友圈两大板块。在湾区 EDU 呢，我们会跟大家关心一下呢就是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尤其呢我们就会邀请到呢就是澳门大学的校长宋永华宋校长呢，会跟我们介绍一下澳大的合作区校区啦，他们的一个建设的进度。睇下朋友圈嘅环节咧，咁我哋亦都系会邀请到咧，就系粤超方面嘅一啲朋友咧，同大家咧复盘一下嘅。好啦，事不宜迟吓，即刻进入到湾区 EDU 先。
5: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7: 好啦，嚟到湾区 EDU 吓，咁啱先都讲咗啦，会同大家咧关心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方面嘅建设吓。嗱，大家知道啊，国家十五五规划咧明确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喺横琴延伸办学。咁而澳门特别行政区咧，亦都系将基本建成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咧列为澳门三五时期要实现嘅目标之一嘅。咁澳门大学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校区，咁平时我哋咧都会简称做澳大合作区校区啦。咁佢亦都系作为呢一个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嘅重要部分啦。佢嘅建设进度，大家咧一路都系好关心嘅。 咁而澳大合作区校区咧，亦都预计会喺2029年咧就系全面建成。咁呢一个唔单止咧就系澳门大学办学空间嘅一个拓展，更加咧就系一国两制框架之下，澳门高校跨境延伸办学嘅一次制度创新。咁所以啊，我哋今期嘅湾区 EDU 咧就采访到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咁啊请佢咧嚟同我哋介绍一下澳大校园落地横琴嘅由来啦，延伸办学同埋一校两区跨境一体化办学嘅内涵啦，仲有就系新校区嘅建设进展啦，以及咧就系学校喺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嘅最新布局嘅。那首先感谢宋校长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澳门大学的校园是怎样落地到横琴的呢？而延伸办学跟大家熟悉的中外合作办学其实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8: 我们大学到横琴现在这个校区2009年六月份通过人大立法，然后现在这块土地由澳门大学通过澳门特区政府这个管辖来，所以这个校区呢实际上虽然在横琴岛，它属于澳门管辖范围的澳门大学的主校区。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融合发展，其实国家在过去这些年支持了港澳高校，就是香港的高校在内地深圳、南沙、东莞、珠海

0: 等布局了以合作办学的形式建立的啊香港和内地大学合作校区啊，应该说它是啊中国我们内地第三类大学啊，公办、民办和合作办学啊，当合作办学还有啊和内地大学和海外大学合作办学的一些校区。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澳门大学2024年10月份教育部批准的采用延伸办学的形式，澳门大学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立的以延伸办学建立的澳门大学校区，那么是第一次也是啊这个再次制度创新。这个校区叫延伸办学，当然今年列入了15规划啊国家的第一次啊明确啊支持澳门啊这个高校通过延伸办学在横琴深度合作区开办校区啊，支持啊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建设。那么这个延伸啊，大家就很多啊需要请理解它这种创新的含义。
1: 那您刚才已经反复提到延伸办学，还有就是一校两区跨境一体化，那这种模式具体它有怎么样的内涵，从制度上看又有哪些创新呢？
0: 第一个，确实在新时代啊，在现在地缘政治的情况下，希望港澳高校更好的发挥这个对外联络和开放的啊合作的这个平台，所以在合作区延伸办学的含义就是说啊，是澳门大学不在内地建立一个另外的法人机构的澳门大学校区，像啊，而是澳门大学本身的校区在那地方运作，就是和现在主校区是一体化的。所谓一体化的，就是澳门大学采用现行的啊我们的学科布局的这个程序，我们人才这个招聘的程序，我们啊学生啊招收的程序啊，以及我们澳门大学现有运行的体制机制啊，成为这个一校两区跨境一体化办学啊，这个里面就涉及到许多具体的制度的创新啊，因为是澳门高校在内地以延伸以一体化，那么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澳门高校澳门大学现有的一些国际化办学的这个模式和方式，主要是要通过4个国际化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建设。一个就是这种啊这个合作区延伸办学的校区，现在刚才说也叫澳琴国际大学城啊，澳门大学作为先试。第一个国际就是要有国际合作办学，每一个学院都要有啊双学位的课程啊，如像我们在其中理学院就是和里斯本啊理学院啊采用双学位，将学生毕业将获得澳门大学和里斯本大学啊的临床啊医学学位，这个学位要同时满足啊内地、港澳和欧盟标准，这应该也是大中华地区中国我们第一个临床医学的合作办学的学位。那我们的信息学院啊，在人工智能方面，我们的工学院在新材料方面，我们的设计学院在工业设计方面，都有这样类似的合作办学啊。第二个就是要集聚国际高端人才，所以啊，澳门大学将会招聘啊，在全球啊国际化人才，包括啊大量的非华裔的啊师资队伍。第三个就是要加大啊留学生啊“一带一路”啊这个金砖国家啊以及啊这个世界国际的留学生。第四个就是要通过这个平台加强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通过这四个啊这个国际啊办学的方式

0: 啊推进澳籍国际教育大学城，为什么叫国际教育？所以这是一次啊制度创新啊。非常高兴的是啊，这个列入了国家“十五”规划啊，澳门特区政府也将列入啊这个“三五”规划啊，并且啊会专门对澳门大学要建立一个智能通关关口，以利于啊师生啊在两校区中的交流。为了澳门大学合作区校区啊已经动工，啊2029年全面建成。啊，为了在这个过程中啊探索所遇到的啊这个一些体制机制政策，包括就像说互联网的使用啊，包括这个我们主校区的师生啊，包括国际师生、国际学生啊、国际老师的这个进出啊两个这个关口，这一些啊，包括还有他们的这个工作、学习、生活的身份，所以我们也在特区政府和合作区啊的支持下，澳门特区政府啊启动了澳籍国际教育大学生第一期，也就是过渡办学期，在叠子广场啊的这个运作啊，以三所公立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在8月份啊入驻啊。叠子广场啊，1300多名研究生和博生在叠子广场啊进行我主校区在澳门的进行啊学习，那么澳门大学就啊近千名啊研究生和博士，所以这个制度创新啊是中央对澳门啊更好融入、更好服务国家大局，澳门大学能够更好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服务于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服务于啊国际科教强国，非常创新的一个举措啊。
1: 那其实大家呢也非常的关心澳大的合作区校区目前的一个建设进展是怎么样的呢？整体时间表还有建成之后的规模又是怎样的呢？
0: 啊，很请粤澳合作区的澳门大学的校区啊是。2024年11月份，教育部批准我们延伸办学。2024年12月份，我们进行了土地的交接与奠基仪式。啊，经过一年的筹备啊，这个包括设计，包括这个建设公司的招标。2025年12月份，我们在。合作区校区举行了动工仪式，那么按照目前的进展非常顺利这个就大半年已经完成了软基处理，现在打桩，然后计划是2027年下半年大楼逐步这个完成封顶，2028年将有一批这个书院或教学区开始投入使用，2029年将全面建成，全面建成不只是建筑，而是到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在合作区有学生现在900多，所以逐年增加，到2029年我们应该有4000左右的学生在合作区校区，有几百名教职员工在那个地方工作，包括我们的一些研究机构将入驻，将是以一个这个全新的科技类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校区迎接澳门回归30周年。
1: 那我们知道现在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合作区过渡办学点已经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批学生，那在这里上学的同学他们在招生还有学籍以及课程上面的安排是怎么样的呢？还有他们的跨境通勤会不会也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呢？
0: 一校两区跨境一体化，所以我们在招生的过程中，就是列出了是在澳门大学现在主校区或横琴现在过渡办学区叠子广场

0: 啊的招生。那么但是学生他又属于这个一校，所以他们的注册都会在澳门大学主校区。那么我们今年开出了23个在合作区的课程，其中全都是这个科技类的，如像说微电子、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电网大数据等一系列的。我们原来预计是规划是800人按照政府的规划，但是报考的人数或质量远远超出这个，所以我们最后录取了900多名学生这900多名学生研究生和博士，他们的一部分课程将在横琴的别致广场国际大学城一期，一部分课程特别实验室的课程还将在主校区，当到时有跨境的这个交通安排，其实这儿到那个地方也就10多分钟所以到时有澳门大学将有900多名学生在横琴国际大学城一期学习研究和生活
1: 那其实大家应该也留意到我们反复有提到国际化这样子的一个词汇，那请问一下宋校长，我们澳门大学目前的国际学生构成是怎么样的呢？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还有葡语系国家以及欧洲方面的一些学生，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招生计划或者是奖学金计划呢？
0: 就是我们澳门大学现在是非常综合性的一个大学，那么传统来的学生呢，在我们大学的话，特别是国际学生、一带一路还有葡语系国家学生呢，首先集中在我们法学院，这个还有我们葡语，还有我们的工商管理和社会科学接触人士比较多的。比如像是我们专门有针对葡语系国家的这个留学生计划，那么从这里毕业的留学生特别是我们法学院的，在这个葡语系国家，包括如像莫桑比克，我在回去都已经做了最好大学的校长这是。那么近年来呢，有我们扩大了邻近国家地区，包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留学生。那么现在这些国家留学生来的，现在更多的就是在科技类了所以今年我们推出的这个国际学生的计划，集中是在我们的一些科技和科技家的一些领域，就像我们的设立了一些奖学金计划，这些奖学计划就是在主要是在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全球公共卫生、金融科技当然我们也在这个澳门为特色的一些像旅游管理这些设立了这样的。那么对于欧洲学生的话，这些更多的是交换生，我刚才说的是学位生，交换生的话我们有大量来自这个像意大利的、葡萄牙的、西班牙的这个法国或这些国家的交换生他们到澳门大学来一个学期当然通过澳门大学，通过大湾区，他们利用这个周末假期到内地不同地方去这个参访，我们也为他们组织一些这样的类似的活动
1: 那我们知道今年APEC 的旅游部长会议还有不少大型的国际活动越来越多的就在澳门举办，那其实您觉得这对于澳门大学的学生来说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机会呢？
0: 现在就是 APEC 这些国际组织这些在澳门举办你看从部长会议还有包括我们推进的一些国际大型会议像 GlobalCom 4年一次的今年下半年11月份也会在澳门，3000多人，一系列的这种国际化的这个这些平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澳门特区政府或澳门大学在学术方面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服务于这个对外交流合作

二个呢，就是我们培养的学生是我们本地还是内地的，首先他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那么他们通过这些参加作为志愿者，对这些国际组织国际机构的了解呀，去实习啊，甚至最后去工作，这对他们在学习或这个成长过程非常重要。另外一方面，

0: 研究生的留学生将会成倍增加，啊，所以这些国际惠尼 IPAC 这些啊，这个在这就是对我们的学生啊，首先啊是扩大国际视野，参与一些这些活动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可以服务于啊第三个方面呢，也为我们未来啊培养这些人才啊，这个去思考啊，能够特别在现在 AI 时代过后，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国际化的人才啊？
1: 稳食大湾区，湾区 EDU。
2: 多谢晒宋永华校长接受我哋嘅采访嘅，咁通过呢一番嘅分享啦，相信大家对于澳门大学嘅合作区校区啦，以及咧就系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咧，都有一个更加具体、更加细致嘅了解啦。咁我哋亦都期待住吓，随住呢一个建设嘅推进，会有更加多嘅一啲新嘅故事咧，系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好啦，咁我哋咧呢一 part 嘅湾区 EDU 咧，亦都够钟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咧，就要将个麦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啦。咁阿 Kit 咧，今日咧亦都系揾咗唔少嘅朋友一齐咧，就系作客我哋嘅节目吓，会同大家咧就系复盘一下之前嘅粤超联赛，尤其咧就系江门队方面嘅一啲表现吓。咁啊，具体系点样样咧？转头体育朋友圈有得听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请4号4号，
2: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2: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7: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了。
2: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8: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多-30万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9: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8: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啦，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9: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8: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9: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10: 有没有压顶？这个面
11: 这边有鱼胸
10: 一平的，这里
11: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流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体量。
9: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8: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0: 爱国主义可以怎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2: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3: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14: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现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5: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6: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17: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8: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9: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3: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5: 有人说搵食艰难，搵得到才有得食，
6: 亦有人说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5: 其实艰难定是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

0: 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2: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3: 揾頭哥繼續翻翻嚟啦，就係揾食大灣區。今日有我譚其川喺度為大家帶嚟咧，就係體育朋友圈啊。咁今日咧，我哋要關注咧，就係喺廣東省嘅一項咧，就係民間嘅足球賽事，就係粵超，亦即係咧廣東省城市足球聯賽啊。咁其實而家已經進入到咧我哋所講嘅叫做季後賽階段嘅啦。喺經歷咗咧就常規賽幾個較量之後咧，有12支球隊咧就躋身去到季後賽啦。咁亦即係進入到咧就淘汰賽嘅階段啦。咁淘汰賽啦，由八強附加賽到八強賽到半決賽，以及咧就係三四名嘅決賽咧，都係分開主客兩回合嘅。咁只有咧就冠亚军嘅争夺战咧就一场过嘅。
4: 嗱，既然讲起咧就粤超啊，咁我哋咧当然唔少得就揾翻啲咧就有解说到今次粤超嘅两位朋友，包括有咧就马毅嚟到咧就我哋直播室当中，咁当然亦都系约埋咧就系江门队嘅主教练咧就黄子豪，以及咧就佢哋嘅技术分析师夏景俊啊，一齐倾倾咧就过去呢一个赛季粤超嘅啲收获噶。
5: 主持人好，
6: Hello，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7: 系，
3: 咁首先咧想问一问咧就子豪啦，对于今个赛季啊，球队最终未能够跻身去到咧就季后赛啦，咁系为自己打几多分咧吓？
5: 俾几多分？我认为就唔合格嘅，唔合格嘅，即系好多位系可以做得好啲啦。咁但系就成个大环境嘅竞争啦。咁讲真，可能都西区嘅边个竞争亦都系超乎想象咁样嘅激烈啦，咁所以五十分啦，我认为就五十分啦。当时报任务嘅时候都话，有冇机会入季后赛啊？我都话可能五成机会到啦，系啊系啊，咁结果都系如我所料啦。
7: 咁或者亦都听阿俊啦，因为作为技术分析啦，咁其实打落嚟咧，你觉得球队自己本身嘅技术特色喺边方面？喺呢咁多场嘅技术统计当中，有冇边方面系真系睇到个短板，然之后系点样去修正，做咗啲咩嘢？
6: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江门嘅球员咧，佢哋系博尽嘅。OK， 呢一方面咧系值得嘉奖啊，同埋系值得大家去继续鼓励嘅，因为事实上其实。包括子豪咧，作為新會人啦，其實都好清楚就係江門足球嘅一個基礎係點樣嘅。當初我哋選拔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得一百人多啲，百零人嘅啫。咁所以你就要只能喺嗰一個圈入面去揀球員出嚟。咁個選材面咧，其實係相對於其他地方咧就會少啲嘅，係啦。咁同埋其他地方嘅嗰個球員嘅質素咧，就會有分別咯。咁呢個係好客觀嘅一個事實嚟嘅。咁所以我哋作為技術分析又好啦，主教練又好啦，就係盡力去幫佢哋提高啦。咁其實一開始咧都幾難及下噶。因為大家都有各自嘅職業啦，基本上咧都係業餘去踢波嘅，就唔係話喺業餘足球界可能會去踢好多嘅俱樂部啊，或者係以足球呢一行去揾食啊咁樣。咁所以喺一周可能大概三年嘅情況之下咧，其實真係唔容易嘅。咁一開始咧，其實我哋做嘅嗰樣嘢咧，都係較為之實際同務實啦。因為無論係我哋贏肇慶又好啦，贏茂名又好啦，或者係對廣州啊、湛江又好啦，其實我哋係先做好防守先嘅。咁去到後面咧，其實教練又好，球員又好，或者球迷又好，其實大家都係會想去多做一啲控制場面嘅嘢，多做一啲傳導嘅嘢。咁但係喺我哋前面多場嘅比賽嚟睇咧，其實我哋喺嗰個控球傳導上面嘅成功率咧係做得唔夠好嘅。咁所以始終咧好多我哋想做嘅嘢咧都係做唔到出嚟。咁但係又越嚟越好啦，包括後面對陽光，我哋喺開場廿零分鐘，因為門將攞到紅牌打少一個，包括最後對珠海，我哋雖然係作客挑戰，咁但係喺控球率啦，喺全球成功率上面咧，其實我哋係有長足嘅進步嚟嘅，所以呢樣嘢都係令到我感覺到比較滿意嘅一個方面，就是大家其實喺個表現上面係向上走嘅，雖然嘅個結果唔係幾好啊，咁但係如果大家係睇咗成個嘅過程嘅話咧，係可以睇到一啲積極嘅因素嘅。
3: 其实喺最后一轮嘅赛事咧，对阵珠海啦，嗰场比赛其实江门队嘅整体表现咧都相当之突出嘅。
6: 系啊，咁射门方面其实次数都唔少啦，因为最后一场波大约都有20脚左右啦。咁但系喺嗰个把握能力上面系将来有比较大嘅提升嘅空间咯。因为喺个失球数上面其实系唔少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入球嗰度都仲系需要继续去把握，先至可以令到个结果系大家会更加满意咯。
3: 咁其实咧，今次咧粤超联赛咧，有一样嘢好就系、吸引咗好多本身唔睇波嘅朋友咧，亦都系进入到球场当中去睇波。咁但系呢一班非球迷啦吓，咁佢哋对于足球嘅一个认知了解咧，其实亦都系相当之有限嘅，可能。對於咧就係球隊嘅個表現啊，對於主教練嘅個排兵布陣啊，可能佢哋未必完全理解到喎，有冇咁嘅情況出現咧？
5: 其實可能外界唔係即係對戰術唔係話有咁深了解嘅情況之下咧，咁佢認為排出個五後衞咧就叫做係保守，咁但係我個五後衞唔係收喺禁區前面，咁係集喺中線附近，其實係。是以一个较高的情况，即是话类似话啲人话摆大巴，我可以唔拍喺自己门前，我拍喺人哋嘅门前，咁係做一啲尝试去做一啲高位嘅压迫嘅。咁变相你话阳光可能踢得更加直接，就係因为可能我哋喺主场我哋想赢，咁我哋用波会多啲，咁变相佢哋就係会打反击。就係咁样一个情况。其实我哋都好想赢，咁亦都係做咗一啲部署。但奈何就係話，陣式咧係要為球員服務嘅。咁我哋啲球員嘅質素就可能喺嗰一刻呢、這個陣式就係一個相對嚟講考慮過之後係比較好嘅一個選擇，就會係咁樣做。
3: 咁啊，江門隊陣容當中咧有一位前鋒啦。身着37号波衫嘅，咁名咧就叫秦灿，都属于咧就今届粤超其中一位咧就备受瞩目嘅球员啦。就因为佢嘅身份啊，佢仲系一位咧就消防员嚟嘅。咁但系咧就喺一场关键战当中咧，佢并冇咧就打到正选啊。当时都有好多球迷咧就误解咗嘅。咁啊，子豪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当时咩情况咧？
5: 嗰场波佢系当紧更。咁啊，消防队咁啊，赛前嚟到球场，咁肯定就冇可能即刻俾佢出啦，要俾佢恢复下，因为佢哋当更嘅时候，即系每日都有体能训练嘅，啲消防员嚟计，咁即系等于佢系踢咗半场先嚟噶啦，咁啊变相就下半场先俾佢出咯，咁呢个第一个考虑啦，第二个考虑咧就系嘅阳光咧，佢自己嘅主场啦，同埋佢平常练波咧。就係、是、踢緊人造草嘅，係啦。咁變相咧，佢踢真草咧，佢去到下半場咧，佢嗰個體能嘅消耗咧，就絕對會比我哋要大啲嘅。咁所以將佢放喺下半場咧，咁亦都係一個較為之有針對性嘅選擇嚟。
3: 嗱，嚟到呢一個 moment， 或者我哋先唞一唞先，轉頭繼續咧同黃子豪以及咧就夏景俊傾偈。大家唔好行開。
0: 體育朋友圈。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0: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3: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4: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黃斌，咁我係嚟自於澳門嘅。咁呢次咧係我哋喺內地咧第三次創業啦。2019年，我哋同拍檔一齊喺江門做咗一個關於智能家居嘅整體設計同埋安裝嘅項目。
5: 分成幾大的系統的，一個叫燈光的系統，一個是冷暖温度的系統。
4: 智能家居其實就是俾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哋覺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個追求，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項目。
6: Kenny 啊，上次你傾嗰個聯盟入小區嗰樣嘢喎，
7: 可以啊，可以去試一下。
8: 其實創業嚟講，我覺得幾時都唔會遲嘅。最困難的時刻永遠是一開始。
5: 我們大概現在落入了1000個家門的。
8: 在政府層面上來講，他們幫我做好一系列的基建，跟住稅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很多。其實澳門和香港都屬於我覺得是一個小圈子，你在這個圈子耐了之後，你的認知並不是所有，即係我覺得係真係要去探索一下，真係親眼親耳睇到、聽到中國而家發展嘅情況。
9: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0: 香港青年採訪情。

0: 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 我哋系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2: 呢个攞个官员啦，200斤
3: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0: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0: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品样品到了。
0: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0: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搵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搵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
6: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7: 好啦，我哋板头角继续翻翻嚟啦，就搵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今日我谭其川喺度嘅。咁啊，繼續我哋嘅 topic 啦。咁其實都想問一問咧，就係子豪教練啊。咁啊喺咧就係今年粵超，因為亦都係咧就係第一次咧就係進行啦。咁同埋咧喺選拔球員方面咧，亦都真係第一次啦。點樣去選拔呢一啲球員？你對於呢一啲球員會有點樣嘅一個比較硬性嘅要求咧？
8: 從選拔嘅第一日，我就同啲球員講，我最關切嗰樣嘢咧就係個出勤。因為练波呢，就如果你硬好波，但你冇办法出勤呢，你係好难去踢一个咁样嘅时间比较长跨度大嘅一个联赛嘅。咁喺球员嘅选拔嗰度呢，我就第一点就係话你一定要能够参加到呢个恒常嘅训练啦。咁其实消防员都难嘅，佢其实参加训练都，我哋一个礼拜三练可能佢嚟得一两次，因为佢平时嘅工作咁幸好就係话佢个单位喺中山，就未至于话要走走滴滴去到咁远囉。咁所以出勤系我最睇重
7: 的。咁仲有一位球员呢，就邮政嘅职工嚟喎，同埋亦都系呢阵容当中年纪最大嘅球员。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就呢、是、一位球员李志军呢？
8: 佢系邮政嘅职工嚟嘅。咁喺单位呢，就主要系负责一啲活动嘅策划啊，同埋一啲即係產品嘅一啲咁嘅製作啊，嗰方面嘅嘢嘅。咁佢係同我同歲啦，
9: 係
8: 亦都係前隊友。
9: 咁
8: 喺球隊入邊，其實真係隊場上場下都發揮咗好關鍵嘅作用。但係始終年紀大，佢最多都係踢到半場，所以都係錫住用嘅。頭嗰幾次試過俾佢出咧，佢就可能半場未夠就開始就話唔舒服嘅。
10: 我知道咧，因為子豪咧，如果大家一路有關注粵超，甚至你可能冇關注，但你都可能刷到一啲視頻啦。之前出圈好多咧，就係子豪喺更衣室裏面同啲球員咧，即係打氣同埋即係去做呢啲嘅動員嘅。其實呢方面，你覺得係你認為必須要用嘅一種嘅手段啦，即係對呢一種咁樣比較即係約束力唔係咁大嘅一個球隊，要去做嘅一個手段啦，定係話你真係好發自內心希望佢哋可以吸收到或者係受你呢份嘅感情嘅感染咧？因為都係嚟自江門啊嘛。
8: 如果講緊，如果係大家傳播比較多嘅嗰一段咧，咁其實就更加多係有一啲個人嘅感情喺度。咁嗰個係我哋歷史性第一次嘅主場嘅賽事啦。從來都未有過代表隊嘅咁樣嘅比賽啦。咁自己亦都係好激動啦，係咯。咁就分享咗一啲故事俾啲球員咁聽咯。但係其實就每个教练都会做一个赛前嘅部署嘅，即系动员啦。咁 落场前5分钟你要做啲乜嘢。

0: 基本上可能就會係以鼓勵啊為主啦、
1: 嗯。
0: 尤其是我哋啲咁嘅球員啦。其實如果兩睇翻，如果我帶緊嘅係可能阿仙奴啊或者皇馬，
1: 嗯、
0: 我唔需要做呢啲啊。
1: 嗯，
0: 即係我對住弱隊出去享受足球得噶啦。
1: 嗯，
0: 我唔需要鋪設太多，但係今次咁樣，我哋大部分球員未試過喺兩萬幾人面前踢波、
1: 嗯，
0: 或者好多喺粵超之前未踢過十一人嘅。咁喺教練角度就話，我要俾信心佢，等、
1: 嗯、
0: 佢知道佢可以啊，係啊，唔好懷疑自己，唔好令到佢哋失去信心，
1: 嗯
0: 啊、要佢哋大膽咁放膽上去踢。咁、
1: 嗯
0: 啊、所以就喺賽前就做好多。啊，咁样嘅一啲鼓励嘅嘢，
2: 我想补充一下嘅、嗯，即系可能大家咧就碌视频啊、
1: 嗯，
2: 就系、是、碌到去激励，咁、
0: 啊、
2: 就有一啲即系可以理解嘅，因为咧、啊、其实粤超呢个比赛咧有个我觉得好好嘅地方，
1: 嗯、
2: 就系、是、令到可能好多以前未睇过波嘅朋友咧。佢開始關注啦、
1: 嗯
2: 啊，特別係關注自己嘅家鄉嘅足球，呢、
1: 嗯
2: 啊、個係一個好積極嘅嘢嚟嘅。咁、
1: 嗯
2: 當然啦，即係唔係個個對於呢項運動嘅了解有咁全面啦，咁、啊、所以咧可能會有一啲聲音就話：哎呀，呢、這個教練點解淨係煲雞湯、
1: 嗯
2: 啊、去淨係激勵佢哋，但係又唔講戰術嘅咧、
1: 嗯
2: 啊？其實咧戰術嗰 part 咧。唔系冇讲，系而系冇出界，
1: 冇传播到啫。
2: 咁所以咧就需要呢啲比较基本嘅信息啦，同大家再去分享翻嘅、嗯。因为唔系话即系我哋可能相对嚟讲喺呢一行会比较耐啲、
1: 嗯
2: 啊、因为你唔系睇每支球队佢都会个教练 share 啲战术俾你听噶嘛，系咪先？嗰啲系球队内部嘅一啲。可以话系机密啦，
1: 系啦，
3: 冇错。
2: 所以咧，如果系透露出去嘅话，你对于球队接落嚟嘅嗰个备战系会有影响嘅、
1: 嗯。
2: 人哋知道你点样踢，都会做一啲针对性嘅部署嘅。
1: 系
2: 咁、所以呢个系我自己想讲嘅点。
4: 嗱，除咗咧就日常嘅训练啦，咁仲有就赛前嘅动员会啦，咁亦都有咧就去到更衣室嘅。去到更衣室，其实仲有几多嘢可以做咧？因为个时间唔会好长噶咯，
0: 咁去到更衣室其实就做得唔多㗎啦、
1: 嗯。
0: 因为一般我赛前嘅准备会呢就会係去球场之前咁、
1: 嗯、
0: 就会做。咁大概会做40分钟。咁阿俊呢就会帮手呢就会做啲片啊。咁、
1: 嗯、
0: 啊俾大家睇。跟住我呢就会因应个战术部署啦，同大家用战术板啦，就咁解释一番啦。咁唔同个位置啊又会提一啲要求啊。咁、
1: 嗯、
0: 其实去到场地呢就主要咧就會講翻即係啊一陣間睇翻個天氣啦，睇翻個草地質素啦，睇下會唔會有一啲改變啦。咁、
1: 嗯、
0: 另外就着重講翻一陣間我哋熱身要做啲乜嘢方案，同埋啲死球點樣做係啦。咁嗰度大概可能就係花20分鐘到，咁、
1: 嗯、
0: 就啲球員就出熱身㗎啦、
1: 嗯嗯。
0: 大致上就係咁，所以阿俊喺呢方面就做咗好多嘅一啲
1: 搜集
0: 啊、搜集啊同埋、分析嘅工作咯。
2: 系咁就因为我之前都系 part time 兼职啦、
1: 嗯，
2: 就喺另外一支中冠嘅球队俱乐部啦做新闻官啦。之后其实更加多系远程地咁样去协作啦。
1: 嗯、
2: 啊，咁就会去搜集一啲对手嘅录像啊，一啲嘅信息，去到分析佢哋嘅打法啦、球员啦等等嘅。咁、
1: 嗯、
2: 然之后就将呢一个嘅建议就俾翻主教练。
1: 嗯
2: 咁啊，形成文字啦，同埋图片啦，咁仲有就係、是、根据录像啦，再去精选一啲一啲点，即係比如话对手做得好嘅地方、
1: 嗯、
2: 啊，做得唔好嘅地方，佢哋重点嘅球员系边个啊，相对弱啲嘅位置系喺边度，咁然后就形成一条剪辑嘅片去俾返啲球员睇啊，咁喺赛前嘅准备会啦，佢哋都会去了解到呢部分啊，咁亦都清晰地知道自己嘅对手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啊，知己知彼嘛。
1: 嗯，
2: 虽然就唔一定百战百胜啦，但系呢样嘢我哋都系会去认真咁样做嘅，同埋系真系有做到嘅。
4: 嗱、阿俊既然讲开，就继续讲埋佢啦。咁啊，喺子豪教练嘅一个带领之下，咁当然仲有喺你嘅一个啦，就协助之下啦，成支江门队俾你有点样嘅一个感觉？喺边一方面有明显嘅一个进步？呢一啲进步系源于边度咧？吓？
2: 系好明显咯，系、啦，包括就系、是、对杨光又好，对朱海又好，就两位主持人啦，其实都系有去参与到嗰个解说啦，或者系观看啦。咁我哋嘅球员，我自己觉得佢哋系会吸收到一啲嘢，真系会吸收到一啲嘢、
1: 嗯。
2: 其实好难嘅，因为想要一班。

0: 班嘅球员提升咧，其实系一个长期嘅过程嚟嘅、包括其实亲身地咁样去，即系都算我喺我自己嘅足球生涯，因为我系2001年嘅、，OK， 我嘅足球生涯入边，第一次系跟到一支球队嘅一个一线队嘅教练组入边、然之后去亲身地咁样参与咁多一线嘅工作，咁你就会去真切地咁样去理解到。作为教练去帮助球员提升是几咁难，系啦。咁所以你再调转过嚟，你去睇翻我哋平时睇波啊，可能大家咧就会企喺一个都比较严格嘅角度去睇翻，比如话五大联赛嘅一啲教练，佢执教一个乜嘢俱乐部？哎呀，嗰个教练可唔好得咁样啊？哇，啲球员点解霎时间冇提升嘅？你都上任咗啦，已经啊？点解要请你咧？咁、或者话第一季教得好好，第二季点解又冇咁好咧？其实会有好多嘅因素会影响嘅，系啦。咁同埋亦都系一个长期嘅过程。咁喺一季落嚟，从我哋备战开始，其实系年头二三月份嘅时候啦，咁就到最后啦，咁大家从完全唔识、未及过嘅一班球员、去到最后打最后一场，我觉得系会有好大好大嘅进步嚟嘅、包括就系喺啱先我哋提到嘅传控方面啊，包括喺呢、這个。心态方面啦，其实我觉得佢哋已经得到咗历练，系啊，咁至于嗰个结果系点样咧，大家就尽力去争取嘅，只能咁讲，
1: 系。
2: 非常之感谢咧，就黄子豪教练以及咧就夏景俊技术分析师咧参与到我哋今期嘅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节目嘅一个录制。咁当然啦，仲有好多嘅故事啦，值得同我哋咧就继续分享嘅。咁我哋或者约实大家啦，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关注咧就系粤超足球赛事。我系谭其川，我哋下期再见。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4: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今日是八月十九号，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亦叫做乞巧节。我哋要同大家一齐嚟解锁东方服饰美学，带嚟特别节目《今日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三城风雅共织感受》。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总台文艺中心主持人张哲，邀请到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著名服装设计师楚艳，一起去到香港

0: 和国家级非遗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刘安庆，擅长将传统长衫融入现代表达的香港时装设计师黄慧霞，以及两位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青年研习者杨晓琪和郑秋红，共话和展示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在思想碰撞中探讨传统服饰的当代价值，在亲手体验长衫制作的过程中感悟匠心传承。
1: 千载衣冠成文脉，寸缕布帛蕴风华。大家好，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
1: 古韵衣衫邂逅湾区烟火，传统匠心融入现代活力。香港中式长衫呢，是香港本地独有的一张服饰名片了。那张哲以前有没有了解过中式长衫？
2: 那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在影视作品当中看过香港中式长衫。
1: 是
2: 那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啊，肯定有机会深入了解我们的香港中式长衫。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通过一段短片啊，来认识一下中式长衫。
3: 香港中式长衫承袭立领斜襟传统形制，融合港地审美，融入市民日常，构筑香港人独有的东方服饰文化。
2: 在刚才的片段当中，那香港的中式长衫为我们勾勒出独属于香港的温婉和大气。那这门经典技艺背后的制作门道、文化渊源，却少有人深入了解。
1: 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新中式领域的知名设计师楚燕老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楚老师。
3: 楚燕，新中式服饰领域知名设计师，深谙传统服饰文化，以文人审美平衡古法与现代时尚，让传统衣韵适配当代，走向国际舞台。
1: 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楚燕老师。欢迎楚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楚老师您好。
1: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香港中式长衫。您在做客我们节目之前有没有了解过香港中式长衫呢？
2: 香港中式长衫呢，其实在我们中国传统服饰的发展的进程当中，尤其是在近代一百年的服饰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传承的接续的作用。那么尤其是在2017年，听说这个香港中式长衫呢，首先是入选为香港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又在2021年呢入选了国家级的这个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我也非常想通过这次的探访和学习，能够了解更多香港茶山。那还要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三位身着的便是您的设计哈。
1: 没错，
2: 其实这其中能看到很多中式长衫的设计元素。
4: 是的，我们还是在保留了长衫或者说旗袍的它的一些基本像立领、滚边，包括一些小的局部的盘扣，包括它这种合体收身的这样的一些裁剪，那么通过一些创新的设计手段赋予它一些新的时尚感。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楚燕老师一同呢去拜访一位坚守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的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更是香港少有精通男女中装的大师傅之一刘安庆先生。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刘先生。
3: 刘安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手工制衣60余年，坚守传统形制，传承衣冠正统。
1: 刘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我是刘安庆。
6: 大家好，我叫郑秋红，我是一名学生，就是正在跟刘安庆老师在学习做这个香港的长衫。
7: 大家好，我是杨小琪，现在也是在跟刘安庆师傅学习做长衫。
1: 看到这个也是刘老师后继有人哈。哎，我们看到这个墙上有很多的中式长衫，刘老师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先介绍哪一件呢？
5: 我们由第一件开始吧。
1: 哦，这件白色的，
5: 这个是男人的长衫，
2: 男士的。
5: 这我们做的都是传统的做法。
1: 传统的这个中式长衫，它在形制上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规定，领子大概是多高，然后扣子有几粒？
5: 真正的传统的呢，扣子是6个，口袋呢是有一个，但是是在第二对纽扣。
1: 还有一个口袋。
5: 口袋，所有的衣服都是手工做，
1: 纯手工，
5: 只有一条边车的，其他的全部手工。
1: 所以你看整个一个这个传统中式长衫的它的这个形制

0: 所有的都体现在这个细节上，比如说我们这个领子要立得住哈、啊，下摆垂得稳，包括这个扣子的数量，还有具体的这个兜的位置，都是藏在这些细节之处，诠释了什么叫经典，
1: 而且都是一针一线手工缝出来的，
2: 一定要手工缝出来。
0: 我记得1912年的时候，当时是推出了这个服制条例，就规定了说男士的正式的服饰当中就有这个中式长衫，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就表面上好像是通过一个条例规定老百姓你要穿什么衣服，但其实它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衣冠在道，我们看得出来这个服饰是我们文化我们文明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载体。那说完了这件男士的，我们看到边上这个应该就是女士的，
2: 这个是女士的。
0: 另外这个女士的这个旗袍的话，如果从最传统最正宗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2: 它这个从前呢流行松松的，后来演变就不是这样，这个是松松的，就是神料子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件衣服呢，广东人做的，广东人做的这扣子短，上海人做的这扣子长。
0: 那这一件旗袍的话，我们看它整个的这个长度好像相对男士的这个短了一点，包括您刚才说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宽松一点，那慢慢的演变的话，就旗袍就像我们看到电影《花样年华》里那样就很修身，是不是也和香港这个独特的地域有关系，因为受到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
2: 从前香港的旗袍呢跟欧派都是一样，后来呢香港这个就是已经演变成西式化。
0: 那主要在哪些方面上能够看出它的这种变化呢？
2: 我们香港旗袍要穿的胸部要全部要看得明显，特写身材吧。
0: 好，说完了这一件，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件，上面好像就元素更多了一点哈。
2: 这个就叫如意
1: 啊，如意。
0: 对，
2: 其实这个中国历史上面的话，100多年前就有了。
1: 那其实也是我们的一种传统纹样。
2: 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是这样。现在传统的文化这个地方都是缝两个边，中间就是缝一个边。
3: 它这开始出现一个胸嗓，跟这件
1: 就有不一样了。
2: 不一样，三个折，这一个折打的目的就是要把前面这个衣服拉了平。而且手放下来，这个地方不能拥在那，
1: 就更平整。
2: 这个就是穿的人要求高。
0: 楚老师，我们刚才看了几件传统的长衫，包括旗袍，其实在我们国家很多其他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特点的一些传统服饰哈。您觉得从中华传统服饰的发展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这个概念？
3: 其实你看，就像旗袍啊，我们在香港叫中式长衫。那么我们在内地呢，其实有我们也有海派旗袍、京派旗袍，还有那个天津的京派旗袍啊等等。其实不同的地域，那么它都有作为中式的一个传统服饰。其实它都根据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包括手工艺的这样的一些技法的这种区别，其实还是有一些多样性的。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不管是内地的不同流派的这些旗袍，还是我们的香港长衫，一些基本要素，比如说立领，比如说一些滚边，比如说这个侧面开叉，然后包括连肩的这种一片式的裁剪的方法，其实这些都是从基本的这种裁剪方式以及这些美学要素上，它还是有着很多的趋同的地方。其实我们历朝历代，我们从秦汉先秦时期，唐宋元明清，是吧，一直到我们民国时期，以及我们中国这么多的不同的少数民族，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民族服饰，但是他们都保留了我们刚才您也提到的这个衣仪载道。那么服饰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重要的这种礼仪制度的一个载体，同时它也呈现了一个非常中和的，就是这种温润雅致之美。你看虽然有嗓道，但是它还是强调了女性的一种雅致的温和的这样的一种美，同时它采用的这些天然的材质啊，我们的这种花草的纹样也是取之于自然，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服饰文化当中的这种效法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些美学观念。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从海派到香港长衫，那么它的融合中西方的这种时尚观念、生活方式的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更新，它也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变化当中，所以这都是一种多元的包容的一种展示。所以我们的各民族各时代的服饰其实都具备了这样的一些特征。
0: 是的，从海派旗袍到我们香港中式长衫，虽然地域在变化，形制可能也略有改动，但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中的这些比如说我们量体裁衣啊，包括我们剪裁啊，审美啊，这些没有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传统的哲学当中的

0: 些，
1: 是
0: 我们要含蓄啊，要内敛啊，讲究雅致啊，嗯，
2: 是没有改变。
0: 那说到这个旗袍的话，比如说在香港，它的适用的场景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不同？比如说一般在什么样的场合会要穿旗袍、穿长衫？
3: 有的人一天到晚喜欢穿，我有两个客户专门穿旗袍的，早两年已经做了120几件。现在还有30件在我手上没做。哇，
0: 这个真是钟爱啊。
3: 他这30件做了以后呢，他要去英国买料子，因为他的料子都在英国买回来的。他是一件旗袍一件外套。嗯，我是1981年给他做，做到现在今年也
0: 40多年了，
3: 80几岁了。
2: 所以穿旗袍已经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
3: 对，
0: 在过去的话好像是有一个固定的规定啊，比如说像这个重要的节庆活动，包括一些祭祀的活动，是规定必须要穿旗袍或者是长衫的，是不是？
3: 那个是春秋鳌拜，就是要男人也穿，穿上麻褂。
0: 但是这个可以让我们看得出来，就是它其实是成为了一种礼仪的非常固定的这种方式，
1: 重要的礼仪场，作为一种中式的礼服，
3: 它显然的礼服。像中国的旗袍，女士穿了就是中国的礼服，
0: 对，
3: 男人的长衫麻褂也是礼服。
0: 是我们礼仪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2: 其实穿中式的这个衣服，
3: 它比较
2: 更加有仪式感，
3: 庄重。
0: 是。楚老师，那您觉得我们刚才一直在和刘师傅聊到香港的中式长衫，包括旗袍，您觉得他们有什么独特的这种大湾区的特色吗？包括形成了他自己的独到的这种服装的语汇？
1: 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非常能够融合东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既保留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工艺审美，同时也跟国际时尚、跟西方文化，包括生活方式的一些转变，其实它是能够充分的融洽的融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大湾区特别重要的一个传统服饰的一个特色。
0: 是的，多元又包容。
1: 对，多元包容创新。
0: 那刘老师，刚才我们是了解了长衫的历史，还有它的一个演变过程啊。我们接下来是不是看看您实操一下，然后我们也看一看这个一件旗袍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可以。
0: 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操作的工具吧。
3: 我们一个尺子，一个穿线带，
1: 就像木工弹的墨线。
3: 对呀、一弹出粉了。
2: 您现在剪裁的这个算是哪个部分？
3: 这个是腰。
2: 腰。
3: 小腰。
0: 这是一款女士的旗袍，
3: 女士的旗袍。
0: 现在的我们这一块应该是它的这个内衬，
3: 里部，
2: 里部
3: 、
0: 就是您先把它做出来，然后先让这个客户试衣的这个。
3: 就现在裁了以后呢，就定样子给他，到时候试衣。
0: 我想问两位同学哈、这个步骤，就刚才我们用这个
2: 弹线
0: 的这个步骤，如果作为学徒的话，大概需要练多长时间才能出师？
4: 如果你说弹直线的话，就是蛮简单的，但是如果你说像师傅现在在画那个曲线的话，我们现在还在练，
0: 还在练。你们跟刘老师学了多长时间了？
4: 去年开始到现在1年了。
0: 当时为什么要想到学习旗袍的呢？
5: 那时候刚好我的大学理工大学，他就有安排这个跟师傅学习的一个暑期班，然后那时候就上了十几课，跟师傅学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香港的长衫，然后那时候学好了，就觉得挺有趣的，就有兴趣继续学。
0: 小琪为什么会想到要学习？
4: 其实我跟秋红类似，就是我也是在上学的时候，就是有参加过一个暑期班，体验过做一件长衫，然后后面就开始有兴趣，然后再到毕业，我到那个香港理工大学，就是做男装的那个研究，就是男装长衫的研究，然后就慢慢再培养出更有兴趣，现在就在香港长衫协会就是传承培训计划里面跟刘师傅学习长衫，然后就希望把他的工艺学起来，然后可以传承下去这样。
0: 所以以前只是做这个理论研究，现在也要进入到实操阶段了。
4: 是的，是的。
2: 刘师傅是已经完成了吗？
3: 画好了。
0: 画
2: 真快呀、
3: 现在要剪了。
0: 这边这个弧线应该就是下摆。
3: 这个是作为。
2: 这个弧线是怎么把握的呢？我刚刚看您就是很快就画出了这个弧线。
3: 所以要尺寸
0: 哦，根据他的
3: 尺寸客户量尺寸。香港旗袍没得卖的，一定要做的100%贴身，
1: 就只能是定制，
2: 这定制没有成衣。
3: 第二，你这个胸针一定要对着胸围，不对胸围你送给人家不要。
0: 您说这个香港的旗袍又非常的合身，但是我们日常生活

0: 当中。那如果说身材不是特别的理想，她怎么想去穿这个旗袍，又能够体现自己的这个美呢？
1: 没问题，没问题。总的一句话讲到底，像我们做这个窄的脚呢，很容易那个肚子凸出来。
2: 嗯，
0: 对。
1: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如果真的那个人有肚子啊，我们就要放大一点。
2: 嗯
0: 嗯，
1: 一定可以避掉。一般那个时候，我做一件衣服3个月。
2: 3个月的时间啊。那需要反复试这个版吗？
1: 不，我们这是
2: 一次。
1: 如果你来拿的时候你不对，我们还可以就给你改，
2: 可以再修改。
1: 反正一句话讲到底吧，就是改到你满意为止。
0: 嗯，
1: 因为我是71年已经站在绸缎公司跟客人试身量尺寸。
2: 嗯
0: 嗯，
1: 所以我那个时候老板跟我讲呢，你这个客户的身材你要看准了，他的肩膀是平还是斜，
2: 嗯，
1: 还是胸部大还是小，肚子大还是小，你要看准了以后量尺寸，你那个上面写明了，回去人家做的师傅一看就知道啊，这个客户有肚子，我前面做大一点。
0: 如果说我们看整个一件旗袍的这个制作过程，您觉得哪一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就是香港做旗袍要8腰。
0: 我想问两位同学哈，那现在让你们总结一下，就刘师傅在日常教你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师傅告诉你这一点一定不能错，特别重要的，
3: 就是刚刚师傅说的拔腰的步骤，就是看客人的身材，如果他就是腰比较低，坐位比较低，就是下腰比较低的话，拔腰的位置就是要准确在下腰的那个位置跟中腰那个，你就不能在小腰那边拔太多，就是这个位置很关键。
2: 拔腰拔得好，可以显得腰就没有那么长了，对吗？
3: 就是不会说那个布料堆在后面这个位置，嗯，然后你的
2: 轮廓就更好了。
3: 对，所以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看客人的身材，
0: 嗯，
3: 去衡量你要怎么去做这件长衫。
0: 所以就是量体裁衣的这个量体很关键。
3: 对，
0: 嗯。
4: 我的话，我觉得最难就是那个叉
0: 开叉，
2: 开叉，
4: 啊，特别是烫那个步骤，还有那个带条，
0: 嗯，
4: 然后我每次做那个东西的话，我就做的不好，然后我做出来的成品就会开叉。
5: 所以其实中式的这个裁剪和制作工艺里面，就刚才他们两位说到这个龟拔，这是我们旗袍里面特别重要，也是最有难度和技巧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用大部分丝绸面料，所以它丝绸面料它才有这种延展性，它可以把它拔开，有的地方需要让它更松一点，有的需要让它归进去，刚才说开叉的时候让它更缩紧一点，所以其实这个工艺特别难掌握，也是要师傅也是要几十年的这种训练之后才能够完美的掌握。
1: 这样讲吧，如果你要看一件旗袍真正的好与坏呢，其他的东西都不要看，只要看到那个开叉，
5: 并不并得住。
1: 像我们这个窄脚的旗袍呢，穿起来两个叉走在一起的，那就 OK，没问题了，就好像男人的长袍也是的，穿起来如果那个叉子划开的，就不行，走在一起的就行了，
0: 对，
1: 最简单的方法
0: 就是很细微的这个地方，
5: 一个叉就能看出功力，
1: 叉你一划开了就不好看，
2: 对，细节决定成败，
1: 对，
2: 其实每一道工序都至关重要，
1: 没办法，传统是这样。
0: 咱们今天了解了长衫的历史，包括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哈。楚老师觉得对长衫有没有一个新的这种理解和认识？
5: 因为实际上我在像他们一样做学生的时候，我也学习过做这个传统的旗袍，当时是跟着我们学校的传习馆的一位老师，他是差不多当时叫京派的这个旗袍的传承人嘛，就是也是用很多传统的工艺去学习和制作，但是当时就很可惜，我就只做了一件旗袍。那今天我觉得看到刘老师刚才的这些技艺，包括画这个线的，其实跟我学习的时候的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又有一些不同啊。但是我还是有一种很怀旧的一种记忆又重新出来，就是我当学生年轻的时候的学习旗袍这个过程，真的我现在觉得特别好，就是看见香港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也有这个意愿继续把刘老师我们这些传统的这些技艺，长衫的技艺能够继续的深入学习，把它传承下去，真的非常棒，非常支持大家继续，
0: 加油啊，
5: 加油加油，
1: 谢谢谢谢。
0: 刘师傅，我们您当年当学徒的时候，您学了多少年出师的？
1: 四年就出师了。
2: 那您绝对是有天赋的。
1: 也不是，你四年出来也没用，还要在外面学
0: 啊。还要再学，
1: 一边做一边学。真正的你要把一件衣服做得完美，起码要5年以外，
2: 还是要有实践的，这个时间
1: 一定要有实践。我们那个时候呢，你到人家去不是说给你意见

0: 三色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颜色的滚条去制作完成的。然后双色的话，就是一些组合图案，或者是加入了两条或更多的一些滚条去制作完成，还有一些塞棉的工艺这样子。如果是说文化含义的话，它有一些吉祥图案跟一些花鸟鱼虫都有的。
1: 我们看到有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个竹，这应该
0: 对，
1: 是梅
0: 梅
1: 兰
0: 兰
1: 竹菊哈啊，四君子，
2: 还有这个龙
1: 这个好
2: 的
1: 可
2: 一
1: 爱
2: 样，
1: 呀、
2: 可爱的
1: 啊，对，啊，这个
2: 龙，
1: 龙好可爱，
2: 很可爱的
0: 是
2: 龙，
0: 的，还有
1: 对，
0: 凤，
2: 还有可爱的，这是
1: 哎，
2: 金
1: 这个
0: 鱼，
1: 龙凤是放在我们那个
0: 我
1: 裙
0: 们家
1: 挂
0: 的
1: 上面
0: 刺
1: 的吗？
0: 绣，
1: 还是长衫上也可以用啊？
0: 长衫也有人只放在大襟的一个
1: 哦，
0: 焦
1: 它也
0: 点
1: 可以做
0: 吧，
1: 到一个装
2: 作
1: 饰
2: 一
1: 的
2: 个
1: 作用，
0: 对对，
1: 哦，
0: 因为
1: 很
0: 就是
1: 漂
0: 如
1: 亮。
0: 果大的盘扣，一般都不是有那个承重的那个功能
1: 嗯，
0: 性，通
1: 点
0: 常都
1: 缀，
0: 是点
2: 装
0: 缀，
2: 饰
1: 装
2: 性，
1: 饰，
0: 对。
1: 对。哎，像一般一个比如多色的这个作品，大概要多长时间能完成？
0: 如果是大师做的话，他3小时就可以完成，
1: 哦，
0: 但是我们的话
1: 学
0: 可
1: 徒
0: 能
1: 呢？
0: 就是一天或者两天，就
1: 哦。
0: 是分开做这样子。
2: 那这要提前画这个图案吗？
0: 我的师傅教的时候，他就直接是在脑子
2: 脑
0: 里
2: 子
0: 的。
2: 里直接就成型了。
0: 对，但他给我们的笔记里面就他会教我们一些尺寸，
2: 包括这个弧
0: 对，
2: 度啊，排列的间距啊。
0: 对，是的，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大概比如说要制作这样的一个盘扣，会有一些什么工序？
0: 首先是我们需要准备布料，然后要打浆，把那个布料变得硬挺以后，你再裁那个斜纹，它就可以去烫那个滚条，然后我们还要在里面把它的直口回折，然后再加铜线，加入那个铜线以后，再下那个浆糊，再把它制作成一条很硬的滚条，这样子。
3: 加了铜线才能这些我们小小的尖角，它才能掐出来。没
0: 对，
3: 有铜线，靠丝绸它是不可能
2: 才
3: 出
2: 能
3: 现这
2: 挺
3: 些
2: 得
3: 造型。
2: 住。
1: 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纽扣的话。它有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比如说我们要先设计它的这个纹样，当然有一些可能是传统纹样，但是慢慢的陆续，我觉得你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加入自己的心
0: 新
1: 思
0: 创新，
1: 啊，对这种时尚的这种观点加入到里面。楚老师，刚才我们看到这些盘扣全都是纯手工，包括刘师傅刚才介绍的长衫也依然是手工这样的一个制作技艺哈。您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么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个纯手工的服装还没有被机器化代替，是什么原因呢？
3: 因为手工有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一些人文价值，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手艺人，像刘师傅，他在用心一针一线的在缝制这件长衫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这种经验，包括他的温度、他的智慧，其实都在这一针一线蕴含当中。所以这个不是机器缝纫能够所替代的。这也是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多人还愿意耐心的，比如说等3个月，等师傅一针一线的完成一件旗袍。就像好像妈妈做的饭，它一定比餐厅里的那些快餐要好吃得多，它也是有温度的一个，有情感的。
2: 其实这里头也包含着设计师的一份初心。
3: 是的，是的，
1: 那在当下的话，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可以去传承它？
3: 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非常的欣
1: 欣
3: 喜，有
1: 慰，
3: 这么多年轻人还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跟着我们的老师傅去，慢慢的、有耐心的去把这些技艺学习出来。那么同时呢，也非常希望作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能够去帮助我们的这些古老的技艺能够焕发新生，把自己的更多的创意，甚至是跟国际上面更多的一些时尚资讯能够进行一些结合和碰撞，然后创造出更多的新的属于这个时代的长衫之美。
1: 所以这就是传承的意义哈。那我们也经常说要守正创新。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一位长衫领域做创新的黄慧霞老师。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小片来认识一下黄老师。
4: 黄慧霞，香港长衫创新设计师，融中西文化与山水诗文意境，改良剪裁版型，以诗意设计赋予长衫日常化、多元化新生表达。
1: 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山城风雅，共织锦绣》，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那我们现在啊就来到了黄慧霞老师的创新工作室。黄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1: 我们一进到黄老师的这个工作室，和刚才在长衫协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您这边的这个服装明显有了很多这种新中式的创新的理念在里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设计理念。
5: 好，那我想先。

0: 说说我的背景啊，因为我妈妈常常穿长衫的。如果说我们学校有见家长啊，这样她就
1: 正式
0: 换着一个长衫，平常是穿这个大宽的衣长。
1: 衣挂
0: 对，但是穿着长衫以后呢，她就觉得特别自信、快乐。我姐姐呀，我的老师他们都穿，所以长衫对我是很重要的一件。后来我自学做衣服的。我用这个厚厚的教科书学做裁剪，最后一步，我觉得我一定要学会了长衫，我才算是完成了。这是我的一个路程吧，直到现在都是。
1: 所以可以理解为，您在制作长衫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在找自己，
0: 对，
1: 就找自己的文化源头，最后找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您的这个影响。
0: 也没找完，
1: 还在继续找，
2: 这是个毕生的课题。
0: 对，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提提这个。比如说，我为什么要用山水系列来做这个？因为山水画里面的线条啊，或者是山水是用书法开始的，那个书法的条。我看着长衫，我就觉得这个条啊，就是有一个长衫，这个开合，这些概念都在里面。那我就慢慢的用一个一个的步序来把这个概念发展出来。我的已故的老师也是，他是诗人也是作家，他去世以前吩咐我要做一件长衫，在他大学的一个研讨会展出研究。那突然他就去世了，然后我的朋友说你做不做？我说做，我做一件去纪念他，然后我就一做就做了三件，做了以后一年有一个回顾展，那我再做三件，但三件就是他的连夜系列的诗为主题的，因为是用襄
1: 阳
0: 沙嘛，
1: 沙，
0: 襄阳沙有这个泥土的，其实是泥土做出来的，所以
1: 储
0: 这个
1: 粮
0: 特别好的。让他有一点神秘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她不喜欢太
1: 拘谨
0: 的，
2: 也不喜欢被束缚。
0: 所以就有一点不羁的感觉。但是这个叶呢，它的叶脉，我把它用手挑出
1: 手
0: 绣上去的，根据他的就是他说的叶脉。不清楚，人家看不清楚，误解了他，所以我就把它清楚的挑出来，然后把一朵花放在这，因为我要跟他说，你播的种子已经
1: 开花了，
0: 已经开花了，这样。
1: 您真的是非常好的理解了您老师的诗文的内容和内涵，就通过您的这个服装，我们是能够看到作者背后的情绪，以及他想通过诗作表达给我们读者的。这样的一些理念，老师会很欣慰的。
0: 对，这个布料，特别是用不同的
2: 材
1: 质，多种文化的一个融合
0: 对，
1: 这也是我们大湾区，包括香港
0: 是
1: 的一
0: 不
1: 个
0: 错，
1: 特
0: 就
1: 点。
0: 是你人呢，吸收那么多不同的文化，你怎么把它融合？但是在衣服上，我就可以这样做。
1: 楚老师，您也是这个新中式的开拓者和践行者啊，那看到黄老师的这些设计。您觉得在理念上，因为都是女性嘛，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不谋而合的地方，或者说相同的感受？
3: 就太多相同的感受了。我想说，其实我人生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上发布的第一个系列，其实它的选用的主题也是莲，是八大山人的，就是水墨画的残荷。所以其实刚才黄老师一讲，我就觉得哇，这个果然我们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啊。虽然都是从中国的水墨画，从中国的这个艺术当中去汲取灵感，但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差异。包括刚才听到黄老师在介绍这几件衣服，他的创作理念其实都是不一定只是说从一个具体的所谓的中国元素是一个图案还是一个什么盘扣，但是可能就是从他的一个生命的觉悟，或者说是对师长的一个一片追思等等啊，就是他可以从很多人生感悟和这种人生经验当中去寻找灵感，然后去创作属于他的，就像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认知和表达，我觉得都是特别有意思的。
0: 长衫是一个很矛盾而复杂的结构，但是它很丰富，也很多元化。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非常简约的，但是把它做成很复杂也可以。你加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人家看见是一个长衫，长衫像一个

0: 十，被吸引世界各地的华人凝聚我们的心灵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衣服。比如说平常呢，我就希望可以做多一点日常穿的衣服，所以日常穿的衣服呢，就一定要追得上现代的
1: 节拍，
0: 节拍。对，因为女性是很活跃的，你不可以很宅宅的衣服
2: 约
0: 不
2: 束
0: 舒
2: 感
0: 服。
2: 太强，不舒
0: 对，
2: 服。
0: 她一定要穿得舒服，而且这个织料啊要挺固一点，要经得起磨损，这样然后坐起来、站起来都不会觉得很局促这样的样子。所以我就尝试把她们日常化一点。比如说，有的女士她不喜欢剪入她的腰还是脚，那就可以
2: 穿这种长款，
0: 对对，松松的，要漂亮又耐穿。因为长衫嘛，其实像中国的丝绸或者是山水画，我觉得它是同出一辙的。比如说丝绸，它是追求这个意境啊，山水画也是追求这个景外之意，都是用美丽的语言，或者是说用宽阔的山村来表达这个意境。其实具体的是工具，最重要的是意境。所以呢，女性你要定做一个长衫的时候，我觉得也有类似的功能，因为她挑了一个布料，她跟师傅说她要什么一个形制，都是她跟师傅的一个合作，一个沟通。是很个人化的，他可以表达他的意愿、他的喜爱，甚至他的性格。别的衣服你可以扔掉，但是长衫跟你有特别的关系、特别的感情，就是这样。
1: 你刚刚听了黄老师的这个分享，能够感受到长衫已经成为了您的一种情感的寄托，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0: 是。
1: 但其实我们看到您的设计啊，有传统风骨，也结合当下的审美。那我想您在守正创新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是有一些底线和原则的。那
0: 哎，
1: 怎样的
0: 对，
1: 传统的精髓，我们是一定要保留的，坚决不能动的。
0: 我相信长衫来说，有一些元素我们很小心的，因为长衫的规格是很简约，形式跟功能性是一样的，是同步的。如果我拿了它的领子，它就没有这个线条了，因为它的领子是包着它的下巴，然后它的面尖尖的。才好看，我拿去了就没有这个
1: 曲线
0: 廓
1: 了，
0: 线，对吗？然后呢，这个金子是功能性的，我要穿起来，我把它够上，就是脱的时候要靠它。如果我拿去了以后，我要很小心，我拿去什么，我一定补上什么，很
1: 其实
0: 深
1: 还
0: 的
1: 是要
0: 褶，
1: 考虑到穿
2: 实
1: 着的
2: 用
1: 这个
2: 性，
1: 功能
0: 一定，
1: 性。
0: 因为功能性是跟这个设计一定不可以分开。
2: 是，
0: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长衫是女性穿起来，它又保守的，盖着你的身体，但另一方面，一举手一投足的时候，都会显露你天然的线条和曲线，所以它是一种内敛而含蓄的美感，是吧？所以一定要保留这个端庄的形制，但是又不可以太拘谨，要内敛，但也是要有一点直爽的现代的元素，要含蓄，因为含蓄是一个好的
2: 东
0: 性
2: 方女
0: 格。
2: 性的这样的
0: 对
1: 一
0: 对，
1: 个
0: 它
1: 特
0: 美感，
1: 质，
0: 对，但是也要保持一个真诚的态度吧。所以这些内在的内涵，我们怎么动都要保留。我觉
1: 其
0: 得是
1: 实
0: 这样。
1: 创新的这个过程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0: 对对对，
2: 守
0: 你
2: 正
0: 说
2: 新的
0: 呢？
2: 创
1: 新，
3: 是的，守正创新。我觉得跟黄老师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共鸣的地方，都是发自于对传统根脉的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然后得到我们的文化和美学的滋养，然后反过来又带着创新的精神，设计出更多的能够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的我们的长衫。
2: 是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黄老师和我们分享了您的创新故事啊。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名家访谈。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山城风雅共织锦绣》，我是总裁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0: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那坐在我们身边的呢，是香港中视长山的资深匠人刘安庆。刘老师您好，
1: 你好。
0: 还有新中视领域的知名设计师楚燕，楚燕老师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两位呢，是我们青年服饰文化研究者郑秋红和杨小琪，欢迎小琪和秋红。那今天啊，可以说是几代从业者齐聚一堂来共话传承。
2: 是的，那说到这个传承的话题，我们想问一下刘师傅啊，我也是特别好奇，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这种传统的手工艺，它是特别讲究师承的。我想问一下，收徒之后，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有时候就是看他们能学多少，反正我是全部的东西交给他们了，要看他们自己吸收能力。我教他们，你不懂，你可以来问我，我会教到你会为止。但是他们现在也很好，学了1年多。成绩还是可以的，男人的长袍、女装的旗袍都可以做。
2: 对学生还是满意的哈，
1: 对，不满意我就不叫了。
2: 其实我们觉得，对于这些手艺的事情，我觉得技术还好解决。就如果说我天赋差一点，但是我是日复一日的努力，不断的去重复，应该还是能够形成这个肌肉记忆。
1: 可
2: 但
1: 以。
2: 是对于非遗的传承，可能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这个文化内涵。两位老师，您觉得这个对于非遗长衫来说，它背后的这个文化内涵是什么呢？
1: 我们的内涵就是传统的东西。我在香港做了64年，一直到现在，我就是对的这种，我们就是传统的，滚一个边、两个边、三个边。
2: 楚老师，您觉得呢？
3: 当然，刚才我们跟刘老师在看他演示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些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手艺的一个传承，其实它本身它就有很多的这种文化内涵和这种工艺之美。但是刚才您提到的，可能更难的不是在于这个技术本身，技术可能通过日积月累的不断的这种磨练，可以达到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地步。但是刚才说的这种所谓文化的传承，或者说一种美学的传承，这个是需要用匠人也好，或设计师也好，像他们都是年轻的一代设计师啊，那怎么去用心的去体会？包括我们说我们的长衫或者说旗袍，它的这种中正、温和、内敛的这种审美气质，那个气质其实它是一个好像更没有太多的技术指标，它是需要你自己去揣摩和
2: 只
3: 体
2: 可
3: 会。
2: 意会，不
3: 对
2: 可
3: 对
2: 言
3: 对，
2: 传。
3: 像刚才刘老师也讲说，很多客人可能他根据客人的不同的体态以及他个人的喜好，你在规拔的时候所放的那个量，有的时候可能放1公分，有的时候是放2公分。那么这个放多少，放多放少，可能每个人哪怕他体型一样，但是他的性格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喜欢更性感，更能够突出他曲线，那么可能他放量就少一点；有的人他喜欢更含蓄一点，更宽松一点，那么放量要多一点。这种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以及你对客人的这种理解，我觉得也是需要有很强的这种同理心。这个不是说简单的你日积月累的这种技术上马上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用心的去体会客人的需求，用心的去体会我们中国传统服饰的这种内敛、含蓄、温润之美。这个是需要更长时间去浸润其中，去理解的。
0: 那其实作为两位青年传承人来说，其实对传承也有着自己的理解，我想请给我们来说一说。
4: 我觉得传承的话，我现在学的是那个工艺本身嘛，因为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到要跟师傅一样，要成功做出一件长衫，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就是我成功做出一个长衫，也不代表我能出去接待客人，因为每个客人他本来的，就是刚才老师说啊，性格不一样，他的要求不一样，然后他的那个身材不一样，那个是经验来的，就是师傅也是从他一次一次的经验，然后客人一次一次的反馈跟他说他的要求，然后他才能做得更好。我们的话现在学的那个手艺就是简单的把一件长衫做出来，不过要真的出去成功的让客人满意的话，我们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
0: 目前还处在一个模仿的阶段，模仿老师的阶段是
4: 对对对，
2: 就是听话照做哈。
5: 是的，
2: 下题
5: 就像秋红说要就是现在是学习的过程嘛。然后长衫其实是以人为本的，就是师傅也说我们是要观察客人的那个身材有什么特点，他的身形，再去做一个判断要怎么去做。那我们就是要在学习他的工艺的本身，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自己对客人的一个身形的一个看法，在这个长衫里面再做一个调整，去做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身形这样子。对。
2: 你们两个都是年轻人啊，就是在学习了制作长衫。

0: 之后，比如说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或者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会用什么特殊的方式去推荐长衫、推荐旗袍，向他们介绍？
1: 我的话，我就可能我本身背景比较特别，我本来中学的时候，我学校也是穿长衫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我跟我朋友以前的同学，我们聊长衫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这种东西。不过到现在大家都毕业了，出来工作，也只剩下我还在穿长衫，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再穿，或者是说起来都是一种回忆。所以我们现在我跟他们说长衫的话，我就跟他说交流工艺。他们就更加联合到啊，我那时候穿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擦高啊，或者那个收身的那个感觉，他们就可以联想到哦，你说的这个工艺哦，原来是这样做，所以我才穿得更加舒服。所以他们会懂得这个背景啊，或者他们这个体验感会更强。所以我觉得挺特别。我现在跟我朋友说这件事的话，就是大家一种共同的回忆吧。
0: 小琪呢，会和周围的朋友用一种什么样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或者说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推荐长衫吗？
2: 我觉得，如果要推荐给年轻人的话，还是要配合现代的一些方法嘛，就可能是社交媒体，就是有时候可能是发布一些穿长衫的衣服啊，让他们觉得哦，原来长衫可以这么美，就是这么创新，或者是，
0: 很时尚，
2: 对对对，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很传统、很
0: 古
2: 刻
0: 老
2: 板
0: 的东
2: 的印
0: 西，
2: 象。所以他们看到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也是年轻人嘛，我们穿上这么好看，他们也会想要试一下这样子。
0: 你之前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过这种宣传吗？
2: 有的，我们自己香港长衫协会也有宣传，然后我自己也有出去拍一些照片吧，然后也有发布过这样子。或者是如果是其他的年轻人，我们也会举办一些体验工作坊，让他们真正的亲手去尝试制作，那他们就会了解到里面的一个乐趣跟它的工艺的价值，然后才可以做到一个活态的传承。
0: 那刚才小琪提到一个活态传承，我们就想问刘老师哈，现在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可能有了更多的途径去了解长衫、接触长衫，但是可能还是会觉得离他们的生活远一点。您觉得要想更好的让长衫走入到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它进行活态的传承？
3: 现在就要人有这个耐心学下去，
0: 年轻人有耐心先学下
3: 学
0: 去，
3: 下去才能传承下去。像是我做到现在还得研究衣服，
0: 活到老学到老。
3: 对，做这个行当，你要做的客人满意，不是这么简单。
0: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忽然发现离不开它了，就这个技艺已经和您是人技合一的这个状态。
3: 有时候做的开心的时候也很开心。
0: 什么时候开心？
3: 客人到时候穿出去衣服回来跟你讲，师傅，我这个衣服穿出去，人家个个讲好看。那回来跟你讲，你听了这个话以后，你就开心的不得了。
0: 是本身这个技艺带给您的这样一个自豪感。
3: 对，我做过一个客人做一件旗袍结婚，结了婚以后呢，我以为衣服拿走了，人家穿了也没事了，对不对？过了大概一个礼拜，他来打我的公司的门钟。我哎呦，你干嘛？你有什么事啊？我以为衣服不对还是怎么的？他讲不是，师傅，我那件衣服穿起，人家个个都讲我好看，我买个蛋糕送给你吃。做的这种客人呢，比吃什么东西都开心。
1: 所以，当您看到一件衣服找到属于它的这个主人的时候，我想刘老师心里就会觉得，这么几十年来的坚守是值得
3: 对对对，我们现在做的客人都是几十年的。
0: 老客人，
3: 对，
0: 那年轻人刚才也和我们分享了，就是你们现在也会有一些让你们身边的同伴来喜欢旗袍、接触长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楚老师，您觉得香港的中式长衫也好，包括我们内地的一些非遗的传统技艺，能够传承下去，并且和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结合得更紧密，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进行这个活态传承？因为这方面您也是专家呀，做了很多的尝试。
4: 对，一方面，我觉得就像刘老师刚才说的，一定是要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进来，无论是体验穿着这个传统服饰，还是体验这个技艺本身。那现在其实有更多的年轻人，比如说不管是试穿旗袍，还是我们说汉服这种中国的传统服饰，那么已经有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再去体验穿着了。那么同时，他这个技艺本身，他也是需要体验的。就像刚才我们二位已经 通过不管是弹线还是布料的一些裁剪啊，这些工序当中其实是需要耐下心来慢慢的去体验它的工艺，也有工艺之美，工艺带给你的那种滋养，那种让你能够静下心来，能够真的去体会中华美学的这种含蓄内敛的它的这种温润的力量，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工艺。所以我们可以未来也许有更多的这种工作坊，不光是让他试穿，让他去做一个盘扣或者是滚一个边儿，是吧，让他在这个细细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传统服饰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温度，一种力量。就像刚才这个刘老师也说，到了今天还有那么多老的客人，我就是要古法制作的这种旗袍或者说长衫，而不要这种快速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东西，因为它就是有它独特的魅力，而这恰恰跟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中正之美、中和之美有的非常契合的地方。包括咱们这么好的节目，是吧，然后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这些匠心工艺，然后更多的参与进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0: 那楚老师，我想问您一下，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想要做这种传统服饰的这种改良，然后更多的让现在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穿上这样的服装？
4: 其实我走上这条路跟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研究生的时候，我跟随我们学校的石丽萍老师，他是算是京派旗袍的传承人吧，然后也是完全按照古法，包括打酱子的手法，什么顺时针、多长时间、多少温度的水等等啊，就是从头到尾学习了一遍。虽然大概那个课程我印象里面可能有一两个月吧哈，但是这两个月的这个课程对我的后面的这个设计的理念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用传统工艺去制作一件服饰，而且是我自己穿，就跟刚才看的这个秋红和小琪一样，自己做自己穿，自己第一次真实的感受我们的传统服饰之美、工艺之美，上身以后东方女性的这种含蓄内敛之美，这个都是在我完全深度实践之后，那么让我对中国传统服饰的这种美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才会有一个激情。那我当时其实也是这样，在我上这个旗袍课之前，我对传统服饰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服装史的发展，它的不同的款式的演变。当我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手工的制作去感受它的手工之美，穿上之后，哇，我也可以像中国的古典女性有一种美感也出来了，原来是这样。然后后来正好有机会参加了一个国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设计师大赛，就用这个做了一个创新设计的，完全是理念完全来自于这次旗袍课程，然后参加这个比赛拿了这个第一名，然后去巴黎领了奖，然后就奠定了我后来的这个设计的道路，就一定是从传统文化、传统工艺中去汲取灵感，去把它进行创新转化。
0: 所以这样看起来，您跟旗袍还是非常有缘分
4: 的，非常有缘分。
0: 对，您也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滋养。您觉得传统文化的这个设计也好，制作也好，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滋养？
4: 我觉得这个滋养，一个是中国文化本身它的这种，我一直说很强调这个和的力量，就是让你心气平和。第一，你看刘老师如果没有特别深的这个静心功夫，怎么能够把这个一针一针的这个针脚密密细细的针脚缝得这么好，包括刚才我们看到那么娴熟的弹线的手艺啊，都是有一个非常淡定的沉静的内心啊，坚定的内心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内心的力量啊，内心的宁静的滋养，这个也是从我们的传统服饰工艺当中可以得到的。那么当然还有从我们的色彩的搭配，不同的丝绸面料它的这种质感，它的这些工艺之美、色彩之美，包括这种造型之美，有的是直线条，有的是收线条，它各有各的这种美好的这种形态，那么它都能够提升我们的这种审美的这种品味，当然也同时也在美的东西都会愉悦心情，都会给人带来滋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自然而然的，那么会对这份怎么说呢，我们的服饰之美开始升起激情，很有热情的去投入进去，最后可能就会带来很多回报。我们说来自于我们的客人的，来自于你的设计的对象，他能够通过你的双手，通过你的创造，能够给他带来非常美好的加分，他反馈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成就感，那么这个力量会一直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
5: 其实楚源老师也好，刘老师也好，能够持续在做这份事业，其实也是基于对于东方美学的这份热爱。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楚老师的作品也是多次登上国际舞台啊，在您的实践当中，这个香港中式长衫，您觉得它本身是不是就具备了一定这种国际传播的特质？
4: 首先我觉得这个位置

0: 决定了，它就是一个我们中华文化走向国际的一个桥头堡，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接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据点。所以，你就像刘老师的这个旗袍，通过很好的这种影视作品，是吧？向国际上去传播，不光是中国人突然唤醒了，可能在21世纪初的时候，当时那部电影也是掀起了一个旗袍热，通过那部电影能让国际上的很多时尚界，包括影视界也都去因为这个关注到了我们中国服饰。我觉得这个都是本身就是一个地缘优势，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再一个呢，也是还有很多像刘老师这样的坚守手艺的传承人，还有这么多年轻的这个学子，他们也带着自己的新的这个创新意识，以及非常耐心的跟着师傅一块儿去学手艺的这一份耐心的精神，我觉得这都是能让我们香港长衫未来能够焕发新生力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缘。
1: 说到这个焕发新生啊，我们看今天楚老师在现场也给我们带来了2件，应该也是属于是新中式改良的这样的服饰。这2件衣服呢，和我们的大湾区就很有渊源，是吧？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2件服装的一个设计的灵感。
0: 可以啊，我们这2套衣服其实当时主要的灵感是来自于海上丝绸之路，所以我们把水的纹样、海洋的纹样，包括这件宝蓝色的旗袍裙的盘扣的这个胸针，其实它的造型就是来自于一艘在乘风破浪的一艘帆船哈。其实既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这种开拓精神，它又有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方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特色，所以你看我们的裁剪其实保留了一些旗袍的立领，包括斜襟。当然我们刚才说到那胸针也是结合了盘扣的工艺啊，然后加上了一些刺绣啊和金属的这种装饰工艺。那么它的裁剪其实身上的这些立体褶皱，包括袖口用 3D 打印打出来的中国传统水纹，其实都是用新科技、新的结构，然后又保留了我们传统长衫也好，或者旗袍也好，它的一些基本的这种核心要素，然后进行了一个创新的设计。
2: 其实其中有非常多的我们的传统的元素，比如说纹样里边像竹叶一样的，
0: 对
2: 也
0: 对
2: 是传
0: 对，
2: 统文化非常有代表性的，包括这种海水江崖和我们这个帆船的这种呼应。
0: 是的，是的，包括这2件其实都是因为以海洋为题材嘛，所以都用了蓝色。那么一个是偏这种冷调子的宝蓝色，一个是偏这种绿调子的这种湖蓝色，或者说孔雀蓝色，但是它基本上都是就是中国传统配色里面，就是我们说三蓝，就是三种深浅不同的蓝，让它这种递进的这种方式，都
1: 形
0: 是
1: 成
0: 我们
1: 层次，
0: 对形成这种层次感，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服饰配色当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2: 就是非常写意的这种美。
0: 我们看到这些海水纹，海水纹上面还有一些小海鸥啊，都是想表现这种海洋题材的。那么都是用了刺绣，手工刺绣的方式。那么当然，旗袍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手工要素，像香滚、滚条，你看它是双条滚的，然后包括一些小疙瘩的扣的盘扣，都是用保留了旗袍的一些。但是你看袖子，它已经不是传统的
2: 哎，
0: 这种
2: 袖长
0: 连
2: 相
0: 襟
2: 当
0: 袖。
2: 于七分袖的感觉啊，
0: 对对对，
2: 其实也是考虑到了不同生活场景，也可以用
0: 是的，
2: 到这
0: 是
2: 样的衣服。
1: 的，对，结合了这个中国传统的服饰之美，同时呢也兼具了它的实用性。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看刚才也提到了传统服饰可以和我们大湾区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和融合。我们最后呢想请各位老师啊，用一句话来给我们的香港中式长衫以及大湾区未来的文化发展呢做一个祝福。刘老师先来吧。
3: 希望我这2个学徒把它延续下去。
0: 希望中式长衫的匠心之美不仅能够扎根香港，更能够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一张温润而有力的名片。
4: 希望这份工匠精神在我们新一代的加入可以长长久久的传承下去。
5: 希望我们香港长衫的技艺能够在我们这一代好好传承下去，也希望越来越多人喜欢和穿我们香港长衫。
1: 衣衫藏风雅，薪火永相传。百年记忆在时光里沉淀，在时代里绽放。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刘老师和楚老师的做客，也谢谢2位同学的参与。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6: 各位听众朋友，啱先你听到嘅系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三城风雅共织感受，原一次非遗技艺嘅精彩呈现，借助。

指尖与针线搭建起跨越历史与现代连结内地与港澳的文化桥梁，令中华服饰之美在交融互鉴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收听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主持人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长嘛，
4: 天鹅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响业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听爱电声》，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节目个主题是调配。
5: 到新的歌声界天棒会嘅混杂，那座无人红线嘅一首，凝聚了正那个地会嘅力量嘅歌曲，叫做《调配来了》。
6: 小草雕用首先会播出当天每个来个调配。
5: 当下，咱花匠邀请咱个家己人跟咱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多名嘅歌艺学家林龙龙，阁下以主片嘅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来归所唱到叠山山海桥配红木来本嘅叠音正声。
6: 今次嘅张曼和嘅大家话拜了，往古听到叠山红情话，上好英雄榜，甲调夹青藤双板。
5: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开后端收听 A 叠音，或者是边带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嘅张曼和黄丽勇。
6: 小水经济往古听到。
5: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说来关注有本。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会、财政部、南拉政委、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根据联合应会意见，提出十八条具体举措，协同部署计划下点起点或拉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应地建议计划管辖社会。意见强化优势集成及影响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应地集体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通过完善社会纠纷处理机制等措施，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推动资源优势政策措施到下点起点集中，进一步活跃管辖社会。商务部部长助理文晓明表示，
8: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

0: 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十九号是第九届东局会所在，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届报的十九号设定为东局会所在。到当年年头下，我国会所对我不断扩展壮大。消息显示，2025年年末，全国卫生人口总数达到612.1亿人。2019年至2025年，我国人均儿科寿命增长3.85岁，超过90%的居民，到15分钟来可高达最近为了点。动物类为了卫生机构总奖流量超16亿人次。糖尿病监测系统覆盖全国8.4万嘅卫疗机构，直取323嘅收点满意。记者从国际卫生健康卫疗嘅讲，2025期间，我国将推动卫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主动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主动，质量效益提升，各级治理更加主动，系统协调。同时，我将强势要求高效卫疗服务体系，深化卫浴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动物浴进行发展，大力发展卫生健康新旧生产力。
2: 文库听爹，
3: 文库听爹，
4: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魏刚娥。澳门特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化社会发展第三届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新闻发布会18号下挂到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任浩辉加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干部司主要官员共同出席。澳门三五规划共集编36至68届专栏，约6.8万字，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总体各界完全军全面贯彻落实，以合理的效率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党员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我欠下集可建设高质量推进，加入科技人才集体化发展成效显现，人民福祉有效保障并独步优化。每年在回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可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萧扬基18号到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科部局长寇建武一件事，表示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香港特区政府当日对这项措施表示热烈欢迎。据悉，上述措施推出后，内地保险资金可投资沪深港通额纳入港股通价 ETF， 优化保险资金配置结构，支持香港金融市场发展。
4: 香港贸易会展局18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内地企业正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有90%的受访内地涉外企业表示，会以转往经营直多直路国家及地区。有83%的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受访企业表示，市场营销、法律改革、融资及经营链管理等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是其首选香港的原因。
1: 王庆政府的领基南应用发布仪式18号到广州举行，面向广东政府系统提供 AI 的领提供能力。目前广东省为了保障局、广东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等首批单位，正在开展数十个场景对接和试点探索，将于8月下旬面向首批公务员开放试营。王庆是广东省政府华侨局打造的全国首个省级政府智能账户平台，为广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标准化、无过化的 AI 智能。活动同步发布首批王庆六类标准规范，涵盖认证体系、自考标准、知识库建设、生物营养、外创红协定，标志着广东政府智能从零跑零应向可应广应、外创规范迈出关键一步。
4: 记者18号从东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获悉，广东省内海关下个月任期已经妥善申请18.6万批，任期申请单金额1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4倍、1.2倍。定制商品及服装成为立刻申请已经妥善热门商品。
1: 个金海关统计，华钦口岸线旅检库口开通2年来，截至18号，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

0: 我爱是跟客流车流加开通时更是情况倍增长。回钦口爱已成为我跟我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
1: 十八号，我在日影电器、服装、家具等火木界集团东澳板栗从广州进城西火店开出。集团板栗是为跟我大湾区修车采用滚铁协同模式开建的东澳板栗。该模式由东国广州局物流事业部加增设海关联合制定监管方案及相关落实制度，修车到粤港澳大湾区实行铁路网检加海关产业挪车核实，通过信息实施共享而形成了监管核能，由大幅提升产业效率加质量。实施之后，东澳板栗到粤站检测停留时间由过去四日压缩至两日。头先的检测数量，二个将检测超过三分之一。
0: 广州市主办化上校建设局十八号正式发布广州市低龄行走行物评价指引2.08，对比广州市以2024年八月出台的广州市低龄行走行物评价指引1.08。指引2.08新增了覆盖钢铁常规铁轨、消极勘察、低龄设施、更多机器人运营、低龄运输、消极化交互等评价标准。聚焦技术落地时候，而商业提交之后，实现低龄行走评价体系全面升级。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温库听第一届全国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大家为了上电视，先点歌声界天窗。
2: 听，
3: 听，
2: 那是
3: 故乡大花墙。听
2: 听，遐是宝清童年老，
4: 圣洁古色气磅过界。
1: 本期个圣洁古色个气磅过界，咱就无来很新个是歌曲《魂魄来了》。
0: 至少出边要获当金腰普领指挥统将部出边，金腰广播电视台媒体人吴彩匡、马国栋则是中国音乐界协会会员刘东磊则曲，在名歌手咸如林、匡清香强。
1: 大家拢在哈桥坡呢，到第三地区叫做魂魄。第三地区该桥坡文化唔单是世界记忆，而且是华侨历史文化该东方文字，更是民族热情该动摇泽温甲牛大。
0: 魂魄写给姑姑是家乡，字字是血泪，震撼心灵。歌曲《魂魄来了》，作者吴彩匡。
5: 多角度来展示咱们潮汕方言文化，就留了两个要素，一个呢是反映咱们潮汕先辈下南人的苦难和拼搏，一个呢就是写海外游子和咱们家乡亲人的血脉深情。我们也非常期待啊，能够通过光影的赋能，潮汕的方言文化能够走进大众的视野，从而呢读懂情谊，读懂家国。
1: 凝聚了正能量的回家力量，歌曲《魂魄来了》正式问世。这边呢以魂魄作为载体，典型叠双双部的下南音的可能甲变拍，传奇了海内外游子。甲家乡情景个血脉传承，将献桥坡作为海丝记忆，甲桥式东方个文化解答。
0: 歌曲《魂魄来了》曲作者刘东磊。
6: 那么这首曲子的开始啊，我用了潮州乐器的二弦独奏，然后接下来用莺歌锤作为旋律的节奏，主要是融入潮汕非遗莺歌的元素，体现潮汕人有情有义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就融入了一部分的号子元素，体现了一群人为了生活而呐喊，为了追求美好的明天而踔厉奋进的精神。这种抱团取暖、众人划桨的精神是值得敬畏和传承的。自潮语电影《阿嬷的情书》播出以后啊，再次掀起侨批文化的热潮，以及翻批这一独有的银杏家书为载体，回顾先辈们漂泊下南洋打拼的精神，复刻侨胞们隔着汪洋大海寄回家用千里之遥书信传念的动人往事，作品深挖潮汕人重情重义守信顾家的精神内核，和跨越山海从不改变的家国情怀。
1: 这点钱是小杂病啊，让你安详合作，披荆斩棘，改双倍地景，也爱地景所有。

0: 作为上海的爱的首富，是因人让伯伯的一点分配成为连接过去的行之在他乡的骨头的生命纽带。
1: 下面那就再来分享歌曲《分配来了》。

0: 野草野羊，破不可解心肝录音，伴着碧云书店。
1: 书店。香草雕用人们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香草写落来，然后发起邮箱 dwqzs@cctv.com。我爱到生物档，顶玻璃嘅侧边，将你嘅香草全交共鸣。
2: 一路嘅，咱系很新嘅教界是上头一位老师，名叫做邓天木，伊个侧边叫做乔佩。
3: 一红红花五个格子，红花蕊遮下一个时代嘅苍生，虽是浑身变灰。心却空阔，则生个心酸。多一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美梦，独自望着苍空间那只龙纠结的明月，
2: 他顿间起火火吞下个金肉，
3: 换出一点点欢愉的感觉，加几个能念。飘烟过海来入了梦，我的情人，我急急忙忙思念的情人。虽然我心存疑惑，可心已经是一颗积极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以故秉承跌山水尖的定作，助人养成善，用心来提人。儒家的正心，道家的思想，释家的心态，造就不值言的

0: 山人，这是外州来讲心胸坦荡，动情动意，心系苍生的菩萨心灯，这些极多有极多的叠山团体
1: 桥配海邦神曲，
0: 我在相信很切的希望，用尽爱极多之心进行动画的切子之心，用生活这些新时代的篇章。
2: 上面这篇来个题目叫做桥配，遐志向啊，你从桥配来都有读过了什么概念？
3: 配到桥配呢，我通常也袂知吼。不过阿是那叫我来分享一下我对桥配嘅认识啲话，我真系惊啦，我打咧唔够深刻。不过呢，我后来分享一下我白菜黄啊，正在一团胡中菜李文海先生时中，伊配到伊对桥配嘅认识问大家哪听？遐李文海先生呢，伊是会起一个蝶香黑研究嘅人。一下，伊就拜访了贵州海外嘅蝶香球草。伊人落个李文海先生陪伴伊人嘅早年，或者当伊人拜拜到海外产业时中嘅迄段经历嘅时中吼，就啊，总是配啲球拍。呀，李文海先生听了之后，那就总感觉大大球拍呢是见证了蝶山冷山嘅盛会，也见证了蝶山南山啊大埔嘅动青动意一面。为什么这些答呢？伊呾，这是因地叠山打波嘅动青动意，所以就算是家己那下大寡杯，因为大条件系艰苦嘅情况之下，再呢是日出啊，苦力挖，叹嘅是血寡子啊，收入非常之，但是到呢个情况之下，叹有解硬呢，换夹波夹硬来之来啊，解解呢作为打波那下，叠解顶起来啊，叠金银百宝，叠照顾老婆老囝。所以以前我们也就在这里直接弄不敢不的，是不是啊？会是动情动意呢？这到后方的叠山冷山啊，大部呢是下南烟了哈。家己到后来有做嗲有做捏，还是里里外外直把球啊。所以呢，也足见伊人幸福。
2: 这好可也是夫妻间互相感动、良善双方的格观。
3: 是啊，所谓这大嘛，但该花文色兴哦，我老理解啊，花呢就是花海啊，是协调。无论做你空间啊，热闹之间，各色起色，各尽起色，也家庭作为温馨，生活呢作为幸福。
2: 下面用一段普通话为大家演播，邓天梅介绍并调配。
4: 调批，陈田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繁霜鬓发，心却牵挂子桑的兴衰。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漂洋过海，来给你们，我的亲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桥批，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3: 现初的用人物欢迎大家用日投稿，请把你的现初的写下来，将来会上到邮箱 dwqs， 也就是多文库之声的声报组合 @cctv.com， 我们会到这么时段来点播你的作品。

0: 那个烟串吹到江面，
1: 就算拔出冬天梅个来个桥坡，
0: 桥坡冬天梅，一红红欢迎的鸽子，烟花蕊遮下这个时代的沧桑，虽是浑身变化，心却空旷，只剩个心碎。多这个泪流满面，哭不

0: 确信已经是一路直接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以固秉承地上水晶的定作，助人敢诚心，用心来提人。儒家的正心，道家的思想，释迦的心态，造就不折业的地上人。这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动清动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灯，这些直道又直道的地山团体，
1: 桥配海邦神曲，
0: 我在上心很切的希望，点正爱直道子孙，进行动画的切子之心，用心怀这些新时代的天将。
2: 桥批陈田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繁霜鬓发，心却牵挂子桑的兴衰。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漂洋过海来给你们，我的亲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桥批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3: 野草野影，
0: 我不可待心甘露营，看着碧云书店，
4: 书店

0: 七十秒，八十五二，日时内上，
1: 八公八妈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2: 这是赵三伟电影《去阿妈的亲子当》界一个片段，也平当政治动乱界强烈情感，比如了无数光景，也将亲狗界赵三文化走进了大众界视野。
3: 是啊，也本期节目呢，咱就聚焦汇集出口界赵三文化，甲生生不息界华侨精神，邀请到咱界家己人，跟当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杜明跟颜学杰林龙龙，以电影《去阿妈的亲子》为引。阁下伊做片个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据说藏到叠山山海桥坡红木来本个叠金正心。
2: 电影《去阿妈的亲子》以桥坡为本，唤起了跨地方个文化感情。虽然个案是叠山方案，但也凭承载个却是全体中国人个集体记忆。
3: 唔单是跨地方啊，还是跨大字个。一部到桥坡，伊是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界文化最山，是海外游者加骨头清单之间能性下这界生命山。到这部电影来播，通过一轰轰欢迎界记者，将遐南烟界宏大绿色，汇作了古体界茶壁游。

0: 音甲相似字库。
1: 对于逆境光景，这是一段生动的历史课。对于海外游子，这是更改回响。黄安都这个不是别类，就是独特的文化标签，伊让家己人感到亲切，经常听不懂黄安的外地光景，通过字幕感受到了高汉语文化世界因文字美而文化高度。林龙龙家小甲我分享了一个光影感受。
2: 我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侨乡的人，对于给阿嬷的情书啊，里面所描写的细节故事，我们潮汕人呢，每1500万在本土，还有1500万1:1的这个人口是在海外，
0: 所以我们嘎吉囊经常会说啊，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2: 那么在这一些1:1的这个亲人的结构中呢，有很多是有一方在海外，有一方在海内的，啊，尤其是男人到海外去拼搏，然后挣钱，然后来养家乡的妻儿和父母，这种情况小时候见得多了，我们自己的亲戚里面就有这样的留守妇女，还有去过方的长辈。
0: 所以对于不少嘎吉囊来说啊，侨僻也好，或者说电影里边的一些情节也好啊，是非常熟悉的。
2: 其实在这一出电影之前，我自己对这个深有感受的这个问题，我都写过一些作品啊，我曾经写过一篇就散文，叫做《留守妇女》，就写的是叶苏柔式的我们潮汕地区成千上万的这种留守家乡的妇女形象。我还专门写过一首歌词，叫《一封侨批》，或者又名叫《侨批情》，来描写歌唱我们两地这个一边留守顾家，一边拼搏在外面打拼挣钱来养家糊口这种艰难的岁月啊。这首歌呢，由著名的作曲家尤峰先生谱曲，然后由华南师范大学的著名女高音卢清丽教授来演唱，也曾经有很大的反响。所以我应该是自己感觉到我对这一种这个原乡和海外的两地情是深有感受的。所以我这套书，我们在编的过程中，我们是投进了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和想做好它，来书写中国人的善良和情义的这个优秀的品性。
0: 林家小佩交代，这套典型叠山桥乡历史脉络甲文化中心的字，就是叠山桥乡二华侨文化长者。
1: 这套字目前推出了四部作品，包括《更亲血母》《王乡异乡两地称》《海天偏舞》《叠山桥配十月》《红山望灯》《叠吉十月》，以及《东花江舞》《叠鸟莺歌》。用文学性的笔法，把叠山人最珍贵的人情味再现于纸上。
0: 林龙龙家虽然是几套字的主编，要关于几套字的情况，老家那来听伊家己的介绍。
2: 我们这套丛书，2026年的1月份先出版了4本，其中有一本是我和马来西亚著名的文化人陈在芳先生共同写的，叫做《更生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那么还有一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海天片语》，潮汕侨批史话，还有著名的潮汐研究专家梁卫勤写的《云山万重潮聚史话，还有就是也是一个著名作家叫做萧涛生，还有黄素龙、吴泽华三位共同写的《中华藏舞潮阳莺歌》那么这四本书，我用下面两段短句来表示，来概括它就一纸侨批，两地情缘，一出潮剧

0: 四海莺歌，
1: 就是直抓桥坡两地情温，这出第一家四海莺歌，开过到非常精妙啊。
0: 这一几本书呢，我的这一本《更生夜茂》，原乡异乡两地情，主要是我和陈再芳先生来共同撰写。我主要写这个我们潮汕侨乡的侨人的历史和文化，还有我们的母语方言潮汕方言。那么陈再芳先生主要写东南亚华侨相关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海外潮人啊及其社团组织啊，他在马来西亚的家是在柔佛新山啊，他这里面有一节就专门写小汕头柔佛新山的故事，马来西亚潮人的故事等等啊，还有我写的泰国潮人的故事等等，主要是写海外潮人的文化情况。那么我们还对这个华侨的爱国爱乡艰难创业的精神做了这个我们理解的介绍和这个宣传吧。那么我们这一本之所以叫两地情，最主要是既写侨乡或者说原乡，又写我们老乡们在海外的所在国把家乡的文化推广过去，然后在海外传播和弘扬，然后呢他们那边的海洋文化也通过他们带回来中国来这个传播和弘扬啊。我们最后的一章潮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母语方言和海外的一些所在国的语言，比如说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啊，还有泰国的泰语啊等等，是什么交融的，我们潮剧怎么样从去了泰国就变成了有泰语，主要是这一些方面。那么第二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这个有关侨批的这个内容啊，这一本侨批史话，他把我们侨批从一开始到发展到最后结束都做了详尽的介绍。那么中间有很多关于侨批的和侨批局的动人的故事。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爆红的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就是通过侨批的动来传达这个在潮汕这个原乡在泰国的那个亲人的动人的故事的所以最近侨批呢也很大家都很关心很关注，我们这本书也大受欢迎。那么这个梁卫群的潮剧呢，为什么我们这套书要选潮剧呢？因为潮剧呢其实就是潮汕侨乡文化里面最主要的那个显示度最高的那个文化元素，在海外潮汕文化传播的最好的就是潮剧传播潮剧。我们这个原乡的广东潮剧团去海外演出尤其是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可以一连演好几天晚上都是场场爆满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四海莺歌这个我们莺歌舞这本书啊，我们潮阳是莺歌舞的发祥地之一，那么三位作者就是潮阳人，还有吴志华呢爸爸更是莺歌舞队的队长所以他们写了这本书，采访了几十个莺歌舞队得到了一手材料。那么莺歌舞呢不但在潮汕原乡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广场舞，在海外呢也很

0: 欢迎。
1: 我知道在不少国家都已经组建了这个英歌舞队哈，
0: 不但在华人区受欢迎，在非华人区呢现在也大行其道。我们英歌呢舞到哪里，舞到英国伦敦的著名的商业区，舞到法国的香榭丽舍大街，舞到俄罗斯的一些大城市里面去，所以这本书既是潮汕文化的显示度很高的一个内容，同时也是在海外传播的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很受大家的欢迎。
2: 当夜去阿嬷的城市，以一空空定空已故的桥坡为引，揭开了一段跨越山海、跨越世纪的往事。
1: 桥坡顶部有打搞哈，一时银星下这届特殊载体。好像是呢，呢个东南亚嘅华侨华人通过主剧《桥坡激情》组成嘅民间网络，将铃铛改作或者是江段富安嘅回馈病症桥坡就加登改写，引来人话一个老帅，至多本所成就嘅情谊令人动容。
2: 下面咱来听听林龙龙介绍如何理解《桥坡文化》。
0: 我们这一部给阿妈的情书啊，它是通过一封封的桥皮啊，郑木生写给叶淑柔家里的桥皮，叶淑柔给郑木生的回皮，然后等郑木生死了以后，这个谢囊之呢以郑木生的名义继续给叶淑柔写了18年的批和跟批一起寄回来的钱，我们叫批银，其实他记录了一代代潮人能去过方下南洋打拼的真实写照，那么其实是里面浸透着潮汕人的这种血汗或者说血泪，这些桥皮啊，要是反映了这个潮汕人其实也是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优秀品性。那么放在现在，这些桥皮精神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前辈在拼搏，在海外努力拼搏然后的精神，还有学习他们爱国爱家爱自己的家人的这一种精神。不管是自己在海外做得怎么样，有钱没钱，但是家里的亲人永远是自己怀念的对象所以就他们电影里面乔皮写的这个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有远我们潮汕人不管跑到哪里都会把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放在心里的。家里留守的这位妻子或者是年老的父母都会把远在天边的这个儿女牵挂着。这个电影里面写的或者是我们书里写的两地情缘所以这个呢是现在我们也要学习这一种精神。
1: 接下来呢，爱为大家来略谈由林龙龙家小组编改《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子来编改《叠山桥坡史话》，让咱继续来深入了解桥坡背后的历史甲故事。三江出海，直抓回乡。洪州界叠山平原，面朝蔚蓝的海，背倚苍绿的山，更有寒江、甬江甲连江。云影石峦，旖旎如风，以三江之水直落湘南，抽得层林降噪，抽得山头降噪，昭告了南海之滨，昭告了比海更遥远的彼岸。浩瀚的大海，天真的港湾，给别人提供了冒险穿海的机会。为了民居人口增长，生存空间历史的窘境，为了生活的更好，何根根是为了生存，何在能选择清爽或严谨，何以无坚固，何无可奈何，最终汇入熙熙攘攘的

0: 叶蓝烟一首荡起火枪盖，西色作荡。别无想到，探寻穷人一不定的踪迹，记录桥坡老下界记忆痕迹。我该同一站，便是曾林。来到曾林，一眼就望见一只钟，钟头的红色非常青麦，高岗河的水立的点正，风拥柔则波浪不惊。红矮两侧屋舍临侧，泥龙盖包间红高筑策，在听偶遇的夜壶盖顶不动，老时光盖文秘则以红纸搭来。影灯动扬，又莫一根暖花顶顶极烈，又莫微波冷花随风飘逸。高架对的妖孽从这丝丝门棚摘摄出来，曾有暖花山傲红强活，也叠照这光盘空成了整脸二百回的眼镜，每我浅笑滴至蓝天。整脸顾名思义，则是一只大整白月经成脸，傍山临水，黄挑门困滴行港水的滋养，前脸挺受欢迎，前者芳香十囊，水的掌阔流转到地高，整脸就对着折散到地高，水的光影晃起来，并有了充实的容积。有水必有钟，也前北座的钟随着游水四处游弋，又被风送了回来。一直飘去，一黄昏，比方高矮的地方就成了港湾。这所中停泊到地高，还是这所中，但对于所停泊的地方来打，意义却大不同。中停泊到整林，就有了整林港；停泊到山头，就有了山头港。这港又不仅仅是中的港，中带来了火，火引来了乡家，便热闹成了故事。个清家庭直统治记载，天海上面名钓护巡逻百米，四十万米间，每中黄昏增加不过十只五粒。天海右边敌岸顶冠的人，通过增点间源源不断的流向海外，自永嘉至咸丰二十八万米间，从增点间成红头中国分界地数面积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占了地上地区早期下南烟人数的一半以上。乾隆二十几年，清政府下令关闭宁波厦门港口时，来增添搭红头中下南烟的人单，得到地震还有学在闽南人及客家人。接着桥各地一撮人拢有一个新的名，叫华侨。华侨谈了钱，就算先交界，就是家本家来。虽有侨，偶则有配。分配之恩，登山福，最早的受惠者应该就是曾林人了。因了曾林，因了红头宗，因了下南烟的地震，将有桥坡的诞生，以及后来桥坡业的繁荣。
1: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南家健南》的节目《天爱调音》。
0: 一应所现初计，这个节目组队本期的叠山红尘月呢，能来了解九曲经过每宿舍大鹏，做你应知的必会来别怪家乡的红梅。
4: 第一棒呢是九曲江外武术社，刚刚生的江外武术大社，以1975年进入蝶招蔡卓总强讲习，几十年直接经体验更别去表达家己的情感，直接更别记录心情，记录那个老蝶招，记录学生曾经被最本界城市符合，代界更别活动融入了对家乡的热爱，也欢迎了人蝶招数十年的变化。今天什么那就继续来听一段，伊是如何怀着一颗对怪物热爱的心，日复一日，直逼直活，从写生到创作，如何来别怪人家乡的风味。
5: 七月呢，八零年，最后我在每成年，五年外走去，走去要避讳，各如可靠，话来话去，影响成我一种习惯。一到汤之后，我也继续在话之间呢，也话了合作。 就更低速

0: 人是上衰呢，我要点就背个，直接去到零欧啊，参观个地方，狗仔我惊背毛，我说啦，我初面面试完回来，联络我个对象，啊，要话我好好来个表演一下，
1: 接着来着，
0: 佮佮就到到零欧仔，我要直落呢，又我要直陪侧边。最后伊去领奥电会，甲领政府，伊就把张话就唔惊，佮佮接，向大家送点个领奥古仔嘅。
1: 为了规则，你也从当台属龙人，也就会使变回了哈。但伊再叫边疆强，咱个娘是头下都是遐接起鼓包路吼，高兴在在我这年边疆强，咱个有包一些机会，但变少变回会多。
0: 哦，伊啊变少变回相当大，因为也个台湾原来有诶，都袂惊，甲现在有诶袂惊。就在那变回归大，就是因为只要变回家，当时遐邮政公司有时伊邮政公司伊来找我，就当遐好忙之出来出个明信片，向世界双城单人电子密晒嘅，我也简单好哩，遐你就记得用。
1: 用
0: 电子背景，用板盖，直接是叫楼盖扎根，楼盖扎根也就记我原来背完呢，背久呢，合作物件伊个用咯。佮当时会行沙头，但会行沙头。错人啊！小餐馆嘅街路啊，错人点讲？无在佢出嘅，而且咪加到世界各地嘅各地讲小餐，人当非常喜欢。
1: 袂管你嘅，人会袂如喜欢。
0: 吓，过点过，到某我就在沿街直头呀，点照印象，马上介绍点照就景点就十偌点嘅街头啃硬，街头背景街头板块，只系响人下下嘅，伊做直等城市嘅名片，伊加好地下错人讲会接受嘅。
1: 哎，就话到那只，来我推介我那个阿连孔老师学习个思维了
0: 哈。是叫街头巷尾，哎，街头巷尾有几个有背，哎，就去广东高铁套，就到去闽南推的伊做物件，哎，外出比伊做物件，哎，伊有诶老钱哦，有诶人有诶在做人做翻，你不会人故人消失啊，人啊故事非常好，就当是我伊个机会，伊个机会之后，阿李老师要的。啊，那个话哩，我要我来喷老少少都台面晒，刚刚佢咩等来就喷老沙白，老沙白李老师伊个即喷老少少，当日就开始就直接不可笑，爱死就话啦，唔爱你后成乌又就话啲，为了老沙呢就急死，直崩啲啦，哎呀，过头肯背，开头就话话，啊李老师就喷死，咁冇李老师伊就成乌啊，成乌伊就写冷少少，我就该喷话，啊就叫啦，那我是死喷话，我是你话不死啲。
1: 死
0: 话
1: 主要系特点咩噶？
0: 非常通俗啊，粗鄙社会嘅官，啊李老师那也本末也那人放到镜头边，同样外科啊嘅啲应达到目的啲，伊非常粗鄙。落边请咱看一个打波，一个真嘅做到可以老拍配。
1: 聊天
0: 不要非常。
1: 老师。
0: 同样伊就跟我笑了就是，伊那人呢互相无意思，先系开口无意思，如今双方意识到，如配如今无意思。
1: 啊。
0: 啊，非常趣味的。
1: 非常通俗活动啦。
0: 我到啲异样个路啊，同啲啲拍档师傅，拍好过专心。咁我就攞下来，为了直白，为了拍档过专注，专注一老师就配了只小事，解咩嘅？高声改套我应当，打档打恩打下播，等你等山学无行，拜师隔壁老阿哥来拜座师。落边咁强人，我为了内妹能
1: 学
0: 阿弥，阿弥学过热心，你去直直解一。你家一家变好官，家计老师陪到食小事嘅，热到拍热环境，我拍热为环境，落热为家眼里，热话都是环境。
1: 好似通俗啊，趣味啦。
0: 前几年因为天气卡热，所以嗰头就出现食错饮免费，加下饮料啊，那样啊，也矿下水落三杯子错呀，换回钢筋啊，三龙车夫快递加小哥，哎，九斤直直，等下社会服务者。所以佢跨個拜嘅免費，那然掌上半子有咩？哎，我就解記錄落嚟話，我有老師伊就寫咗一首詩，叫《南風夏日天不晴，正該如日正冷靜，平生正正該便利，此事無聲勝無聲》。
2: 但彭老师嘅钢铁话呢，是你们嘅真金高声持正嘅音会比，伊每一笔话都互见了一段，第一招比嘅诗文，文字精炼准确。不光彩，字里行间全是来自地球热线生活点滴，融入了生活贴近现实。依家更别话黑白世界是主测界。

0: 多姿多彩。
1: 老师平时在了唱作一些咱介绍的景点的话，我推到自来时吃错这家的方面，
2: 因为哇落户的话要不要试试做品时啊的绿豆子的七刀的方面，所以这管理直干唱到有几百本了，几百部车更硬
1: 硬。
2: 一讲，
1: 嗯。你做招聘应届之头者，对错方
2: 面。啊，是入一间起店，入一百方面，像成话话。呢个基本点招门话，名声重要，只每半几十百，差多成话话。点招广州街，好多诶，
1: 啊
2: 啊，而家也差多，也是话计差多。伊个方面啊，像我以前讲些人个，
1: 那已经熟悉个话，我是好生命力个。
2: 是啊，只要托人外去，我就好哩，系啦。
1: 现在我保持着每天六点出门话话。
2: 吓，是啊，我就每朝早走去，了就去河边江啊，通过去行，
1: 然后。是好些吧。
2: 吓，佮平生活喺度个外出边个时候在话，尽管有话无话，我整中间呾，哇，是要同一间读话闽南山。
1: 这就
2: 是
1: 点点变
2: 化，
1: 你都
2: 有人发现了。是，那是看你，看真系，佮有啲你变化做外在。
1: 你睇唔多时咯，三步都是点咯，同一件啊，观察啊。
2: 因为同一件，实际同一件啊，就是攞变化。你话只系件，确实是食不活，
1: 确实是啊，食不活，
2: 或是有变冷山，同一件脱活变冷山，就是三个政策啊来讲。所以之前呢，我认识啦，我毕竟把将我心当植物来卖。全特级挂界，而家嘅咁啊，值得幸福。是是是，因为多咗已经徛到一个价值以前咯，所以对住啊，第一招高声委屈有感情。
0: 外叔养人到老前，但彭老师呢是土生土长嘅第一招人，伊对家乡嘅直接攻击嘅是爆发硬主界，直接白处啊，直接别满座黄溜文静红青，通过嘅别个把人第一招嘅热线生活嘅记录落来。欢迎到时代的精神风貌。
3: 从欢喜向鼓励，第一有人落卡堆。
4: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民带更高类。
3: 两灯西通南北，开地灯地色向阴拍。
4: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5: 社会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听到朋友了哈，我身边所来太太今天讲过的米分别是这三样嘅，第一条是刻掉错料，刻掉错料，拍掉山地面即土阴嘅，掉山地面即土阴嘅。第二条是挺长，挺长，就是好似好意思，拍掉山字气，掉山字气。好听朋友，那我是请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了哈。
7: 两边老师，
6: 今天三套米对调是刻掉错料，拍掉山地面即土阴嘅，
7: 拍咗打破，
6: 打破，
7: 个破。打个哦，直接下去拿拿破，拿破来那呢真紧好命来啊！拿破到吉鸟，现在说吉鸟东山区鸟吉鸟池有啊，吉鸟池东山区，各位省东村哦，这拿破为什么真紧闻名呢？拿破个时阵呢，不要开名，等到只一九七三四年就开名，伊个经济非常好。那打破结果最开名个，因为一定是经济好，成立了闯东国啊，创建了闯东国，弄一个农民文化经。
6: 哦，这是。
7: 农民文化经我去过啊，当时个国企个报纸好在就报道。
6: 嗯。
7: 哦，东国弄一个农民文化经。
6: 就是打破哈，刻掉错了，就是个破打了。好，那来看第二条是挺长，拍掉算字戏。
7: 拍到，现在可能是。
6: 就是农家游戏咯。
7: 系啦，一种鱼叫做鱼鱼啦，鱼鱼啦，
6: 叫双鱼鱼。叫那弄那个鱼鱼。诶，
7: 做你呢？那只用这个乌鸦包，用这只叫哪？那咩啊？俄罗斯。
6: 俄罗斯。
7: 一俄罗长就是俄罗咧。
6: 嗯。
7: 一听就松起来咧，吼，听就松嘛，吼。
6: 听就松。
7: 俄罗斯诶，用只一支夹脚发毛，系嘛？风卡，一听就松，长那个俄罗，看见俄罗那两长就俄罗。
6: 嗯。
7: 哦，这俄罗斯就是食时就说你那弄叫做。
6: 减重，
7: 减重不？
6: 就是叫做剪刀石头布。
7: 哎，对对对对，那个也讲到这边用就对，剪刀石头布哈，就是那个南北五弄出来，确实。
6: 好，遐今次个谜语就是这三样，就是黄丁凯老师来讲过。
8: 第一，抢灯双盘。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的正节目，来到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第一场等宣布

0: 今次个南洋作物来很新界是第一日春季选择后那金山高松及见证。
1: 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来可以同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宝当中，跟我哋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他一个安排爱条内容。
1: 嗯，也首先呢，系同大家将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一段一段话题。
0: 嘅一段话题过后话嗬，我同一下进入客场爱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将来去分享后谈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将我哋今本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够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叫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点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抵。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一广澳台湾期的一点话题。
1: 今年收买人国农前线二十二只 T 四 GDP 都实现内增增长，经济总量系持续两跑前轨，跑出嚟三人同期的最要增速。呢种一广澳台湾期成一大盘，做三个九四系以五点九五万亿人的经济总量逐流发展压创失，广深松子成强势两跑。一栋市币因为经济加速增长，现金支超实施可创还有外贸进出口多点开发，广东正以前为协同新 Q 通能加入转换的神通实现前力开后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新 Q 面
0: 嘅检人咧，双班人广州深圳两大核心城市嘅 GDP 合计系超过三点五万亿人，占为广东全省经济总量嘅近一半，并且以5.8%嘅相同增速并列二线城市嘅榜首。深圳华强北作为中国天子第一街，飞企业超过12.5万家嘅上市主体，年交易额突破为4800亿元，日均客流达到为75万人次，前年发出了超过12万嘅快递，其中有40%系销往海外，覆盖于283个国家同埋地区。
1: 今下中国天子第一街正向新竹生产力成人第一街迈进，

0: 医疗人上班人发现 AI 眼睛类消除同比增长超过60%， AI 芯片出海检验同比是增长65%。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头建筑发展办公室副主任胡华武安尼讲道。
1: 我们依托完备的电子信息产业链，通过1公里的电子产业圈、1星期的极速制造圈以及1站式的生产服务圈，打造出上午设计、下午出样品、1天出产品、1周就可以出海的华强北速度，极大的缩短了企业和商户从创意到销售的周期。
2: 嘅圈二年，深圳竞选出台人28成日涉权审检能办嘅方案，持就十体战略性前景成日，唔睇未来成日，明确到2人三能人，深圳前司战略性前成日增加出，达到2人三万亿人，占 GDP 嘅比重提升至45%。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天成领袖安尼讲道。
3: 从一分类呢，就是更好可以发力，更好可以资源部署，更好可以资源集聚，把我们啊非常容易被卡脖子的啊，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突出到非常啊突出的位置。
0: 外面是广东建筑创业的增长期，几千年人工智能创新药资深的新鲜三样成为出口的新主力。在广东东莞一家几千年生产茶饮智能前甲几千年生产线是万富豪生产评价等技术优势人小前桥30个国家的国家同体系。原建智能创新有限公司创新人兼 CEO 庄俊斌安尼讲道。
4: 今年我们的海外出口订单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50%。我们的产品在视觉识别方面，模拟人眼视觉的方式，使机器人具备空间理解能力，支持几百种家庭品类的识别，因此获得了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0: 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金冠业科科长李崇安尼讲道。
5: 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清洁机器人超8800万元，出口市场覆盖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
2: 面对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接唔到、再唔快、留唔下嘅困境，润浮探索建立常态化嘅科技成果发布同路人对接机制。当地上班人规上工业增加出增长达到为18.4%，连续两只季度保持着2V4嘅增长。润浮是科学技术局成果转化与专家服务局嘅科长杨剑利安尼讲道。
6: 引入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资源，合作共建云浮基地，实现全市科技成果路演对接服务平台从无到有。其次是建机制，改变过去大水漫灌式的成果推介方式，围绕云浮特色产业赛道，分领域、分区域精准匹配。
0: 广深等核心城市加强创新同服务入高铁，福山、东莞等地优化产业结构。一栋市白深化增长上列，广东正可以形成龙头银两成入升级，启发广州的潜力连通格局。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建筑学教授林刚安尼表示，
7: 这种结构意味着广东正在从单一核心驱动走向体系化增长，有助于实现长期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统一。整体来说，广东今年的经济开局是具有高基数上的稳增长，压力之下的强修复，转型过程中的高质量三重的特征。下半年广东经济大概率延续稳中向好、结构优化的态势，为15五开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2: 从圈安走向沉人海，从分散经营迈向规模化、前链条发展，广东相对海洋牧场的建设政策的提速。
0: 现代化海洋牧场的建设关键在前。按照部署，广东呢将统筹六海资源产业设施沉蓝重业工程，加价用出装批研发应用同面向规模化布局，向安康延伸，完善五光冷链物流同水产品进程加工体系，向市场拓展，造就一丝毫五一品牌。广东省光航集团董事长张涛虎安尼讲道。
8: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从装备开始着手，但是同步也谋划种苗还有饲料、动保、冷链物流、加工、深加工，包括销售、外贸 这些环境。

0: 在布局。
1: 前两条街道落梯，数十年而又建的是风浪的硬纸厂，在三米及十万海外，前国数字六边形插装可成功行家式面向光行一两两亿，光行一两两亿完成的调试，面向边长24.5米，高17米，重开个是900吨，当初可以提供近20,000立方米的养殖水体。插装式嘅胶使其可以集件开大，海上杯尺寸状态下可以定义15级嘅台风。中九广航局交警公司一栋海洋牧场项目铺，行家实名上新厂负责人廖平安嚟讲到：，
2: 我们网箱最大的优点就是超级稳当，不怕风了。普通重力式网箱漂浮在水面，台风一来就可能被掀翻扯烂，鱼全跑了。插装式直接扎根在海底，结构非常稳固。
3: 总批向沉海填建，管理也爱更加的精准。海规划拥海面积679.33公顷的非洞逢海湾海洋牧场，太阳能板、5G 天线同高清摄像机伴装上的沉水面像，构成立体化四肢防线。目前一套方案内已经在主场90米的沉水面像试点，单只面像人工巡逻成本降低60%以上。牧场前面建成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供应油质海水唔超过1.5万吨。非主移通计划方案经理蔡贤博安嚟讲道：
4: 该方案融合 5G 高速传输、太阳能清洁能源与 AI 智能分析技术，构建起立体防控加精准检测的双重体系。通过 AI 云台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可以探测一海里内非法闯入行为，触发声光报警，并同步到指挥中心。
1: 沉人海项目投资体主机厂风险高，金融服务正价值上渗入前段之人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表示，将运用政策性金融工具同达贷款，重点支持面向建设、岸线同枫树林生态修复、海工装批、海广批套以及海洋生态保护。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的副行长王琼安尼讲道。
5: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然后呢，我们准备今年专项拿出500亿来，那么支持我们的海洋牧场建设。
3: 今日耕地时的资金需求，也要输出换力处的风险大线。保险机构正把风险包装、海康服务同资费监测迁移到养殖热线。银保财险广东省分公司总经理次李周平安尼讲道。
6: 目前呢，我们已经推出了有64个这个海洋产品，涵盖了种苗、价格指数等等一些领域。
1: 从项目部署到装批下海，广东生态化海洋牧场规模化发展的四两八处和价值形成。目前广东前阵基建成立18家专业的生态化海洋牧场以及开发主体。截止到本日止，广东竟然新建总历史面上920家，行家率的面上5家。依然现任广东前阵海水用出的产量386.93万吨，其中海水不用出产量103.5万吨，占为全国的圈业板。
3: 某天国企千亿元投资目标，广东正推动项目处批价格转化为系实物工作量，带动中小企业、养殖户同渔民共同的参与，不断的行出一海两厂。好，听众朋友，嘅健本热嘅台湾企业一定发帖，就想同分享到嘅哦。
1: 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类似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点听剪辑嘅片段，两个人可以在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聊人互动。
3: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1: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乡情。
3: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西海客家节目。
1: 请收听 FM 87.8
3: AM 675，
1: 收听香港之声。
3: 听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7: 我系香港嘅客家人，
8: 我系澳门嘅客家人。
9: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0: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11: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12: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1: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西海的客家乡情。
0: 冲下来听熟悉的香烟。

0: 一下来尝熟悉的香烟，
1: 空下来听熟悉的香烟，
2: 一下来听熟悉的香烟，
3: 来自西海的客家香烟，非常暖人心的节目，
4: 西海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凯古。
2: 小姐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在今本年的年会来行，我们先从一则寓言故事开始讲起。
3: 用看到将将的杨叶的在花丛当中飞舞，十分的羡慕。用专门杨叶的，我可不可以也学参吴阿娘在阳光下自由的飞翔呢？这杨叶啊，出发本热的。天热，唔必是爱渴望飞翔。天热呢？唔必是要脱离唔见下，十分要安全感，要十分温暖的巢下的勇气。
0: 佢一只用你就话喎，佢话阿你一花，咪就意味定阿会视频咩？佢用一下就话本吉他，佢话从用嘅生命营养来讲你，唔确确实实见见视频咧。但系从用一辈嘅生命营养来讲，你要发得嚟先生。
3: 佢一个故事啊，就话本阿定啲一个道理，佢就系。蜕变怎能够创新？
0: 嘅阿丁，基本上我同大家讲嘅啊，嗬，就系叶伟才蜕变当中创新嘅客家艺术家，加拿大籍嘅华裔艺术家陈其贤。
4: 由日本亚细亚太平洋水墨画会举办的中国画新六法论研讨会20号在东京举行，来自中日两国近30位画家参加了研讨会。著名画家、世界艺术家联合总会会长陈其玄先生在中国画传统六法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新六法论，解决了现代中国画面临的难题，其中用墨、情境和时代感的内容是对传统中国画的技法的丰富和升华，得到了国内外美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当天开幕的美书展上，陈其玄先生的新六法论还获得了艺术理论优秀奖。
3: 小姐朋友，头先我等张张谈到的你，就是在中央电视台《西涛》节目播出的一条新闻，在当时呢，也是中国画家的一台思想来的。
0: 嘅花花为然啊，何杜迪的六法论呢，是东晋时期著名的画家同那美术理论家恰恰对比中国画的评论，提出了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呢，就包括了气韵相通、骨法用笔、人物相形、水类肤彩、景人位置、传意脉写。这一只标准啊，吼，1500多年来指导着中国画的发展。
3: 按用类似的行业标准呢，陈其贤嘅祖妈爱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胆地提出了自家的新六法论。佢几处唔让本同行等人骂死咩？我们来去谈一下陈其贤他的看法。
5: 首先发现那个年轻的下学的老流法呢，就不够完善。首先他有笔法，但是没笔法。笔法是在中国法里面要相当重要的东西，所以呢我以后是研究
0: 他挑战古法以一创规约。他一直在国法界可能有点但不太枉为的人啊，嗬，到底是哪一只人？佢佢提出的新六法论，要系用嚟新观念呢？
5: 我就叫做邓痴痴，是想发明叫新六法论。新六法论呢，同佢嘅唔同嘅地方就，我嘅新六法论就起点比较高，唔系话在佢嘅基础上重复、完全补充唔系。首先提点。新六法论是实推实行，是不是？冇实推实行，你嗰啲作品也就系唔系话好的作品。你听话有与时俱进，这你所专讲的。天你讲比例上天，比例上天就以书法、你画，你听话比例，我有一天个西洋画冇乜个比例上天，你就去个你就吐就去了，啊。第三条，内蕴流利。我今天是轨道，就是没彩用的，就加着彩色的，是融进去以后就可以其他花种啊之类都可以融进来。第四个情境交融，情境交融就

8家必须会主动下，会融合，才能够产生的强美。你发觉必须会理解和做到的东西，听着就神骨创新，神如神骨如粘条，才能够创出新的东西。不然的话，你这些浪费，你浪费炉灶，浪费炉灶同学们说，一定要懂得发的。

0: 你给刺创的易写法，水咩心跳法，咩才戏法，使得人耳目一新。
1: 嘅在架嘅衣服推表作到位，拍摄嘅等等学十分嘅神通，必愿你十分嘅流畅，物愿得当，色彩适当。嘅等等学呢，同嘅蓝色同浅蓝色嘅背景系形成嘅鲜明嘅对比，从而形成嘅微蓝色嘅一种感觉，要人物啊呢荷塘世界。
0: 嘅艺术神秘嘅陈其贤嘅纪念贴有嘅艺术语言嘅标志。
1: 嘅 A 一种到底系乜嘅花法呢？又嚟谈结讲下嚟。
2: 阿呢啲入法呢叫做密齐施法，就唔同于状态前嘅个拍咩拍齐，在非法行嚟讲，拍咩拍齐呢？就系先拍咩，后拍齐，两套公司。阿呢只呢就系密齐同时一次过把佢完成，所以就唔同嘅。也是利用你的新律法律里面结合之间没运用的。现在新律法里面的规律就是没采用的，叫做没没运用的。
0: 客观的来讲呢，陈其贤的理论呢，并不是说新的金科玉律，佮佮将来呢也可能系为本贵子为起，而嘅花价嘅突起的艺术理念。
1: 佮但系呢，至少佮 A 一种。理论呢，是对1500多年前的老流法律呢，一个案例的挑战，所以呢，也是引起艺术界的讨论哦。嘅故事讲到嘅啊，嗬，相信听众朋友呢，我相当的好奇哦。诶，陈其贤到底系哪样一个人？有啲哪样嘅经历，令到佢有安泰嘅勇气同魄力，可以化解跌下石头，引起案例嘅波澜，引起案例嘅讨论呢？
0: 陈其贤是我们客家人，他1938年的时候在广东兴宁的一个华侨家庭出世。1969年31岁，他就全家移居到香港。1988年，他转移定居加拿大。只要家境十分良好，广东省第一座的水利发电厂就是陈其贤的父亲陈银凯从印尼经商转到祖国之后修建的。在有人的家境当中，陈其贤5岁时候就开始学画画嘅嘢。中学时代，佢真系市场知名嘅版画家罗阳桥。
2: 美术班呢，罗阳桥呀，连入咗个老师呢，也很好。佢把佢他嘅只唯一嘅艺术都寄到嚟分发俾个同学学木刻。嗰段时间也学过木刻，也学过寺庙，又佢教我哋呢个寺庙嘅方法也很好。
1: 嘅陈其贤对于恩师呢系从来嚟怀念嘅嗬，也可以看得出罗阳桥呢确确实实系一位好老师，为学生呢付出嚟系相当嘅多啊嗬。嘅同时呢，陈其贤呢对家乡呢也系充满嚟怀念。有限嘅时间啊嗬，佢转到祖国之后，动系可以转到自家当人嘅母校，先嚟临终中学，而且看阿位行阿位。
0: 嘅真系听节目嘅乡亲朋友嗬，可能也会有我哋呢新宁老乡哈，甚至系新宁南中中学嘅教友，
1: 系
0: 同陈其贤 A B 花架系教友嚟哈。
1: 我察嘅，系嘅外国的，其实好多人可能都会同陈其贤一样吧，特别我哋客家人，无论系做到再人都好。对于家乡的一种思念嘛，就真的永远都不会谈呢。
0: 因为见就可以的嘛，哈。
1: 系，你就莫讲话，陈其贤走到加拿大安雅呢，错冇？要拿阿克古来讲，肯定好沉重，错冇？隔外族其实也唔人，但系你叫嚟都系你会想转去看下喂。特别也会想话转到自家当人读书生活地方去看下喂。
0: 参见下交通都按方便哈，从一个。台湾企业也深圳的做中心上市，转到我哋呢后发人买住，
1: 也是东方片呢。嘅工作能力，陈其贤呢，唔单止对家乡充满了怀念，佢对恩师呢也系充满了怀念嘅哦。嘅因为呀，嗬，陈其贤呢真系在罗阳桥先生嘅指导下辈，在凭借自家嘅天赋同埋付出。就系顺利嘅考入为湖北艺术学院。
0: 1956年的时候呢，佢就考到为就湖北艺术学院咯。
1: 今日我哋下来去听佢讲下嚟，而佢嘅经历。

0: 在广渡口起考，3500人报名，拿作品是第一下400点，400点里面最迟录取一家，我是其中之一，还是相当难。
1: 嗯，从陈其贤嘅讲述当中啊，就可以看得出啊，哈，嘅当时嘅艺术类考试嘅难度呢，真系一啲都唔输于其他嘅高考哦。
2: 嗯，
1: 3500个人当中，将选出11只，真系有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嘅感觉哦。
2: 诶，就看万人奖励上去啊，哈。
1: 嗯，
2: 陈其贤呢系幸运呢。最终呢，佢站上嚟嚟坐独木桥，系搭顺利嘅进入到为艺术学院。佢喺期间呢，佢画画嘅天赋啊，也终于本激发出来嘅。佢嘅兴趣也从版画转到为西方绘画行，开始学习油画。
1: 嘅陈其贤去艺术学院呢，系相当嘅刻苦嘅哦。我哋听落去，谈佢肥阿伟当初去湖北读书学画时节，到底有几苦？
0: 我每日要求八个钟头最少了啊，有时候十个钟头，你就是，挨到你在湖北读书的时候，5点钟起身跑步，是要早晨就开始画画，一直到晚上12点钟，挨还在图书馆看书，还在图书馆看书，点到个工作的人。说你俩一到干点，你俩准时说5点钟入位起身了。当年读书就很辛苦。
2: 陈其贤佮主位的同学啊，都是从全国各地精挑细选出来哈。可以讲是各地的精英。
1: 摩擦。
2: 陈其贤呢，自家呢也唔敢放松哦，佮佮努力，终于取得了回报。在湖北艺术学院学习了3年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被母校保送到为西安美术学院。同佢乡下保送些呢，还有另一位按到陈怡珠的学生呢。佢陈其贤佢投送的呢，就是油画系，以陈怡珠的字眼就是国画系。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充满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
0: 我本来是报考系油画系，谁知道我们第六班的阴差阳错，就老师安排。安排呢就我试到试完你一张看到去，哎，我真嘅发现，
1: 嗯，嘅前半我哋嗱讲到嘅嗬，命运呢系同陈其贤可以就暗笑嗬，因为大家都相成，所以你老师在分批嘅时间就搞查嘅，将两只同学嘅档案呢翻转来嘅，
2: 嗯，
1: 本来系包油画系嘅陈其贤呢，拿到国画系嘅通知，而包国画系嘅陈怡珠。一拿到为油画系的通知，哇！给陈其贤，我硬判你。
0: 当时如果是挨打印，其他都话同挨跳。挨打印的时候，肯定就马上可以跳。但挨一困呢，西安美院呢，当时这个老师在前一都是十分巧，啊，像曹望文、石路、刘文熙、陈来光、罗明，里头都是中国清代的画家里面一流的太师。所以我就不是问了，我说哎呀，讲作就作，就感觉名声的转折就变得成了鬼画家。
2: 有时候讲错就错，也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技人哈。
1: 嗯，
2: 系一当人之后，当人本刁湾的同学陈怡珠，后来也成为有名的油画大家。嗯，可以讲话系一百一错误哈，诞生了两位大家哦。
1: 嗯，嘅到位置呢，诶，陈其贤呢，终于。同佢神明嘅鬼法搭上嘅关系哦，
2: 嗯，
1: 以佢一种向传统挑战嘅信心，你可能真系暗示以佢由版画到油画再到鬼画嘅呢一次次嘅转身，暗示以佢一摆摆去探索新嘅领域嘅胆识同埋勇气。
2: 嘅跨越同创新可以讲系几件神秘嘅陈其贤嘅位艺术生涯当中嘅追求同等特质嘅嘢，佢十分拿手嘅迷彩字画嘅见下也系神秘花坛热切哦。
1: 嗯，嘅江川记 A 集迷彩字画话嗬，系到底系我来嘅呢？嘅其实啊，系同间魔嘢有关。江川呢系一拜爸爸怪魔嘢嘅过程咯，有嚟同佢讲下喂。
0: 我阿妹哋去介下佢去看艺作艺是普好之作画，佢呢就不小心把佢弄下妆，还是画其他，我问你，何里把佢弄下妆，而且。

0: 叫我的，叫我英雄呢，还是觉得一种值嘛。那所谓呢，那肯定，你看爸爸同你这种菜色，发几只福贴给你看，你发到一，哎呀，给我破涕为笑。从此之后，你若干夜啊，以后呢，我猜，每个 CBS 啊，墨西哥电视台、加拿大电视台，好多纽约电视台都表演过。
1: 还有一摆，在美国自发表演结束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观众啊，吼，佮唔相信数字也可以来画画嘞，还特登拆下台风来去看喎，去看一下陈其贤的速度诶，系咪平等的画笔？当一个观众看到陈其贤真正就只系用数字之后呢，一位观众忍唔住太上的称赞。
2: 嘅拨开呢一大波长轨破桥裂线，人烟人声当中呢，一处处剪裁嘅蜕变，系成为陈其贤开发生涯当中嘅一只常态。而在蜕变之前呢，其实呢系要漫长嘅酝酿同埋打磨，因为蜕变呢系质变，系是由量变来去积累嘅。
1: 陈其贤呢，佢中意画画，佢呢为四次家画嘅荷花可以破茧而出。可以讲细细嘅花色多诶，佢自家就会管得五年的时间哦。
2: 我哋喺度谈佢讲下未？
0: 喺发火嘅时候，连面饼，从来五天是连天马都唔烫，所以连面饼呢，天天是6点钟就开始是下山，你都是一个，是发2个钟头下山，下山回来让整理，哎呀，
2: 嘅五十人头嘅磨练呢？花荷花成为嘅陈其贤嘅冷爱一样神明嘅东西哦。嘅当然，呢朝呢台下来学几千人来名家批出，终于花荷花年龄也十分的多，花法也十分的多，早几件把荷花和花唔啲叫做呢嘢。而陈其贤笔下嘅荷花呢，撇开上面也不是传统，花卉当中留一处生机的裂痛，而且充满了优雅的气息，很有朦胧诗一样的内涵。
1: 基于一拜，陈其贤在作客中央电视台《奋斗》栏目的时候，就讲的暗涌一句话，使得你呢印象特别深刻。
0: 绘画作为一个画家，所以我整天告诉那些后一辈说话的。画画是只有红线，没有终点。齐白石到了97岁，死前一天还在画画。画画就是我们的逻辑了。我扎起笔来就把世界都忘了。
2: 嘅见他嘅陈其贤呢，已经成为喺国际上都有名嘅画家。
1: 嘅而见他呢，尽管以为一天年纪嘅陈其贤，还每半日都坚持挥动画笔，喺佢嘅人生画卷上，我哋看到嘅坚持同勇气。我哋相信，只要不断的创新，还要坚持，才能够行得更远。
2: 好，同你们要嘅见本人和陈其贤嘅故事呢，就先同大家分享到嘅嘢。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客家人。
10: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新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泽国普唐行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进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听众朋友，听众大家好，我是飞钱。
0: 今天来到今天的拉高里创我们一起来去了解一位客家燕窝肚的假鬼情怀。
1: 作为种人的后代也好，客家燕历来都是沉著中医西解思想的熏陶，古代都会也好流淌在五千年中华文明所积淀的精髓，姚国姚民的思想伴随着客家民俗的形成同发展，千百年来世代相传。
0: 嗯，而在我们的客家燕窝肚也好，假鬼情怀呢，其实也是主要的内容之一。
1: 嗯
0: 嗯，接着呢，是我们的客家艺术啊，你的歌曲哦，哈，喊做天涯客假鬼情，我们下来去听下来。

0: 和耶稣国度诶，我等感受到诶，客家人的家国情怀哈。
1: 嗯，可能因为我等自身以前客家人哈，会过一种颠沛流离嘅生活咯，哈、
0: 嗯，难迁之苦。民思嘛，
1: 哈，系冇差嘅。所以呢，更加可以十分通彻的感受到一种家国嘅可贵。
0: 嗯，客家人沉沉嘅地带哈，国家系人民的保障，国强才能够民安，才能够身家致富哦，哈。有国真要家，国家强大嘅人民呢，真能够所谓和平幸福嘅想法。
1: 嗯，冇错嘅。接着啦，呢个人再来传唱一首客家音乐《中华儿女空心蛋》。

0: 杀别人喺我哋客家人的字体哦，哈，喺我哋客家人一直都分享农药嘅家人。
1: 嗯，时时为客，处处为家，哈。可以谈悲怆嘅前世时空啊，杀别系处理话海米就客家人嘅心头行诶。
0: 嗯，冇错嘅，嘅长期嘅颠沛流离嘅前世，同阿魔剑咧潮一样到处漂泊，哎呀，主持为客家人强烈嘅潜见意识。
1: 嗯，虽不同咧学嘅前世，但系心里一直都系相当鼓励嗬。
0: 嗯，
1: 客家人嘅一句话，宁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啊，嗬，也系表达出嚟对一种净土嘅观念。
0: 冇错嘅，嘅前半人嘅发展历程当中，客家人始终严格咧。维护等此生的上言上情，到今刻客家话依然是保留等古音，本以为是拟人研究的发发啥。嘅接落两年，我哋再来选上一首客家话歌来哦，哈。嘅一首歌位就厉害哦，系由前后嘅客家歌手共同演唱嘅一首歌位《总怪》。

0: 好，听众朋友，继二嫂牙好，就会见满意四海客家的前铺内容的哟，感谢两位收听。
1: 其实节目只爱你，欢迎在手机上播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就可以非常非常点汤啊！等你节目，另外你还可以在评论区同等人留言互动。
0: 好，今日等人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咧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都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你咧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吓。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啦更加多关键字咧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系嚟自香港歌手侯正依演唱嘅《胜败数》。因为咧今日节目当中咧会有今晚星闪闪栏目，亦都意味住啦今日会迎嚟一位嘅嘉宾作客啊，亦都系一位老朋友啦，亦都系侯正依啦，阵间会带住佢嘅新作品啦，会嚟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嚟倾倾佢呢首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啦，亦都会同大家分享啦近段时间佢嘅音乐之路啊。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就事不宜迟，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今晚星闪闪正式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侯正依啊。
1: 导演要我哋做戏嘅时候系好自然，
2: 因为好男仔啊，即系我觉得会好。
3: 你喺去边度啊？咁耐嘅，你未食嘢？
4: 有医生帮我啦，但是
5: 就系咁啱罗克勤做左轮右你咯，最紧要六成九嘅，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关系好唔好咧？到时就会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星闪。

0: 好啦，欢迎大家嚟收听我哋今期嘅今晚星闪闪吓。咁啊，今日咧邀请到呢位咧系熟悉嘅朋友啦。咁啊，喺对上一次我哋喺咪后计咗下数咧，原来上年嘅十二月份嚟过嘅，就我哋侯正义 Connie 你好啊。
1: Hello， 峰你好啊，好耐冇见
0: 啊。系啊系啊，
1: 今次有新作品送俾大家。
0: 嗯，今次咧即系会玩一下啲情感方向嘅嘢噶咯。
1: 系啊，因为呢只新歌系嗱。听个歌名咧，红手绳，大家谂起咩咧？
0: 谂起月老牵线。
1: 系啊，你好快又讲咗我想讲嘅嘢。
0: 唔系谂到手上面啲，见到啲女仔成日会戴住啲手绳，系咪都有啲咩寓意喺度？
1: 其实咧，我觉得红色咧，同埋手绳嘅嘢咧，可以系一个信物啦，亦都系红色系代表幸运啦。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系即系少少嘅物轻情意重啊，有少少。咁、所以其实呢一只歌系咁我出过嘅歌以嚟系。最甜嘅一隻歌嚟噶，
0: 嗯，確實係好甜嚇。歌名係紅手繩，2025年嘅全新單曲啊。今次見到你同張家誠老師合作喎，
1: 係啊，其實今次咧就真係我哋正式第一次喺歌曲上面合作。
0: 嗯，
1: 但我同 Alan 老師咧就都識咗一段時間嘅。咁之前咧就係透過一啲表演啦，咁同佢一齊去合作，都係一啲 live 嘅做 show 咁樣嘅形式，咁今次就真係想做一隻歌咧，就係、是、因為透過《中年好聲音三》呢個節目咧，就重遇翻。咁我哋嗰陣時都佢係一個環節團戰嘅一個客席導師啦。咁嗰陣時我哋都幾投契，就傾下啲音樂方向，咁就撮合咗呢個合作啦。
0: 嗯，咁當時咧合作話即係做咩歌嗰時係咪有靈感㗎係嘛？點樣會有呢個紅手繩呢個靈感？
1: 其實我係想做一隻真係比較大家都好容易上口嘅歌曲啊、因為阿 Alan 老師佢係好擅長一啲洗腦嘅歌曲嘅，咁我覺得咦幾啱喎，咁我哋就朝住呢個方向，希望呢隻歌咧一聽上去咧就好快就識得點唱咯。
0: 嗯，呢首作品其實真係幾甜，因為睇咗個 MV 咧，裏邊個故事都好甜，好講緊一個邂逅緣分啊嘛。
1: 冇錯冇錯，係咪即刻感覺以前嘅拍拖感覺翻翻曬咧？
0: 目的就係為咗
1: 就係依樣嘢
0: 勾起大家嘅回憶。
1: 冇錯，
0: 不如咁啦，我哋聽聽呢首作品先啦，嚟自嚇侯正義呢首全新嘅派台作品啊，《紅手繩》啊，一齊嚟聽聽呢只好甜嘅歌曲啊！

0: 系啦，正如歌名一样啦，即系呢个吓爱情信物，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手上面咧有冇曾几何时都带过一条由心仪嘅女仔或者男仔送俾你，甚至有亲手织嘅一个啊手绳戴过喺手上。
1: 系，以前都系有
0: 好兴噶嘛
1: ，D I Y 嘅系真系手织，我都试过织手绳。我哋讲起呢样嘢，
0: 系咪？我都收过呢啲手绳。
1: 咁好啊！
0: 莫非当然唔会系啦，当然唔系 Connie 送嘅，冇咩交集，系咯。咁你讲翻你嗰阵时，即系话有呢一个印象回忆系点样嘅？
1: 嗰時我好記得我係去即係、就是、去嗰啲飾物鋪啦，咁我見到啲好靚嘅手飾，但係我覺得想做一條係獨一無二嘅，即係唔係隨便買到嘅。咁我一整，因為我好中意都幾中意手作嘢嘅，咁就去啲豬仔街啦，咁就買啲線啊，咁可以自己揀顏色啦，又唔同嘅粗幼啊，或者係中間可以有啲豬仔啊，有啲款式喺入邊，
0: 加粒係啦，加粒金
1: 係啦，咁有時候未有金，粒細細地嘅豬仔或者係少少嘅閃石啊，咁就。仲系上网去揾一啲嘅编织嘅方法啊，咁可以有唔同嘅结咧，咁砌落去，嗰都真系几靓，我都
0: 系啊，
1: 一整咧就上瘾，整好几条，
0: 系啊，整多咗。
1: 我试过咧，系唔系净系整手绳嘅，我即系少少分享啦，我试过咧系整完之后咧，翻学校卖，
0: 好有生意头脑啊，
1: 系好笑啊，跟住睇下有冇人买先，咁啊真系有啲人买，
0: 实有噶，大家好中意啲手工劳作，即系整出嚟嘅 handmade 嘅嘢噶嘛，
1: 啱啱开始兴电话绳咧。

0: 话绳。
1: 哇！
0: 系嗰嗰期嘅，我整啲电话绳，
1: 肯定有一个系唔需要买嘅，系直接收到嘅嗰、那个。
0: 都有啲 best friend 系收到嘅，咁其实系一个少少嘅心意咯。我觉得你好中意呢个朋友或者有心仪嘅对象，其实你都会整一啲手作俾佢噶嘛。
1: 系啊，其实作为男生好期待，即系有时你见到同班同学咧，有时佢哋会攞啲呢啲嘢翻喺课室度织噶嘛，整噶嘛。
0: 会啊，
1: 你好期待，诶、唔会系送俾我嘅咧咁样？话会唔？
0: 不过我冇咁早，因为我嗰时候读女校嘅，
1: 哦、
0: 啊，所以我大个啲先会谂到呢样嘢。嗰、时细个都系俾啲好朋友、好同学咁咯。
1: 系系系。咁我讲翻呢首歌里边咁甜，其实讲紧一个点样嘅故事？大家可能未睇过 M V 啦，咁我都同大家，我见个 M V 里边有讲到有好似又同缘分有。关啦，
0: 系啊！呢首歌系讲真系讲缘分。
1: 系你因为你一句 slogan 系贯穿咗成首歌噶嘛，我同大家介绍下。
0: 就系一切嘅相遇咧，就唔系偶然嘅。所以咧，呢个月老牵红线呢个故事咧，就将佢嘅概念摆呢只歌入边。我自己都几相信缘分，我觉得系整定嘅好多嘢。咁、所以咧，我喺构思呢个 M V 嘅时候咧，其实因为呢个 M V 系我自己编嘅。亦都系自己亲身去导同埋演，咁、我就将其实一个男女主角，其实佢各自都有自己嘅一个爱情世界嘅，咁、但系咧佢哋各自都开头嘅时候佢哋系擦身而过嘅啫，但系偏偏咧系一个好 magic 嘅嘢咧，系有一个缘分，就系佢哋喺共同一个空间发生咗啲好奇妙嘅事情，咁呢个咧就当然留待观众去解读啦。咁而佢哋各自咧都对爱情系有憧憬嘅，所以佢喺个 MV 里边，你可以觉得系佢哋幻想出嚟嘅故事，亦都可能系即将一个预知会发生嘅一个邂逅。所以就睇观众你点样解读。可能有啲人觉得系我曾经有过一段咁美好嘅回忆，可能已经过去咗，但系亦都系每一段感情或者你嘅经历都系俾你有所得着嘅，所以我哋都应该去感恩，因为你每一次嘅经验啊，或者系每一次经过嘅人生或者唔同嘅感情阶段，你都系你嘅成长嚟噶嘛。咁你会蜕变成更加好，可能喺下一段感情你会点样样可以维系得更加好，所以我觉得呢个系都系一个好好嘅感受喺入边，令到你可以做得更加好，蜕变而。之后你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嘅，同埋你得到你嘅幸福同埋缘分。
1: 我睇完之后觉得有少少有嗰个平衡宇宙咁嘅感觉，好似呢两个人
0: 你又咁样样，
1: 系啊，系本身就系
0: 每个人解读唔同
1: 嘅，一 pair 嘅，只不过可能佢哋喺呢个世界上未相遇咁样，但喺另一个世界里面，其实佢哋已经系一 pair 嘅啦。
0: 系噶，系。
1: 如果去到呢个世界又用咗呢种方式又相遇咗，
0: 冇错冇错，
1: 就会去翻佢哋。另一個平宇宙
0: 咁你真係好好，你係成個劇場睇曬，因為呢個 MV 入面呢其實開頭同埋結尾都係少少嘅有少少 drama 形式嘅劇場。係啦，佢係喺嗰個書店嗰度相遇㗎嘛，但係佢轉眼一邊就個女仔好似好開心好 fantasy 去幻想一樣嘢、跳曬舞啊啲羽毛就係、
1: 是、打籃球啊咁樣
0: 係嘛。冇錯，咁就去到一個你可以當佢一個幻想世界，亦都係可能是一个平衡宇宙，或者是预知未来，佢即将发梦，梦见嘅好快会成真咧，唔知噶嘛。
1: 其实当时即系又冇谂过话，即系自己可以自导自演咁样做一个 M V 出嚟。
0: 想啊，就系喺今次呢个作品度实现咗咯。咁因为今次 M V 嘅团队咧，我哋都合作咗几只歌嘅。咁之前有一只《星败苏》、《梦幻无限》同埋我嘅《日明画》呢三只歌都系呢个 team。一起去做的。咁开始呢咁我哋建立咗好多默契啦，咁都合作无间。所以今次我直情不如咁啦，我俾我试下做导演啦。咁我好彩佢哋信任我，将我嘅构思同帮我一起去实现。
1: 即係俾咗成个故事嘅架构佢哋帮你实现咗呢个故事。
0: 冇错，咁我哋其实拍 M 嗰日係有啲忙碌嘅，因为我要演埋嘛。
1: 係啦。
0: 跟住我之后停咗机之后呢我就即刻要
1: 行
0: 过去睇，係啦，睇 playback， 睇下有咦呢度有咩修正，所以呢嗰日係几仓促嘅个时间，但係真係好玩。
1: 对睇返自己嘅演技嘅感觉点呀？
0: 我觉得舒服嘅我自己、大家感觉如何
1: 我觉得好 OK 嘅
0: ,OK 呀咪都 OK, 係呀，因为我觉得喺个男主角係大家都话佢好靚仔呀，咁当然啦，咁就容易啲投入个角色入面啦。
1: 所以自己拍完呢个 MV 出嚟，自己睇到个成品之后咧，
0: 我其实我
1: 心情点啊？好感动，
0: 好感动。因为前两日我哋做咗一个新歌嘅发布会啦，咁当其时除咗唱 live 呢首歌之外，

0: 一齐，新场所有嘅来宾啊，我嘅朋友啊，一齐去睇呢个 MV。咁喺第一次公开嘅首播啦，真系有即系心里边有好多感受啊，但系系真系开心嘅。见到个成品系即系自己一手一脚去。有灵啊，有灵
1: 系系灵
0: 开始嘅，系人肉出嚟。
1: 灵到一最难噶嘛。
0: 系啊，
1: 系咯。咁呢个零到一嘅过程当中，有冇啲咩值得分享嘅趣事啊，或者系啲哈碌嘢啊，一啲难忘嘅事情咧？包括歌曲创作啊，到即系 MV 嘅拍摄啊，都可以讲。
0: 我又觉得几顺利啊，成个过程。咁系真系筹备 MV 嗰阵时咧，就比较谂紧究竟系用啲咩道具啦。咁就喺羽毛。系羽毛有一幕抛羽毛噶嘛，咁其实系之后先谂到嘅，即系我哋成个剧本 firm 咗之后，我就灵机一触，咦，我想加个羽毛啊，同埋有一个系吹嗰个波波嗰、那个系泡泡嗰、那个，咁咧就嗱呢两个咧就是、因为咧好难控制嘅。因为个羽毛咧，原来
1: 点
0: 样飞系咧？我哋又有风扇啦，又有风筒啦，咁系要控制嗰个力度系慢慢散上抛上去散落嚟，系有啲难度嘅。咁我哋嗰阵时咧就一劈咁样样，都试过好几次呢度系有啲哈碌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唔系好多 shot 嘅嗰度，因为都几仓促啊个时间，所以就呢度有啲紧张嘅。
1: 下次可以尝试用 AI 啦。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是吧啲羽毛可以不过 AI 仲难搞，你开盲盒的，你仲唔知佢点飘啲。
0: 是啊是啊。
1: 每次都估佢会点样出嚟。
0: 同埋我哋希望要 join 到 4K 都唔容易㗎嘛。是啊好贵㗎嘛 AI 都。可能
1: 超勤啊。
0: 十拍嗰度仲划算啲。
1: 冇错冇错。咁、啊、除咗即係抛羽毛嘅好有哈碌之外，仲有乜其
0: 他。就係个男主角好高囉。
1: 是
0: 啊个男主角好高，因为我又比较细粒嘅。咁就係要就嗰个翠文身高差距。咁有一幕好搞笑嘅，因为要就个男主角高度呢，咁但我哋又冇带嗰啲箱喎，咁变咗呢我係你知唔知我踩住啲乜嘢
1: 啊？踩住啲书啊？
0: 唔係我踩住两卷胶纸啊。所以好笑嘅嗰幕就係呢我唔敢喐囉。因为我怕一喐呢脚都震埋，即係个胶纸好细卷㗎嘛。
1: 喺旁边搬嚿石头咩？
0: 冇啊，係啊，冇呢个物资啊，我哋嗰个地方真系好好笑呢、這
1: 个胶纸即系嗰啲
0: 圆形嗰碌咯，系啊，真系好危险啊！所以我变咗我唔敢喐咯。跟住我企咗得咪你行埋嚟，跟住我惊我脚都震埋，
1: 好似拗柴
0: 咁。系啊系啊，咁嗰度系有啲哈碌嘅。
1: 咁、那个 MV 喺香港拍定喺边？
0: 喺香港拍嘅。
1: 啊，即系整体嚟讲，其实都对自己啲 MV 满意，打分打几分啊？自己？
0: 我俾自己八分噶，我要俾自己多啲信心啊嘛、希望可以有下一个作品。
1: 留两分就系个羽毛飘得唔好啊嘛。
0: OK 嘅，剪完出嚟我哋好细心咁剪到，即系试咗几次，后尾都顺利嘅。
1: 系，咁喺呢个故事即系写词嘅时候，词系啊系你写啦，系嘛？
0: 唔系，我系邓千莹，
1: 系
0: 咁都系 Alan 老师嘅团队。
1: 词里边你有冇俾到一啲嘅自己一定要加嘅一啲嘅？
0: 有啊有啊，系啊。咁我觉得系我呢几年嚟都系即系有好中意影相啊，所以或者去好中意周围行啊，咁一啲咁嘅元素我都系会加咗入去，同埋一个最紧要系一个谢意咯、啊。即系你要对身边嘅人。除了珍惜他，你怎样去多谢他，去感受到给对方感受到其实在这首歌里面的一个感恩和感谢咯。
1: 红绳还可以延伸到去其他的一个的方向，除了感情爱情之外。
0: 是的，都是一个友谊的缘分，身边的亲人每一段关系的一个联系。因为其实你手绳你是要翘住噶嘛，要挂住，其实都是一个挂牵嘅意思。
1: 系啊，牵挂，每日都要带住咁样，每日都牵挂住嗰个人。
0: 冇错，
1: 咁啊，不如其实讲翻你呢只歌《红手绳》啦，你都话咗团队系以往嗰啲团队啦。咁、风格上有冇觉得话同以前嘅歌曲相比较有冇突破，或者系
0: 突破就系呢一只歌咧？我要放低我之前可能有啲力量型嘅唱法，因为我俾人感觉系可以唱到啲好 powerful 嘅歌嘅，佢哋话俾我听、你应该系好有力嘅啲嘢，咁或者系好高难度嘅。咁喺呢只歌录音嘅时候咧，咁我同 Alan 老师都沟通过，真系要放开晒所有啲好多嘅歌唱技巧啦，或者系力量 powerful 嘅嘢，咁就要最 pure、最放松同埋好 sweet， 即系。好直接嘅个表达就係、是、要呢一样纯粹
1: 去唱。做到呢其实呢样对你

0: 己讲。
1: 有少少难嘅，真系我要我系第二日 take 得最好嘅。咁第一日嘅 take 咧，咁我就系一个试验啦。咁我哋录第一个 section 嗰时，真系试哦，原来真系要唔可以咁多张力嘅，系要好松咁去唱。咁开始
0: 要 Eason 咁样声咁样，
1: 要系啦，跟住要再调整咯。咁调整完之后，第二次同埋你个心情好紧要。因为如果你带住一啲。

0: 要加少少幻想可能一啲电影嘅画面啊，或者你好中意嗰套电影或者嘅角色，佢哋嘅男女主角，你要代入你系就系嗰个女主角，咁样去唱去演绎，
1: 系会有变化嘅，
0: 有变化噶，咁你会多好多画面咯，你成个情节都唔同咗，同埋你要个心情真系要好紧要，因为你投入啲乜嘢情绪落去。之后你嗰个能量，你只歌咧，俾人感受到就
1: 系
0: 嗰样嘢。
1: 系啊，
0: 所以我好希望呢只歌系可以诠释到一个幸福感俾听众。
1: 希望系啦，因为而家啲年轻人都唔系咁中意谈恋爱噶嘛，
0: 系咪啊？
1: 系啊，大家都好独立嘅，都好似觉得有冇男女朋友冇所谓咁样。
0: 我觉得系两个结婚嘅两个世界嘅，咁你可能有嘅有好，冇都有冇嘅好噶嘛。咁可以睇即系多啲尝试咯，俾大家。
1: 咁呢只歌之后咧，即系睇翻你到今年2026年啦，咁从你2019年嘅第一首作品后
0: 援会一号
1: 开始至今，即系到而家咁多年时间，呢个心路历程感受点样啊？
0: 感受就系、是、思想上系成熟咗嘅。咁因为出道嘅时候都系当然啦，嗰第一隻碟、第一隻歌系同一间公司去合作嘅，但系喺音乐上其实都系自己去自知啊，咁样，所以咧，我觉得呢条路咧一直咁俾我感觉系好难嘅。做一隻歌，你话其实而家唔难嘅，可能你自知咁就可以做到，搵唔同音乐人帮你做，或者有啲系自己识做嘅。咁但系作为独立歌手，你要将你嘅作品点样去传播出去呢？点样去做宣传啊？点样有人会可能听你只歌啊？愿意去了解啊？咁呢个系真系唔系咁容易嘅。咁我开头咧，我就系、是、都好担心嘅，究竟可唔可以行落去呢？咁但系经过咁多年，咁其实我就开始即系个思想上有啲转变嘅，觉得其实只要系你做出嚟系你嘅作品，就系代表咗你啊嘛。咁有冇？多唔多人呢、這个系即系睇你个机遇啊，或者系随缘，睇下之后有冇人去愿意去听咧。咁所以个心情或者系心态上系有啲转变，即系冇咁介意开始。最紧要系你自己想做个主题或者系想表达嘅，你就去行啦，去做啦。
1: 但系有时候净系自己想要即系唔顾及嗰个效果又唔得噶嘛。
0: 系啊，所以我都系好顾及效果嘅，系啊，所以希望呢一只歌系可以大家一听到就觉得啊，好上口啊，好易记啊，即系喺呢个市场上面系啱大家听嘅。
1: 咁有冇暂时嚟收到一啲嘅反馈俾你系？
0: 有，暂时都几中意啊！大家好容易记到嘅话，系啊。
1: 屋企人嗰啲咧有冇听呢首歌就俾？
0: 有啊有啊，话咦呢只歌好易记啊，就系咁咯。
1: 冇通过呢首歌同你催婚啊？
0: 冇啊 ，OK 啊，我自己都暂时嚟讲。你首先你一定要自己中意你嘅作品，如果你做完之后自己都唔中意嘅话，咁点算呢？
1: 肯定要啦，自己中意。
0: 系啊，一定要自己中意。但当然啦，你中意完，你唔系代表你停止噶嘛。咁你一定会吸收有啲咩可以下一次再做得更加好，或者下一次有啲咩风格可以尝试。咁其实呢个都系你嘅卡片嚟噶嘛，每一只歌。咁你可以试唔同嘅风格啦，或者系觉得咦边样嘢你最适合嘅，你可以朝住嗰个方向去再发展落去。
1: 咁即系对上个专辑啦，首张嘅 HiFi 大碟系叫 Beloved Connie 啦，
0: 第一只系 Beloved Connie 啦，跟住就到 Infinite 同埋2024年嘅 Healing 啦，咁三只都系睇住自己成长。
1: 咁今次呢个会即系有呢首歌之后，会唔会谂住话几时就会？
0: 我谂可能再要储多少少作品先，咁有机会嘅话，可能将我三只碟入面最中意、最有代表性嘅做一啲精选啦，或者加啲新曲精选，我都有谂过。
1: 但其实而家做实体碟嘅话，其实系即系嗰个唔系大趋势嚟噶嘛。
0: 系啊，所以我都要睇下有冇啲投资者可以合作下。
1: 关键系而家买一碟翻去之后，大家要攞嚟听嘅。嗰、那個再睇個播放嘅工具，有好多人喺屋企可能甚至乎已經
0: 冇噶，所以
1: 就播碟嘅嘢，
0: 所以就要兩邊都有兼顧咯。即係我哋除咗實體碟嗰個 digital 啊，都需要喺串流平台嗰度要有，可以大家可以 download 嚟聽。即係當然格式同埋音質上可能有啲唔同嘅，HiFi 嘅佢哋會追求極致啲嘅，咁係啦，嗰、那個錄音個格式啊，咁就會 你在平台可能有些壓縮的嘛，如果他們要追求完美的，那你買咯。
1: 平台都有很多。

0: 我嘅嗰個
1: 系啊，
0: 版本俾你去
1: 冇
0: 得去
1: 错冇
0: 聽
1: 错，
0: 嘅，
1: 而家系啊，
0: 係咯，即係可以揀咩最高音質啊，
1: 系
0: 差啲
1: 啊
0: 啊咁樣，
1: 系啊，
0: 都要充個 VIP 先可以考到啲靚啲嘅音質噶嘛，係。咁啊，即係其實每一隻歌你都會唔會諗住話都加 MV 落去，會自導自演？
1: 我谂系喺原创歌曲嘅歌就会想会
0: 即
1: 拍
0: 系会有
1: MV。
0: 谂过翻唱啲嘅作品嘅？
1: 系有啊有，因为 HiFi 里边都有翻唱嘅作品，但系嗰啲就唔会首首都做到 MV 咯。
0: 咁肯定啦。咁原创嗰啲有冇打算话系五分啦，定系话要有几首原创歌曲喺一只碟里面？
1: 我谂最少都会有两三只原创歌嘅，
0: 唔少
1: 系一只碟10只歌度差唔多。系
0: 哦，
1: 啊，
0: 你做一只作品，即系譬如呢只歌系做咗几耐时间？从
1: 其实靠倾咧就系。旧年就已经有呢个构思嘅，咁但系实质去录音都系真系今年年头开始嘅，
0: 年头到都几个月啦吓，
1: 系几个月到啦，系。
0: 咁呢个你对于自己呢一个嘅出歌嘅速度算系满意定系？好啦，可以再快啲慢啲。
1: 我觉得随心呢，这个就唔好强迫自己，我一定要赶 deadline 啊，咁反而咧你会好紧张，有啲嘢可能会唔知点样样去做得再好啲。我自己就中意慢工出细火嘅，即系我宁愿系慢慢去雕琢，就唔好咁心急。
0: 咁下一个题材会谂住做呢个方向？
1: 我会觉得可以做多啲有个性化，令大家了解我多啲嘅个性嘅歌曲。
0: 你想俾大家了解到你系边方面嘅个性？
1: 可能而家见到我一面可能比较正面乐观，所以我想将我心底里嘅多啲谂法，可能我
0: 啊，
1: 未必系你哋谂到净系得开心嘢
0: 你
1: 嘅，
0: 情愿
1: 但
0: 啲灰啲嘢出嚟啊？
1: 我又唔想太灰，即系我可能系一啲倔强啲嘅性格嗰方面咧，即系俾个鼓励性大家。
0: 双子座唔会好倔强啊，比较两面少少，
1: 多面添
0: 多
1: 啊，
0: 面
1: 系啊，
0: 啲
1: 就系想俾多面性大家睇下。
0: 另一面会系可能会系点样嘅？
1: 可能自强啲啦，我觉得系。
0: 好自强啊！而家
1: 系啊，
0: 独
1: 自
0: 立
1: 强
0: 音
1: 啲。
0: 乐人绝对玩音乐呢条路绝对需要系好自强、
1: 系
0: 好自信先得噶。
1: 系噶，唔容易
0: 不如咁啦，喺你
1: 阿 Q 精神啊！
0: 阿 Q 精神啊！
1: 系啊！
0: 喺你自己第一张专辑当中拣一首作品同大家嚟分享啦。
1: 第一只作品，
0: 唔
1: 今
0: 系第一
1: 张
0: 专
1: 辑，
0: 系
1: 第一张专辑《后援会一号》啦，送俾大家我
0: 好
1: 第一只嘅歌曲啊！
0: 呢首歌肯定系写俾歌迷噶啦，
1: 冇错。
0: 好啦，听听呢首作品吓。

0: 好啦，今日好荣幸啦，咁啊继续邀请到啦吓 Connie 咧，同大家嚟分享啦佢新嘅派台歌曲吓《红手绳》，同埋啱啱亦都听到咗佢第一张自己嘅专辑啦，里边嘅一首歌曲吓《后援会一号》。咁啊，其实呢只碟里边当时攞到嘅成绩系都满意噶嘛吓，几好噶嘛吓。
1: 系啊，以第一首歌同第一只专辑嚟讲，我都觉得几满意啊。因为都上过一啲音乐节目嘅推介啦，所以都。作为一个新人来讲都是挺鼓励的。
0: 我见这个专辑是 BeLoveCon 拿了是销量的贵军的。
1: 当其实是。但是之后呢我都再继续努力呢在第二第三张碟会有再突破一点的成绩。
0: 是啦拿到斩获亚军了。
1: 是啊第二隻就亚军。第三隻就好好彩可以上到冠军。
0: 即对于即坚持仲出唱片的歌手嚟讲真系好难能可贵，
1: 因为呢个系真系见证自己系逐小逐小去进步。咁我就唔系一下子可以去到一个好理想嘅位置，但系你觉得每一只碟嘅时候都有少少嘅进步，系一个鼓励啊。
0: 有冇谂住话想翻嚟内地参加内地嘅音乐综艺节目咁？
1: 可以啊，点可以参加到嘅？
0: 你真系考起我啦！可以参加到嘅，你即系多啲作品俾大家见到。其实你通过啲网上平台咧，多啲发布，其实会有人
1: 见到。等我努力啲先。
0: 系或者我见好似呢边广州呢边咧，有好多嗰啲地面嘅一啲嘅活动咧，系会邀请到一啲嘅歌手去喺啲商场啊或者咩嗰度会唱歌，会有好似 party 咁样嘅。或者可能参加一下嗰啲活
1: 动。可以啊，等你邀请我参加先。
0: 好，参加一个先。
1: 好啊，
0: 我都想上去唱啊。
1: 系一齐唱啊，系啊，未同你合唱过。
0: 一齐唱嗰度，我可以合唱啲咩？
1: 合唱
0: 你张红手绳啊，
1: 都得噶。
0: 好似冇男声部分喺度。
1: 我可以转做男声版，跟住加个和音。
0: 咁咯，梗系你以你为主，我和音。
1: 唔系，你唱主音，我未试过唱和音啊嘛。
0: 有冇？
1: 因为呢只歌里边嘅和音我都系自己唱翻嘅，所以 OK 嘅。
0: 我觉得唱和音好难噶。
1: 难噶。
0: 因为我试过唱过，我去帮一个歌手唱个和音，我俾个录音师教咗好耐，我硬系就会跟咗另一个音。
1: 系啊，所以你一定要好集中落自己。同埋好熟咯，
0: 同埋会俾，
1: 同埋你唔好听到佢把声咯，
0: 大偏系啊，
1: 或者你戴住个耳机，净系将自己声较大，佢个声较细啲，咁就会冇咁受影响。
0: 真系影响咗好耐，影响咗半个钟都仲系唱错嘅，
1: 唱咗主音嗰个部分。
0: 本来我对自己嘅音，即系嗰个音准都有信心嘅，但系一唱和音，发现原来自己音准系
1: 两个世界，
0: 真系两个世界，好难。所以你话唱和音咧，系一个好高技术，
1: 高技术啊，系啊，因为一个。和音其实佢都系一个乐手嚟噶嘛，
0: 系
1: 啊，所以好难嘅。
0: 有冇尝试话喺自己歌曲当中加啲即系挑战自己嘅声音嘅难度，或者系挑战自己嘅唱功难度嘅作品啊？
1: 我谂系暂时我未，
0: 即系仲喺舒适区里边，
1: 仲喺舒适区里边嘅。因为当然啦，你去做一个歌，你唔可以夹硬做一啲你自己。能力以外嘅嘢咯，
0: 咁因为
1: 就可以突破，你可以喺练习嘅时候去尝试。咁当你练完嘅时候，你就可以咁做。
0: 要顾及埋唱现场，真
1: 系系啊，冇错。因为我唔系净系想录完只歌就算噶嘛，我都希望可以有多啲机会唱 live 噶嘛。
0: 即系唔会好似有啲歌手咁就写到好高，到时候喺现场其实系好难唱得上去。
1: 系噶，好即系可能你。十次里面得一次唱到，
0: 或者未必是话高音去挑战，或者是一啲曲风上的尝试挑战，比如 R&B 啊，或者是一啲嘅 hip hop 啊，或者
1: 反而我觉得我低音可以再突破啲，因为我好多歌曲都是擅长喺啲中高音，系或者喺啲海豚音即系偏高，但系好低音嗰啲我就觉得我可以再。低音啲，
0: low C啊嘛，你
1: 系啊，可以做
0: 小凤姐咁，
1: 系啊，即系我去唔到咁低音啊，把声。

0: 好难噶低音反而。
1: 嗯，但你会点解会想要话挑战低音？你系中意低音嘅歌曲？
0: 因为我觉得佢一个歌其实系可以丰富啲咯，唔系净系得高音噶嘛，系要可以多啲 chess， 好似尤其是啲诉说啲嘅风格，讲古仔嘅，咁可能磁性啲、低音啲就会再容易吸引啲。
1: 即系用个喉声咁样讲。
0: 系啦，即系再好似。哇，好似你哋开麦咁有种磁性的感覺、嗯。
1: 我哋而家呢个时间段都系深夜节目嚟噶，
0: 系啊，
1: 都可以用要
0: 系啊，我哋转一转个声，即刻磁性。
1: 午夜场我哋而家系
0: 午夜场。
1: 咁喺你第二张专辑当中，亦都拣一首歌同大家分享啦。
0: 第二张专辑我都拣一只我自己对未来好有憧憬嘅，
1: 嗯，
0: 梦幻无限。
1: 点解要拣呢首呢？
0: 因为呢只歌系我第一只自己亲自作曲填词嘅歌曲。嗯，
1: 好，我哋嚟听听《梦幻无限》啊。

0: 俾自己一个点样嘅一个心理建设做呢首歌？
1: 我系要俾自己好大勇气嘅，因为做嗰阵时候写曲咧，我就觉得我自己都几多旋律嘅灵感喺个脑里边嘅，但系填词方面咧，我就真系要慢慢雕琢嘅，因为真系。作曲咧，我都好几只歌就之前有作啦，但系填词真系第一次就系梦幻无限呢只歌，咁所以我嗰阵时咧，我都花咗几长嘅时间去慢慢琢磨嘅。咁当然啦，我系好新手啊，所以就一定要同自己讲，唔好心急，慢慢嚟，将你自己想表达嘅嘢写出嚟就 OK 啦，即系唔会用太多技巧啊，或者究竟。会不会好到大，即系唔冇可能去到大，系啦，唔会唔需要咁样去呢个方向，最紧要系自己舒服啦，或者系你要将你想表达嘅嘢写到落去咯。咁所以我就唔急嘅，我用咗几个月时间写嘅呢只歌。
0: 系啊，
1: 系啊。
0: 有冇同一啲前辈，比如张嘉诚老师去取下经啊？
1: 当其时就未认识 Alan 老师嘅，咁但系嗰阵时就识得几个填词人都一齐去分享一下，我同唔同嘅填词人我都个别去请教一下佢哋嘅，我份词你觉得点啊？有冇啲意见啊？咁吸收咗佢哋嘅意见之后，我就出现咗而家梦幻无限呢个词填词啦。咁因为其实我都系围绕住自己个初心嚟写嘅，所以都。唔系太难去表达。
0: 经过咗咁多年嘅自己嘅一个嘅去锻炼啦，有冇对即系填词啊，或者系歌曲旋律嘅创作方面咧，会更觉得更加得心应手，更加想容易表达到自己想要？
1: 会啊会啊，所以嚟紧我都会朝住去自己作曲填词呢个方向去再做新作品嘅。
0: 就系、是、你嗰写粤语词难定写普通话词难？
1: 我就唔知普通话难唔难，因为我未写过。咁粤语都唔容易啊，因为佢有九个音调嘅，所以就要好多时候要逐个去试咯。咁所以就花对我嚟讲系花长时间，因为我都唔系，因为我本身唔系一个填词人出身，所以我就要用时间去换质量咯。
0: 有冇试过话一首粤语作品，即系先有咗个词，再去？跟嗰个词嚟去做旋律
1: 嘅，我未做到住，我未有呢个能力。
0: 呢个系更难啦，
1: 呢个真系好难啊！以前嗰啲古代嗰啲人好犀利，我谂，即系好似《水调歌头》嗰只歌咧，我谂起真系哇，好劲，系有词之后再有曲，仲要好好听。
0: 嗰啲就系曲牌嚟噶嘛，你就系攞嚟唱噶嘛，以前古人就系攞嚟。
1: 哦，好好听、啊，原来之后
0: 佢哋系嗰个年代嘅。嘅小曲小調嚟噶，
1: 哇、哦，好好聽，好難啊，我覺得。
0: 其實佢哋之間就互相係 battle， 大家唱歌啫嘛，詩人就喺度。
1: 哦，
0: 我寫一首詞。
1: 嗱，我寫咗一首詞，睇下你點樣轉咗一個曲係咩旋律咁樣去比對啊。
0: 係啊，即係
1: 好得意啊！
0: 佢因為佢唱佢嗰種吟重係有高有低咁樣噶嘛。
1: 哦。
0: 明月幾時？可能佢哋咁樣樣。
1: 哦。
0: 你唱
1: 原來係咁
0: 嘅。之後李白同阿咩邊個杜甫又哇佢對花手同你咁樣。
1: 哦好犀利！以前嗰啲人真系博学多才，
0: 尝试下用一首嘅古诗词去加啲旋律落去做一首歌，有好多人会做呢个尝试，效果几好嘅而家，
1: 系咪？
0: 有啲人做得几好噶，
1: 好似 AI 咁劲，
0: 唔系 AI 反而好难搞到，
1: 系咪？
0: 系啊，一定要你自己亲手去做，
1: 几好玩呢个。
0: 尝试下，
1: 好
0: 期待你嘅专辑当中有啲
1: 啊咁特别
0: 古风嘅
1: 古风嘅嘢，
0: 或者下一张专辑啦。会唔会都会中意啲古风嘅嘢噶？
1: 中国风系好听，我觉得有时一啲歌曲咧，有啲中国嘅乐器啊，咁我觉得呢个风格唔错嘅。咁尤其是喺中国嘅市场入边啦，咁我相信如果去中国嘅乐器配粤语，系几唔错嘅，系啊，
0: 系啊，都系啲古风嘅嘢，
1: 系啊，
0: 系。咁其實你除咗我見你除咗有自己去創作歌曲啦、拍 MV 啦，仲有啲微電影，係咪往後都想向呢個影視方向？除咗自己演之外，
1: 我想除咗做一個歌手，我都希望可以全能啲嘅。咁如果將來有機會嘅話，去嘗試去演戲，咁梗係當然好啦。咁因為其實你多咗一啲演藝嘅經驗上面，你喺嗰個情感啊或者表達咧，咁你會再多咗一個畫面上對唱歌都好有幫助。加上我而家做访问都多咗，我另外一个方向就系希望有机会做下主持。
0: 哦，系做主持系
1: 锻炼下自己口才。
0: 电台嘅主持定系话一啲晚会嘅
1: 节目啦，晚会我间唔中都有做下嘅，

0: 主持人，咁但系你话一啲节目上面嘅一个主持，我就可想挑战一下，如果将来有机会。
1: 嗯，例如系边种嘅类型嘅节目最想挑战？访谈定
0: 访谈或者音乐节目梗系好啦，
1: 音乐节目
0: 系啊。
1: 我见香港好似有一啲嘅小小型嘅嗰啲音乐访谈节目，系亦都有歌手现场做玩 live 噶嘛，亦都有访问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其实嗰啲会唔会都想尝试下？
0: 想尝试下，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样样都要尝试。
1: 自己开一个咁嘅节目啫嘛。
0: 可以啊，
1: 喺自媒体度。
0: 自媒体，我之前都试过开过一啲直播 live 嘅，咁但系嗰啲咧就真系唱歌为主嘅，咁所以可能到时一啲请埋嘉宾上嚟，我哋就可以访谈多啲，连埋唱歌。
1: 嗯，你自己咪就系个嘉宾，
0: 我可以系嘉宾同埋主持都系我，
1: 訪問
0: 都系我，系啊，
1: 都系自编自导自演，
0: 好少。
1: 咁其实同你咁多首啊，早期嘅段写嚟啊吓，呢、這个同行者啊、胜败数啊呢啲歌曲，咁多年嘅创作之道，你一直坚守自己音乐理念系乜嘢咧？
0: 就系、是、只要你有一个观众，你都会继续唱歌。
1: 嗯，
0: 系咁，其实开始咗做音乐就系唔会停止咯。咁但系你可以休息，我觉得中间一定会追梦嘅过程肯定会攰嘅。咁、
1: 嗯、
0: 但系你可以休息，但系休息唔代表放弃咯。咁、嗯、所以我觉得唔需要逼自己一定要 set 个 target 俾自己。我今年一定要做三只歌，即系我冇呢啲规矩俾自己嘅、
1: 嗯。
0: 但系我觉得好随心嘅，我想做歌嘅时候，我灵感到嘅时候，我就去做咯。
1: 嗯，其实好多乐迷或者甚至乎好多嘅朋友对于歌手，即系佢哋每日嘅自己嘅 schedule 行程系点样，大家好奇。
0: 嗯，
1: 咁你系会有一个点样嘅时间表俾自己嘅每日？
0: 同平时一样嘅啫，除咗当然我喺有新曲或者系有新碟嘅宣传期会唔同之外，即系可能我约咗访问啊，我就早起身就会准备啦，咁、我食早餐或者睇下等间访问嘅内容，跟、住我就可能去四出咁喺香港就去香港啦，咁我翻嚟呢度，咁我就要編排我行程咯。但系當然，我如果唔係我嘅宣傳期嘅時候，我都係照平常工作。如果接到一啲嘅表演嘅話，咁我就會去做啦。如果冇嘅話，我可能我會花啲時間可能練歌啊，或者創作啊，就或者係我其他嘅工作部分可能教我啲學生唱歌啊咁樣。
1: 哦，你做教學
0: 嘅，係教學咁樣就有唔同嘅。即系唔系单一嘅，我觉得个工作上面，即系我哋平常去点样样去每一日点样过咯。
1: 嗯，只不过呢啲要全部即系要靠自己去规划啦。
0: 系自己规划，
1: 上班落班咁翻工作咁，
0: 就系冇
1: 时间限制咁样，
0: 朝九晚六嗰啲咯，系啦，就比较自由啲嘅。
1: 你自己中意创作嘅时间系会系喺
0: 深夜嘅，我系
1: 深夜嘅都系，
0: 深夜比较静。
1: 啊，想唔想睇埋世界杯咁啊？系嘛？
0: 我会睇噶，因为我前两届我都有睇噶，系啊。
1: 哦，
0: 但系今年个时间真系有啲
1: 尴尬啲，
0: 有啲尴尬系。究竟真系你啱啱你瞓觉嘅时间嚟噶嘛？
1: 会中意边支球队嘅你系？
0: 我今年好热，我自己中意法国队嘅。
1: 估唔到你中意睇波啊！真系。
0: 我会啊，因为我觉得系一个团队，同埋好励志啊！嗰个精神咧，系你会睇到人哋。激发人心啊！我好中意睇佢哋嗰种哇，等咗四年啊，终于为自己嘅国家去努力，即系好感人噶、那个感动位系你会跟住佢一齐感动同埋紧张同埋会喊噶。
1: 嗯，我中意嗰个已经冇得再踢啦，嗰、那个苏嗰、那个斯洛纳度
0: 啊，
1: 就已经告别世界杯。
0: 其实斯洛佢真系好有韌力啊！
1: 系啊，41岁嘅老将仲喺度踢紧啊！
0: 唔容易啊，真系。所以我觉得系佢好值得欣赏，因为你要坚持咁多年，你又要
1: 佢个自律，
0: 好中意先得噶。系啊，
1: 佢个自律系最令人去敬佩噶嘛。
0: 嗯。
1: 咁你对于你自己即系翻到音乐上边，对于你其实如果对于一个自己嘅音乐人嚟讲咧，冇咁多嘅规限嘅话，即系自律真系其实都好重要。
0: 系啊，要好自律咯。所以我好欣赏一啲好有规划嘅一啲歌手咯，佢系好勤力，好似容祖儿啊，一咁多年都操 fit 自己身形啊，一路去 keep 住自己状态系唔容易啊。作为一个艺人，佢唔系净系唱歌噶，佢各方面佢都要好努力去。做到俾大家睇佢喺镜头面前个样
1: 咯。嗯，冇错。咁我哋都期待你啦，即系可以喺往后嘅音乐路上面咧越嚟越顺畅啦。吓，
0: 多谢你。
1: 最尾你都拣多一首歌同大家分享啦。你会拣边首啊？
0: 我会拣一只为你钟情送俾大家啦。
1: 喂，翻唱歌嚟。
0: 系啊，因为我希望 作为一只甜蜜的歌来送给大家，因为红手绳的开头

0: 首啦，系好 sweet 嘅。希望我今个节目最后一只歌都带俾你哋好甜蜜。
1: 好，
0: 系
1: 我哋下期再倾过啦吓。好，拜拜，祝大家吓为你钟情，我哋都为 Connie 钟情。
0: Thank you，
1: 下次再倾过，拜拜。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每晚在凌晨时分送给大家的这档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刁翠峰。在第一个小时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香港歌手侯正依的新歌《红手绳》，也都同他分享了很多关于这首歌曲的创作故事，以及他未来的音乐计划。下面的时间我们会转转话题，会来到我们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年轻人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谭晓善，听听他会为大家推荐哪首歌。
2: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0: Hello，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识待听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婵。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许巍的《蓝莲花》。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呢，都是许巍。《蓝莲花》这一首歌，他创作的初衷呢，就是写给唐朝的一个新人。他其实是想歌唱他这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其实蓝莲花在广东呢，是非常之常见的一种植物。但是呢，这一首歌唱的蓝莲花和我们平时看的蓝莲花是不一样的。他这首歌唱的呢，就是蓝莲花这种自由的灵魂。短短的一首歌啦，话俾我听好多嘅人生嘅道理啦。就譬如讲话，如果你觉得你嘅人生啊，你而家所经历嘅嘢系好昏暗嘅、好迷茫嘅嗰阵时咧，你就可以似蓝莲花一样，蓄于你而不言。你可以一直坚持自己嘅心境，咁样就可以通往心中自由嘅世界，你真正追求自由嘅世界。
1: 没有

听过作品有来自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啊，呢首歌曲咧由李彤作曲啦，窦唯作词啦，收录咗喺黑豹乐队1991年8月1日发行嘅专辑《黑豹》当中。呢首作品咧，其实亦都系充满咗对现实吓社会嘅一个不满啦，同对人际关系嘅思考啦。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描绘咗啦，人们喺熙攘嘅人潮当中啦，相遇嘅情景啦，暗示咗每个人啦，都喺呢个世界上扮演住一个特定嘅角色，有住自己嘅存在感。但系呢首歌曲整体嘅旋律咧，都充满力量嘅，系对于现实嘅不满，黑豹乐队用歌声形式咧表现出嚟。

一连听咗三首嘅作品吓，有摇滚，有抒情，嚟自朴树嘅《New Boy》吓呢首作品啦。朴树描绘咗一个通透明亮嘅新世纪少年，喺歌曲当中啦，听众能够同时系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自愈。咁喺朴树嘅眼中啦，仿佛两千年嚟到嘅世界咧，会立刻变好咁样，一切嘅愿望咧都会随之而实现。咁而呢首 New Boy 咧，系佢喺专辑《我去两千年》当中啦最浅白嘅一首嚟嘅。New Boy 呢首作品嘅旋律啦，非常之欢快吓，歌词当中充满咗积极向上，表达咗对未来嘅元素啦，比如有阳光啊、老怀表啊、新世纪啊、新创意等等啦，都系表达咗啦当时人民啊即将要跨到新世纪嗰种雀跃嘅心情啊。咁而另外一首啦，嚟自皇后皮箱嘅午夜恋曲啦，嚟自专辑啦《仙人指路》，咁啊设定咗迷幻嘅嗰种粉色紫色嘅基调啦，咁啊画面元素啦，包括有宇宙、星球、天庭、仙山、繁星等等，非常之有仙气嘅一首作品啦。咁而午夜恋曲咧，都系唱出咗一种啦粉红色嘅虚幻，同一种好有复古嘅感觉。前奏一响起咧，有一种八十年代嗰种嘅流行歌曲嘅一个视觉感啊。音乐一响起，我哋呢座城市已经不再熟悉吓，钟声到午夜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吓，非常之科幻嘅一个故事题材。而最后嚟自后海大鲨鱼嘅呢首啦 ，bling bling bling 啦吓。其实后海大鲨鱼咧，2004年成立嘅一队内地摇滚乐队啦，而呢首啦，代表咗佢哋后海大鲨鱼嘅风格啦，非常之一致嘅作品吓 ，bling bling bling 啊，融合咗摇滚同埋电音，亦都有住紧张俏皮嘅舞曲摇滚风格。确实吓呢首作品亦都系唱出咗一种啦对自由嘅洒脱，即使世界只剩下我自己，我亦能够啦笑傲天涯啊，永不放弃嘅嗰种奔赴嗰个属于我嘅美好生活啊。下半时间啦，送俾大家会有一啲经典嘅女声作品啦，包括有蔡健雅啦最近好火嘅一只作品 Letting Go 周慧嘅约定，以及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啊。

一连三首作品啦，第一首是最近都好 hit 嘅一首，嚟自蔡健雅嘅 Letting Go 吓。从第一秒开始，呢首作品其实就好捉到你嘅人心噶啦吓，令你咧不得不停低手头上嘅事情啦，全程投入到呢个故事当中。蔡健雅嗰种独有嘅声音啦，喺旋律当中盘旋啦，就好似一只迷人嘅精灵啦，引领住大家进入一个充满奇幻色彩嘅世界。另外一首听到呢，又是周慧演唱的《约定》，有姚若龙的作词，陈小霞的作曲。这首作品是99年8月26号发行的专辑，周慧精选当中收录过的。周慧的《约定》里面也都唱出了一个女仔和一个心爱的男仔牵手幻想将来结婚这样的场景。约定好结婚之后要尽量少争吵，互相深爱，好好维系爱情。哇！呢、這個亦都係表達咗啦，男女主角啦對愛係義無反顧、無條件咁去願意付出嚇，所有都係傾注自己全部嘅愛，一味咁去付出卻不圖回報啊！其實好多人嘅愛情啦，都希望啦有一個好嘅結局啦嚇，開花結果啦，咪都通過呢首作品送俾所有嘅聽眾朋友啦，希望大家咧擁有一段好似約定咁浪漫嘅愛情啊！而最后呢，听到呢隻作品啦，係嚟自係邓丽君演唱嘅一首好经典嘅歌曲，我只在乎你。原来心目当中有一个好值得珍惜人呢，就係咁样去表达出嚟啦。呢首作品可能对于年轻人嚟讲有啲陌生，但係呢相信好多人都会听过呢首经典歌曲，係一首能够穿越时空嘅作品，总能够呢深深咁去温暖同埋打动到人心。让人听过之后呢，都会被醉人的声线和柔情所征服。是不是这个时间继续来送上能够唤起内心深处情感的作品，分别是来自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刘思涵的《走在冷风中》，以及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首先介绍下呢首啦，嚟自孙燕姿嘅《我怀念的》啦，嚟自佢《逆光》呢张嘅专辑当中吓，保留咗孙燕姿最擅长嗰种嘅曲式啦，同时都大量运用咗新嘅元素啦吓，当年啦呢个音乐概念上啦，并唔系好强调咧刻意去突破咧同改变嘅，咁但系呢首《我怀念的》咧，亦都系由资深嘅音乐人啦姚若龙啦同埋李思松联手创作嘅一首典型嘅孙燕姿式嘅吓宣示情歌吓。呢首作品嘅故事性咧，亦都喺架构呢首歌曲喺故事性嘅架构当中啦，有住平凡但又可以感同身受嘅一种情感，系一首高度共鸣嘅抒情作品嚟嘅。

有刘诗涵《走在冷风中》，以及系迪克牛仔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吓，非常之经典嘅一首作品吓。咁啊，根据啦姜海洋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嚟嘅呢首嘅作品啦，亦都系吓好经典嘅一首嚟自迪克牛仔嘅歌曲啦。

呢首作品啦，由迪克牛仔演唱啦，收录咗喺专辑《别讲》吓，作词有何厚华，作曲有黄卓颖，系1999年发行嘅作品嚟嘅。一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吓，非常经典嘅歌词，道出咗好多人嘅情感啦，都好无奈吓。咁啊，爱即使咧俾你一个重新嚟过嘅机会，又有几多人咧依旧会为你去等待呢？有啲人错过咗就系一辈子，道别之后就系天各一方。呢首作品系好多男人们嘅心头之爱吓，以一个男人嘅视角嚟描述离别嘅无奈。男人们嘅情歌往往咧都系好少悠悠怨怨嘅，反而更加多系一种阔达嘅情绪，并唔系佢哋太过理性，而系不善于言表啊。好啦，听住呢啲咁好听嘅歌曲，睇翻时间大钟，你都嚟到咗我哋今晚嘅节目尾声啦。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向每一位仲未瞓觉或者系坚守喺工作岗位当中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杨千嬅演唱嘅《千》。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歌曲《无华》，大气磅礴的弦乐营造鲜明的江湖格局，笛箫等民族乐器如涓涓细流深入人心。两位歌者亦将主人公之间生与死的托付、是与非的承担进行了完美诠释。精选潮流热歌《渠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今日节目嘅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仲唔系复古嘅复刻，而系传统在当下嘅骄傲绽放。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吉克隽逸《任花落》。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听》，音乐人通过浪漫唯美的歌词和清新飘逸的古风旋律，展现了爱情的美好。特别是歌曲中指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令两岸桃花盛开到心慌，这样栩栩如生的歌词更成就了整首歌如诗般的意境。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徐佳莹《今夕何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头先听到系陆虎演唱嘅歌曲《临江仙》，编曲中融合咗传统民乐元素，如笛、琵琶嘅运用，增添咗古风韵味，营造出一种空灵飘渺嘅氛围。陆虎嘅歌声淳朴平和，尽显岁月洗礼后嘅醇厚芳香，仿佛系经历大起大落，依然情深似海嘅刻骨柔情。继续嚟听街周贤嘅歌曲《烈火战马》。

0: 调调直接拉满的成首音乐作品，带你进入到如梦如幻的世界。歌曲中间加入了黄梅戏女驸马选段，为成首歌注入了灵魂，带着我们穿越回春意阑珊的旧时光。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今日节目嘅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尚雯婕嘅演唱《游仙吟》。

0: 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燕归巢》。许嵩在这首歌中融入了大量的中国风音乐元素，例如悠扬的琵琶声、空灵的笛声等，这些传统乐器的运用为歌曲增添了古典韵味，令到整首歌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意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你嘅持续。

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仲唔系复古嘅复刻，而系传统喺当下嘅骄傲绽放。继续嚟听苏运莹嘅演唱《月光瞬间》。

听到的今夏是来自谭松韵的演唱，谭松韵用甜美轻快的嗓音轻轻吟唱，描绘出宁静而纯真的爱情模样。

好啦，节目最后为你送上曾沛慈嘅演唱《孙尚香》。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你们都更加广府的听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0: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搬宿舍。
8: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我们一起搬宿舍。您这两天有空吗？我们准备搬宿舍，需要你的帮忙。
2: 有空啊，搬宿舍可不是小事儿。哎，对了，这个有空在粤语里有不一样的表述吧？
8: 是的，有空粤语说得闲，普通话说有空。我需要打包很多东西，我在犹豫哪些需要带走，哪些可以扔掉呢？
2: 我觉得呀，可以把不必要的东西舍弃掉，避免过于累赘。哎，这个累赘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8: 累赘粤语说拖手楞脚，普通话说累赘。我觉得吧，有些旧的家具挺坚固的，不知道要不要带走啊。对了，这个坚固粤语说稳阵，普通话说坚固。
2: 如果那些家具还很坚固，你就带着吧。对了，我们啊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好，你得先列一个清单，掐头去尾，只保留你觉得一定必须要带走的东西。这个掐头去尾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8: 我知道，掐头去尾粤语说赶头去尾，普通话说掐头去尾。搬家的时候千万要注意，那些比较重的箱子要小心点搬，特别是要保护好你的肩膀和膝盖。啊，对了，肩膀在粤语里说膊头，膝盖说膝头，普通话就要说肩膀和膝盖。
2: 放心吧，我知道。哎，对了，听说你们这次搬宿舍的地方很不错，楼层高，风景又好，你能找到这样的好地方真是有眼光啊。
8: 谢谢，你可别替我再吹牛了，这次呀单纯是运气好而已。对了，吹牛在粤语里说吹水，普通话要说吹牛。
2: 我可是实话实说呀，这个新宿舍真是好地方，机会难得呀。
8: 对，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这次啊真的是千万别错过机会了。对了，这句话在粤语里面有不一样的说法。粤语说苏州过后冇艇搭，呢次千祈咪走鸡了。普通话就要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这次千万别错过机会。
2: 嗯，没问题，走吧，开始打包。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坚固，
8: 稳阵，
2: 坚固。有空，
8: 得闲，
2: 有空。掐头去尾，
8: 减头去尾，
2: 掐头去尾。累赘，
8: 驼手愣脚，
2: 累赘。肩膀，
8: 膊头，
2: 肩膀。膝盖，
8: 膝头，
2: 膝盖。吹牛，
8: 吹水，
2: 吹牛。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这次千万别错过了机会。
8: 苏州过后冇艇搭，呢次千祈咪走鸡。
2: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这次千万别错过了机会。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6: 前途似海，
12: 来日方长，
6: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李小涵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就读于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25级研究生李小涵。若是选择一首在我心中占据极重分量的古代诗歌，我会选择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这首诗仅有40个字，却容纳了人类亘古以来共通的情感，在时空的阻隔下对于远方之人的深切怀念。下面请允许我为各位听众有感情地朗诵这首诗。
2: 好，期待你的朗诵。
13: 《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2: 李小涵同学的普通话语音比较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处理到位，整体吐字清晰自然。他的声音条件比较好，音色甜美明亮，富有朝气，共鸣也比较好，听起来亲切而有感染力。在情感表达方面，李小涵同学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整体风格灵动自然，有亲和力也有情感张力，可以听出他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在表达上也加入了个人的感受和演绎，使整首诗更具画面感和感染力，整体表现自然流畅，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很好。李小涵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古诗的呢？
13: 这首《望月怀远》曾经仅仅是我在教科书上需要背诵的篇章，但从我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变成了深刻影响了我和家人关系的诗歌。小时候的我记得，老师如何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平仄的起伏，如何解释海上生明月的生字为何比太阳升起的生字更佳，它蕴含着生命萌发、景象自然铺展的磅礴感，是孕育，是开端，是世界的源头。 而天涯共此时，它强调的不是空间的遥远，而是时间的同步，是在同一片月光之下，心灵能够超越地理的界限而共振的奇迹。那时我听得懵懂，只觉得文字精妙，却未能真正体会诗中的百转千回。直到我来到香港上学，第一个中秋之夜来临，那个夜晚我独自一人待在公寓里，窗外是他乡陌生的灯火与喧嚣，巨大的孤独感像潮水般将我淹没。我想起家人，想起朋友，我推开窗仰头望去，幸运地看到了一轮清辉皎洁的圆月。就在那一刻，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两句诗如同早已埋藏在我血脉中的密码被瞬间激活，它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我当下全部心境的写照。我所在的地区并不临海，望不见波光粼粼的海面，但在我脑海里的这片月光与照耀着家乡、照耀着爸妈窗口的月光是同一片，我们正共此时。我忽然完全理解了诗中后续的情感流动，因为思念，所以抱怨这夜晚太过漫长，以至于整夜都无法安眠。这首诗像一份迟到的礼物，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为我提供了一种表达情感的

0: 高贵方式，它让我明白，最深的思念可以是安静的，是庄重的，是与天地共享的一个秘密。张九龄，我的父母以及无数在月夜下沉思的灵魂，都曾与我处于同一种情感频率之上。望月怀远与我的影响便是如此，它教会我情感的表达可以如此的含蓄而深沉，它在我与亲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用月光与诗意铺就的桥梁，它让我相信有些美好的事物，如月光，如诗篇，如血脉中的亲情，是任凭天涯海角也无法阻隔的。这短短的40个字，是我情感世界的基石，是我与过往、与亲人最温柔、最坚固的连接。谢谢大家。
1: 好，李小涵同学对《望月怀远》的理解啊，非常的真挚，也很有层次。从个人经历出发，解读出诗歌所承载的文化情感和精神力量，把月光、亲情、故乡和诗词联系在一起，让人感受到古典文学跨越时空的共鸣。李小涵同学的分享有文学层面，也包含了生活感悟，有温度，有深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非常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李小涵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望月怀远》。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家。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河北省的定州古城。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一和一开头的韵母。
4: 节目当中我们也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之后也都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不是可以回答正确。
3: 中国丝绸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作品和当代馆藏文物中都有所体现。曹雪芹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就频繁地描写了与丝绸相关的服饰、面料及陈设用品等。在众多纺织品中，曹雪芹对有着雕刻的丝绸之称的缂丝情有独钟。颂游中国，我们跟随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的刘立军教授和同学们一同走进定州缂丝展览馆，探寻缂丝之美。
5: 中国丝绸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作品和当代馆藏文物中都有所体现。曹雪芹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就频繁地描述了与丝绸相关的服饰、面料及陈设用品等。在众多纺织品中，曹雪芹对有着雕刻的丝绸之称的缂丝情有独钟。缂丝在《红楼梦》中屡次出现。
6: 贾母因问道：前儿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凤姐道：共有16家有围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是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兽图的，是头等的。贾母道：既这样，这两样别动，好生搁着，我要送人的。
5: 这个片段是《红楼梦》中贾

0: 过大寿的段落，曹雪芹通过这场奢华的生日宴写出了贾府的富贵荣华。然而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奢华的贾府，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都显得格外难得。小说中多次提到的缂丝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在金玉满堂的贾府也显得弥足珍贵呢？出于对缂丝的共同兴趣，河北科技大学的四位大学生组成了缂丝艺术课题小组，前往河北省定州市探秘缂丝的前世今生。此行他们还邀请了另一位嘉宾，来自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的刘丽君老师，此刻他也已经赶到了这里。
1: 最近资料查得怎么样？
2: 《红楼梦》里面对缂丝服饰的描述特别多，凤姐在一开始出场的时候穿着的是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
3: 刘姥姥一进大观园时候也是，凤姐穿的是一件石青缂丝灰鼠披风。
4: 那么你还记得他除了缂丝还搭配了其他的什么了吗？
5: 项上戴的是一个赤金盘翅璎珞圈，然后身上穿着的是一个铝金的大红云缎窄坑袄，
6: 脖子上戴的，身上穿的，可以说都是这种什么呀，
5: 奢
6: 侈品。
5: 对，
6: 可见呢，用这样的一些缂丝的这种丝织物的材料，就烘托了王熙凤的身份，她与众不同，以这种缂丝突出了人物的一个气场。
3: 那缂丝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缂丝是中国丝织业中一种挑金显尾、极具装饰性的丝织品。缂丝流行于隋唐，繁盛于宋代，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2009年，缂丝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1年，定州缂丝制造技艺被列入第五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国全史中指出，宋代是缂丝的鼎盛期，以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那么缂丝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丝织工艺呢？第一站来到了定州市孟家庄村的缂丝展览馆，寻找答案。
3: 哇，有这么多作品，
5: 真的古色古香的感觉。
3: 对，
2: 这个应该是桃花吧，
7: 有白的有粉的，
2: 对，
7: 这还有一只蝴蝶，摆在家里应该挺好看的。
2: 对，
7: 哎，你看那个更大，牡丹花，走，看看
2: 这个花好漂亮，好大呀。
6: 怎么样，同学们，这个展厅里边有不同的题材，像这个就是比较现代的。
5: 哎，其实跟国画似的。
3: 确实是，你看它这个好逼真啊。
2: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6: 之所以这么栩栩如生啊，就是因为啊它非常的细腻，你们看到了吧，这些作品从这个叶子的根部到这个边缘，有十多种颜色。
3: 哇，要用这么多颜色。
5: 对，叶子
6: 就跟我们那个绘画的时候，我们这个调颜色一点点的去过渡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的这种表现的这个作品是一根线一根线一根线排列出来的。
2: 我感觉我用十多种颜色画画我就得烦死了。
6: 也就是这个花瓣的整个的这个造型的处理，它的颜色的这个过渡，这些呢其实它是需要一种艺术修养的。
0: 缂丝技艺源于汉晋时期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缂毛工艺，随着中原地区桑蚕制造技艺的日益成熟，至唐代开始以蚕丝为经纬线，开辟了缂丝的发展之路。因为缂丝图案的透雕效果像刀雕过一样，所以古人把这种技艺叫做缂丝，有着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这勾起了同学们的好奇，缂丝究竟为什么这么珍贵呢？
3: 那这样的作品织出来得用多长时间啊？
6: 那么这一朵花织起来用一个半到两个月的时间，你看多少朵花？
5: 一二三四十
2: 多朵呢。
6: 那这样的话就得照着多长时间？
5: 两年，
6: 对吧？还有加上这些树叶，所以说这样的一幅作品织下来，成熟的织匠至少得三年以上。
3: 我觉得这可要比画画难多了。
6: 所以说呢，我们缂丝的珍贵呢就在于啊，用我们丝质原料加上我们的这种长期的这样的一

0: 耗时的刻枝，来形成了这样的一幅作品，印证了我们的缂丝作品一寸缂丝一寸金。
1: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字的读音是由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比如刺绣的绣、衣服的衣、期间的期等等。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读音，衣服的衣字，这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当韵母一自成音节时，前面要加大写的声母一，比如衣服的衣、以为的以、大意的意等等。
2: 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都是前元音，发音的时候要注意舌面的位置，不可以过于靠后，迷使就会影响音质和清晰度。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在声调上面要注意连贯性，不要将声调分开标注，迷使就会影响语音的流畅性和准确性了。
1: 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中的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加深了解，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一、衣服、衣柜、衣裳；以、以为、以后、以及；义、义务、义气、义乌；机、机器、机会、机场；利、利益、利用、利率；气、气候、气球、气味。
2: 跟住落嚟，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3: 大家跟随刘老师继续往院里走，迎面看到的是一座缂丝房，而坐北朝南的正房是纪念沈子帆的知圣堂。
0: 大家看这里啊，是缂丝房。这个缂丝房呢，其实是作为一个纪念性的一个建筑，人们把它复建起来的，
4: 就是证明定州曾经缂丝丝织业真的很繁荣。
0: 是的，我觉得就是对于历史上的这个丝织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这个知圣堂，我们都知道呢，北宋啊，这个丝织业很发达，可以说呢，定州这个地方是宋代的丝织业的中心。那么沈子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丝织业发达的地区成长起来的，他对于后人的影响呢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于定州。所以说呢，定州的后人们为他在这里呢塑一尊雕像以示纪念。
3: 在宋代，缂丝艺人将缂丝工艺与书画艺术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创造了北宋缂丝技艺的文化巅峰，而沈子帆就是这时的一位缂丝名家。院中的一块石头讲述着他的一段传奇故事。
0: 感觉这个石头像什么了吗？
5: 斜长的这种。
0: 我提示一下，如果说像一个鸟，
5: 这么说的话它确实是有一点神似。
0: 就是说当年啊，沈子帆在苦苦的挖素材，在这个挖不出来的时候，梦见了一个这个鸟神啊，然后呢再跟他去说一些话，结果第二天他跟他母亲说，母亲就告诉他了，这也许就是告诉你你今天应该怎么去创作。他突然就是大悟，哎，今天我看到的是两只喜鹊。你想想，两只喜鹊跟他沈子帆经典的作品
5: 梅花
6: 寒雀图，
0: 据说呀，这是梅花寒雀图的一个灵感。
6: 那真的要是想做好一件事情，都是梦里也会记着这件事情的，
5: 日有所思夜
6: 有所想，
0: 夜有所梦。其实这是一种专注精神。
7: 对，
0: 我们很多时候呢就需要这种不懈的努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个石头呢传递了当地人的一种刻苦钻研的精神。
3: 一只梭子两头尖，缂丝艺人叫苦连，起早做到黄昏里，饭米无着如油煎。简短的几句诗句反映了过去缂丝工匠的真实生活。一幅精巧绝伦的作品往往需要花费缂丝匠人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那么缂丝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接下来大家在刘丽君老师的带领下找到了非遗传承人程苗新老师。
0: 程老师好。程老师。
8: 刘老师你好，
9: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0: 我们想了解一下缂丝的制作技艺。
8: 好啊，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个缂丝是怎么制作成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小的缂丝机。
0: 定州织缂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精于木成之上。
8: 不用大机，就是说它这个缂丝机和那个以

0: 前织粗布的织布机相比，这个缂丝机是小。你看这些，这就是我们那个做缂丝的工具，这个是梭子，用这个梭子穿在这个经线里面，这来回穿梭，
1: 就像一叶小船可以在这个经纬线上来回穿梭，像遨游在一个是吧小河里边，诗书画意的
2: 穿梭。穿梭其实呢就源于我们的

0: 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字，比如一点的一、千年的千和年、宽简的简等等。
1: 咁跟住落嚟，我哋举例一啲生活当中常见嘅韵母系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嘅字嚟组词造句，喺词语同句子当中感受呢一啲字嘅读音。
0: 一，一心一意，一日千里，一见钟情。他对他一心一意，从不变心。他的学习进步很快，真是一日千里。他们是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几，几乎，几何，几率。他几乎要放弃了，幸好有你鼓励他。他对几何很感兴趣，喜欢研究各种形状。股票有时会赚钱，有时会亏钱，涨跌总是有几率的。晴，晴天，晴朗，晴空。今天是个晴天，适合出去郊游。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感觉天空好像都晴朗了起来。他抬头看了看晴空，确定不会下雨了。织，编织，织物，纺织。他喜欢编织，给自己和家人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他是一个织物专家，对各种布料都很了解。纺织姑娘，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1: 点啊？系咪对韵母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更加熟悉呢？好啦，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2: 克斯在织制时，以本色生丝作经，彩色熟丝作尾。克斯匠人按预先的设计，先将纹样画在经面上，再按照图案色彩不断换缩，同时配合脚下的踏板，将彩色纬线固定在每根生蚕丝中间，然后用拨子把纬线排紧，最终各种花纹就形成了。
3: 有一种说法就是通经断纬，有一种通经回纬的方式，就是不理解在这个织物上它是怎么表现的呀。
4: 它通经断纬指的是这个经线是通的，这个纬线是随时断开的。
5: 不管作品多长，那么这个经线一直是通的。但是这个纬线走的过程当中呢，它不是一下到头。你像这样的这个花瓣吧，不是通的，而是在这个地方是断的，为了花型的需要。那么这就是叫断纬。同时呢，在一个这个颜色当中呢，像一个颜色，这一片颜色，那么它需要来回的怎么样，来回的迂回填相同的颜色，所以说就叫回纬。刻织的这过程当中呢，这个线这个线这个线的这种错落有致，形成了这个颜色和这个线颜色的一个过渡。
4: 你们看上去栩栩如生，就特别立体感好，特别逼真，都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
2: 通经断纬是克斯区别于刺绣等其他织造技法的最大特点。在克斯的织造过程中，工匠每遇到一种不同的色彩，会立即截断原有丝线，更换另一种色彩的丝线。在色彩变换和过渡时，由于工艺非常繁琐和精细，整个作品需要耗费工匠的大量时间，且全程无法用机器代替，所以也就有了一寸克斯一寸金的说法。
5: 握的这个工具啊，不是这样，手，哎，手在下边，不对，这个小船在下边
3: 啊，
4: 那手要拿着这个线，
3: 脖子。
5: 现在你用不着脖子呀，
3: 啊，你现在
5: 你先确定好，
3: 我都拿着，
4: 脱在眼睛旁边。
3: 这视力要求太高，哎，一米八，真看不见吧？真一点看不见，
5: 这手的问题，手出问题了，对，放平。不对，小心，好紧张，
3: 扎不进去。
2: 一个简单的动作，体验到了克斯织造的难度。与此同时，大家也感受到克斯的织法奇巧。那么，克斯还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6: 我们看到的作品都是两面的，我看您这就织了一面，那是不是还要织另一面呀？
4: 下面那个也织出来了，我给你拿镜子，你看一下。
3: 哇，
7: 这是为什么呀？
5: 它这个制造原理还是很简单的，就是经线

0: 边呢搭着纬线，所有的这个织造过程当中呢，都是这样的基本的原理。
1: 它就是这么织的，平着的。我从这儿看是它，从这儿看还是它，只不过左右反过来了。
0: 对，正面和反面的一个镜像效果。
2: 因为克斯采用局部回纬的制造方法，所以会在织物上花纹与速地、色与色之间的交界处形成了明显的缝隙和孔点，这就是克斯有着刀刻般立体感的原因。那么克斯真有雕刻般效果吗？带着疑问跟随刘老师又回到了克斯展览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表里如一，正反一样。大家看什么效果？
1: 哇，那个漏洞的地方像不像满天繁星啊？有没有这种感觉？
3: 就是围绕着那些个，
1: 对，特别的好看。
0: 那么整个的这种轮廓线是不是有一个雕刻般的感觉？乘空观之，如
4: 雕镂之象。
5: 哦，我终于知道这为什么叫做被雕刻的丝绸了，
1: 怪不得叫做克斯。
6: 克斯，克斯，
0: 这就是克斯的独特魅力。
6: 像这么一番解释啊，我就知道了为什么克斯这么受大家欢迎，因为他
0: 表里
6: 如一嘛。像我们每个人做人也一样，也是需要
0: 表里如一。
2: 那凤姐儿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克斯灰鼠披风，端端正正坐在那里，跟随曹雪芹的《红楼梦》，见到了贵比金玉的克斯，读懂了曹雪芹通过克斯展现贾府奢靡富贵的原因，这是他留在《红楼梦》里追忆往昔的符号。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一幅幅精美的作品靠的是一代代工匠们的劳动智慧和对精巧工艺的极致追求。
7: 好，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刚才这句话当中，韵母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匠人的匠，将对的将，世间二字，认知的知，融进的进，精彩的精，丝织二字。我们连起来读一次。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8: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9: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8: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1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1: 正确答案是什么？
7: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寻找夸父。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天地万物因日月阴阳而生。哎，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12: 师父，您先别带我回仙岛，我有件顶重要的事还没办呢。哦，
13: 什么事那么重要啊？
12: 那个纣王实在是太坏了，我要……
13: 好了，你还是先跟我去见女娲娘娘再说吧。
12: 先见女娲娘娘？女娲娘娘也生我气了？
14: 天下万物皆因日月阴阳而生，才有了天地人间，地上才有了白天黑夜，每天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是现在全乱了，人类又陷入了几千年以前的灾难之中。
12: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吗？

0: 很多很多年前，天上原有十个太阳。
1: 啊！
0: 他们把大地烤得像一个火炉。幸亏人间出了一个大英雄，他的名字叫后羿。他力大无穷，英勇无比，冒着生命危险，射下了九个太阳，负起了拯救人间的重任。

0: 拉娘娘，我也要做后羿那样的英雄，我拉得开轩辕剑。
1: 我可不是让你去射掉太阳，魔头石矶置天下人的性命于不顾，帮助暴君纣王倒行逆施，拴住了太阳。我们要尽快解救太阳，否则天地将大难临头。在北方草原上，有个巨人民族，他们天性善良，英勇善战，力大无穷。你去找他们的首领夸父，他会帮你。
2: 夸父？
0: 夸父是谁呀？
3: 我看还是让我小猪熊来帮你好了。
0: 小猪熊，你又吹牛！嘿，站住！你给我回来！回来！

0: 我心里真的很着急。你看，动物们都快没水喝了，山坡被晒得这么热。
1: 娘娘，你看那座山好高啊。也许我们爬上去就可以找到那个什么什么瀑了。
0: 是夸父。你说他会在哪儿呢？说是巨人，可连影子都看不到。
1: 这有两个山洞，那个夸父会不会就住在山洞里呀？
0: 别胡说，女娲娘娘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巨人，怎么可能住在这么小的山洞里呢？
1: 也许他听说女娲娘娘要他去解救太阳，吓得变小了，然后就躲进山洞里了。
0: 你以为人家都像你那么好吃懒做胆小怕事？
1: 瞎说，怕事就不跟你一起来了。
0: 瞧你又来了。你知道吗？那个石山精可厉害了，凭他的一个脚趾头就能把你给踩扁了。
1: 让我钻进他的鼻孔里、耳朵里，我才不怕什么石山精呢。
0: 奇怪，这儿的草怎么都是黑的？
1: 碍手碍脚的，拔掉算了。
0: 也好。
2: 好。

0: 贼进了我的鼻孔，还扯了我的鼻毛，害得我打了好几个大喷嚏。刚才是你们两个拔了我的鼻毛吗？你们是哪儿来的小东西，搅了我的好觉？
1: 不是我，是他。请问你是谁？

0: 真的不是我，不是我。
1: 别怕，没事的，没事的，别怕，别怕，别怕。
2: 我没吓着你们吧？
3: 我猜你就是夸父吧？
2: 是啊，我是夸父。哎，你们是谁？来干什么？
3: 有大事，是件天大的事。
2: 嗯。
3: 哎呀，我们可找到你了。
2: 有什么事啊？现在天大的事就是我要睡觉，小家伙们，你们随便玩，可不许打扰我。我发起脾气来很厉害。
1: 这家伙可真懒，跟小猪熊一样，就知道睡觉。小猪熊，闪开！嘿！好险呢、啊！这个家伙又大又笨，得教训他一下。
0: 看我的！
4: 痒死了，痒死了！哎呀，真是痒死了！哎呦！
2: 小家伙，有什么事你说吧。啊，
3: 夸父，你可别生气呀，我们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是哪吒，是女娲娘娘派我来找你的。对了，这是我的好朋友小猪熊。
2: 哦，是女娲娘娘派来的，让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
3: 真的。真的是女娲娘娘派我来找你的，我是专门来找你帮忙的。
2: 跑来打扰人家休息，我可不喜欢这样的客人。
3: 哦，对不起，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2: 女娲娘娘急急地派你来，不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3: 这是秘密，我得小声地告诉你。
2: 那好，你跳到我的手掌上来。
3: 想让你帮我。
0: 你们在说什么？大声一点儿。
2: 好吧，我们这就走。

0: 听，这是什么声音？你们快把金乌拴在山上，一定是那个女娲派夸父来了。你们一定要给我拦住她，拦住她！
1: 好，故事听完了。在天地万物因日月阴阳而生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是天和地，因为的因，日月的日，阴阳的阴。怎么样，你答对了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前车之鉴的典故。先出题了啊，前车之鉴这四个字里啊，有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
2: 前车之鉴需警惕，后车之戒要牢记。鉴是古代盛水用的大型水器，一般认为啊有三种用途：一是用来盛水，也可盛冰，用于冰镇食物；二是做镜子，在铜镜还没有盛行之前，古人呢常用它来盛水反光，当作镜子用；三是用来沐浴洗澡。鉴出现于春秋中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盛行，西汉的时候仍有铸造。上海博物馆青铜馆里最有名的鉴叫吴王夫差鉴，高45厘米，口径73厘米，重45公斤。此器形如大缸，平底，器腹两侧有虎头状兽耳，两耳尖的口沿旁有小虎攀援器口，做探水状。通体是繁密的蛟龙纹三周，器内壁有铭文两行13字，即吴王夫差用青铜做瓷。

0: 见，为吴王夫差宫廷中御用之物。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前车之鉴。汉文帝时有一位大才子名叫贾谊，他一生啊只有短短的32年，但在有限的生命里他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比如说千古名篇《过秦论》，就形象地论述了秦统一六国后经20而亡的历史原因。那个时候啊，汉文帝非常喜欢贾谊，就任命他为太中大夫，让他呀参与朝政。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贾谊啊太有才了，就遭到不少大臣的妒忌。很多人呢就在汉文帝身边说贾谊的闲话坏话，所以后来呢贾谊啊就被贬谪了，虽有远大抱负却怀才不遇。这贾谊就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写了下来，这就是闻名后世的治安策。在治安策文章当中啊，贾谊再次分析了秦朝由兴到衰的惨痛教训。在他看来，秦始皇病死之后，奸臣赵高用阴谋手段拥立胡亥为皇帝。赵高这人呢太坏了，他呀也不教胡亥如何打理朝政，就只教他怎么用残酷的方式处置犯人。结果呢，这胡亥也就是秦二世，除了杀人之外别的事情是一窍不通，什么也不会。这胡亥啊并非生下来就是坏人，而是受他周围的赵高等人的影响变坏了。前车覆，后车戒，秦朝的失败必须引起后世足够的警惕，否则呀汉朝也会犯秦朝的错误，那就太危险了。汉文帝看了贾谊的这篇治安策之后也深受启发，调整了自己的施政方针。这就是成语前车之鉴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战国荀况《荀子·丞相》，指前边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子可以引以为鉴，比喻先前的失败可做其后的教训。
1: 好，故事听完了，现在该答题了。前车之鉴这四个字里有韵母是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有，就是前车的前和之鉴二字。怎么样，你找到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文章《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3: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

那个湖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它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

0: 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2: 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20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近日在广州市黄埔区进行。近日主持人肥光是前往探营，并且夏令营的训练场地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设置了一个现场的录音间，邀请了四位小营员和一位营长加盟节目分享见闻和感想。早前我们播出了上半部分的专访录音，今日会有下半部分的专访分享。另外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四集的内容。而尾段的湾区文化地图，我们会聚焦新鲜滚热辣的文化资讯。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结业礼早前在北京举办，而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展示沪港双城魅力，今个周末都会有特别活动。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

0: 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抄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之粤港粤过瘾》，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最近第5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喺广州黄埔区进行活动，首度升级成为粤港澳联动模式，汇聚粤港澳贵四地多民族嘅青少年。依托广州黄埔科创资源创新推出了粤剧加科技的特色课程，融合戏曲研习、红色研学、科技体验多元内容，以青少年美育为揸手，推动粤剧飞围在大湾区代代相传。早前主持人肥光是探营了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并且是邀请了粤剧夏令营的营长冯维刚老师，以及四位学员，分别是澳门的蔡成浩，以及是广东的严俊轩、杨柳、朱家荣，是在夏令营的现场和大家录制了一期粤港粤过瘾节目。就在前日的节目当中，我们播出了专访的上集，今日会有下集的专访内容。主题就是各位同学仔要 show call 一下，和大家演绎一下自己的一些拿手的唱段。好了，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天的粤港粤过瘾环节，邀请粤剧夏令营的四位小营员和营长冯维刚先生和大家一起倾偈。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而家我嚟到咗系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嘅黄埔实验学校呢度，因为呢度咧进行紧嘅系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呢一个项目啦吓。咁啊，为期九日嘅时间嘅话咧，有40位嘅同学仔，嗱，嚟自粤港澳各地。都會嚟參與呢個項目啊，操 fit 自己啊！我哋嗰種組咧，繼續介紹下我哋本期節目嘅嘉賓啦。從第一屆到今次嘅第五屆嘅夏令營啦，都係佢營長馮維剛先生。馮營長你好啊！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好，我哋繼續一齊傾偈嚇。另外，今次係女生開始先啦。我哋介紹下啦，會有朱嘉榮。嘉榮你好啊！
3: 你好，
1: 系嘉颖你好，咁仲有另外一位女生咧，就系杨柳。
4: 大家好，你好。
1: 呢把声好娇滴滴啊，适合做花旦，因为佢头先讲到咗咧，自己学咗4年嘅粤剧噶啦。咁仲有一位嚟自澳门嘅同学，蔡成浩你好啊。
5: 你好，你好。
1: 你是澳门嘅声音吓，你澳门代表嚟嘅今日。咁啊，仲有一位咧系严俊轩，俊轩你好啊。
6: 你好，
1: 你是茂名的朋友吓，咁啊同肥光仔算是半个老乡啦吓，肥光仔是茂名女婿嚟噶。好啦，我哋都讲到咗啦，呢一 part 嘅环节咧系要晒冷嘅，要晒晒自己嘅呢个粤剧水平究竟系点样吓，咁同在座嘅几位同学仔一齐比比，然之后我哋嘅冯营长会啊俾啲tips 啦，或者俾啲建议你哋嘅吓。好啦，我哋都话从女生开始啦，阿杨柳。之前你講你話學咗4年粵劇，有冇一啲攞得出手嘅啊好把炮嘅片段同我哋聽眾朋友分享一下咧？楊柳，
4: 我個刁蠻公主昂驸馬裏面嗰一個閃電
1: 哦，刁蠻公主昂驸馬，你係鳳霞公主啊嘛？
4: 嗯， okay. 我係演鳳霞公主。
1: 邊個演驸馬啊？之前？
4: 就是當時我們是考級，不是演。
1: 哦，你們是考嗰個粵劇社會藝術水平考試。
4: 係。
1: 你而家幾多級啊？
4: 我而家考咗3級。
1: 哇！犀利犀利，我小弟就計劃喺今年下半年考1級嘅，睇下可唔可以向呢位師姐咧可學藝啦。好啦，而家呢個鐘數我哋交俾阿楊柳啊，係刁蠻公主昂驸馬嚇。咁啊，之前啊紅線女老師咧就將佢演到大江南北都知，仲拍埋粵劇動畫電影嘅。將以下呢一啲時間交俾楊柳。
7: 我最歡喜你同我分到你噶啦。你有理发牢骚，又想攞我嚟出气，你家仲数数，又点能同我比呢？佢哋系寻常一妇人，我系玉叶金之类噃，佢哋跪下系好应该，咁我跪有谁个受得起呀、啊？哪有话公主去拜繁王，只有法王嚟拜公主啫，我不足受，你当然谁敢说我半句不是。
1: OK， 俾啲掌声啦，杨柳先啊！哇，果然系3級啊，好犀利啊！咁我见到啦，两位男生咧，即系好惊啊，好惊自己嘅驸马俾佢打亲啊！刁蛮公主昂驸马呢两个，去做昂驸马嘅话都有得一拼嘅吓，希望以后可以同公主咧一齐对对戏啊！好啦，咁头先我见到佢，哇，好似又有眼神啦，中间啲语气都转接得相当之犀利，成个凤霞公主咁。冯营长点样啊？阿杨柳，
2: 我觉得杨柳都演绎得非常之到位嘅啦。因为呢今日是采访，如果在舞台他结合更加
1: 做工
2: 是的到位的眼神呢会升一个级别。
1: 是的、在今次的夏令营当中有龙船飞万里还会有那个
2: 长征
1: 七律、你是分到哪个角色或者哪个演出部分？
4: 我两个都分到，因为都是大家一起演的。龙船飞万里我们现在还没排完，七律长征在这里改的。七律长征是本来是念的，老师变成了唱。龙船飞万里现在都是唱。
1: OK， 即是很犀利啊！我觉得他条理很清晰，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还有老师交代到的任务他会是按照这个任务的这个流程去做这样的。以后应该是可以做到花旦的嘛，在舞台上面
2: 绝对可以。
1: 而家係三級，因為我知道啊，粵劇水平考試好似有九級啊嘛，係啊，咁啊希望你可以考到頂級，考翻啊莫偉英老師，呢個係我哋對你嘅期望。好多謝曬楊柳嚇。嗱，而家我哋唔按套路出牌。男生咯喎，男生其中一個啦，嗱佢兩個好驚啊！佢話頭先話唔通要我做昂符馬啊？好啦，嚟自澳門嘅啊蔡成豪啊，頭先我見你眼仔碌碌，嗱呢度思考緊乜嘢咧？
3: 有啲驚，
1: 有啲驚，唔使驚嘅，因為你跟鄧老師學噶嘛，你而家代表澳門噶嘛。啊，之前你話學咗幾耐話？
3: 我學咗半年。
1: 半年嘅粵劇，之前學咗兩年京劇，咁你而家要同我哋 show callie 係 show 京劇定係 show 粵劇咧？
3: 粵劇的龍船飛萬里，
1: 龍船飛萬里， OK， 而家將時間交俾澳門的成俊啊，成浩。
3: 遊史開羅好歡喜，遊艇歌謠常念記，望見輕舟天邊去，花吐香氣，只有潛住我三尾。
1: OK， 好多謝啊，成浩啊，咁我想聽你唱兩句京劇得唔得？剛才聽到粵韻，我現在想聽京腔，剛好南北對唱，你有沒有哪首唱兩句 OK 的？

0: 啊，一姐鼓掌啊！嗱，佢唱京劇同埋頭先唱粵歌嘅話，好似有兩種唔同嘅威勢喺度。唱京劇可能啱佢啲，可能學京劇嘅時間多啲咧、嗯。我唔知道，係啊，唔知阿馮營長點評啊？成浩咧，
1: 事實係佢京劇同粵劇咧，佢發聲係有差異。咁因為佢對京劇嗰個基礎咧，應該係打得比較好啲、嗯。接觸粵劇咧，時日仲尚短。咁、嗯、我估計咧，阿鄧老師嘅教導之下咧，佢都好快進步嘅、嗯，因為佢喺唱腔方面佢有一定嘅天分。
0: 嗯嗯 ，OK， 咁啊，希望你可以喺粵劇夏令營嘅加持之下嘅話咧，唔單止唱好京劇啊，跟埋澳門嘅鄧老師咧學埋好粵韻啊，咁你可以京腔粵韻一齊嚟。可能同一首歌咧，你可以首先前半句係用粵劇，後面半句用京劇，因為我介紹你聽一首譬如話粵劇院同埋京劇院合作嘅歌曲啦，嗰首歌應該係《響粵》啊，呢首歌叫《響粵》，係之前微粵曲大賽嘅其中一首歌，就係用京腔同粵韻唱出嚟嘅。以後如果你可以一個人演繹呢兩種唔同嘅腔調，我覺得真係好犀利啊！好多謝阿成浩啊，好啦，又到女生啦。

0: 我哋嘅阿嘉榮啊，嘉榮點啊？又對 show callie 喎，你 show 啲乜嘢俾我哋聽聽咧？
1: 咁我唱洪康嘅《超軍出賽》嘅一啲選段啊。
0: 哇！超軍出賽喎，唔係咁易唱喎，一開始係男音嚟嘅喎。好，而家呢個鐘數交俾阿嘉榮啊。

0: 段戰
1: 士，是一段的、嗯、即是享受啦，是的是的，過門咁樣啦。佢而家已經想像緊中間的過門啦。悲、嗯、聲一曲寄聲入漢邦，係咪咁唱啊？嗯 ，OK， 我冇記錯嘅。好多謝多謝、哦、多謝阿嘉榮啊！嗱，頭先佢唱嘅嗰段咧係洪康嘅，算係男音啦，超軍出塞啊！咁、嗯、啊，馮院長點評下？
2: 都有啲洪康，事實上係有啲洪康嘅味道。咁、嗯、你係跟邊位老師學嘅？
0: 吳曉霞老師。
2: 咁、啊、其實咧，我覺得你喺呢方面都可以即係。在洪康的造詣方面更加、多些去追求、嗯、唱出你自己的特色的可以、嗯、因為今天採訪可能即他坐在這裡的聲音有少少壓是吧即唱不出來、嗯但是呢你的底子是不錯的基礎都比較即他的很穩、啊、唱歌、嗯
1: 明白，因為洪康呢是加入了一些美聲的技巧而且很軟弱出來、嗯、希望以後可以達到這個水平
2: 是的是的
1: 好多謝嘉榮好啦，咁啊，仲有我哋今日嘅第四位嘅同学仔啦，咁佢系祖籍茂名，而家喺广州读紧书嘅严俊轩。阿俊轩啊，你系同我哋展现啲点样嘅特别嘅戏剧唱段咧？
3: 系夏令营入边嘅粤剧《飞万里》。
1: 哦，《龙船飞万里》。
3: 龙船飞万里。
1: O K 吓，系咪同头先阿成浩一样咧？
3: 系。
1: 咁后边嗰两句交俾你啊。剛才他唱了前面那兩句他一跳開前面那兩句就不記得後面兩句了是不
3: 是都是一樣這麼唱後面有些不記得
1: OK 好交給你張時間

0: 美。
1: OK， 咁啊，多謝曬啦，我哋嘅阿俊軒啦嚇。咁啊，幾位同學咧都用佢哋自己嘅唱腔咧，同大家通過聲音去展現咗佢哋嘅所學所得。但係我而家有個問題，大家仲未練到嗰、那個頭先啊馮營長講到嘅，今年係長征九十週年啊，你哋一個長征七律嚇。頭先有同學咧就話之前係念嘅，而家係唱嘅。有冇同學仔可以舉手話？我想同大家展現而家嘅一個所學，學到邊度都等阿馮營長同我哋點評一下。有冇邊位同學仔舉手咧？長征七律念都 OK 嘅。你係邊個啊？再次同大家介紹一下自己啊！
0: 我係望面試嘅嚴俊軒。
1: 好啊，俊軒，你俾啲信心自己嘅。你第一個舉手喎，你要同大家點樣去展現呢個長征七律咧？
0: 念一次，
1: 念一次都唔短嘅喎、哦。我哋將時間交俾你啊，念得有氣勢啲喎。我哋講長征嘛。
0: 七律長征，毛澤東。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客。五嶺威爾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遠。金沙水柏雲乃暖，大道橋滑鐵索寒。近起文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OK， 咁俾啲掌声啦，我哋嘅俊轩啦，点啊？阿冯营长，嗱，头先阿俊轩咧唱完一曲之后嘅话，唔够喉，又表现埋呢个长征七律，点评下俊轩？
2: 首先表扬一下佢，虽然喺呢度佢最细，但系佢勇气可嘉。
1: 系，
2: 而且咧。长征七律咧就一字不漏咁样朗诵咗出嚟，都有一定嘅韵律味，系、嘛？又有长征嘅一啲气

0: 势喺度，
1: 咁
0: 呢个系值得表扬嘅。
1: 咁
0: 如果以后你对呢个诗词理解得更加深透啲咧，可能将嗰个乌蒙磅礴走泥远等等系嘛，大刀峭哇，铁索寒系嘛，将个节奏感咧加强一啲更加好。
1: 因为我哋粤语咧系九声六调嘅，而唔系平平淡淡咁样咧讲出去嘅。咁可能佢而家比较细啦，可能佢唔知道呢一首作品背后嘅一啲背景啦，同埋故事。我相信随住佢年龄慢慢长大，夏令营咧会赋予俾佢哋一个可能系一个记忆啦，一个机会咧，一个体验。而呢个体验可以变成一个种子喺佢哋心目当中慢慢开花噶。最尾我想问一下几位同学仔，你希望以后粤剧会成为你的爱好啊、职业啊、兴趣啊，定系乜嘢咧？定系我真的想做一个粤剧演员咁样？我想问一问之前都话学了四年粤剧的女生啦，杨柳啊，以后粤剧会成为你一个点样的人生的一个目标或者阶段咁样咧？
2: 成为一个粤剧演员，一级演员。
1: 你想成为一位粤剧的一级演员，哇，好大谂头喎！点解要咁谂咧？吓，点解会有咁样嘅目标呢？
2: 因为咧，我而家觉得粤剧非常之好玩，我愿意去落嗰个苦工。因为我妈咪有个同事嘅女，我即系话叫姐姐啦，佢咧细个时候咧冇了解过粤剧，但系佢喺初中嘅时候。学粤剧噃，而且学得好犀利，我觉得我都可以做到，因为我系有咁嘅土壤，我以前了解过粤剧。
1: 而且你参与过呢个粤剧夏令营啊嘛，我相信往届过四届嘅粤剧夏令营当中，已经有唔少嘅一啲同学已经系出到嚟，系入读咗专业嘅艺术学院噶，或者系好似系喺佛山嘅。
0: 藝
1: 術學院的粵劇學院在裏頭咧，亦都係好犀利嚇，有些仲獲得過全國嘅小梅花嘅獎項添。我相信你係可以成為其中之一嘅，因為你有咁樣嘅一個目標。而且頭先佢講咗句話啦，覺得粵劇好好玩，雖然佢好苦啊，話劇又好玩又苦，即係佢覺得練功係一種樂趣。啊，呢啲就真係天賦啦，佢覺得呢個苦係一種樂趣嚇。加油啦！好咁啊，多谢我哋嘅杨柳啊。咁另外，阿嘉颖咧，以后你想做啲乜嘢？
3: 我以后都想做粤剧一级演员。仲有粤剧都可以作为我嘅兴趣。
1: 以后唔单止兴趣噶咯，因为你变咗一级演员嘅话，可能系职业噶咯。
3: 系啊，
1: 系啊。首先系兴趣先，慢慢可能变咗职业。你系听头先杨柳咁讲，我觉得我唔可以俾个比落去，定系你真系咁样去谂咧？
3: 我真系咁谂嘅。
1: 系。点解咧？
3: 因为呢我都觉得粤剧是一个非常有乐趣的行业。它的唱腔有很多种，多姿多彩，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只要我落这个苦工的话，我都可以做到，我可以变得更加优秀。
1: 即是粤剧可以锻炼到你很多东西，可以操逼自己啦。可以鍛鍊到自己的不單止是技藝啦，還有心智啦。就正如馮營長之前講到咗，係幫你立咗個骨先嘅，你慢慢搭啲肉上去，就變成一個完整嘅人啦。希望兩位女同學啦，佢哋嘅願望可以成真啦。係兩個都想做一級演員喎，馮營長啊，唔係咁容易嘅，但係都向住呢個目標去前進嚇。好，咁兩位男生咧，我想問澳門嘅成浩啦，咁你又有啲點樣嘅目標咧？未來？
4: 我希望粤剧可以作为我的职业。
1: 都是职业喎。系点解咧？
4: 因为目前对其他职业未有兴趣。
1: 目前未有兴趣，即等你如果以后有兴趣嘅话，可能会转职业噶咯。系我希望你保持呢个兴趣啦。你中意京剧多啲定系中意粤剧多啲啊？
4: 粤剧。
1: 点解嘅？
4: 因为我是澳门人，我广东话都是比较适应嘅。
1: 所以可能粤剧啦系。你自己基因當中的那種記憶啦，唱起身會更加拿手嚇。以後啦，希望你唱粵劇會好過你唱過兩年的京劇啦。啊，並且我之前都講到咗，你可以南腔北調啊，京腔粵韻都可以掌握，咁樣就最好啦嚇。好多謝澳門的成浩啊。好啦，仲有茂名籍的俊軒咧，你又點諗咧？
5: 我想做一個愛好。
1: 爱好，系点解嘅？
5: 因为咧，我想我以后。

0: 近偏向科技的一方面、
1: 哦、
0: 因为我已经有科技的学习了、
1: 嗯、
0: 但是呢粤剧我现在都有跟住粤剧院入边嘅老师去学习，而且都有亲戚系识剧。
1: 嗯，咁所以咧，我冯营长我俾我感觉就系喺呢一次嘅夏令营当中啦，亦都俾阿俊轩咗两个选择。佢好中意粤剧，但系而家佢可能选择喺、哎、科技，可能我更加有兴趣、
2: 嗯，
1: 因为佢而家真系手上面攞住个用呢、這个激光切割，并且自己填色嘅粤剧脸谱出咗嚟啊嘛。我相信呢个可能系佢嘅启蒙咁样咯。咁所以就话粤剧夏令营系俾到大家好多嘅啲未来嘅规划同选择。咁所以未来嘅粤剧夏令营会唔会话都会向粤剧家呢一方面去发展，或者系？而家搞到第五屆啦，我相信可能以後搞到第十屆，或者有可能粵港澳，因為而家係首屆粵港澳粵劇夏令營，有冇機會去到港澳搞啊？未來嘅展望係點樣
2: 咧？我哋嘅遠景咧都係向呢個方向去發展嘅，因為今次第五屆嘅話咧，佢係一個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里程碑嚟嘅。咁、嗯、而且首屆嘅粵港澳青少年粵劇夏令營咧，我哋就希望聯動更加多嘅港澳嘅小朋友，係、
1: 嗯、
2: 嘛？通過即係同根同源、文化同源咁樣去將佢哋聯絡起身。咁、
1: 嗯、
2: 我哋以粵劇作為一個紐帶，咁、
1: 嗯、
2: 啊使到各地小朋友嘅交流咧就更加多。
1: 嗯、
2: 啊，咁有機會嘅請佢哋過嚟，我哋又過去。咁、
1: 嗯、
2: 呢種形式即係大家互動，
1: 嗯
2: 啊、更加多。咁仲有咧，粵劇家呢個概念咧，我諗我哋都會堅持落去，
1: 嗯，
2: 使到個小朋友喺粵劇嘅過程中咧，增長更加多嘅見識，
1: 嗯，
2: 我覺得對佢哋人生係有幫助嘅。
1: 係，我已經諗到一個另外嘅粵劇家啦，
2: 嗯，
1: 就是、粵劇家世偉，點解咧？因為澳門嚇啊，盛、浩，你知唔知你澳門嗰度啦？在大三巴附近啦，成個嘅歷史城區咧都係世界文化遺產嚟噶。咁啊，以後如果呢個粵劇夏令營咧有機會落到澳門嘅話啦，就真係澳門加世圍啦。啊，你哋喺世圍唔同嘅景點做快閃嘅話，比如喺大三巴前邊，佢都有個教堂嘅前壁嚟嘅，一個西式嘅建築前邊，你用傳統嘅粵劇去做快閃，我覺得呢個更加之有諗頭。
2: 有機會，有機會，
1: 有機會啊！咁同埋裏邊有好多嘅遊人，好多遊客。甚至可能會去到澳門嘅話，有啲土生葡人，
2: 嗯、
1: 因為佢哋混血兒嚟，中葡混血兒參與到呢個夏令營當中，一齊去 happy、嗯。我相信呢個可能係未來呢、這個點解要將廣東省嘅粵劇夏令營升級 upgrade 成為粵港澳嘅一個粵劇夏令營呢？可能呢個就係遠景所在啦。係啦，咁啊，今日都多謝曬馮營長啦，同埋四位第五屆呢個廣東粵劇夏令營嘅營員啦嚇，蔡成浩、楊柳。嚴俊軒同埋朱家榮啊，好咁都多謝曬大家參與我哋今日嘅節目。不如最尾我哋一齊嗌翻句口號啊！你哋粵劇夏令營有冇咩口號噶、啊？馮營長
2: 就係嗌翻我係小粵迷啊！
1: 我哋準備啦嚇，最尾咧我哋就用呢一句嘅呐喊啦，為自己加油鼓勁，亦都為以後粵劇夏令營咧繼續發光發亮、傳播更廣咧係而推波助瀾啦，好嘛嚇？好啦，我哋準備一二。三，
3: 我是小粤迷，粤剧夏令营，好嘢，
1: 耶耶，好多谢晒大家咁啊，下次希望再同大家倾偈嘅话啦，大家粤剧嘅造诣会更上一层楼啊！多谢晒大家，我哋下次再会吓，好，拜拜，
4: 拜拜。

好嘅，啱先揾嚟嘅咧系香港茶督撑少儿粤剧团嘅粤曲《论武功》吓，咁亦都系为接受我哋采访嘅粤剧夏令营嘅冯维刚营长，以及系四位小营员啊，嚟自澳门嘅蔡成浩，以及系嚟自广东嘅三位小营员严俊轩、杨柳同埋朱家荣啦吓，加油鼓劲吓，希望佢哋咧可以系喺未来实现自己嘅目标同梦想啊！关注返呢，就喺几日之前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呢係顺利结营㗎。一共九日嘅时间，一开始呢有好多嘅一啲小营员啦，可能係第一次独自离家。有啲呢可能面试嘅时候仲带住些许紧张。但係经过九日嘅夏令营之后呢，佢哋企喺咗广东粤剧院嘅舞台上面，身段利落，眼神笃定啊。冇人天生识唱戏，但是这九日的时间他们学习了很多。想想我们举个例子，例如刚才接受我们采访在越讲越过瘾节目当中分享的严俊轩，我没记错的话他是茂名直同学，之前还跟肥光一起对了一个的暗号，就是三蚊鸡搭你去巴西，因为在茂名是举办着第十七届的广东省运会的，所以呢这个是他们的独家文创，融入了很多的茂名话的。十岁的严俊轩开营那天呢，我们见到他心里头好像有些少闷闷不乐，因为他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晚黑洗衫的时候呢水花还溅了身，因为平时家不用洗衣服，所以呢思念家的念头在衣服拧干那一刻呢偷偷冒了出来。但是和自己的小伙伴呢是围在一起，一边洗衫一边笑，想家的感觉不知不觉呢就消散了。而在九日当中呢，他学了两个节目，一个是七律长征，另外一个是龙船飞万里。排练七律长征的时候呢，他跟着老师练飞腿和侧手翻。老师就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亦都是这样一步一步闯过来的。他就记住了那种同心协力的感觉。而练粤歌龙船飞万里的时候要走位和节奏都相当艰难。他记动作呢比其他人快。休息的时候呢，就在宿舍里面带着记不熟脚步和节奏的同学一次一次地重新行下。例如在这个粤剧夏令营期间呢，有三日是进行快闪的。分别去到广州黄埔的南海神庙，还去到广东科学中心黄埔军校旧址，因为当时好晒啊，天口都好兴好焗，在很多小朋友化了妆过去的话，这些妆都化晒，但是收获到现场很多观众的掌声，他们觉得前面所有的练习都值得晒。而作为小组的组长，十岁的严俊轩他学习了照顾其他人，例如集合之前清点人数排好队，亦都将老师的话记在心里头。是什么话呢？就是舞台表演靠的是整个集体，大家要互相帮助。九日里面，严俊轩同学他收获了新朋友，亦都学习了新的节目，更加收获了一颗比之前更加坚实的心。严俊轩的案例是第五届这个粤剧夏令营当中其中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实例。而到今年为止啦，已经搞到第五届啦。睇翻数据，五年嚟参加嘅近两百位嘅营员啦，系有二十位荣获咗广东省或者系全国嘅小梅花称号，有五位优秀营员仲已经考入咗广东艺术职业学院嘅粤剧学院啦，进行专业嘅学习，真正行上咗粤剧嘅从艺之路。而结营嘅直播热度咧，系稳居国内同类青少年戏曲活动嘅前列。入选了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广东省粤剧院的副院长张俊琼在结营仪式上就说，五年来从培养粤剧观众的初心到现在培养粤剧接班人的使命，这个粤剧夏令营是实现了质的飞跃，而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步一步扎实的成长和蜕变。从第一届到今年的第五届，一共两百几个的小朋友加入了粤剧夏令营，五度盛夏在这一刻汇聚成了同一片的梨园星光。五年可以令到一个小朋友从台下走到台上，从学员变成专业的学生，而粤剧的接力棒亦都在这一次次登台、一次次转身、一接接的戏里头稳稳地传递了下去。

以上就是我们韵味岭南对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的相关报道。越讲越过瘾环节的最尾，我们送上了今届夏令营他们的快闪曲目之一，这首《龙船飞万里》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和一班小朋友一起唱出来的，今年他们就用这首作品进行快闪了。以此结束我们最近的粤剧夏令营专访环节。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阻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四集嘅内容。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1: 铁木真一家人在草原上挣扎求存，

但正所谓家贫百事哀，经济环境不好呢，就零舍容易出争拗的。尤其是有些人挨得苦，有些人不挨得，有些人贡献大，有些人贡献小的时候呢，就更加多问题出了。而且铁木真一家呢，父亲死得早，母亲为了生计奔忙，所以几个细路的教育啊，是认真成问题的。咁作为大哥呢，铁木真总是觉得自己应该扮演父亲的角色的。咁不过讲真啦，佢又唔识教细路嘅，但系佢就有一种天生嘅领导能力，知道点样命令班细佬。先十几岁嘅铁木真啊，已经意识到只有团结一致呢，先至可以成为一种力量嘅。而团结嘅基石呢，就系规矩啦。若然冇咗规矩啊，就冇团结可言。咁所以呢，铁木真啊帮啲细佬立咗好多规矩嘅。佢又同啲细佬话，喺咁艰难嘅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领导者。在领导者的带领之下共同进退，这样才可以生存下来的。不过他有一个弟弟叫做别克铁儿的，就不多听他之笛的。铁木真次次扮晒老大咁喺度讲嘢嘅时候呢，他就喺度整古做怪的了。这个别克铁儿啊，是也速该另外一个老婆生的，同铁木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不过他这份人呢，又任性又自私，好多兄弟都对他好大意见的。连同佢一个阿妈生嘅弟弟别里古台呢，都唔喜欢佢嘅。呢个别克铁儿啊，就专门同铁木真作对。铁木真要大家天未光就出去做嘢，别克铁儿呢就匿喺个蒙古包里面瞓觉。铁木真要开会啦，别克铁儿啊唔参加。而且令铁木真最气愤嘅系啊，呢个别克铁儿啊中意抢兄弟啲嘢噃，人哋辛辛苦苦打翻嚟嘅猎物呢，佢就说声抢咗佢。所以铁木真决定呢，一定要教训啊呢个细佬，佢就将呢个想法同阿妈讲啦。柯亚伦一听咧就紧张啦，你哋系亲兄弟嚟噶噃，要团结先得噶，啊点可以咁嘅呢？铁木真就话：一个家庭同组织一定要有纪律先得嘅，个个都守纪律，咁先有力量嘅。但系别克铁儿呢，就总系唔愿意守纪律。咁讲真啊，呢个世界上咧就咩人都有嘅，有啲人啊真系零舍唔中意守规矩噶吓。柯亚伦听到铁木真咁讲呢，亦都冇再同铁木真争论啦，淨係同佢讲话，你哋几兄弟一定要团结，千祈唔可以起内讧啊。铁木真呢就好听佢阿妈话嘅。但係呢个别克铁儿呢，就真係嘢嘢都顶心顶肺，搞到铁木真呢係真係忍无可忍嘅。咩回事呢？原来有一日铁木真嘅弟弟合萨儿呢，就用扎木盒送俾佢嘅响箭射咗隻云雀落嚟。咁佢系好开心啦，拎住只云雀咧就走翻屋企啦噃。点知半路啊撞正别克铁儿，别克铁儿见到个云雀啊眼都大晒。事关佢自己射箭就唔叻嘅，要射云雀啊真系难啦。咁但系佢弟样啊叻噃，就系无赖啊好嘢啦。佢一嘢跳出嚟摊大只手，就要合萨儿俾只云雀佢。合萨儿就唔制啦，别克铁儿啊冲上去抢啦噃，两个人啊扭打咗起身。铁木真系走到出嚟，连连嗌停手停手。合萨儿啊听个大佬说话停手啦，但系别克铁儿啊睬你都傻啊，仲系起势咁抢只云雀噶。合萨儿顶佢唔顺呢，就将只云雀掟俾铁木真啦。别克铁儿呢个时候浪起上嚟，追住只云雀走到铁木真面前，一拳就缝喺铁木真面上，终于将只云雀啊抢咗过嚟。铁木真系嬲啦，我啲嘢你都敢抢？别克铁儿虽然平时唔将呢个大佬放喺眼里边啊，但系从铁木真手上面抢嘢呢，仲系第一次吓。咁但系佢又面皮好厚嘅，死顶就话：，嘿，呢个合萨儿嘅啫嘛，又唔系你嘅。铁木真系真系吹佢唔涨噃。别克铁儿见佢咁样啊，走咗去啦。到咗夜晚啊，铁木真同合萨儿呢就走去母亲柯亚伦嗰度告状。柯亚伦就搞唔清佢哋咩回事噶，觉得佢哋都系细路仔，于是呢，又教育咗佢哋一次团结就系力量嘅道理，教育佢哋呢兄弟同心就其利断金，一定呢就唔可以内讧嘅。铁木真同合萨儿两个走出蒙古包，合萨儿就好唔开心啦。铁木真呢就话：我哋俾多次机会佢。合萨儿就唔好明大哥讲俾多次机会系咩意思啊？正想问啊，铁木真就拧头走咗去啦。过咗几日啊，铁木真同合萨儿呢去河边钓鱼噃，今次好好彩啊，又钓到条大鱼。两个人正系高兴嘅时候啊，别克铁儿又走咗过嚟啦噃。

0: 佢见到铁木真手上面嘅大鱼啊，当堂嘅双眼发光，嘭嘭声又冲上嚟抢。呢、這个别克铁儿呢，浪礼起上嚟啊，都认真犀利嘅。铁木真条鱼啊，真系俾佢抢咗去。铁木真啊，真系嬲啦，一对眼死命咁掘住别克铁儿。但系别克铁儿啊，当佢冇到噃，零零头啊走咗去啦。去到夜晚啊，铁木真同合萨儿呢，又走去揾母亲告状。但系柯亚伦做咗一日嘢，经已攰赖赖啦，谂住佢哋几个呢都系小朋友啊，斗下气嘅啫。于是啊，再次教育佢哋呢系要团结，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铁木真行到出帐篷呢，客气块面，将合萨儿掹埋一边就话：敢唔敢杀咗别克铁儿啊？合萨儿虽然嬲别克铁儿啊，但系听个大哥咁讲呢，吓到佢擘大口得个窿。铁木真啊话啦。别克铁儿成日抢人哋啲嘢，如果俾佢咁搞落去呢，屋企系冇晒规矩，冇晒规矩就一盘散沙噶啦。母亲成日教育我哋要团结，但系团结就要有纪律先得。别克铁儿冇纪律，我哋应该杀咗佢。合萨儿听个大哥咁讲法，都仲喺度发紧牛斗。铁木真已经决定话，我哋听日就揾机会杀咗佢。嗱，咁第二日啊，铁木真同合萨儿两个就孭上弓箭，周围去揾别克铁儿啦噃。咁终于呢，喺一个小山坡上边就发现咗目标啦。佢又叫合萨儿呢喺前边接近别克铁儿，自己啊从背后啊走过去。别克铁儿呢仲喺度乌蛇蛇行下行下，悠然自得，一啲都唔知道啊大难临头啊！佢两个行到咁上下啦，见到距离差唔多啦，就一齐起身弯弓搭箭。别克铁儿见到合萨儿嘅弓箭对住自己，不由自主啊拧转头想走啦。一拧转头就见到铁木真嘅弓箭呢，亦都对住自己。佢就知道走唔甩啦，唯有啊求情话：喂，我哋一个老豆生噶嘛，不如生落嚟行下好呗。你真系忍心杀死自己嘅细佬？铁木真系不为所动，仲系眼都唔眨咁掘住佢。别克铁儿又话：喂，大哥，你嘅敌人唔系我噃，而系太赤乌部先啱噶嘛。我哋应该团结一致对付佢，点可以自相残杀先得嘅？但呢个时候嘅铁木真啊，已经落定决心要杀咗呢个细佬啦，所以无论佢讲咩都好，支箭头呢一直啊对住佢，喐都唔喐。别克铁儿见到咁样呢，知道今次在劫难逃啦，唯有就对铁木真话：唔好杀我弟弟，别你古台啊！嗱，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呢，佢平时嗰啲无赖腔调就唔见咗啦吓。铁木真细细声应咗句好，然之后手一松，支箭就射咗出去啦。与此同时啊，背后嘅合萨儿呢，亦都射出佢手中嘅箭，别克铁儿心口背脊各中一箭，当堂就一命呜呼啦。嗱，铁木真呢一位弟弟啊，可以讲系因为冒犯铁木真而死嘅第一个人。从呢件事上边呢，我哋亦都可以见到铁木真对于自己嘅权威同埋规矩系几咁重视。而当佢决定做一件事嘅时候呢，佢系几咁决绝，几咁无情啊。而呢一点啊，亦都可能系佢日后横扫天下嘅重要素质之一吓。好啦，咁啊，铁木真系杀咗个弟弟啦，翻去点同母亲交代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马上要进入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埋尾阶段咯。咁啊，要送上一啲新鲜滚热辣嘅粤港澳文化资讯啊！嚟到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呢一个之前同大家关注过嘅活动——港澳青年。

0: 故宫实习计划2026。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和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在8月14日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建福宫的敬圣斋举行了结业礼，为期6个星期的实习活动是圆满结束。在结业仪式上，故宫博物院的黄毓公副院长是祝贺了港澳青年完成了6个星期的实习，赞赏他们兼具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勉励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成为两地文化交流纽带，推动青年同心同行。之后黄毓东院长还向全体的港澳实习生颁发了实习证书，并且赠送故宫博物院院徽作为纪念。其中4位的港澳实习生代表是上台分享在故宫的实习成果和文化体悟。其中澳门的代表吴安琪和陈志伟表示感谢澳门文化局给予的宝贵实习机会，亦都感激故宫博物院的悉心安排和指导老师的无私教导。而在故宫人的言传身教之下，各位实习生对于文化工作有了更加深层的体悟，专业素养得以精准。未来他们将会带着这份故宫精神在各自领域持续深耕，成为文化传播的新生力量。而会上也是播放了由全体实习生创作剪辑的实习纪录短片，分享实习收获和珍贵友谊。其中这一位参与分享的澳门学生代表陈志伟，之前肥光仔是采访过他的。他是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及理论硕士课程，而他是成功进入了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参与遗产巡查工作。他亦都分享了自己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进入故宫的黄极殿的顶部进行近距离的勘察。下面来听他的分享。
1: 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在工作之中完成我本身的工作之外，有一件事就是要去查黄极殿上面的结构它是怎样。因为宫殿它是有一层天花吊住在这里，但是看不到上面的结构，所以我们就要去架回一些手架之后去花啲天花上去。但是这个工作呢其实呢我哋系唔可以去嘅，但系我哋老师呢就觉得同埋我哋都系学建筑嘅，佢希望呢一生可能就嚟呢一次，所以佢就带埋我上去啦。因为知道个手架可能都知道1个月左右，因为入面啲摆设啊啲嘢啊都要同相关部门去沟通下，就系话唔可以电到囉。之后摆好啲脚手架之后，我就翻咗上去。翻咗上去呢比较有意思嘅就係佢上面啲灰呀、已经积到可能有10公分咁厚呀、仲有去见到嗰啲大梁呀啲嘢啦，喺上面就比较小心一啲啦，同埋要专过去睇下佢啲结构有冇漏水啦。所以但係个窿比较小啦，可能就50cm， 高就40cm。进阔就60cm， 我老师比较大只，佢就钻唔过去，所以嗰次就我钻过去啦，钻过去同埋影啲相啦，留低啲纪念啦。之后呢落到嚟出到嚟嗰时呢，就好多朋友啊同事啊就同我讲笑话，你系出土文物咁。呢件事系我觉得比较有趣嘅。
0: 明白，我觉得你老师有啲私心，佢明知道自己捐唔入去，所以揾个窿替。揾你捐入个窿度帮佢影相咁样，呢个系嘅少少私心啊。嗱，当然系开玩笑啦。咁但系，哇，好羡慕你、哦。据你咁讲话，呢、這个殿可能就已经好耐冇开放噶啦。因为如果开放嘅话，佢冇可能会有咁多灰啦，会有咁多嘅啲相关嘅有窿又成俾你捐入去啦。咁所以帮个殿咧去做维修、做保养，特别系个穹顶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嗰啲困难。我相信你系作为一个。本来这个任务不应该你们完成的，但老师给了这个机会你，所以我相信下面有很多同学应该相对来说会很羡慕。会不会很羡慕你啊志伟？
1: 其实会啊，他们都想就是说体验一下，就是一生就这一次啦，就他们都想体验一下一些出土文物的 feel。
0: 是啊，就是要知下你咯，攞你握握手啊，可能知下你身上的灰啊，即是等同于我们入了去这个窿仔里面。那里面会不会说有好多奥秘俾你发掘到出嚟，可能前面啲人未发现到嘅俾你发现到，有冇？

0: 犀利
1: 啊！其實有嘅，我上到去去睇到，因為係檢查啲結構有冇問題，但係我哋好明顯就見到佢有段即係個梁架，佢哋達至嘅方式可能唔啱，出現啲少少嘅裂縫，因為我知佢可能建嗰陣時可能係清朝，但係清朝嗰陣時係冇。就预应力呢个概念，所以呢佢就自然会下沉，所以啲搭接方式啦就可能冇咁先进囉。
0: 嗯，
1: 係。
0: 好嘅，以上听到嘅呢就係早前肥光仔通过连线采访呢邀请阿志伟呢分享嘅，佢喺故宫嘅往极殿上面去到穹顶进行探秘嘅一个有趣经历。而陈志伟亦都计划喺九月份呢返到自己嘅学校，利用呢一次嘅实习经历呢撰写相关论文。看回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自2018年起至今已经是先后七次支持一共108位的澳门青年到故宫博物院实习，其中今年轮选20位就读于各地高校的澳门青年代表，以及20位香港的青年在7月到8月期间在故宫博物院多个的岗位进行了为期6个星期的实习。而实习期间，澳门青年还参观故宫多个特展以及古建筑，畅游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十三陵、圆明园、颐和园和北古水镇等的著名景点，参访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北京办事处，以及内地知名互联网的平台抖音，以及参与了助盲义工活动，观赏传统京剧表演，以及体验古建筑的修缮技艺。而这些丰富的实习和参访活动，不单止加深了参加者对于中国文化遗产和文博事业的认识，更加提升了青年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而为了延续文化传播的效应，令到市民大众深入了解故宫文化，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亦都将在8月23号即是今个星期日的下午3点在澳门艺术博物馆演讲厅举办成果分享会。一众的澳门实习生将会分享故宫的见闻和文博文维知识，有兴趣的人士可以通过澳门一互通的活动报名登记参加。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后我们去香港看看。香港机场管理局联同多个艺术团体正在进行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今届的艺术节是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透过为期3个月的艺术展览和精彩的舞台演出，令到旅客感受双城的历史传承和艺术活力。艺术节期间，香港国际机场1号和2号的客运大楼接机大堂是以香港的唐楼和上海的石库门为灵感，打造沉浸式的城市街景，令到旅客走入有盖走廊和庭院，感受上海和香港两地建筑交汇共融和文化传承。而现场还特设摄影和画作展览，展出来自香港和上海的摄影作品，以照片和画作记录两地的景致和城市变迁。另外，一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的大型屏幕还会是呈现数码艺术展，展览包括由上海和香港两地特殊需要人士以独特的视觉描绘的双城面貌，以及是香港中小学生艺术作品等等，带领旅客行入充满创意和想象的数码艺术世界。看回今个周末，香港和上海的艺术工作者还为同台献演，演出包括了香港的粤语流行曲、源自上海的爵士乐曲、中乐和特色的舞台表演等等，为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视听体验。对此，香港机场管理局的企业事务总监张永祥表示，旅客可以通过艺术展览、舞台表演和文化体验，直观地感受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之间历久弥新的文化联结和创意交融。而这次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时间会持续到11月8号。看回这个艺术节是自2015年首办以来，已经是逐渐发展成为展现香港多元文化活力、荟萃本地和新进艺术力量的重要平台了。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这个暑假期间如果经香港机场的话，不妨留意一下这个这么特别的艺术节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是约定你了，希望明天的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吧。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

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的账号，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是咁先啦，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L 啊，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下滴音。

0: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8: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12: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9: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
7: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有啲冇讲出口嘅话，成为咗回忆当中嘅遗憾瞬间。啱先听到嘅呢首系适合将未说心事摊开嘅歌曲，时代少年团嘅《那些我没说的话》。歌曲以青春悸动为主题，通过细腻嘅歌词同旋律展现少年心事。少年们嘅歌声清澈又带住清洁感，将藏喺心底嘅惦念唱得真挚。各位好，我是海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的耳仔。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放手慢歌，重温美好时光。下面等我们在叶倩文演唱的粤语歌曲《零时十分》里面，重温那些藏在特定时刻的美好。

文哥就好似系时光嘅收纳盒，揿低播放键，嗰啲被淡忘嘅片段就会慢慢浮现。在此刻，陶喆嘅 Melody 就系嗰个能够打开记忆嘅开关。歌曲以慢板节奏呈现，通过细腻嘅旋律同歌词，传递对逝去爱情嘅感叹与呼唤，展现咗爱情中嘅遗憾同成长。下面要听到嘅呢首歌系陈伟霆演唱嘅《狐狸小姐》。陈伟霆的声音低沉又有磁性，在真假声切换中传递出角色的复杂心理，探讨爱情中的权力游戏和牺牲。

周丽淇的这首粤语歌《天梯》，没有华丽的编曲，却用纯粹的旋律勾勒出情感的厚度。全曲采用抒情基调，通过直白的歌词传递出为爱付出的勇气和可能存在的遗憾。周丽淇的歌声温柔又带着韧性，将藏在时光里面的心情唱得真切，令我们能够触摸到那些跨越时光却依然清晰的温暖。爱情里面那些带着期待的承诺是时光中很温暖的存在。下面这首国鼎的歌曲《水星记》，描绘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陪伴式情感，明知无办法真正拥有对方，仍然愿意以自己的轨道默默相伴，彼此清冷却满是温暖。

刚才听到的是徐佳莹演唱的《行走的雨》，这首歌就好像一首抚摸伤痕的轻舟，旋律轻柔，歌词深情，再加上徐佳莹清澈又细腻的歌声，将在复杂世界中求生的矛盾和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海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放手慢歌，重温美好时光。下面送出的这首《你的万水千山》是海雷亚木包揽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流行歌，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凭借真挚的情感表达，收获了大量听众的喜爱。

时光总是好似个温柔的圈，那些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兜兜转转总会以回忆的形式留在心底。啱先呢一首《兜圈》，旋律轻缓温柔，节奏带住随性的松弛感。林宥嘉的歌声里面自带细腻的火粒感，咬字轻柔却有力量，通过治愈的歌声勾起听众对情感经历的回忆。那些和旧友定下的约定，就好像慢歌的旋律感，会在时光里面留下印记。Twins 的这首《柔弱》，以轻松愉快的氛围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著称，传递出对长久陪伴的珍视。

旧时光里面的遗憾总需要一首慢歌来轻轻安放。周杰伦的这首《对不起》就好像一封迟到的信，带着往事的温度。歌词通过孩童视觉的意象构建怀旧的场景，用铜币、戒指等等的隐喻追忆逝去情感，用简单的旋律接住那些没讲出口的协议，和过去的遗憾温柔和解。每个人的回忆里面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最后送出 Ega 和李恒毅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独一无二》。歌曲以情感三角关系为主题，展现了爱情中的矛盾和挣扎。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海欣。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6: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20号星期四。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致电祝贺包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哋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将优质存量外资留落嚟，仲要将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嚟，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5: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个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6: 服务业扩能提增，助力中国制造提升全球竞争力。
5: 澳门三五规划正式公布，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要齐心协力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5: 跟着来听详细内容。
6: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包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包卡总统一道努力，更重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将优质存量外资留落嚟，仲要将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嚟，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没耐前，一家瑞士百年朱古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斯皮勒：
7: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5: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8: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